0: 呢。我要不要犯规呢？
1: 好不好，不要这么犹豫。
2: 尖尖，来干！我来喽！
0: 我现在该干什么呀？我要前进还是后退？是左脚还是右脚呢？前进还是后退？
1: 萌萌怎么了？
0: 我该鼓起还是假装坚强？啊！我到底要做什么？头好痛啊！
1: 比分差的好多啊！萌萌好像不太舒服。
2: 纠结的灰暗能量
3: 得来全不费功夫，快让我来帮他一下。
1: 居民们撤离到场外，这里先交给你们了。你们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
4: 是谁？去哪儿干什么？是谁？
1: 你们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快来救我！
5: 我来了。
6: 热情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6: 晨曦公主
7: 热烈变身，
6: 寒露公主
7: 英勇变身。

0: 我操纵的果冻怪，
1: 那么容易被控制。

0: 点，我需要更多的晦暗能量。
1: 不要急，我自有安排。
2: 小人心吧，救我一命！

0: 灵巧很难被击中，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鹏鹏喜欢踢球，我们可以用足球吸引他的注意。
1: 好主意，韩露你来踢球吧，我和彩虹配合你。
0: 那我就开始了。彩虹看球，
2: 我来了。
1: 杨杨心法到你了。
0: 你们也

0: 踢球就去踢，不要犹豫。你们彩虹卫队，
1: 由于情绪被战胜，坚定美德，收集完毕。太好了！
2: 白云，
3: 彩虹，
2: 白云，
3: 彩虹，
2: 白云，
3: 彩虹，
2: 白云，
3: 彩虹。
0: 叔叔辛巴，一起来踢球吧！
1: 这一次我们可不会输的。
4: 我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5: 彩虹护卫队，干得不错哦！快快成长吧，成长到为我所用的那一天。

0: 公主，不是公主病。
1: 今天是劳动节，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来参加劳动。
2: 我和韩露在清洁组，负责打扫卫生。
3: 我和白银在采摘组，
4: 要去苹果。

0: 在清洁组，这么多工具，我该拿哪个呢？
1: 这篮子是采摘组的，清洁组负责打扫街道，不用拿篮子
0: 啊。那应该拿什么？
2: 你不会从来没做过家务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呀？我可是社牛组的小公主，从来不用做家务。
1: 那今天就是锻炼你的机会了。你就拿这个扫把吧。
0: 晨曦，这个扫把脏了，我帮你拿抹布吧。
1: 没问题。
3: 谁啊？打扰本狼睡觉。
4: 小白狼，太阳都晒屁股了，我要擦窗台了，你去别处玩吧。
3: 我还没睡够呢。
4: 撒糖喽！
5: 糖，回来！
0: 悠悠，我可以和你一起擦窗台吗？
4: 妞妞，你不是在和晨曦、寒露打扫垃圾吗？
0: 但是垃圾实在是太臭太脏了，就让我和你一起擦窗台吧。
4: 好吧，擦窗台可要用力哦。
0: 我跟你一起擦路灯吧。
4: 行，不过你要跟上我的速度才行哦。

0: 要不你和晨曦一起扫地吧，这样就不用反复蹲下和站起来了。
1: 哎，好啊。还是算了，扫地也很累。
0: 这
2: 妞妞也太娇气了。
3: 妞妞，你不要在这里碍事了，不如去苹果园找彩虹和白云吧。
0: 哇，寒露好霸气。
1: 你竟然说我碍事，哼，我不干了。
4: 等等，摘苹果不累不臭也不脏，而且还有香香的苹果可以吃。
1: 我现在就去苹果园。
5: 有苹果吃，
6: 记得找到灰暗情绪。
5: 哦，苹果！哦，这个苹果被谁咬了一口？还有这个，到底是谁这么贪吃啊？是谁？
1: 摘苹果了，
4: 你来的太及时了，正好我的篮子满了。
7: 这一下不用摘了。
1: 没想到我一下子就摘完了，我真是太棒了。
0: 我们快把苹果捡起来吧，
1: 你们加油。
4: 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1: 我的手指！
0: 你的手指怎么了？
1: 我的手指受伤了。
0: 妞妞，别担心，只是一个小水泡，擦点药很快就会好的。
1: 我起水泡了，我人生第一次起水泡。
5: 好强的灰暗情绪！哇，这是娇气的力量！
8: 让娇气的灰暗情绪笼罩大地吧！
1: 无疑，又是你，
4: 彩虹，兔兔星爸来帮你。
9: 心灵力量觉醒，
10: 爱心力量觉醒，
11: 彩虹公主闪亮一生。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去对付威月，白云你去控制射牛果冻怪。
1: 收到。
0: 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我来啦！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3: 彩虹，你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对付我吗？现在的公主们攻击力也太差劲了。
0: 彩虹，小心！
1: 小羊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星宝闪耀。
1: 想帮你从昏暗情绪的控制中摆脱出来。
3: 好，朕可不会让情绪这么容易。
1: 彩虹，兔兔星宝怎么了？
0: 兔兔星宝为了保护我受伤了。
3: 接下来，射牛果冻怪把白云、彩虹，还有他们的星宝。通通消灭！
2: 讨厌一切！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
1: 怎么会这样？
0: 因为兔兔星宝昏迷，并且从法杖里出来了，昏迷能量减弱了。兔兔星宝，快保护休息吧！
3: 看你们这次还怎么逃！

用拔碎

被情绪被战胜，坚强美德升级完毕。

0: 想再等下次了。
1: 刚刚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2: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是魏月。
3: 妞妞别伤心了，给你吃苹果。
2: 谢谢小妖星宝，自己摘的苹果才更甜。慢点吃，别着了。
1: 对不起，我太久没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了。我醒来就在苹果园，天天吃苹果早就吃腻了。嘿，啊，吃饱了，睡了。今天消耗了太多光明能量了。啊，怎么这么快就睡了？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2: 好啦，以后再慢慢问吧。让小猴去宝盒里睡吧，这样能量恢复也更快呢。
0: 第五个星宝出现了，这意味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犀牛大叔的暴脾气。
1: 红红，你在宝盒里总是打呼噜，我根本就睡不着。
2: 明明是你自己在打呼噜，你的呼噜声把自己都吵醒了。
1: 是吗？那你睡觉总是吧唧嘴。
2: 那是因为我梦到了好吃的。
1: 天哪，你睡觉的时候在啃我的脚。
2: 别吵了，我刚睡着就被吵醒了。
3: 要不猴猴到我的宝盒里睡觉好啦。
4: 好啦，你们的困扰我早就想到了。
3: 看这是什么。哇，

0: 确实。
1: 和休息就不会觉得拥挤了，
2: 星宝们玩得真开心啊！
3: 我今天不睡觉了，
4: 我也

0: 我要为大家唱首歌。
1: 好热闹，我们也要加入。
2: 小姐睡着了，我也来放松一下。
3: 彩虹，看来今晚他们不会睡觉了，好像有点失策。
1: 这可是我费了很大力气制造的冰淇淋，一定要卖个好价钱。
2: 好吃的包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应该说的是灰暗能量，你在哪儿啊？我把你变小，可不是让你出来贪吃的。
2: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1: 香甜的味道，是。哦，谁在这里设的路障啊？
2: 冰淇淋，我要一个。
1: 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个犀牛大叔脾气好暴躁啊！
5: 冰淇淋，
0: 妈妈，我想吃冰淇淋。
5: 好吃的冰淇淋。不，把我的冰淇淋车都弄脏了。
0: 妈妈，太可怕了，我不想吃。
4: 快走，
2: 好机会，冰淇淋，我来喽。
1: 好渴啊，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
2: 我要冰淇淋。
6: 你们放心去巡逻吧，
2: 我们会照顾好服装店的。
3: 他们昨晚唱唱跳跳，一夜没睡，
7: 太过分了，居然不叫我一起。哼，
0: 好困啊，我先去保和里休息一下。
8: 我们也要休息一下。
9: 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城，我可要好好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5: 冰淇淋！
9: 哇哦，冰淇淋！
5: 可恶，就是你颠倒我的冰淇淋车了。冰淇淋！
7: 这个犀牛大叔怎么一刻也闲不下来啊？这么快就跑得没影了。
5: 冰淇淋，香甜可口的冰淇淋。哎
1: 呀，卖了半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一定是大家被我的样子吓到了，所以只要我戴上这个头套，冰淇淋就肯定能卖出去了。
2: 冰淇淋，我要一个冰淇淋。
1: 好，
2: 我要一个冰淇淋。
9: 我要两个冰淇淋。
2: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我要三个。
9: 我要四个，四个巧克力味的。
1: 不要吵，你们都要什么口味的？
2: 我要草莓味的、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
9: 还有酸奶味的、鸡蛋味的，
2: 抹茶味的、
9: 榴莲味的、
2: 芒果味的，对，我都要。
9: 是我先要的，
2: 是我先。
1: 别吵！这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还要不要？可恶，竟敢说我的冰淇淋口味单调！
2: 我们没有，我还要。
3: 彤彤，要不算了，白云做的冰淇淋也很好吃。
7: 那我就尝尝白云做的吧。
0: 我也要吃，我最爱吃白云做的东西了。
10: 我们也要。
2: 保护小姐，小姐又要做好吃的了，太让人感动了。
1: 可恶！卖了一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可恶！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做生意，却一个都卖不出去？
4: 原来在这里，这是暴躁的灰暗能量，
11: 让我来帮他变得更加暴躁吧。
2: 快来快呀！这是你出现了犀牛怪。

0: 接下来看我的了。
1: 大家一起变身吧，心灵力量觉醒，
2: 勇气力量觉醒，
3: 热情力量觉醒，
4: 爱心力量觉醒，
5: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6: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7: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8: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宝盒里休息一下。流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好的。
0: 星宝闪耀，莲花弹。
1: 星宝们就位，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危险，星宝闪耀，寒冰盾，治愈藤蔓缠绕，干得好，白衣。
2: 这样轻易被困住可不行哦。
3: 为什么？为什么卖不掉？我好气啊！你说什么？
0: 看看我这件衣服美不美？
3: 有点美。
0: 你能想到其实它一开始是这样的吗？
4: 变化好大。
0: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热情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只要真心付出了，哪怕人家没有在我这里买衣服，我也会真心的为他们提出建议，因为所有的顾客都会让我店里的服装变得更美。
3: 真的可以吗？我
0: 就是现在，
5: 星宝

0: 我的冰淇淋车都弄脏了，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我做的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爱要不要？
1: 原来平和就好了。
2: 情绪被战胜，平和美德收集完毕。真好吃，而且是兔兔形状的。
3: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2: 我也要。
3: 你们也来尝尝啊！
2: 我越来越期待你们的成长。
4: 又是他。

0: 交税。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说，只可以两条腿的好几，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诸位慢用，老夫先走一步了。
1: 这么可口的饭菜，在韩将军眼里也味同嚼蜡。
2: 本来是当丞相的料，结果呢，就封了个财官将军。
3: 标记将军，你有什么资格议论韩大将军？你不就是在皇上脚下转来转去，转了十几年的一个郎官吗？韩将军，韩将军是凭七国之乱的首功之臣。那是凭着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财官将军。
4: 啊，可我并没说什么呀。
3: 哼，听话听音，
2: 莫名其妙。
4: 卫青，你来作证。
5: 好了，顾松敖，你就别说了。
3: 戴哲基将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吧，别看你们现在和我平起平坐，各领军纪一万，哼，可我李广当上这个将军，那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一场一场熬过来的，不像有些人靠女人的裤腰带。
1: 萧霁将军过分了啊，不就是说了一句韩安国吗，哪来那么大的气。
3: 哼，我告诉你们，有时候这鹰啊是比那鸡飞得低，可是那鸡呀、啊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
1: 哼，幸亏皇上没集中兵力，就这态度怎么合作？
5: 公孙贺将军，末将请教一句，在大汉军队中历来有这样论资排辈的传统吗？
1: 是啊，军中历来崇尚功勋资历，凡不是凭军功得职者，在士兵的眼里就好像是光着身子没穿裤子。
5: 如此说来，那就怨不得李将军了，毕竟他身经百战，的确是老资历啊。
6: 传令官，
7: 有
6: 传我的将令，参与此战的南军八百骑所携装具，凡是与上古屯军不同的宫中用品，一律不得带往前线，无论是雨林还是西门，都不得有任何特殊之处，违反此令者给我责罚。
7: 诺。
8: 将军，营外有人求见。
6: 我正在做战前准备，没时间见客。
8: 这个人你必须得见，她是皇上的姐姐平阳公主。
9: 大将军，
10: 你怎么来了？

0: 我们坐会儿。
1: 我哪有时间呢？我马上就要出征了。
0: 我也用不着那么多时间，只是不想看你这么假模假式的。
1: 你，
0: 我怎么了？送自己心爱的人出征，杀敌立功，有错吗？
1: 你觉得我行吗？
0: 不是我说你行不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说，我行，匈奴人不行。
1: 我明白主人的意思了。
0: 你还这么见外，你是我心爱的人，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是让我为你骄傲的上将军。你上战场后，妾将日日为你祝福，愿你斩将擒旗，立下战功，平安的归来。

0: 陛下，既然已经决定了，一切顺从天意。
1: 人拿起兵器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无非是输赢。做什么，朕已经定了。怎么做，那就要看将军们的了。也好，没有主将，干脆不设主将。朕的四名将领，让他们平起平坐。希望这一仗打下来，朝廷又有了一位新的主将。
0: 妾只希望卫青能够平安回来。
1: 你的标准也太低了。
0: 卫青的剑法倒是还可以。
1: 剑术再好，也只能击败一两个对手，有什么好说的？朕期望于卫青的是要让他成为万人敌的大将军。朕这一次是有意把他放在了这场战争的引发之地上五方向，
2: 让他感受耻辱，以血还血。
0: 除了陛下，谁还能有这样的气魄，让一个出身奇奴的人担任上将军，担当如此重大的国家责任？
1: 不试试，又怎么能够知道谁行谁不行呢？

之前，朝廷上下异常宁静，人们在紧张地等待着结果。而刘彻此时给所有的将领传达的最后一道诏令却是：放手去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把左大都尉给我叫来。大差役汇总所有的探报，汉朝军队兵分四路，声势浩大。看来汉朝皇帝此次是要真打了。

0: 跪下。谁让你去血洗上古？本坛一旦约束洗脸范围，你手下的人马为什么不执行？
1: 本将有个约束，可那就如同让猫看着狐狸入睡，哪里抵挡得住诱惑？勇士们已杀红了眼，就顾不得上古下古了。
0: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2: 大差玉，血洗上古是严重的，他直接引发了汉朝皇帝此次大规模的四路讨伐，汉匈之间的关系以此事为节将分为两节。奴才一再警告大单于，我匈奴行动的分寸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左大都尉所部贪图蝇土小利，而危及了我匈奴的大事，应该予以重罚呀。
1: 不要以为你是汉人就处处的替汉朝说话，打就打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正想多杀几个汉贼呢。
2: 大单于，国家之策不仅是军事与军事的对抗，也是国策与国策的较量。奴才为大单于制定的基本方略，就是要力图避免激怒唤醒汉朝
3: 臣民，
2: 以免他们倾举国之力与我匈奴做全面的军事角逐。因为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之上啊。
0: 他汉朝皇帝要打，我一只鞋就奉陪，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怕的。
1: 就是我大匈奴人何时怕过区区汉朝？
0: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2: 大单于，您见过沙漠里的眼镜蛇吗？眼镜蛇每每攻击对手时，都要将自身盘紧，周身膨胀出好几倍，脑袋在攻击对手时常常有意不咬中对方，让对方恐惧而不摸深浅，这才是弱者最好的攻击策略。这四年来奴才为大单于苦心经营的就是这种眼镜蛇式的对汉策略，守弱但不争强，坚韧地守住弱者的地位才能积累实力。在上古世界已将这种战略打破了。
1: 大单于，他俩简直是胡说八道。
2: 左大都尉不执行王庭的命令，擅自冲入上古地区屠城抢掠，这无疑有利于汉朝皇帝说服他的臣民，煽动起对我匈奴狂热的民族仇恨，
1: 仗敌人的志气灭我匈奴的威风。
0: 住嘴，拖出去抽五十鞭子。
2: 奴才担心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呀。

0: 么回事？整整一天了，匈奴人在不断的向南调动军队。
1: 听说大单于发出了总动员令，主力骑兵派往了雁门方向。听说要与汉朝人打大仗。
0: 好啊，皇上终于还手了！皇上终于还手了！
1: 您是不是打算趁乱回汉朝？
0: 不，这次皇上派我们出使大越之国，我张骞找不到，绝不返回。
1: 那您是想逃跑？
0: 我要去大越之，完成已延了十年的使命。

0: 人和孩子是否一同带走？
1: 当然一起带走。
0: 也好，这样走的时候不易被人发现。
1: 我听商人们说，大月支好像受到乌孙国的袭击，一直往西迁徙了。
0: 我们应该继续向西，经居延湖找到通向义乌的路，从那儿再往西找过去。
1: 不，义乌一带四边都是沙漠，无路可通。另外，天山北边还有大月支的另一敌国乌孙，他们要知道汉使要去大月支，肯定会找麻烦。我看我们还是走天山南路，先去大宛。
0: 行，也好。
1: 听商人说，大宛国早就有意与汉朝通商，也许会对汉室好一点。
0: 我听你的。
1: 好，
2: 去准备吧。

0: 太阳镇狮王，这个严柱、这个武丘寿王，你说他们在朕的身边的时候，也算是才华横溢、智慧无穷。朕送他们去做太守，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呢？弄得会稽东郡两地，百事废弛，乱七八糟。陛下息怒，严柱、武丘寿王都是辩才无碍之士。 并不是地方行政之才，让他们在陛下身边做个智囊还可以。如果让他们整治地方，去独挡一面的话，我想这也是难为他们了。
1: 不行，就让他们回来，别在那给朕丢脸。你回答朕。 朕兵分四路，是不是有点铤而走险呢？朕头一次在军事上重用进士卫青和公孙敖，他们会不会也像严柱跟武丘守王一样，给朕弄得一团糟？ 是啊，你心里没底。
2: 朕何尝有底？陛下，不过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
1: 那就是总比用韩国强吧。为什么？
2: 陛下，此战为的就是实现您多年的战略构想。
1: 只要大胆启用新人，
2: 就一定会有收获。而且打这种仗，首先要的是将领的忠诚。
1: 打狠仗，该用卓将。

0: 去，把上古本地军将都请到我营帐来。
1: 上古屯军诸将领都有些情绪，
0: 是吗？跟我李广打仗啊，一要吃好，二要睡足，睡足很重要。吃一头猪不如一叫虎。吃饱睡足了，跟我去打那帮狗娘养的匈奴。
2: 父亲，这一万军纪来源不一，恐怕要解决协调问题啊。
0: 我的指挥就是协调，这些猪羊顶半个将领，士兵们都是粗人，别跟他们讲道理。一是要让兵吃好睡好，二是打起仗来身先士卒，这就是我李广多年为将的经验，懂吗？
3: 参见车骑将军。
0: 啊，诸将免礼了，我卫青奉皇上之命统帅上古全部军纪，本人缺少实战经验，多多仰仗诸位了。
4: 将军客气，不过我军已经事先向四周派出侦骑，昨日抓获了一名匈奴使长。
0: 在哪儿？
4: 带起来。跪下，这是我们汉廷的将军，有话你就老老实实的说，不然就杀了你。
5: 什么这将那将，在我们匈奴人眼里，你们汉朝只有一个人才算作将军。
0: 他说什么？
4: 他说在匈奴人眼里，汉朝只有一个人勉强算作是将军。
0: 是谁啊？
5: 飞将军李广。
4: 飞将军李广，
0: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5: 知道，汉朝四路的所有将领，我们大单于没有不知道的。
4: 他说汉朝四路的将领，他们大单于没有不知道的。
0: 都知道？
4: 都知道。
5: 你不就是汉朝皇帝的小舅子吗？岂止我知道，我们大匈奴所有前线的将士都知道。
4: 他说大匈奴全线所有的将领都知道大将军是汉朝皇帝的小舅子。
0: 哼，知道便好，免得没名没姓的哭了半天还不知道是被谁杀死的。

0: 禀报大单于，我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大单于去世。
1: 起来。能骑马吗？
0: 哪儿长那么快啊？我不明白，大单于为何非用我的屁股去讨好那个汉朝的阉官？
1: 看来还是没有打服。
0: 我就是不服。
1: 好了，中行月比你我更加了解汉朝，你有气就撒到李广头上去吧。大单于我叫你来，就是要你去主打雁门的李广。
0: 真的？我还以为这次大单于要让左大当户左谷都侯的部队去打呢。
1: 你们三个部队一起上，四倍于敌人，争取给我吃掉李广，最好是能给我活捉李广本人。吃掉了李广，就等于打掉了汉朝皇帝的勃勃野心，打掉了汉朝的国威士气，让他们尝尝我们大匈奴的厉害，从此谈虎色变。
0: 我明白。不过
1: 什么？
0: 那汉朝其他几路队伍怎么办？
1: 这你别管，我自有安排。说实话，这几路无名鼠辈，汉朝皇帝的裙带枕头，还上不了我大匈奴的正席。
0: 我明白。
1: 王子金密地，
2: 我在。
1: 你监护左大都尉的部队作战。
2: 遵命。
0: 大单于，让小王也来自然是好，只是当日于丹王子随我作战，已不幸牺牲，我的内疚之心一直尚未平息，这次一定要保护好王爷的安全。
1: 让小王爷与军士同战，是大单于我给你左大都尉的特殊荣誉，激励你与汉朝人浴血一拼。至于王子的安全，
3: 自有昆仑神虎应。

0: 不用过虑。
1: 左大都尉，不必照看我，我早想率我匈奴最彪悍的军旅奋身而战，还请左大都尉给我这个荣誉。
2: 受旗开始。王子所在军旅是我大匈奴的精锐，特授王旗，请左大都尉追呼。
3: 跟着我大漠之王，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我大匈奴无往而不胜。
4: 昆仑山，
2: 这次你们一定要把李广给我吃掉，他要是变成了禽鸟飞上了天，
4: 昆仑山，昆仑山，
2: 那你们就要变成苍鹰，从天上把他给我捉回来，
4: 昆仑山，
2: 他要是变成泥鳅钻入地下，你们就要变成旱獭把他给我揪出来，
4: 昆仑山，
2: 他要是变成了鱼潜入了深水，你们就要变成网，把他一网打尽。

0: 跟上，快点！
1: 将军，据报，李广方向公孙敖方向均有恶战。知道了，我方为什么抵抗如此微弱？哼，
0: 因为匈奴没把我卫青当回事儿嘛。
1: 我军越过长城已远，是不是应休整一下，派出真骑？
0: 暂时不用，趁周边没有敌军，我们要以快制慢。跟上，快点，
1: 快跟上！
0: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这一片呢是片沼泽，必须避开这里。向导说这儿有一口甜水井，我们可以在那儿休整。传令官，
2: 雷家在。
0: 传令前锋，沿途尽量避开敌峡谷部队的骚扰，全军快速插向龙城。
3: 诺。

0: 将军此次目标是匈奴人的圣地龙城，龙城离这里至少还有二三百里呢。
1: 我们就是想插入匈奴纵深，要让匈奴知道我们汉军铁骑也能远征。
2: 孤军深入，将军此举非常大胆，
0: 这是皇上的意图，是第一次打击，怎么你害怕了？
2: 不不不，
0: 末将敬佩皇上与将军的远略，将军请看。
3: 我南军八百骠骑锐气逼人，而将军亲自坐先锋打头阵，上古驻军无不鼓舞。现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必会所向披靡。
4: 张渠道龙城吃午饭，撤，跟上。
3: 报，大单于，汉军公孙敖部已被代郡方向的左贤王击溃。
5: 汉军死伤7000余人，公孙敖部逃回汉境。
6: 启禀大单于，汉军云中方向公孙贺一部越过长城后未敢深入我境，未与我军主力，现已原路退回。
7: 行了，本单于只关心对李广的作战。

0: 大单于李广所部被我大军合围，经恶战，李广本人已被活捉。
1: 再说一遍，
0: 大单于，我军活捉了李广，正在押往这里的途中，王子让本官先行报捷。
2: 昆仑神。
3: 听懂了，眼睛还在动呢。

0: 李广带伤逃脱，是因为我的疏忽，请大单于按军规处罚。锦迷弟，哥哥再次告诉你，不要跟汉朝人讲你那颗仁慈之心，他们是草原上的狐狸，充满了狡猾，他们精通于法术诈力，你稍不留意就会上他们的当。
1: 迷弟知罪。
0: 不管怎么说，这李广也曾被我俘虏，虽然半路侥幸逃脱，但是他也尝到了我大匈奴的军威兵锋。让他跑吧，让他带着失败的消息和被俘的耻辱，回去见他的皇帝。 按照汉朝的军法，汉朝的皇帝会替我们杀了他。

0: 有什么新消息？大单于，龙城圣地失守了。龙城，谁敢袭击我的龙城？
1: 是卫青所部乘虚而去。那里本汗也留了几千守兵啊！卫青他是多少人？10000骑兵吗？
0: 这一败非同小可，你们看看。

0: 上古到龙城有多远？整整的400里，往返就是800里。汉军的万余骑兵在我大匈奴境内纵横800里，横扫了我的祖宗圣地。这意味着什么？说，给我记住卫青这个名字。他不只是汉朝皇帝的一个小舅子。
1: 听说仗打得不好，但皇上并没生气。你们说这件事奇怪不奇怪？只有卫青立了功。
2: 哎呀，哎，他是从哪儿来？真英俊。
3: 那边那个小伙子是谁呀？他是卫青的外甥。
1: 这孩子在乡下呀，天天打架闹事，姐姐管不了，我就把他接到宫里来了。这孩子倒是很爱读书。哦，
4: 听说皇上很喜欢他，说他马骑得特别好。
1: 可不是嘛，从小就喜欢打打杀杀的，他还陪皇上练剑呢。
2: 哦，是吗？
5: 是吗？
1: 行了行了，让魏娘娘歇息了。
2: 啊，就是的。
0: 这些妇人也不懂得军事，就知道奉承。
1: 去病啊，你舅舅这次立了功，你说你舅舅真的那么能吗？
0: 皇上早就说舅舅能行，舅舅真就是行。
1: 皇上真这么跟你说的？
0: 皇上说舅舅这个人像周勃，厚重少文，但是笨人打巧仗。皇上说这次四路大军哪怕三路都打光了，只要卫青这一路能赢，就是最大的胜利。皇上说这一仗就是让舅舅练兵。
1: 倒还真是这样啊。
0: 要是没有皇上，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用舅舅担当这样的重任？
6: 启禀娘娘，皇上要在这儿举行家宴，奴才特地前来准备。
1: 家宴？宴请谁呀？
6: 关内侯啊。
1: 谁是关内侯？
6: 为了表彰卫青的功勋，皇上已册封卫将军为关内侯啊。
1: 那公公，您知不知道其余将领皇上是怎么处置的？
6: 公孙敖、李广两位将军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按律应该论斩。皇上倒也没有大动肝火，只是交给廷尉了。
0: 嘿，我明白了。此次失利，两位公孙将军错就错在守株待兔上，关键的错是错在战术上。此次我军虽用骑兵作战，可骑兵缺少经验，作战能力也有限，因此就无法发挥我们骑兵在速度和打击力度上的作用。这样作战，就是骑着马也是白白送死。
6: 哎，你小的说法跟皇上说的倒也差不多。我说皇上怎么喜欢你呢？感情你能猜他的心思。
7: 你们说的都是战斗过程，朕不想听过程。朕今天只想听听收获。公孙敖，你有收获吗？
8: 臣罪当诛，败军之将无颜面对陛下，不敢妄言教训。
7: 是啊，你倒是大手大脚的，一次出兵就损了骑兵7000，还不错，还给朕带回了3000。怎么不是收获啊？摔个跟头还得买个明白呢。7000将士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送出去了，你对得起他们的英灵吗？
8: 要说收获，臣以为我军骑士的战术还是大大逊色于匈奴，此为教训之一。
7: 你这话怎么讲？
8: 此次马关之战，我军虽然已不使用旧式战车，使用了骑兵，

0: 但是战法生疏，兵士们的骑射水平很差，近战刀法单一，完全是一群骑在马上的步兵。
1: 你是说，虽然使用了骑兵，但是没有适用于骑兵的战术？
0: 是的。
2: 卫青，
1: 回去写个折子报上来。
3: 臣领旨。
1: 公孙敖所说的就是收获。公孙贺将军，你倒是不错呀，去也轻松，回也轻松，落个不输不赢。你跟朕说说你有什么收获呀？
4: 愚将无功而返，有愧朝廷。
1: 是啊，完全不知道匈奴人的位置，昏昏然，茫茫然。
4: 愚将对陛下的战略领会不深，因而不敢孤军独自深入，入境后没有找到敌人，有点不知所措。
1: 卫青，你要好好汲取，匈奴人历来重视战前侦察，马邑之围我汉军已经领教过一回，事不过三，要设法让匈奴人做聋子做瞎子。
3: 臣领旨。
0: 陛下，末将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是全军覆没，北将也险些做了俘虏。
1: 李将军是为名声所累，匈奴人以三支主力共同对付李将军，哼，可见名声太大了，不是件好事儿。
0: 陛下，臣心里似刀绞啊，无法面对皇上，愧对朝廷。
1: 那朕就替你说说收获吧。匈奴人总是以李将军为我汉军的精锐，可李将军自己不要背包袱，要守弱谦下，虚怀若谷，懂吗？这地面上最柔弱者为水，碰到一点微小的阻碍，就会改变其形状跟方向。放在圆的城气里则圆，放在方的城气里则方，似乎没有自己的主张，一旦形成洪水，则再大的岩石都难以阻挡。不要总是以硬碰硬，望李将军谨记。韩燕，
5: 臣在。
6: 摘去将军顶冠，宣读廷尉署决议。廷尉署议决，骁骑将军李广、骠骑将军公孙敖率军指挥不力，损兵折将，挫辱军威，按律应予斩首，然奉皇上诏命，二将虽处逆境仍能英勇杀敌，其情可赦，故议决。罚交赎金5000斤，免去死罪，削爵为庶人此役。罪将李广。
4: 李广在。
6: 你愿意交纳赎金吗？
4: 愿意。
6: 那好，叫你的家人来交纳赎金5000斤，本厅准予释放。罪人公孙敖。
4: 公孙敖在。
6: 你愿意交纳赎金吗？
4: 愿意。
6: 让你的家人交纳赎金5000斤，本廷也准予释放。二位将军请自便吧，脱去军服退廷。
7: 公孙老弟啊。
8: 好。李将军，这次咱们两个可是彻底的平起平坐喽。
7: 虽说都是老百姓了，老兄还是赢，只是暂时飞得比较低了一些。
8: 现在咱们两个都是败军之将啊，老弟就别笑话老哥了。嘿，老弟现在去哪里啊？
7: 跟我到蓝田山中打猎去
8: 啊？怎么样？
7: 李兄改日吧，我已是久未还家了。

0: 去吧，后会有期了。
1: 后会有期，
0: 告辞。大人，
1: 家产变卖差不多了吧？要不你们从哪儿去弄的五千金？
2: 卫青托人送来五十锭金子，说是他先前欠你的。
1: 我没借过呀。那还有狄广将军的赎金呢？
3: 听说也是魏将军付的。
1: 没想到卫青还这么仗义呀。
3: 这

0: 放假了吗？怎么还没回家？
1: 将军不是也没有回家吗？
0: 我跟你不同，我的负担比你重。
1: 将军刚打了胜仗，为何反而沉重？
0: 输者常能转为赢，赢者呢，下次可能会输，怎能不深思？公孙敖说，我汉军骑兵在战术上还不如匈奴，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皇上马上要扩充骑兵军团，战术训练必须要加强。龙城一役，我们只是劈抗倒虚，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如果真正两军相遇，对着阵，我们汉军还真不一定能打过匈奴。
1: 北将倒有个主意。
0: 哦，说说。
1: 北军有一都将叫赵信，原名阿虎尔，是匈奴小王，十分勇悍。此人熟谙匈奴军纪的战术，将军何不将此人调过来，委以教练重任，训练汉军的军旗战术和编程秩序？
0: 这主意不错，
1: 只是赵信部都是匈奴人，不知调动是否方便。
0: 没有问题，我去面见皇上，只要你能打胜，皇上唯恐你不提要求。像这样的要求只是小事一件。去，你写一个条陈，马上办。
1: 好。
2: 恭贺魏将军。
0: 你说什么？
2: 哦，魏大人，您还不知道吧？魏娘娘给皇上生了个大胖小子，皇上跟娘娘他们这会儿正高兴呢。
0: 真的？
2: 真的。

0: 太后，陛下。
1: 魏将军，你来的真是时候，你姐姐可受苦了。
2: 来来来，请进。
1: 陛下，你可得感谢我呀。
2: 把这个交给皇上，
1: 想救救整个一个
2: 小
1: 年轻啊！
2: 什
1: 么？这话就对了。
2: 伟清，伟清，
3: 启禀陛下，魏将军已经走了。
2: 什么？
3: 他让我把这封折子呈交你。嗯，
2: 这个卫青啊，就是这点不好，总是小心翼翼，倒想跟朕隔着层什么。

将军，前面好像卧着一只老虎。哦，射中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等好久，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0: 上班。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一个呀，哎，不打仗的日子真难熬啊。
1: 倒也是啊，将军本是非常之人，为国家出生入死，一仗没打好就废为庶人。
0: 别说了，走，回家去。
2: 开门，开门！
3: 谁啊？干什么的？
0: 过路的。
3: 已过通关时间，不能通过。
2: 这是李广将军。
0: 怎么回事？
3: 是李广，前任李将军。
0: 前任李将军算老几啊？已过时间，现任将军也得凭官船才能通过，何况是前任呢？不许开门。
4: 好吧，老子就在这关前熬上一夜吧。

天算亮了，走吧。 看看你这狗脑袋是怎么长的！哎，你树民一个狂什么狂？

0: 将军，淮南王路过此地，拜访将军。
1: 淮南王，他来干嘛？庶人李广拜见淮南王，大王怎么有空到寒舍来呀？
2: 怎么，寡人就不能到将军府上讨壶水喝吗？
1: 请。
2: 味道很鲜美啊，李将军。如果你不退役，寡人还吃不着啊。
1: 大王你也取笑咱，皇上看不上咱了。来来，干。
2: 李将军不要气馁呀，君主观察人臣之道，要外靠八官六宴，内审六七四饮，其中达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是针对眼下卫青这样的人的；而见则观其所不为，怒之以厌其节，苦之以厌其志，是针对您李广将军的。您现在虽赋闲在家，早晚仍有大用。
1: 哼，随他去吧。我李广是个粗人，饿了就吃，
3: 饱了就睡，
1: 想不了那么远的事儿。
2: 以寡人看来，朝廷论军功赏罚不尽合理，只凭首虏数字来论功封侯不可取。你李将军历任六郡太守，戍边十多年，匈奴人称你为飞将军，避之而不敢侵入我边境，这不是大功又是什么？为什么至今不能封侯？
4: 想卫青不过是外戚，
2: 只打上了一仗，立刻就得封了关内侯了。
1: 哼，这也是高皇帝立的祖制，但我李广也不在乎封侯不封侯，只可惜不能带兵，不能打仗了。
2: 李将军不愧是个军人，不过天地还宽阔得很，今后皇上可能要大大重用卫青了。
1: 自家人吧，用着顺手。
2: 不仅是用着顺手，也是用着放心。你看不出来吗？皇上如今将老将们是一一头衔治散，像韩安国、程不识

0: 也包括李将军。
1: 实际上，皇上已将朝廷的军权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调换，全面启用了新的亲信和近臣。只可惜啊，你李广这样的名将也进不了他的圈子。
2: 大王，你为何跟我说起这些啊？
1: 寡人不过悠悠南山，偶然路过将军舍下，听说了一个小小的霸凌卫都竟敢欺负我大汉一代名将，心中有些不平啊。
2: 别提那畜生，
1: 来啊。
2: 淮南王，您这是干什么？
1: 如果你仍做将军，寡人不敢如此。可如今你已是庶人，不犯嫌疑。更何况我听说最近这些日子你又被罚了数千金，这就全且作为一顿饭钱吧。
2: 可这么贵的饭钱我还是难以收受啊。
1: 哎，将军别客气，这只是寡人的一点敬意嘛。
2: 都说淮南王礼贤下士，今日一见出手果然不凡呐。这金子李广虽然不能收，可大王的心意我李广心领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今后有何需要尽管来找寡人。

0: 高松镇。
1: 皇上，
0: 这春华殿住得惯吗？刚才唱什么呢？
1: 奴婢先去愚宫里的姐姐们学的。
0: 是吗？这么多人唱的。
1: 是别人唱，奴婢也就跟着唱。
0: 这不是跟你说过吗？等小皇子啊满了周岁以后啊，朕就册封你为美人，以后不要再这么称呼自己啊。
1: 可是贱妾难得见到陛下的面。
0: 别着急嘛，谁让朕是皇上呢？知道吗？这宫里的规矩啊多着呢。来，陪朕去走走。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曲儿啊？
1: 是长门宫那边传唱出来的，叫长门赋。

0: 陈同，
1: 奴才在。
0: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回陛下，据奴才所知，长门宫的阿娇，哦，就是原来的陈皇后，终日心情冷落寂寥，就花了1000两黄金，请司马相如做了这首《长门赋》，因为此曲凄婉动听，所以很快就在后宫流传开了，所以现在老有人哼唱，就让您听到了这个歌声。
0: 可惜了司马相如的文采，去告诉他们，朕不喜欢

0: 以后不许再唱了。
1: 妾明白了，皇上。
2: 等着，朕今天夜里来。

0: 司马相如，朕提拔了他，他却贪财忘本。
1: 陛下还在为长门府生气呀？不就是一篇赋吗？
0: 不对，这么一种凄凄切切的情绪在抱怨谁？宫中居然有这么多人在传唱，在唱给谁听？靡靡之音，坏人心智，利用人们对失宠者的同情，矫情地夸大冷宫之怨。这首赋所代表的舆情，发人深省。怪不得卫青会这么小心翼翼，
2: 他其实也是怕世俗的议论。
0: 如果朝廷所倚重的战将整天被这种舆情所左右着，那么军威将令尊严又何在？又怎么能够号令三军？又怎么能够在万军之中夺上将之首级？
1: 陛下的思路十分惊人呐，竟然从一首清歌之中也联想到军国大计，陛下圣明啊！
0: 朕绝不会被这种舆情所左右。你去把丞相叫来。
3: 诺。
0: 皇长子已经降生了，朕要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1: 陛下，您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吧？
0: 朕是个随便说的人吗？怎么了？朕既然敢拔擢一个奴隶做上将军，朕照样敢立个歌女做皇后。那些个娘娘贵妇，她们不是觉得自己很金贵吗？那好啊，你去通知朝廷所有的王公命妇们
2: 都进宫来向新立的皇后朝贺，
0: 也贺关内侯。娘的，那些个呆鸡整天在朕的背后叽叽喳喳，说朕在不遗余力地要确立卫青在朝廷的威信。他们说对了，这么看就对了。
4: 咦，正是耕作时期，良田竟还在荒芜，怎么不见一个农人一头耕牛啊？
5: 朝廷的作战令尚未解除，农人们都在背边受训，以备军容。
4: 人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今年不耕种，明年老百姓吃什么呀？
5: 解除备战，这需要朝廷的诏令。
4: 我会上书朝廷，眼下已到春耕大忙时节，让农民回田吧。打仗打得精光，长此以往，如何了得呀？
5: 匈奴虽已远遁，但随时都可能再次来袭。如果结束备战，则边防一旦有事，重新征召只怕措手不及。
4: 人总是要吃东西的，农民不耕种，边关哪来的粮食啊？我会向皇上上书。
5: 皇上，当前怕心都已经放在打仗上，还请将军三思而后行啊。
4: 这件事情我想过很多遍了，马关反击，特别是扫荡了匈奴的圣地龙城，匈奴今后主攻的方向会转到中部，渔阳应当不是匈奴的重点喽。
5: 那匈奴人会把攻击方向调整到哪里？
4: 进都长安。

0: 定。我刚从龙城看过回来，汉军竟摧毁了我匈奴的圣地，不义之邪，愧对祖先。六十余年来，我大匈奴第一次蒙此羞辱，此仇必报。我决定集中匈奴三部所有主力，准备袭击汉朝首都长安，狠狠给汉朝皇帝一个忘不了的教训。但我深知此事重大，所以我想听听各位将军的想法。
1: 大单于，英雄豪情早该如此。汉朝在七国之乱时，我大匈奴就曾有机会荡平长安。如果当时先王稍有雄心，那汉朝哪能有今天的猖獗？我同意大单于的决心，要消灭汉朝，我们绝不能再小打小闹，一定要斩草除根，一剑封喉。
2: 确立长安为目标固然是豪情壮志，但汉朝毕竟已经不是当年的汉朝。长安方面集中了汉朝多数精锐部队，关中平原又有利于汉军战车步兵的作战，我匈奴军骑兵的优势又不能施展，恐怕胜的机会并不大。
3: 大单于对汉朝的战略，依奴才来看，确实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大单于想要夺取长安，先必须在长安以外的地区做足文章，要转移汉朝人对长安方向的注意力，把屯积于长安方向的汉军主力调开，使其空虚，再行夺取。
0: 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如何才能把汉军的主力调开呢？
3: 那就是吸引汉军主力到渔阳、上古我匈奴的方向。
1: 那还不是老一套，还在老地方转圈子。
3: 不一样，如果把战略确定在长安，即使在东线打，也与往常打的不一样，这叫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怎么会一样呢？
0: 很好，先调部分力量攻打渔阳上谷，吸引汉军主力向东驰援，
4: 设埋伏歼灭掉他，然后将我军主力向河套迂回，
0: 伺机从中部突破汉军的防线，直捣长安。
3: 既然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的国力之上，双方之间的生死之战，我匈奴与汉军绝不可打持久拼消耗，要打就要倾其所有一剑封喉。而长安是汉朝的皇都所在，夺取了长安就会引发汉朝的内乱，如果我们另立一位汉朝皇帝，
4: 就能让汉朝人自相残杀，
3: 这才是可以取胜的最佳方法。
0: 还会有这样的人吗？能代替汉朝的皇帝？
3: 奴才已观察多年，并已派人潜入汉朝与其联系，此人的威望才智都足以和当今的皇帝相匹敌。
0: 他是谁？
3: 淮南王刘安。臣刘谦拜见皇太后。
5: 平身吧。
3: 谢皇太后。
5: 锦素，我给你选的这个女婿怎么样啊？我看淮南国太子一表人才，很好，我很满意这门婚事。各诸侯王中，属你父亲是最有学问的。
3: 临来的时候，父王让我带他向皇太后请安。
5: 我也问你父王好，你父王身体怎么样啊？
3: 父王毕竟年龄大了些，行动已不如以前方便了。
5: 是啊，这一转眼我们都老了，好像我比他还大一岁呢。这皇上怎么还不回来呀？我跟他说了，让他过来看看的。
6: 已经告诉皇上了，皇上说正与将军们议论练兵的事，脱不了身。
5: 就他忙，一会儿啊，你带太子去见见皇上，都快是一家人了，也该过来看看。
6: 诺。
7: 陛下，渔阳红绫急报，

0: 朕历来以为汉朝的老将们是善于防守的，这才把渔阳交给了他。哼，可你倒好好守着呀，可他竟然上书说要散军归农，朕不得不给这样的老臣面子。这下好了，匈奴人看你不防守，来了个长驱直入，你庄稼倒是种上了，可渔阳却丢了。
1: 不仅是渔阳，匈奴人现以20000骑入辽西杀辽西太守，现在又入渔阳破韩国，退守右北平。匈奴人在东线攻势很猛烈
2: 啊！如果我汉军以主力驰援渔阳，重新夺回失地，倒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0: 朕看汉匈当今的态势，越发想念起一个人来，张骞。如果张骞能够说服大月之来夹击匈奴，匈奴就绝不敢把全部主力都放在阴山以南来对付我大汉。
3: 这一走也十来年了，他这一去怎么杳无音信呢？只怕
0: 不提这个了。自登基以来，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这个图，你们知道吗？最为让朕揪心的是何处？是这儿，长安正面的河朔地区，这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先皇帝时，匈奴的骑兵几次逼近长安，烽火烧毁了甘泉宫，全都是从河朔地区发起的。朕最为担心的是黄河南缘这块大草原，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缘，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我朝廷随时都有被刀捅进心脏的危险。收复河朔之地，就可以彻底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扭转我汉朝被动的军事态势。
1: 陛下所言极是，汉朝与匈奴南北对峙，匈奴单于廷也面向长安，如果夺回河朔，可以此为基地进一步指导单于廷。目前匈奴人在东线发动进攻，若汉军主力由西向东驰援，仍然会处于被动受牵制的地位。
0: 这一次朕就不受他这个牵制，我汉军应该坚持自己的意图，骑取河朔地区，姑且让匈奴人占据着渔阳上谷吧，我们全然不予理睬，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明白吗？
1: 陛下此举魄力非凡，
0: 当然在策略上你们也可以做出支援渔阳的战略佯动，兵出北郡，东下西河，而后在这里突然的一个大转折，大纵深的分道迂回，由五原渡黄河，形成对匈奴中路的大包围态势，在黄河南缘打一次骑兵大会战，聚而牵制，一举收复河朔之地。
1: 臣明白了，只是陛下决定放弃渔阳上谷之后，韩国在右北平的压力会更大，臣担心韩将军他顶不住。
0: 召回李广，叫他立刻赶去右北平，和韩国一同指挥。李广应该可以守住右北平，是朕的底线。
4: 哎呀，这地方真大啊！
5: 所以说呀，公公啊，
4: 哎，你好啊，我到这边，
6: 刘大人。
5: 哎啊，好，
6: 不长如此，
5: 是啊，是啊。
7: 陛下，淮南国太子刘谦奉太后懿旨，在殿外候诏。
0: 哦，朕都忘了，叫他进。

0: 臣刘谦叩见皇上。
1: 平身吧。
0: 谢皇上。
1: 朕听说了
2: 你与修生君金俗之女的婚事。
1: 很好，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0: 臣此次来都城正是要迎娶新娘。
1: 好好，你父王还好吧？
3: 好，很好。
1: 好，对了，朕有一件礼物要赐予你父王，你就替朕带给他吧。春朵，
3: 奴才在。
1: 赐予淮南王此杖，准予他不再来朝觐见。淮南王年事已高，不必与诸侯王同力，以免旅途劳碌。
0: 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
4: 启禀皇上，李广将军已奉诏来宫，正在殿外候命。
1: 宣李广。
5: 宣李广。
6: 小臣告退。

0: 这边走。太后已颁旨吩咐修成君，今天晚上
1: 在长安酒肆
0: 为太子的婚事举办酒会呢。
2: 好，走。
3: 坚守右北平，希望李将军能够顶住匈奴东线军团的南侵。李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4: 陛下，大匈奴是臣的本分，臣只有一件小事，希望陛下能恩准。
3: 说吧。
4: 希望陛下能调几个羽林军，随臣一同赴任。
3: 羽林军。

0: 平身吧。
1: 谢陛下。
2: 行测皇后大典。

0: 天子诏曰：天地畅和，阴阳调顺，万物之同也。自有卫氏子夫，温柔和顺，仪态端庄，聪明贤淑，生皇子俊。
1: 乃依我皇汉之礼，
0: 册立卫氏子夫为皇后，母仪天下，与民更始，钦此。
2: 晋喜寿。

0: 热闹，白云冷。李青啊，朕只是在给你做一些必要的功课。将军建立真正的功名，还是要在战场上。北京，
1: 谢陛下，陛下一片苦心，臣涓滴难忘。只是臣并不习惯这样热闹，臣历来习惯于背对名利而面对强敌，这样才能保持坚毅和决心。
0: 朕知道卫青不喜欢热闹，但你资历尚浅，也需要壮丽的仪式体现朕对你的恩宠。因为你在军中代表的是朕的权威，朕的意志，让那些不敬的议论统统闭嘴。将军只管放手指挥，击破匈奴。
1: 臣明白。
0: 对和硕的备战要加紧进行。卫青，朕对你寄予很大希望，你要努力。
1: 臣领旨。
0: 卫青，朕心里有句话一直想问你。朕这么厚待你们卫家，我们已是亲戚，裙带相连，而唯独你卫青跟朕是若即若离，保持距离。你告诉朕，是什么让你这么怕呢？是朕残酷少恩，刚愎自用，喜怒无常，还是疑心深重？你回答朕，是什么让你这么小心翼翼的要防范朕？但说无妨，朕今天就是要听你说心里话。
1: 陛下，臣自入宫以来，无时不感受陛下的信任呵护。如今偶立寸功，即封为万户侯，臣及整个卫家无不感恩戴德。微臣每日诚惶诚恐，思念着报答，不敢不惜福。因臣出身卑贱，德薄才弱，人人都认为我是靠了姐姐才有了今天。虽然这不过是市井传言，但臣心里明白，臣的一切都是陛下给的。因此，臣在宫里，在朝廷，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有须臾造次，才能不使皇上为难。臣只想勤勤恳恳，不懈努力，成才成器来报答皇恩，也只有这样才能服众。卑将今天承蒙皇上提携，号令全军，要没有真才实学，仅凭皇上的恩宠，又怎能够服众？不能够服众，又怎么能够驱使将士效命杀敌？臣深知陛下是一代圣主，卫青不才，恭逢盛世，只有勤勤恳恳，朝夕不懈，才能恪尽职守。如果因此而引起陛下的误会，臣罪当诛。
0: 好了，你的这些世俗念头朕可以理解，但你也不必顾忌，要时时的依靠朕。朕今天就跟你交个底吧。朕之所以重用你，不是因为魏皇后，而是看重你具有统帅之才。
1: 臣幸得陛下之遇，愿鞠躬尽瘁，万死不辞。
2: 耶耶耶！奉将军之命，霸陵卫前来报道。
3: 霸陵卫，你架子不小啊，这回不是离职的将军，就是在职的将军也请不动你了，非得皇上把你请到这儿来啊。
2: 将军，您这是为什么？
3: 不要问为什么，

0: 恭喜恭喜
1: 恭喜
0: 恭喜几位来
2: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喝酒喝酒好几位慢用
3: 慢用
0: 夫人
4: 就好好好
5: 您请请
6: 听说呀渔阳上午吃紧皇上已经派李广协助安国防守右北平哎呀
7: 岂止如此啊听说卫青李希也率数万精骑紧急驰援渔阳方向啊
8: 卫青可是了得当今朝廷之内最有本事的就要数卫青了上次
3: 哎你
8: 荣城大捷
3: 把这位客官带到客房
8: 打得多漂亮哎
3: 我这就
7: 我就是不服气一个骑奴打了一次胜仗就被捧到天上去了早晚是登得高跌得重嘛嗨
0: 来二位
9: 恭喜恭喜啊
10: 晚上晚
9: 公主也来一杯
10: 就是
3: 好啊那我也来一杯
0: 来姐姐啊来喝酒
10: 哎好好好
11: 来来来来
12: 我在那看
0: 看好娘子等一下我去去酒
13: 你们娘子
3: 别一会儿都离不开呀这还有我呢
0: 有老姐姐了
14: 来来来
15: 娘子叫过来
0: 好慢用慢用啊
16: 好好好好好
0: 来来
8: 来
0: 就是
8: 大单于派我向太子的父王之意大单于决心帮助你的父王成为大汉新的皇帝
17: 以便重建双方之间的和亲关系
8: 我大匈奴对汉朝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大单于急于知道汉廷方面的军事意图听说卫青将军已经率军驰援渔阳这个消息可靠吗
18: 我白天进宫的时候恰好遇上将军们刚刚开完御前军事会议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好像听到他们说渔阳上古还有河南
8: 河南是指黄河南源
18: 这我就不清楚了只是耳边刮过那么一句
8: 这太重要了请太子帮助查清一边尽快通报大单于
18: 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皇上已派李广前往右北平接替汉安国的指挥啊
0: 来来来
10: 来
0: 走
10: 哟新郎官躲在这儿了快点快点那边太后的亲眷在等着你敬酒呢
0: 随后就到慢走啊走
10: 大爷大爷你好
3: 你也来了
10: 新郎官快来呀
0: 啊马上就到啊
18: 有一个重大的疑点徐青姐姐协助打听他们想弄清卫青所部的去向
10: 新郎官
0: 啊来了来了啊

0: 父王，孩儿啊，给您带来一位客人来。您猜猜看，这位客人来自何处？
1: 拜见代王。我先来替代王看看相吧。
2: 哦，你是相师，还真要给寡人看相。
1: 有了。
2: 哦，怎么说？
0: 客人但说无妨。
1: 好，从正面看，代王只不过是封诸侯王而已。如果从代王的背相看，则是贵不可言
0: 啊，
1: 帝王气象。
2: 哦，什么意思啊？
1: 哈，很简单，只要代王转过身子，就是天下的主人了。
2: 转过身子？往哪边转啊？
1: 请代王闭上眼睛。
0: 哎呀，
1: 顺势一转。
0: 哇，
2: 顺势一转。
1: 请代王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方向。

0: 对，
1: 就是北面。北面就是大漠之王、王中之王的大单于之所在。嗯，大单于正在实施一个重大步骤，等待时机直袭长安。如果淮南王届时联络其他诸侯王举兵起义，则汉军主力必然首尾难以相顾。
0: 你，哎，父王，哎，大单于是要扶植父王成为大汉朝新的天子啊。
2: 容寡人考虑再做决定。
0: 父王，你
3: 成，简简成，成，多谢和硕，多谢和硕，多谢和硕。你，
4: 陛下，陛下，你怎么一直在高喊和硕？
3: 这喊了吗？
4: 喊了，你一直在喊，很吓人。
3: 那也可能，卫青、李希啊，正在向那儿进军呢。
4: 陛下，卫青不是去救渔阳了吗？
3: 朕已经决定了，放弃渔阳，换取和硕。
4: 我的天哪，臣妾还真以为他们去了东边呢。
3: 来，和硕，和硕，非同小可。匈奴的骏马都在这里聚集饲养，这是匈奴南侵的出发基地。这里距离关中不足700里，和硕又是阴山南路的屏障，夺取了和硕，匈奴王庭所在地也就暴露无遗。只要能夺取和硕，我汉朝也就掌握了全局的战略主动，整盘棋就全活了。
4: 陛下，立国以来，汉朝还没有放弃郡县的先例。陛下若真的舍弃渔阳，于情恐怕不利吧？
3: 立国以来，汉朝也没有恢复郡县的先例。

0: 有得必有失。只是要看合算不合算。
1: 这，将军，依照您的命令，我大军有意大张旗鼓，不做隐蔽，士兵们也都相信，我们正在增援渔阳。
2: 我看已经招摇的差不多了，留下一小部部队继续佯攻，大军调转头，后队变成前队，然后我们按原定计划改走隐蔽小路，迅速朝河朔进军。
1: 遵命。
2: 上。

0: 我已打听清楚，卫青此次远征并不是驰援渔阳，而是要袭击黄河河套内的河朔草原。
1: 消息确实吗？
0: 是宫里传出来的消息。
1: 那可非同小可，我要立即向大单于报告这个消息，事关匈奴命运。
0: 停车！

0: 是，汉军的援兵应该到了。
1: 王子，这打汉人就和列举陆巡一样，得有耐心。
0: 李广我算是见识了，不知卫青是何模样，他比李广还厉害吗？
1: 等我捉住了你再比较就行了。不对了，这次不能让他再跑了。
2: 驾！驾！报告左大都尉，汉军主力突然消失。
1: 什么？怎么会这样？十来万人的部队怎么会突然消失？
3: 是不是你们暴露的目标放跑了汉朝人？
1: 绝不可能，我要用脑袋担保。
3: 这就怪了，难道汉朝的皇帝不想要他的余阳和上古了吗？再给我狠打余阳上古的汉军残部，同时准备攻击右北平，一定要把汉军的主力给我吸引过来，我就不相信汉朝主力会跑到天上不成。

0: 长安的密使，有重要军报，10万火急要报告大单于。你们要是耽搁了，看你们长几个脑袋！快给我带路，赶往大单于清源。
1: 陛下，前方急报，东线匈奴主力攻势凶猛，渔阳上午已经全部丢失。李广将军在右北平，正率军抵抗。
2: 朕对右北平不感兴趣。卫青，卫青军团现在何处？啊，在哪儿？
1: 陛下，目前还没有军报。
2: 那你瞎唠叨什么？像个婆娘。都回去睡觉，快滚！
1: 诺。

0: 那边什么人？
1: 哎，好像是大队的骑兵啊！
2: 不知是白羊王的还是楼烦王的，也许是右贤王部。
3: 我看这样的阵容，这样的速度，只有大单于本部的经济才能办到。
1: 好像是汉朝人呢。
4: 不会，汉朝有这样快的骑兵。
1: 都起来，都起来，列队准备欢迎大单于。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吧。

0: 孕。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么不由上郡向北进击？
1: 啊，从汉宫传出的消息说，汉朝皇帝要求卫青军团隐蔽地做大迂回，防止我军自东向西回援，一战夺取河朔。
0: 何为？

0: 这可能吗？卫青军团要偷袭我的和硕草原，
1: 千真万确，这消息是从汉宫内部传出来的，
0: 这可让我不大相信呢。卫青军团是在这里消失的，如果要攻击我和硕之地，何必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

0: 这应该是卫青军团对我和硕之地进行合围唯一的行军路线，你们看这有可能吗？
1: 那就是说，卫青军团将集中全部兵力从白羊王、楼烦王与右贤王之间的辖区间穿过，从东向西截断腰斩守军，然后再进行大迂回行动。
0: 说呀，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李卫青对龙城的袭击看，我以为有这种可能。卫青现在对骑兵军团的机动运用和远程奔袭的能力已不在我匈奴之下。
3: 不要神吹那个卫青，上一次龙城失守主要是因为我主力都在集中对付李广，才使卫青有机可乘。再说上一次卫青只有10000骑兵，而这一次却是数万骑兵，这么庞大的骑兵军团做如此远距离行军完全不被察觉，难以想象。
0: 你是说没有这种可能？
3: 大单于，似乎没有这种可能。
0: 那你就说说卫青军团现在在何处？在何处？
3: 这
0: 上一次我们集中攻打李广的主力，而现在我们的主力又都集中在东线右北平方向，与上次的经历如出一辙，真是太相似了。我们对汉朝人声东击西，难道汉朝人也对我们实行同一计策吗？
2: 大单于，能否把我东线的主力军全部撤出，集中增援何硕？
3: 这可难了，相距1000多里，既无粮草后勤保证，又无相应作战准备，仓促调动，这必然会引发全局混乱。
0: 是啊，万一卫青烧了黄河浮桥，我们就是到了黄河边也无计可施。再说我们这边东线怎么办？就前功尽弃吗？
1: 何硕草原上还有我匈奴精骑10余万，人数多于卫青军团，应该能够抵抗的。
0: 是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何硕守军，
4: 请求昆仑神
0: 赐予白羊王、楼烦王勇气和运气了。
5: 到目前为止，黄河南缘匈奴之白羊王和楼烦王所部还毫无察觉，而张次公将军已切断了何硕守敌与单于本部的联系，苏建将军也已到达高阙，切断了何硕守敌与匈奴右贤王的联系，并且前锋已向灵州迂回。一旦他们到达指定的位置，对何硕守敌的合围可全部完成。
6: 我部人马是否已都从浮桥上过来？
5: 是的，都已经渡过了大河。
6: 烧了，把浮桥立即烧了。
5: 烧了，将军，万一不利，我军将无法返回东岸了。
6: 谁告诉你我们要返回东岸？
5: 万一我们无法战胜何硕之敌？
6: 没有万一。我卫青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再回去。把桥立即烧了。
5: 诺。

羊腿。

0: 范王，你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说汉朝人要来了？昨晚灵州上郡方向哨报发现汉军大批军纪，
1: 那你又如何判断汉军由南向北正面来袭？
0: 汉军不从南面来，难道还从北面来吗？白阳王，你放心，我已向南派出零散军纪，引诱汉军来此与我决战。
2: 骑兵准备，
0: 汉军的骑兵训练有素啊！
2: 这些汉军还不够我当点心的，
0: 全军准备出击，荡平这些汉朝人。

0: 往楼烦王带领少量亲兵向北逃窜。
1: 知道了。将军，河朔守军除逃逸者外全部被歼。

0: 缴获了他们全部的战车辎重和牲畜财产，其中马牛羊计上百万头。
1: 好，马上派出轰鸣机使向皇上报捷，其余的人继续清扫战场，调整备战。
0: 得令。
2: 卫青收复和硕，这块位于阴山贺兰山脚下的肥沃黄河草原，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的战略重地，就是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大草原。
3: 自前秦末年匈奴猖獗，黄河中域荼毒歹变，朕自即位以来大兴讨伐，凯歌频传。今车骑将军卫青横渡黄河，收复河朔，斩首32000级，虏获辎重，聘畜无算，遂大定朔方，俘虏3071人，令还获。
4: 错了。
1: 哎。
4: 是3017人，不是3071人。
1: 你说什么？
4: 嗯，没错，是3017人。
1: 哦，写的不太准确，改过来。
3: 大扬我汉军威武，令朕深感欣喜。
4: 陛下给军队下的诏书太长了，没必要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1: 照你的意思，朕这个诏书该怎么念？
4: 在所有诏书里，军令应当最简单明了。话说多了，那些大老粗的军士们能听得懂吗？
1: 啊。怎么个直接法？
4: 对军人，您主要的是明正赏罚，该奖则奖，该罚则罚，有这两点就足够了。
1: 好，行啊，等有那么一天你打了胜仗，朕就给你拟一道最直接的诏书，就一个字，你信不信？
4: 臣希望这个字是可以的可字。陛下，这孙子兵法我借去读读。
1: 就
5: 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都是陛下太娇宠他了。
1: 主父先生有看法？
5: 是啊，娇宠之下有两种可能，一者更弱，另者则更强。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强者也不惧怕任何权威。可一旦
1: 把你的话都说完。
5: 陛下，刀子磨得太快太锋利，用起来顺手，但也容易折断，无法长保啊。

0: 百军之将，白羊王，
1: 楼烦王，奏见大单于。
2: 白羊王，楼烦王，奏见大单于。

0: 把这位王爷给我带上来。败军之将，奏见大单于。 二位王爷毫发无损啊！你们的10万铁骑被卫青的4万兵马打得丢盔弃甲，连河朔草原都给我丢了，使我大匈奴丧失了进军中原的基地。
1: 大单于，汉朝的骑兵勇猛神速，我可以肯定，一定是有匈奴人从中调教，才使我匈奴的骑兵优势不复存在。
0: 是啊，大单于，汉朝人的骑兵现在一天一夜可以行进500里，这是前所未有的。很好，也许你们失败都很有理由，也很有道理。这样吧，你们都是君臣单于的宠臣，本单于就请你们也到君臣单于面前。 讲一讲你们失败的理由吧。哎呀，送二位王爷上路。
2: 我们不服！
0: 二位王爷打了败仗，按律当斩。
2: 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大单于就没有个过错吗？要去死，我们一起去死。我们应当一起去。
0: 二位王爷说得很有道理，此次失败，本单于是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不能死。 我还得活着，我要为大匈奴复仇。

0: 这个带上和二位王爷一起葬在先王身边，送二位王爷上路。
1: 大帅爷。

0: 是啊，刚才二位王爷说的有道理，汉朝的军队突飞猛进，若大匈奴的军队依然墨守成规，这样必然导致彻底的失败。对失败没有羞辱感，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呢？我一直写在这里，削发戴罪，就是要牢牢记住此次失败之耻。
1: 大单于，我知耻而后勇，恳请大单于调拨40000军纪，我愿以40000对40000击败卫青，夺回河朔之地。大单于，这次失败，卫青军团是从我眼皮底下穿插迂回，本王也负有责任。

0: 单于。和硕之地是晋袭长安的桥头堡，兵家必争之地。黄河九曲，为赋一套。大单于，是谁最先通知我们卫青军团的去向消息？是淮南王。因此，奴才建议，在大战之前，先给淮南王刘安透个气。
1: 哎呀，
2: 皇上驾到！
3: 免了。卫青这一仗给朝廷带来了喜气儿，打破了匈奴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朕听说长安的一些市民自发的上街饮酒庆贺，一些商人也给前线的将士捐赠钱物。
4: 是啊，没错没错。
5: 众生的好武历来如一头怪兽，你弄不清楚明天又会有何反应变化，不值得过于看重，但有一件大事请陛下予以重视。
3: 说吧，什么事儿？
5: 筑城。
3: 筑城？筑什么城？
5: 陛下，刚刚收复的黄河南地，我军立足尚不稳，如果匈奴回兵争夺，必然会有反复，长安的安全仍不能得到持久的保障。
3: 说，你说的筑城是什么意思？
5: 和硕之地位置极其重要，其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有黄河天险为屏障。秦时蒙恬曾在那里修城屯垦，抵御匈奴。对内节省了辗转运输的人力物力，空前振作了汉朝的军威。现在臣以为应该在秦城故址重新筑城屯田，并设立郡县，巩固边防，作为打击匈奴王庭的前进基地。
3: 想法大胆，可议。诸位觉得如何？哎，坐下坐下。
6: 陛下，臣以为一环，在这样偏远的地方筑城，又让谁人去住呢？
3: 有城必有房，有房必有人，房子修好了还怕没人住吗？这个理由不成立。
6: 只怕工程非常浩大，劳民伤财，重蹈秦始皇筑长城的覆辙。
5: 秦始皇修长城并不是他的罪过，当初始皇只不过是使用民力不当，才造成怨声载道，其本意并没有错啊。
6: 怎么没错？今天的长城挡住了匈奴没有？没有。一道万里长城，我军无处不守，无处不弱。匈奴集中兵力攻其一点，突破之后，全线皆成了壮观的摆设。长城是为笨人所用的笨办法，不可取。
5: 可要是没有长城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了长城，胡虏一年来一两次，假若当初没有建长城，则胡虏会天天来。对于兵力马急的草原强敌来说，如果没有了长城，那不是一处可击破了，而是处处可击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会顺利的进来，践踏你的家园。
3: 朕没有让你们去议论长城，朕让你们议的是在和硕筑城。将士们浴血拿下的和硕之地，不能这样空闲地

0: 这就是大碗锅的监视。他那边。这是什么呀？
1: 萝卜，
0: 萝卜，啊，这是萝卜吗？
1: 嗯，我也没见过，不知道。
0: 怎么样？嗯，甜的。哎，你去那边，看看那边的什么。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
1: 葡萄。
0: 尝尝。
2: 嗯，不，吃外边这好吃。
0: 外边好吃
2: 啊，吃外边。
0: 嗯，咬，好吃吗？
2: 拿走吧，不要钱。
0: 送给我了，
2: 哎，送给你了，
0: 这就送给我了。
2: 送给你了，
0: 那谢谢了啊。哎，这是什么马？这么漂亮？
3: 这是汗血马。
0: 汗血马，甘夫。这就是在匈奴那边听老人说的那个汗血马。
3: 哎，汗血马，
0: 是是是。这马都什么地方好啊？
4: 他们是天马的后裔，一日一夜疾行千里，全力飞跑时身上流出的汗像血一样，这是我们大宛国天下闻名的名马呀。
0: 哎，我看看。哎呀，这毛真好看。要是有这种马，那跑回国就根本不费事了。
5: 是啊，
0: 皇上一定特别想要这种马，汗血宝马。
4: 嗯。哎，干什么的？
0: 我是大汉皇帝的使臣，奉有使命，带我去见你们大宛的国王。
4: 哎，走吧。
6: 好，
0: 请允许我以汉朝皇帝的名义对大宛国王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6: 我早就听说过汉朝是一个大国，商人带来过你们的丝绸，纤细如蛛丝，灿烂若云霞，色泽之鲜艳可爱，赛过鲜花。
0: 可惜呀，本使十年前带来的大批丝绸都被匈奴给扣留了，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一定给国相多带几坨，我会再来到贵国的。
6: 我大宛是葡萄之乡，木须之国，宝马之邦，大宛的商队十分愿意把这些东西贩运到汉朝，与你们通商，换回那美丽的丝绸。
0: 好，本使若回到汉朝，一定把你们国王的意愿向我们的皇帝禀报，我想我们的皇帝也一定非常愿意跟贵国通商啊。
6: 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0: 好，哎，我想请教国相，本使想去大月支，当去哪个方向啊？
6: 在葱岭西，归水北岸。大月支仍是一个大国，人口100多万，精兵20万。
0: 太好了，我们已经寻找了他们10多年了。
6: 我可以派翻译和骑兵护送你们去，我们和月之国是友邦。
0: 多谢国相啊，可本使归心似箭呢，我们想马上就去。
7: 好了，别玩。
0: 不过本使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国相，刚才国王对我所说，这汗血宝马据说一离开了大宛国的国境是不能生存的，这事情是真的吗？
6: 一点不错，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那真是宝马。
0: 我想有朝一日本使还会因为这汗血宝马来拜访国相啊。

0: 我想请
1: 啊，请。
0: 我想，刘步，
1: 不远。

0: 汉使张骞拜见女王。
1: 请起来吧。你就是汉朝来的那位贵使？
0: 尊敬的岳氏女王，本使转达汉朝皇帝对您的敬意，
1: 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敬意。
0: 请恕我冒昧，敢问女王可否是大越之国被匈奴人杀害的那位国王的魏王人？
1: 啊，是的。国王死后，我的臣民们拥戴我继位为女王。
0: 那么女王与匈奴有着血海深仇，现在匈奴人也不断进犯我汉朝的边境，汉朝皇帝正在反击匈奴，皇上派我出使贵国，希望我们两国能够结为同盟，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匈奴人。
1: 你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0: 我皇上认为与贵国共结战略同盟乃是本国外交的大计。
1: 但我想告诉汉使的是，越之人已经不想看见战争了，和平的时代是多么的美好，大越之人宁愿忘记痛苦的过去。
0: 女王所说令本使十分震惊，想当年匈奴人不顾信义对你们发动突然袭击，迫使700000越之人从祁连山举足西迁，途中200000人被埋在茫茫的大漠和草原，你们在北山落了脚，一只鞋又追到了北山，贵国的前国王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被匈奴人杀害的，匈奴人凶残至极，将国王的头颅做成了酒杯。
1: 请不要再说了，
0: 这样的血海深仇女王又怎能忘却？难道这样的奇耻大辱能够不吸血吗？

0: 对不起，女王。
1: 我明白贵使的意思，可像和平、战争这样的大事，不是我个人所能决断的，我需要和我国的长老们商量。
0: 女王殿下，汉朝的皇帝是多么渴望与贵国结盟啊！皇上希望我们在击败匈奴以后，贵国重返祁连敦煌，和汉朝世世代代成为友好邻邦。
1: 谢谢。方才我说了，像出击匈奴、举足东迁这关系到月之国家的命运大事，我必须和我的王公长老们商量，但愿他们能和我想的一样。但是他们分别住在河墨城、双弥城、护藻城、薄毛城和高府城。我们每开一次国事会议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后我将召开国事会议，如果贵使方便的话，请届时光临。
0: 长谦不胜荣幸，希望女王在会议前先和各位王公长老谈一谈。
1: 他们会在会上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以改变自己的看法为耻。
0: 既然这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女王，张骞还有一事相求。
1: 请说吧。
0: 这是我从匈奴拿到的炼制金刚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请女王。
1: 贵使想的可真周到啊。

0: 纪将军宫中乘马佩剑行走，以示威风，钦此。将军，还不谢恩呢？
1: 为臣叩谢陛下隆恩。

0: 了皇上，没人能在宫中骑马。
1: 奴才不知道，还有谁能有车骑将军这份殊荣呢？
0: 谢言了，还真不如让你在上面骑着，让我在下面牵着。
1: 哎呦，您说的，奴才哪有这么大的造化？

0: 和硕之战，你打得漂亮。回京，你是越打越会打了。
1: 那是陛下指挥京当，臣执行而已。从此解除对长安的威胁，这是百世之业。臣在前方。 不过是执行陛下的决策部署，可是今日之胜，臣不要客气了。朕之所以找你回来，是要跟你谈一件大事。你过来，你给朕指出右贤王的位置，
0: 在这儿，高阙。
1: 自朕夺取和硕之后。 匈奴在边地疯狂报复，先是以4万计攻入代郡，杀死太郡太守，掠入我1000余人。

0: 又以50000计攻入定襄上郡，杀掠我数千人，但这并不是匈奴的最终目的，更大规模的反击正在蓄势筹谋之中。朕最近获悉，一支邪单于
1: 命右贤王
0: 集结20万铁骑，准备大举进犯我朔方郡，直逼长安。
2: 臣在前线已察觉到匈奴境内的频繁调动，
3: 匈奴人由此还想把战争引入我大汉的心脏地带，必以奇功于一役。
0: 朕这次召你回来，是朕有了一个新的构想。这是朕书写的高祖之词：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我汉朝70余年来一直沿用的是高祖的这一防御战略，可是今天朕想改改了，变防御为攻击，以卫青的强大骑兵应作为这场战争的主力兵团，以先发制敌作为最好的防御。因此朕想在匈奴人发起攻击之前，就先给他们狠狠的打击，把战火引入匈奴的心脏，直接打他的指挥中心。
2: 是右贤王的大营，
0: 你卫青要给朕孤军深入，长途奔袭，专打右贤王，端掉他的大营，从根本上瓦解匈奴人的此次攻势，并由此把匈奴人分成东西两段。
2: 陛下的设想非常英明。
0: 要打掉右贤王的大营，取胜的关键在于战役的突然性。许多将领缺乏运用骑兵军团在广袤的草原地带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指挥才能和胆略。朕只有用你卫青。
2: 承蒙陛下厚爱，臣当效死杀敌。
0: 赵佐当年就说过，只要汉廷把决心立定，把力量集中，匈奴人就绝不是汉朝人的敌手。朕希望此战之后，渔阳右北平一带从此不受匈奴人的威胁。
2: 陛下，臣的骑兵军团在左安邑，距离右贤王大营1000余里。为了隐蔽奔袭企图，臣恭请陛下调度汉军做战略佯动，牵制匈奴。
0: 这一点你放心，朕此次投入的总兵力预计是10万人，但尖刀只有1把。就是你卫青的30000铁骑。
2: 臣明白了。
0: 目前在汉宫内知晓这一计划的只有你跟朕，因此你不能再经久留，立即回到前线去。
2: 诺。

认为此举可行。匈奴和月支水火不相容，月支两大灾难先王的耻辱，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今汉朝挥师北伐，正是东西夹击歼灭匈奴报仇雪恨的好时机。我建议我们应该出兵消灭匈奴，如果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的话，将愧对祖先和子孙，下决心吧，我愿意做先锋。

0: 双眉西侯，你以为如何？
1: 女王经常说，作为西侯，应该为月之子孙后代着想。我认为女王这样说，不单是为了月之将来着想，也是为月之现在着想。集月之精兵，动集匈奴，报先王之仇，雪先王之辱，这是为月之的历史付出血的代价。这样做不仅不能改变历史，也不会给月之带来繁荣幸福。历史已经过去，谁也改变不了，而兴师远征将给月之带来灾难。诸位西侯都知道，我月之所占之地乃大夏之地，大夏的塞种人100多万都成了我们的奴隶，塞种人无时不想复国。倘若我们月之大军东去，他们必趁机而起，那时我们月之将被塞种人击败，从而失去立足之地。
2: 双眉西侯，要居安思危，匈奴不是一次的攻击我们，而是不断的攻击。他们已经使月之经历2次大劫难，为了不出现第3次大劫难的开始，现在正是好时机。你不要以为匈奴离我们远就平安无事了。葱岭西现在又出现了匈奴骑兵。
1: 方才女王已经说了，匈奴正与汉军作战，两强相争，匈奴岂能分军西征？这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你所见到的匈奴是小股匈奴，兵不过数百，不足为患。

0: 贵霜系侯，你呢？
1: 女王，未来征服世界的不是军队，而是商队。战争从来没有给各民族带来幸福，只有商队才能在各民族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女王，不要议什么东征西伐，汉使既然不远千里来到了月支，我们就议定两家互派多少商队吧。女王陛下，汉朝的丝绸可是稀世珍奇，运到罗马一匹值十斤黄金。可是我听说在汉朝的长安，一匹丝绸只值一两黄金。
2: 老人们倒是常常想念祁连敦煌，可是要是让他们回去，他们却不愿意了，因为那里没有这里富饶。在这里我们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耕作，每天的宴会都十分的丰盛，有大盘的牛肉，还有丰腴的牧场，更有美丽的雪山。重新拥有这些容易吗？是非常不容易的。女王，民意不可违，众怒难犯，千万不可兴师东宫匈奴，举足动迁。
3: 匈奴轻视不得。十几年前我们拥兵20万，自恃强盛而轻视匈奴，结果被匈奴打败。现在我们拥兵20万，而匈奴已有60万骑兵，就是其出兵一半也强过我军。那些认为与汉朝联合就可以打败匈奴，那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在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5: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8: 夏天胳膊酸麻，手指像针刺，别总怪睡觉压的。
9: 这是你的颈椎在求救。夏季空调之锥是颈椎病的第一大元凶。
8: 脖子上扎针，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
9: 针灸松解肌肉，改善循环，释放天然止痛药。90%以上的颈椎病患者都能从针灸中获益。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

0: 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6: 去。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2: 超稳哎！
1: 喂喂喂！
3: 哎呀！
1: 体育教育专家。
3: 就特烦恼了。
0: 六月二十一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4: 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

0: 来自好医生。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未来，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导演说呢，女生队啊，今天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啊。
2: 我跟你说，我忍不住要剧透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0: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啊，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来欢迎他们。你们好，
0: 欢迎五位。
2: 哇，青春靓丽啊。
0: 是的，来先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杜梦雅，来自巢湖学院。

0: 是庐江的护士啊，
1: 对，
0: 白衣天使。那我旁边这三位呢，是来自于巢湖学院啊，他们各顶各呀，在体育上面都有专长啊。
1: 我说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专长是什么项目，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最好名次是什么？
2: 我是。女子800米，然后参加过省运会，最好成绩是省运会冠军，
1: 省运会
0: 全省800米冠军啊。

0: 是省第一。
1: 来吧，那个拿来三台冰箱啊，直接颁发吧。
2: 哦，对对对，等会儿，
1: 人家全省冠军都拿过，
2: 还没闯呢。
1: 啊，还得闯是吧？
2: 还得闯，还得闯。
1: 好了，来啊，五位，咱们先来在第一排冰茶瓶当中各抽取一瓶，第一排冰茶瓶当中抽吧。来，最上面一排。
2: 啊，来，
1: 一起来吧，别客气。
2: 一起来，不是主要。这两位护士听到那三个就冠军什么的，太
1: 怕
2: 了啊！
1: 没事，他们三个可以保护你俩啊。来，给大家看看瓶底儿，
2: 对，
1: 有没有冰茶贴呢？哦，那这一组是没有啊。那接下来，请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上转盘。
2: 哇，我们都好期待他们的闯关啊！
1: 好，接下来五位姑娘做好准备，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我们今天呢，刚刚天空是飘着点小雨儿啊，
2: 是，
1: 所以赛道会稍显湿滑，
2: 对，
1: 所以大家在冲关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加小心，多注意。
2: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湿滑有可能更考验他们的身体素质。对于我们三位特别厉害的来自巢湖学院的同学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1: 好，转盘进入倒计时了，时间到，可以下转盘。
2: 好的，我们五位姑娘选择一下你们想要闯的赛道，左边和右边都可以。来，哦，五个人齐刷刷的来到了左边。
1: 在商量的过程当中，
2: 是我们谁一马当先？一号，
1: 来吧，
2: 来吧，
1: 800米冠军啊！你要一口气跑过去吗？我不建议你一口气跑啊，因为今天呢赛道湿滑。可以了，可以了，
2: 可以了，
1: 可以了。
2: 我们看看一号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啊？
1: 这是
2: 杜梦雅，
1: 女子800米的全省冠军。哎，
2: 没事没事啊，稳住。
1: 其他的姑娘咱也不用那么客气。
2: 哎，
1: 我还是建议你一个一个通过啊。
2: 是，对，我们哎，我们这些
1: 其他四位，咱们可以去等待了。
2: 感觉有一种像我们一样在这里，
1: 是的，
2: 主持的感觉，陪着他闯关的感觉。
1: 别着急，别着急，上了赛道咱们就稳扎稳打，慢慢的啊。
2: 嗯，说实话啊，这个一号选手的运动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你看后面上的是四号，这护士，五号的护士，你看看，两位也很勇敢啊。
2: 对，
1: 嗯。一号梦雅是率先通过了第一关，四号五号目前的节奏也不错。
2: 是，哎，我觉得这一组真的是都很厉害啊。
1: 对的，稳一点，稳一点，
2: 小心点，五号，
1: 来往上去一去，往上去一去。
2: 对，
1: 好的，
2: 漂亮。好，后面二号三号也紧随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在我们的赛道上了。

0: 说啊，我们的白衣天使也非常勇敢啊，来拉一把五号乘风。
1: 对，我们上岸的妹妹们可以在岸边等待着他吗？可以拉一把。
0: 真的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就第一关大家稳一点稳一点，大家闯的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而且速度还很快。三号没问题了，五位全部来到了第二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哎呦，着急了。
1: 不会吧，我们的一号落水了吗？我非常看好这个妹妹呀。
0: 两边都可以选啊，这一组是有四位都选择了右侧，
1: 比较少见。
0: 右侧我个人觉得难度会大一些，因为它的平台比较窄。

0: 二关落水了是吗？
1: 我们两位护士妹妹也落水了，
0: 这个落水速度快的镜头都没捕捉到。这二号和三号啊，是我们的摔跤冠军和柔道冠军。其实刚刚我们再复盘一下第二关啊，这组全部都选择、来先到平台上，
1: 对，躺下。
0: 这组全部都选择的是右侧的这样的通道，其实左侧呀更容易一点。

0: 元，恭喜二位穿越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二号三号两位是我们的省级比赛的冠军啊。
3: 好的，看得出来二位都非常有实力，来脚下步伐快一点，再快一点。
0: 两位，一位是摔跤运动员，一位是柔道运动员，我就特别好奇这两个运动要是碰到一起谁更厉害。
3: 柔道跟摔跤一起比拼是吧？
0: 对呀，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项目，但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对吧，都是一个这个
3: 力量对抗，
0: 互相攻击。
3: 对对对。好，二位看得出来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这一关啊，时机很重要。好的，谢谢。哇，站在了最高点，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0: 没问题。超稳。
3: 喂喂喂，
0: 哎呀，这个失误我都没看明白。

0: 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只剩下朱一新了啊，就剩他一个人了。
0: 对，我们的柔道一级运动员，好好加油，而且非常年轻了，21岁。来，你是今天女生第一组的希望，接下来这个关卡要小心谨慎一些。
1: 相信你在赛场上曾经面对过各种各样的敌人啊，不应该说是对手，不能说是敌人啊。但我们今天赛道啊，这样子的对手可能没碰到过啊。哎，这个位置不好，这个位置不好，这个位置不好。
0: 这是花式落水吗？

0: 的第一组的种子选手啊全部落水了，有点可惜啊。所以说这条赛道上啊，你这个身体素质是一方面，过关技巧是另外的重要的一方面啊。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欢迎大家，你们好。
1: 你们好。
0: 来，这一组五位朋友也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梁子欣，来自安徽宿州。
3: 大家好，我叫魏恋瑶，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贾宅飞，来自河北唐山。
5: 好的，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
6: 大家好，我叫钱新蕊，我来自安徽蚌埠。
7: 大家好，我叫蔡兰兰，来自安徽铜陵。
0: 这一组呢，重点给大家介绍两位吧，先来跟十号来聊一聊。
5: 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既然

0: 重点介绍一下，来说说自己的特长。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然后我的职业我是一名工程师，但是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0: 退伍军人，
2: 是的啊，所以说这十号啊，我们要重点关注。虽然他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好像跟这个运动啊、锻炼呢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他身体素质一定很好啊。来看看我旁边这位六号，你看看这身形。嗯，
3: 之前练过手球，
2: 现在不练了。
3: 对，现在不练了。
2: 现在转啥项目了？
3: 现在没有项目。
2: 转化妆了吧？这今天这小妆化挺好看的、啊。
0: 是不是？现在是闯关项目。
2: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姑娘啊，16岁就参加过省级的比赛啊，也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好了，这组5位姑娘，咱们去抽取第一排的冰茶，必有一个幸运瓶啊。
0: 对，因为刚刚呢，他们都没有抽中。幸运瓶是在谁的手上？
2: 手球姑娘抽中了啊！姑娘，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这条通道，也可以走两边，这你自己选择啊！哎，大家把冰茶瓶放回去吧，然后就上转盘了。来，请就位，加油，站稳扶好啊，姑娘们！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加油，我们先在转盘上转两圈。
0: 是的，我们这组女生呢也是藏龙卧虎啊。刚刚我们有介绍过啊，不仅有我们参加过手球拿到第5名好成绩的，以及还有我们的退役军人，包括我们另外几位，我看了一下啊，平时也都喜欢在学校进行跑步啊，或者是体能训练，都非常的棒。来，请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哎，我们六号抽到幸运瓶的妹妹也没有选择中间冰茶赛道啊。啊，这一回齐刷刷的到了我们右手边的赛道吗？
2: 所以女生啊比较喜欢大家有什么事儿扎堆一起干。
0: 你就说我们喜欢凑热闹呗。啊，没有没有，我们这边8号和10号来到了我们左边的赛道吧。
2: 8号还有第一步就
0: 10号
2: 踩稳。
0: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2: 打滑了啊。
0: 打滑了，真滑呀。现在6号在我们的赛道上，表现得非常不错。哎呦，
2: 这一步也是没迈起来呀。
0: 我刚夸完呀，我们这位参加过对吧省运会的妹妹。好，10号，稳一点，重心放低，越过去，拔住啊！哎呦喂，真是高难度啊！
2: 哎，赛道上怎么就剩2位了？已经有3位落水了吗？
0: 是的，好像在不经意间，我们有一位妹妹也落水了。
2: 9号、10号，现在是一边一位
0: 10号
2: 也落水了。哎呀，
0: 9号，我跟你说，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就剩你一个人了。
2: 第一关就落水了4位，来9号，这时候你只能自己去冲了。9号是钱新蕊，来自安徽蚌埠，现在是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一名在校学生。
0: 是，好在他平时在学校也会跑操和体能训练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慢慢闯，这个赛道属于你一个人了。
2: 别着急啊，一定要看好，然后找好时机，该出脚就出脚。
0: 是。

0: 可惜啊，这一组精兵强将结果没有人通过第二关啊。那接下来我们把更多的祝福和好运给男生，对吧？
1: 好的。啊，
0: 看看男生。

0: 对前两组的表现。哎，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0: 这个今天咱们也理解啊，有点下雨，刚下完雨，这地上比较赛道比较滑，对吧？
1: 但是
0: 女生表现不太好。
1: 对，但是呢，我们的这空气很清新，温度很适合闯关。哎，
0: 看一看这个男生队的精气神吧，来，有请第一组。
1: 好，欢迎。哎，精气神不错啊。
0: 来，两边分开站。哎呀，这个子够高的啊！来，从那边开始，我们先认识一下。
1: 怎么就从那边呢？肯定从序号小的开始啊。
0: 啊，从我这边开始啊。
1: 开始。
0: 一号上我这边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舒晨，来自湖南湘潭。
0: 哎呦，湖南的舒城来到安徽，那你有没有到我们安徽的舒城去过？
2: 很有幸能够下次去吧。哦，
0: 哎呀，这一看应该是上大一还是大二？
2: 大一，
0: 对吧？看得比较准吧，是吧？那舒城有很多特产啊，包括茶叶什么的。哎呦，好帅哦！哎，他的那个眼神特别深邃，眼眶特别突出，导致这个整个人的五官很立体，是吧？我介绍一下，
1: 哪里的朋友啊？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然后我叫刘元东。
0: 哎呦，来来，你给韩露仔细看一下，就是不都说男生帅是怎么浓眉大眼吗？
1: 而且呢，笑起来也特别的喜庆。
0: 你笑起来真好，不是闯关好啊，闯关好才
1: 是。主要他还有一个强项啊，
0: 什么强项？
1: 他是体育专业的，是吧？哎呦，
3: 哎呦，我是安徽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然后是一名退伍军人。
0: 哎呦，更了不得了！这个双重闯关优秀的身份叠加，对吧？
1: 是的。
0: 相信今天能取得好成绩。来，自我介绍一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于伟。
0: 啊，于伟，于伟的发型很有特点啊。于伟今天为什么看上去喜气洋洋呢？比其他人都高兴呢？给说说啥原因呢？
4: 因为今天我生日，所以很开心。
0: 是吧，很开心是吧？所以呢，今天节目组呢也特别知道是你的生日，准备了一份，但是准备了一份大蛋糕，但是因为之前下雨嘛，没有送到啊，很理解啊。
1: 我生日礼物不是在高台吗？
0: 我给你唱生日歌吧，祝你生日快乐。后面四句等登顶成功之后再为你继续庆生，好不好？
1: 好，来，四号，他生日你知道吗？
5: 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你们俩不认识的吗？
5: 认识，同事朋友。
1: 啊，是一起报的名。
5: 对，一起报的名。
1: 那你的名字是？
5: 徐志勇，然后我来自安徽芜湖。
1: 好的，欢迎你们啊！希望你们共同登上我们的高台，拿到我们的大奖。来，这位朋友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周谢。
1: 好，芜湖的朋友啊，
0: 来吧，各位，今天你看有过生日的，有体育专业的，相信第一组咱们就能拿分。有一个比较简易的、简单的赛道啊，叫冰茶赛道，当然看谁的手气好了。各位，请抽取冰茶。
1: 好，第三排。兄弟们，不要拿错了啊！
0: 好，仔细看一下，看谁有这份幸运。
1: 不是打开，是在平底儿。来，我们站回原来的位置，可以吗？
0: 来展示一下。
1: 3、2、1，请亮。平底儿，真的有哎。
0: 徐志勇，智勇双全的徐志勇拿到了，对吧？
1: 棒，
0: 恭喜你，你获得了这个简单赛道的闯关权，把冰茶放到冰桶啊，放到这个展架上面。
1: 好，来，我们问一下志勇，会不会选择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5: 必须的，
1: 必须的，有实力啊！来，请就位。
0: 出发转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

0: 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井人喝汪洋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试一下。
10: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 2, 1。
19: 站起来，转的过程当中自己要思考了，怎么闯关。注意表情管理啊。这个转盘上面就能看出来，一号书城啊，来自湖南湘潭的书城就有点紧张。
21: 是的，刚才我们也跟湖南的小伙说来着，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和我们安徽的一个地名是一样的，书城啊，离我们合肥不远，也就个把小时的距离，可以开车自驾，或者是跟朋友一起，那边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对吧？书城小兰花特别有名，
19: 茶叶嘛，特别有名。
21: 哎，为什么叫书城？因为它是诗和宜居的城市。
19: 哎呦，
21: 哎，所以是人杰地灵啊。
19: 祝你生日快乐！
21: 生日鱼。伟是吧、哎、
19: 过生日的鱼伟率先落水，
21: 好，落水也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明年再来，
19: 拜拜。
21: 别急别急啊，
19: 别急啊，一号书城显得有些着急。
21: 好，不计时的比赛，大家还是要稳中求进啊，
19: 但是我们心里边在暗暗较劲。
21: 我们二号刘延东还有我们的一号书城，
19: 你不知道我们一波男生凑在一块儿，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这种胜负欲。
21: 好的啊，这个头带的好、来，还剩一块浮板，小心啊，你看我们男生队还是很团结的，什么胜负欲啊？
19: 那你看的团结都是表面现象，
21: 你看很团结。
19: 五号啊，五号最后

0: 下办在了赛道上啊。好，目前呢通过第一关的有三位，1、4、2号，各位努力吧。
1: 好，大步啊，步子大，跟上节奏，很好，非常好。
0: 二号刘延东率先通过第二关，就有机会啊，等一下再给到这个二号画面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啊。二号确实是刘延东，很帅很帅。
1: 4号智勇双全也过来了。

扶一下，刚才一个踉跄啊，一个趔趄啊，险些那个仰过去。还好啊，目前还是一二四号通过了第二关。啊，这个一号收成在跟我们摄像大哥说，给我镜头。

0: 男生组队员来到时空之门。
1: 好，按照号码排的顺序，二号先来。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的，我们这位体育教育的学生刘同学，
2: 阿斌觉得他特别的帅气啊，嗯，
3: 一直在夸他。
2: 真帅假帅，脚底说了算。
4: 等他登顶了，
3: 脚底啊，
4: 登顶了之后你好好看看，
2: 这些都靠脚底啊。啊，前面的人不都是脚底打滑吗？
3: 对，这靠脚底登上高台，我来看看帅不帅。
2: 你是看脸啊，不是看脚底啊，是本领看脚底。
3: 是的，
2: 颜值还是要看看脸啊。
3: 我觉得就目前刘延东的闯关状态来说呢，我觉得他是非常不错的，
2: 值得帅哥二字是吧？
3: 对，而且刚刚一直在强调啊，他是安徽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体育教育专业。哎呀，我刚要提醒你，你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好，刚才二号的落水确实有点可惜呀，我们来看看四号能不能弥补遗憾。

0: 好的，让我们恭喜今天男生第一组的独苗选手徐志勇来到了我们的倒数第二关，看一看选择报哪一个更加的稳妥。
1: 这真不容易啊，这闯到倒数第二关了，这就
0: 这个是小火箭来了，他选择小火箭。
2: 这个是小火箭，
0: 来抱住了。
2: 好，有了有了有，荡起来，
0: 加油，
1: 看落地啊，看落地，没松手。

0: 来，注意，并且预判落脚点。好的。
1: 哎呀，跌跌撞撞啊，终于这一分来了。
0: 好的，最后一关，目前看这个体能是非常充沛的状态。
1: 你确定吗？我觉得可能也是充沛了，但累也真的是有点累。低头低头，小心头顶。
0: 好的，恭喜志勇成功登顶。首先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2: 你激动啊？
0: 激动对吧？刚刚跟陈启在说，我说你的体能还是一个比较充沛的状态。陈启说应该也消耗了不少的体能，自己感觉怎么样？
2: 还可以再来一点。哎呦，
1: 果然紧张，你火眼金睛啊，
0: 对吧？智勇双拳，智也像他的名字一样，智勇双拳。来，这个胜利时刻，首先开启我们的。

0: 徐志勇来庆贺一下，喝口冰茶。就是我观察得很仔细，我觉得他智勇双全的点是在倒数第二关那个落点上，如果用脚可能八成就落水了，但是他用臀部，哎，面积大呀，哎呦，厉害啊！
1: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智勇智勇果然英勇，帮我们男生队啊第一组就率先拿到一分。来，我们看看第二组的表现。
0: 好，来欢迎，
1: 欢迎大家。
0: 好，这一组一共是五位男生，欢迎你们。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我们先从六号开始，可以吗？
1: 好嘞，哎，六号你站反了。
0: 来，可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站好吗？
2: 你这样，你站到这边来，哎，你站到那边去就好了。
0: 好，来，
1: 六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管炳金。
1: 啊，你觉得你来到这个向前冲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长得高。
1: 长得高。啊，是挺高的哈。啊，来吧。这位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子车，来自安徽淮南。
1: 我看今天那个选手资料里面有几位是同学一起来的，是吧？
0: 嗯。
1: 在第二组有几位是你同学？
4: 这个八号。
1: 啊，八号，你俩是同学哈。那所以过关的时候，尤其前半程的时候，互相照应着点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啊，大家好，我叫葛一林，来自安徽亳州。啊，
1: 他是你在学校里面关系最好的同学吗？
5: 可以算是。
1: 可以算是。啊，就是还不是最好的，是吧？好嘞，好嘞，我明白了。
0: 不是，是这样子的，
1: 我是来捣乱的。
0: 看看今天闯关的这个最后的成绩，如果登顶了，那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了。咱俩这个聊了半天，来，帅哥来介绍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李俊达，来自安徽阜阳。
0: 好。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有一定的经验了啊。
1: 嗯，你觉得第一组表现怎么样？实话实说。
2: 挺好的，有登顶的吧？
1: 有登顶的。嗯，第二组能保证几个人登顶？
2: 五个，
0: 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得罪。哎，
1: 来吧，试试吧，各位转盘就位。
0: 好，这边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全年冲，请拎口令。3 2 1
0: go。 好，这组也

0: 自信满满啊，跟我们夸下海口，舞台比较都能够冲上高台。
1: 我觉得这个转盘啊，转的速度还有点慢，离心力不够。
0: 我那会儿就提议男生转快一点，女生转慢一点，
1: 得比现在再快3倍，能把人甩出那种状态。我就喜欢看那样的。
0: 你喜欢，人家不喜欢啊，还是得考虑到上赛道之后的这个安全系数。好的，来，
2: 各位选手，请出发，
1: 可以走了，等啥呢？
2: 有点迷路了呢，我看你啊。好，出发。现在呢，这个阳光已经出来一点了，所以说呢，赛道也比第一组上场的时候要干爽多了。加油，通过的概率还是很高的。6号很显然平衡不太好。

0: 小心翼翼啊，非常谨慎。我看到他膝盖在抖。目前在第一关卡的是十号胡浩峰和六号管炳金。十号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啊。
1: 好，又过去一位。

0: 心力量好，选择这种公关方式呢，慢是慢了一点，但是也不错啊。
1: 来，五位兄弟一块击个掌吧。
0: 来，加油！
1: 第一关一个都不少，来击掌庆祝一下，漂亮！
0: 加油！
1: 加油！一起挺进第二关。
0: 一般男生都选择右边啊，当然也可以选择我们扇叶较大的左边，都可以的。
1: 对，
0: 好，来稳住。
1: 其实啊，那个火箭尾部啊是有斜坡的，有个45度斜坡。这个火箭的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平面，但是窄一些，下半部分宽一些。
0: 好，六号已经过去了，来看看这位七号。今天我们这组男生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从小到大有条不紊的进行闯关啊。好的，八号，哎呀，真不赖呢。
1: 顺利通过。
0: 好，九号。
1: 九号在第二关还没完全放开啊，胆子还是显得有点小。

0: 看准。
1: 哎，大步
0: 起步啊，
1: 大步大步，好的。
2: 哎呦，漂亮！来，五位兄弟再次击掌，庆祝我们共同来到第三关。
1: 好，加油，加油！

0: 二俗表现的也是齐刷刷的，集体到位啊！
1: 选择的是让实力较弱的六号选手啊，管炳斌率先突破第三关。哎呀呀！

0: 这样的啊，我是觉得个子高的男生有这种弹跳的能力，可以选择跨过去。好，还是选择往下钻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啊。
1: 我们这叫不

0: 通知门。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率先登场的是七号。
2: 好的，七号选手唱得不错，而且目前第二组男生啊，我算了一下，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只有20岁。
1: 20岁，就是比那个，就你比你大2岁呗。
2: 对，是的。
1: 你就是说前面的男生是因为年纪过大或者过小落水的吗？
2: 不是，20岁不是正年轻、正当冲的时候吗？
1: 是，
0: 像我们20多岁的人啊，正是好时候啊。
1: 这组男生啊，不仅是年轻，而且运气很好，因为他们闯的时候啊，天气稍微好一些了。
2: 对，其实刚刚第三关我观察了一下各位选手的弹跳能力，包括他们的核心都非常强。好，这个球啊，当下一个球下降的时候，对了，就是你最好的出脚点，而且落脚点也非常重要。
1: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啊，直到男生这一组开始闯关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天时真的太重要了。
2: 而且现在在赛道上的七号选手王子琛也是本组年龄最小的选手，他只有18岁。好的，接下来看一看报哪个更合适。

0: 我老乡落水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没事，咱们这一组啊，兵强马壮，人又多啊。
3: 我跟你说啊，八号选手是我自己认为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选手。
2: 怎么说？
3: 因为从最开场到现在，他的发挥都非常的稳定。
2: 直到刚才这一刻把你吓了一跳啊！
3: 对，稳定啊。连续两个球的落脚点啊，包括位置都稍微偏后了一点。我看好你啊，葛一林，也是一名大一新生啊。
2: 还有两个球，他这个过关方式不好，实话实说，但他控制力比较强。
3: 对，完全哎。不经夸，
4: 哎，这个太可惜了。
2: 本来以为你弹过去了，结果又弹回来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敢说话。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来，第二组男生的希望啊！
3: 哎，刚才这个过关才是一个正常的过关方式啊！
2: 这刚刚第一组男生登顶成功一位，第二组还剩下你最后一位。
3: 好，第一步倒是容易。

0: 们还有机会。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这一组没机会了，是吧？我们就是只能等待下面两组。
0: 我说我们后面还有机会吗？
1: 那我们调整一下好不好？
0: 那来吧，我们看看女生队这一组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0: 接下来又到我们女生队了啊，这个前两组表现得不够好，希望第三组和第四组的姑娘们能够给力一些啊。来，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这一组也是有五位啊。
4: 你们好。
0: 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张恋，来自安徽黄山。
6: 大家好，我叫王红丽，来自安徽安庆。
7: 大家好，我叫窦怡凡，来自江苏太仓。
0: 欢迎你们。
4: 好的，到你们了。
8: 大家好，我叫李香龙，来自安徽安庆。
9: 大家好，我叫蒋雪丽，来自安徽阜阳。
0: 这一组当中呢，一号二号是一个宿舍的，对吧？
8: 是的。
0: 现在在哪个学校？
8: 在安徽医科大学。
0: 最近安医大的同学来的很多啊。然后这一组的三号四号是好朋友。
4: 对。对吧？你们俩谁报的名啊？
8: 我们一起报的。
4: 一起报的。那今天一定要一起登顶成功，好不好？
0: 五号虽然是自己来的，但是来到这儿冲关呢，咱们除了拿大奖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认识新的朋友，
4: 对吧？
0: 所以一会儿大家是一组，一定要互相帮忙啊！来，姑娘们先来在第二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一瓶吧，第二排去抽，哎，每人抽一个，不能换瓶啊！好了，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人抽中。有人抽中幸运冰茶瓶啊，一号，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也可以走两边。好了，来，我们可以把冰茶放回原处，然后上转盘了。加油加油，站上转盘，站上转盘了，我们准备冲关了。好，我们期待这一组姑娘们的表现，站稳扶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0: 加油。这一组也是有五位姑娘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

0: 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这一组也是有五位姑娘啊，这五位姑娘当中，四位安徽人，一位江苏人，
6: 而且呢有两两都是好朋友啊，
1: 对，
6: 一起结伴而行。
1: 这江苏姑娘这个姓氏很有特点，姓窦，
6: 名字很好听，
1: 窦怡凡，
6: 对，
1: 窦董，现在是在安徽大学住的啊。姑娘们到站了，请下车。
6: 他们说我们也没坐过这么晕的车呀，
1: 转了半天还在原地。好，看看大家怎么选择啊？有一位可以选中中间，看你选不选。
6: 哦，看来大家还是喜欢结伴而行。
1: 是的，
6: 想要一起，对不对？
1: 四位现在处于观望状态。就四位选择哪边啊，取决于目前在赛道上的五号的表现。
6: 就如果五号表现不是很好的话，
1: 对，
6: 大家就会换，是不是？
1: 你看现在大家就分头行动了，三号走中间了，四号走左边了，三号稳住，三号稳住，
6: 小心啊。对，就为什么有的时候

0: 冰茶，它相对而言材质会比较硬。
1: 对，还有就是它不会左右两边的那么倾斜，
0: 对，它
1: 不会歪歪扭扭的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稳稳当当的去走，就像三号这样啊，就很容易通过。其实前两天还有女生抽到了我们的，哎呀，二号落水了。前两天还有女生抽到了我们的这个幸运冰茶瓶，然后一口气儿从中间这个冰茶上跑过去的。好，这一组总的来说呢，还可以啊。
0: 对，已经有两位上岸了。
1: 哎呀，一号落水了。

0: 好的，这一组是三人通过第一关。
1: 是的，恭喜你们。
0: 第二关，左右两边可以选啊，我建议大家是走。很好，姑娘。
1: 太棒了。嗯。
0: 这一组啊，虽然咱没有体育生，但是其实大家表现得非常好。
1: 好，接下来上我们第二关卡的是我们的三号，三号也非常的棒啊，
0: 节奏控制住了，这个关卡就变得异常的简单了，
1: 真的如履平地啊，我们这几位妹妹。
0: 来看看四号，
1: 这个
0: 哎呦，哎呦，脚下没关系，
1: 小心，时间不好啊，
0: 能不能来得及手？哎。

呀，滑了一下这个节奏啊，赶得就不好了。那么三号五号来闯第三关了。第三关咱们不允许掉队啊，这一关本身

0: 小心这个时机不是很，哎呀，你出脚出晚了，如果你想跨越的话，你在那儿跨，你肯定跨不到平台上啊，非常可惜啊。
1: 本来胜利在望啊。
0: 是的，三号豆豆加油，移动一定要迅速，往里钻。好。

0: 里钻。好的，三号是比较娇小啊，所以这一关过起来呢也是有优势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节奏把握的还是很好。
0: 是，来自我们江苏的姑娘啊，来往里钻。好了，这一组五位姑娘只有三号豆豆成功突围。来吧，到达后半程，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0: 了很多的挫折才来到这里。
1: 姐妹们也不容易啊，剩你一个独苗了。
0: 哎，脚下的步伐再快一点点。
1: 还好，赛道转速也不快。
0: 我吓我一大跳，
1: 脚丫子都出去半拉了。
0: 做一个急刹动作，这个天气原因啊，赛道有一点点的湿滑，所以接下来自己要格外的小心。

0: 对呀、啊。
1: 三组过后，女生依然是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啊！
2: 只剩下最后一组啦、哎！
1: 最后一组了，来吧，登场！这一组是一二三四四位姑娘，
2: 你们好。
1: 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赵田，来自安徽宣城。
4: 大家

0: 淮南。嗯，哎，这一组我觉得有可能有希望。八号选手的名字我觉得很特别，姓居，而且这个居是加王字旁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后面一个字是赢啊，这个当时爸爸妈妈怎么给你起这么好名字？

0: 就是当年我们安徽卫视一档王牌节目《超级大赢家》，然后他姓居，就叫居家，
1: 啊、不是
0: 居营啊，
1: 居营。
0: 对啊，姓就居家也挺好听的。
1: 对，说明跟我们安徽卫视
0: 好有缘分呐、啊。
1: 然后现在又来参加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希望你今天也可以赢，好不好？哎
0: 呦，等我们安徽卫视在搞这个台庆的时候，一定邀请你来啊！
1: 真的。
0: 好，那这四位姑娘呢，是我们女生队的最后四位了，她们没有幸运瓶了，对吧？好，那咱们就直接站上转盘吧。
1: 来，
0: 请就位，四位，
1: 请就位。
0: 姑娘们啊，一定做好准备了，一定加小心了，咱是最后一组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0: 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

0: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14: 我们安徽卫视确实有特别多的节目啊，陪伴着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成长啊，超级大赢家呀，飓风行动啊，还有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啊，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安徽卫视的支持，
16: 非常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啊，当然也感谢我们这些今天青春靓丽的选手们。
14: 是的，你们是最后一组了，所以慢一点没关系啊。
16: 对对，我们等你们。
14: 请下转盘，四位姑娘先来选择一下，是走左边还是走右边？今天是左边右边都有人成功，都有人落水啊，还是得看你自己。鞠莹还有我们的耿芷月是选择了左边，另外两位选择右边。
16: 是我们的赵田和高怡梦，正好二位也是同学啊，今天也是结伴而行。好，现在8号和6号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14: 嗯，不着急啊，不着急。我们说了，第一关可以慢慢来，因为今天女生队的落水率太高了。
16: 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当中有人可以登上高台，登顶成功啊。
14: 是的，一个一个过没问题的。今天在我们看赛之前是下了点小雨儿，所以会有些湿滑。

0: 找到规律。好，后面九号和七号也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1: 嗯，
0: 那边六号已经快上岸了。
1: 是的。
0: 哎呀，小心小心。
1: 嗯，大家保持点距离，不要互相干扰。好，六号上岸，
0: 恭喜。好，这边八号和九号小心啊，慢一点没关系，
1: 稳住稳住。
0: 七号小心脚打滑，这边接到
1: 滑落水中了，九号很可惜啊，从侧边滑下去了。七号来拉他一把，六号，六号七号顺利上岸，八号应该也没问题了。
0: 六号七号可以到这边来帮助一下我们的八号，我们的八号就剩下最后一个小摩托艇了。
1: 是的，来，大家一拉就上来了，
0: 加油
1: 加油鞠莹。好的，六七八来到第二关，第二关咱们争取都不落水啊，上到我们的小飞船上之后别懵，全神贯注的集中注意力。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

0: 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才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很可惜，六号、七号，
0: 小心一点。
1: 时机，
0: 时机很好，
1: 七号不错啊，时机赶上了，我们就大踏步的往前进。
0: 对，八号，找准时机啊，不着急。对，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
1: 来自安庆的居营，加油。
0: 是，从小看着我们的超级大赢家长大的。
1: 很好，很好，再来一下。哎呦，有这个时机不是很好，
0: 不是
1: 很好，
0: 哎呀呀。
1: 时机不好啊，很可惜。来，七号到第三关。七号高一梦，

0: 慢慢的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迎接后半程的挑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哎呀，我感觉白宇刚才那个过来了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0: 是的，
2: 来，脚下步伐再快一点。这个就不仅仅是第四组女生的希望了，是今天所有女生的希望。
1: 这个大家不要怪他们，今天赛道确实是滑，
2: 是的，
1: 刚下雨了。其实每个人来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赛道上，都想把自己最好的风采拿出来，但是呢有各种原因嘛，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吧。过关方式对的，保持轻一点，保持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哎呦，
0: 这一关今天落水率很

0: 确实今天这个天公有点不作美啊。我们今天女生虽然大家这个很强，身体素质很好，但是没有赶上特别好的天气，所以我们女生就一分没有了啊，
1: 非常的可惜，
0: 非常可惜。
1: 下次再来吧。嗯，
0: 下次再来，来关注一下男生最后两组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由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哎，又回到我们男生队了，来有请下一组。
1: 好，来我们重拾信心，重燃希望啊！
0: 欢迎大家
1: 来。好的，好，这边一号在我这边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黄冰冰。
1: 冰冰很有意思，他觉得自己是年纪大了是吗？
3: 对对对，马上都快四十了吧。
1: 马上都快四十了，你说吧，这个男人四十一枝花也不能算年纪大，但是对于可能闯关来说稍稍年长了一点，但我觉得年纪大好呀，对吧？沉稳啊，是吧？
3: 对对对对，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好，今天把这个头带好啊。来，这位小哥叫什么？
4: 好，大家好，我叫刘凯源，来自安徽淮南。
1: 今年多大？
4: 今年二十。
1: 二十岁，哎，年轻有为啊。来，你们那边。哎
5: 呀，来吧，我们这边也让大家认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是来自合肥的蒋志祥。
5: 啊，蒋志祥啊，这个你觉得今天闯关的优势是什么？
6: 优势就是我年轻。
5: 啊，年轻啊，我哎，你觉得四十多岁算不算年龄大？
6: 是正值壮年。哎
5: 呦，谢谢你啊，我就四十多岁啊。来来，四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那个安徽芜湖的陈鹏。
5: 啊，要想闯关闯得好，声音一定要先放得开。来，再喊一句，给自己加加油吧，给队友加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5: 好嘞，得释放出来啊，把勇气信心释放出来。五号看看了。

0: 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费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哦，是来自那个安徽师范大学的一名体育专业的同学哈、啊。哇，是吧？很厉害了。刚才呢，第一组和第二组的都有登。

0: 最下面这一排有没有幸运的专属赛道能抽出
1: 来？我数三二一，一起亮底牌啊！来，三二一，请展示。
0: 有吗？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很好，大家很公平，来把我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请就位。
1: 来，请转盘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组呢是由这个五个年轻人组成的，因为我刚才想起了一个，这个说自己四十多那个，四十多算年轻人啊，那我就四十多。好，大家做好准备了啊。我们说热身，热身的同时还要热心，把自己的信心先预热起来。好，出发了，两边都可以走啊，看看自己擅长哪一边。这个一号啊，像去洗澡试洗澡水似的，小心翼翼的，生怕烫着。哎呦，我听到扑通一声啊，男生队这组有一个率先在第一关就落水的啊，
0: 刘凯渊。
1: 哎呦，蜻蜓点水一般一晃而过。
0: 好，我们来看看啊，已经有人成功的来到了我们的对岸啊，这里等一下，四号稳住了啊，不错，救回来了。来，陈鹏，
1: 如果说三号的过关是蜻蜓点水，那么那就是20多岁的过法。我们看一下一号，这是我们40多岁的过法。
0: 五号一溜烟竟然过去了，已经。
1: 我们稳扎稳打，因为我们已经过了40岁了，没有太多试错的机会了，所以缓慢一点，慢慢来到第二关。目前呢，1345顺利的来到第二关。40岁的一号大哥始终是这个让兄弟们打头阵啊。大哥，你给打个样，等一会儿。哎呦，三号过关，看得出来非常擅长啊。每一关都能很好的掌握到这一关的通关技巧。40岁的一号选手呢，在用心的观察啊，每一位的这个过关成功的方法，从中汲取经验。这个叫老谋深算。
0: 什么叫老谋深算？人家才37岁，
1: 不奔四了吗？
0: 他是什么呢？他是觉得让年轻人先来，哎，我们年长的，哎，你看，在最后托底儿，你看，多棒！好，加油！
1: 第三关呢，一定要考验反应能力了，综合实力了。还是用这个前两关来看，冲关最强的、水平最高的三号选手打头阵。
0: 哎，你别说啊，三号面带微笑在闯关，蒋志祥。
1: 他的信条是笑着过好人生的每一关，也笑着面对赛道的每一关。
0: 好的，节奏非常好。
1: 因为有句老话说得好，爱笑的男孩。

0: 们赛道上的是五号选手费星宇。
1: 老大哥，一号选手总是断后啊，等一下下半程的时候啊，大哥你能不能先打个样？

0: 欢迎四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
1: 好，恭喜四位。
2: 来吧，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 好。
0: Go！
1: 来了啊，我们的冰冰。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 好
0: ，Go！
1: 来了啊，我们的冰冰。
2: 终于啊，在我的再三劝说之下，一号大哥。王冰冰啊，率先打了样，
12: 怎么就大哥了？
2: 他最大呀、啊！
12: 哦，
2: 他奔40了，
12: 37岁，正年轻。但身体状态还是不错，来这一关要注意啊！哎呀
2: ，大哥，你看你率先出发就落水了。
1: 好，大哥，赶紧把你的发型理一理，哇塞，还是很帅的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Go！
2: 三弟出发了，三号弟弟嘛，简称三弟嘛。
1: 真弄得跟师徒四人去取经似的，什么三弟啊？我在想，
12: 确实年轻。三号也去，哎，年轻啊，没经验，19岁。

0: 鹏展翅的鹏啊，
1: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0: 就不要九万里了，就能把这两关过了就不错了。
1: 先来高台再说。
0: 好，前面两位啊都在这里落水的，所以你想一想怎么过，落在球的中间位置。
2: 这说容易，这说容易，真不好落。哎，他的位置还行，再控一控力啊。每次都担心你往前，但还好啊，你手脚并用，控的还是比较稳。
0: 对，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掌握了方法，
2: 找到感觉了。

0: 说白了，考验的就是全身的核心力量。好的，没问题，接下来不着急，
1: 找准自己想抱的啊，
0: 看看拥抱的功夫怎么样。
1: 主要他这个个儿也还不错，所以应该跳起来不会太来，不会太来，不会太啊！选了一个特别不好抱的，
2: 手滑了，我的心碎了，又一位选手落水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五号后发制人呢，他在下半程的动作很漂亮。
2: 开玩笑，人家是体育学专业的研三学生。哦，
1: 又是一位学体育的，今天来学体育的挺多的。
2: 挺多的，但是目前没有一位站上高台来到你们的身边，还是怪不好意思的呢。
1: 没事，你又不是学体育的。
2: 我也学过体育，开玩笑。
0: 我是学口部操的。
2: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1: 你们管这叫体育？体育老师来都要揍你们。
0: 腿部肌肉也是肌肉，也需要锻炼吗？
2: 是真练过，我练过短跑和游泳，还比赛过呢，还拿过奖呢。哦，
1: 韩露是真的曾经当过运动员的。
0: 对，等一下韩露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游泳的速度。
2: 希望啊，这位状态松弛下来，不要紧张。
1: 好的，抱住了。抱的还可以，看看下落啊。
2: 好，下落。
0: 哎呦，下落就特烦恼了。

0: 啊，还有，我们还有一组，还有很大的机会。
1: 那我们的口号就是还有机会，对吧？哎，
0: 还有机会，来，有请下一组。
1: 还有机会，来吧。好，来了四位。
0: 欢迎各位。
1: 帅哥，来，怎么着？那位。那边
0: 害羞
1: 吗？嫌弃我吗？
0: 你是害羞吗？你本来应该是韩露那组的。来，从我这边来吧，是吧？六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朱春阳。
0: 哦，你们同学啊或者家人有没有说你是特别腼腆型的那个性格？
2: 有一点，
0: 是吧？你觉得就是腼腆一点好，还是开朗一点好？
2: 开朗一点吧。
0: 好嘞，等闯完关之后登顶高台，展示你开朗的一面。哎呦，七号的发型有特点，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李永顺。
0: 好嘞，加油。那边我看你那边有肌肉。
1: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要着重介绍一下，已经有人在热身了，叫什么？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亳州郭阳，我叫张俊光。
1: 他不仅是健身教练，还是
4: 游泳教练。对，我小时候就一到中午的时候就喜欢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对。对，所以今天我来到了这里，也算是实现了我小时候一个梦想吧。对，所以今天必须拿下。
1: 好，哎呦，说的老感人了。从小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对吧？厚积薄发，等了这么多年，我跟你说，现在已经实现愿望一半了，后面那一半靠你自己，加油啊！
0: 加油。
1: 好，他的有口号，
4: 必须拿捏。
1: 好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刘在勇，来自安徽巢湖。
1: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俩站在一起，

0: 他的气势太强了，
1: 必须的。
0: 不是我们这组不是说只能有一台冰箱，还有其他的冰箱你也能拿，给自己加个油怎么样？
2: 加油。
3: 好，
4: 加油，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冰箱喝冰茶。来，请抽冰茶，看一看
0: 第四层
4: 谁的手气好啊。
0: 第四层啊，来回到原位，
4: 来，我喊三二一，一起亮底牌啊，
0: 来，回到原位，
4: 三
0: 二
4: 一，请亮牌。哎呦呦呦，恭喜我们方便面头型的七号选手，
0: 什么
4: 抽取到了中间的冰茶赛道，请把冰茶放入冰桶。
0: 什么叫方便面？你这说的，来小来、那个、小哥，来过来，我问你，他说你的发型怎么是放方便面呢？你这明明就是淮南的牛肉粉丝汤的粉丝嘛，
4: 是吧？
5: 是的，
4: 这个叫啥？我不好意思，我时尚我可能有点落伍，这个叫离子烫还是锡子烫还是？
5: 这树状纹理。
0: 听懂吗？他40多岁了，不懂你们的时尚，好吧？
4: 这样烫能显得脸小是吧？
5: 不是，显得我很帅。啊！
0: 什么脸大脸小的？我们就是帅。
4: 哎，我也烫一个，来吧，请就位。你可以走那个中间的冰茶赛道啊，会简单一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不好意思，我时尚我可能有点落伍，这个叫离子烫还是锡子烫还是？
5: 这树状纹理。
4: 这样烫能显得脸小是吧？
5: 不是，显得我很帅。
0: 我就是帅，
4: 哎。有空我也烫一个，来吧，请就位。你可以走那个中间的冰茶赛道啊，会简单一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0: 知道吗？七号是来自我们安徽淮南的朋友，所以我就联想到他的发型有点像粉丝汤的粉丝呢。
4: 那是没煮熟的粉丝。
13: 对，怎么总是说我们淮南的这位小伙子
0: 帅啊，跟你一样帅。
13: 帅。
0: 对，淮南的朋友能不帅吗？
13: 他中午来之前肯定是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
0: 是的，所以现在准备冲上赛道找你拿瓶冰茶。
13: 可以。
0: 好吧，正好。
13: 满足他。嗯。哎
4: 呀，来吧，四位放开啊！放心大胆向前闯，八号看得出来兴奋了，看得出来今天是来圆儿时的梦想来了，冲得特别快。
0: 好，来了啊，我们淮南的朋友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4: 这个淮南牛肉汤就上咱们的冰茶，真是好的，很好的搭配。
0: 哎，是的啊。
4: 八号。哎呀，
0: 八号过去了，同时七号落水了。啊？
4: 牛肉汤落水啊？不是，
0: 那这不提牛肉汤吗？
13: 牛肉汤泡汤了，
0: 挡带汤带水的。
4: 他头发留太长，挡有点挡视线。哎，
0: 我怎么感觉还少一位呢？
4: 水里呢呗。
0: 水里找找。
4: 哎，赛道上现在少一个人。哎，刚才出场的是四个人，一直有一个落水，有两位在我们视线里边，还有一位呢。
0: 还有一位呢，落水了吗？啊、来瞅瞅来。
4: 落水了。
13: 悄悄
0: 在这边，
13: 悄悄落水了。
0: 九号，第一

0: 轻轨守护。
1: 不拥抱一下吗？庆祝你俩成功过关吗？好嘞，
0: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恭喜二位啊，来到第三关。
0: 哇，这两个人真的啊，携手共赢，速度也非常快。
1: 我们把这次闯关的尖子声和末尾声排到一组来了。
0: 现在我们

0: 须拿捏啊，记住你的口号。
1: 轻松拉力。
0: 哎呀呀呀呀呀！这里怎么能跑偏呢？
1: 这组成功拉低了我们今年的通过率。

0: 士们，
1: 读不苗苗。欢迎六号独自一人闯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1: 没想到啊，就是出场的时候就特别内向的六号选手来到了这个时空之门。
3: 出场内向也不代表他后面不会厚积薄发，对不对？朱春阳目前的闯关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希望继续保持。
1: 你看我都是刚见识很内向，后来就越来越不内向，
3: 有个过程。
1: 对，慢热型。
4: 哎呀，留给男生队的时间和机会都不是特别多了，
3: 就机会只有他了，他是全男生队的希望。

0: 生队第四组，跟大家说个抱歉啊。第四组这个几位选手啊，成功拉低了我们今年赛道的通关率，悉数落水，没有一个登顶
1: 的。对，其实前面跑的状态都特别好哈、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可能有点小紧张，或者说是可能有那个水雾的干扰，所以就失误比较多
0: 啊。总而言之呢，今天女生队、男生队啊，大家一起玩的还挺开心、挺快乐的。阳光天气又不是特别热啊，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明天见。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龙尾山，
6: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实地勘察一下。
5: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索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7: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绿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子，但是他在整个绿城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势力。
6: 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8: 没错，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

0: 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1: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0: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2: 薛美安和马瑞安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1: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啊，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警察过来办案，啊，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告现场，你们这和警局人员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2: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的，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0: 刚要干嘛？
1: 对，
0: 处理一下。好嘞，
1: 走。
3: 警察办案，
1: 到了。
3: 哎，来，要干嘛呀？你们？警察，
1: 警察，
3: 好吧。

0: 导组的资料。
1: 何英找董瑶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舞蹈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是中央舞蹈组，要不是铁板一块，那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两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警察，这片你负责？
1: 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
0: 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0: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
1: 哎呦，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啊，
2: 你是负责人吧？
1: 啊，你说什么？
2: 负责人。
1: 哎，我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事儿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3: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2: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4: 坐，坐下。
0: 过期了？
2: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你们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就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
1: 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2: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1: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0: 明白。

0: 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东西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
1: 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3: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4: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5: 好的。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6: 这边。
5: 您好。
6: 赵书记，您看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
7: 这哪是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确保当事人凡是警察，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提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速度出去判得下来。
6: 明白。
8: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5: 好的，高先生。
8: 礼物送过去了
5: 啊，送到武士长夫人手里了。啊，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太太做一身旗袍。
8: 那是让她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9: 发生什么事了？
8: 薛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扣了市局接受问讯。
9: 快多久了？
8: 4个多小时。
9: 得先把陈建波。
8: 现在啊，此地无银三百两。
9: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8: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9: 马上去办。

0: 二位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
1: 坐坐坐坐。
2: 陈总，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儿了吧？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不是，我真服你了。
2: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知道我为什么耳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3: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4: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
2: 陈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4: 您可真逗，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瞎耽误什么工夫？
2: 哎。 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
4: 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2: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佣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去。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
5: 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陈建波，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只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
6: 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5: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何军，何队，何老板。
7: 渴了吧？喝口水。
2: 你找我？薛美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的怎么样了？啊，孩子跟我兜圈子呢。
7: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2: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7: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0: 没事儿啊，
1: 哪儿那么多事儿？
0: 这，
2: 何爷
3: 怎么样了？啊，
2: 拜拜。
3: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哎，我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3: 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兴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
1: 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海广权。啊，这是我们重要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2: 市长好，各位领导好。
0: 程阳，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要不谈谈你们的决定吧。
1: 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了。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兴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兴帅的什么新掌门人，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海总还挺不高兴的，
3: 都误会了。没事。
1: 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啊，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这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4: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1: 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0: 对呀，
1: 哎，
0: 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
1: 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舍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1: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那我就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区长，我代表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
5: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们没太听懂是什么合同啊。

0: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您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就影响了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腾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新帅内部有点乱，这是实情吧？这样。我担心呢，这个长腾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腾资本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那么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但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1: 挺成熟的，董局长。哎，正好这个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0: 这样，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2: 就是这样，这没成的事儿，跟领导说这个。
1: 哦，那
3: 李总，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吴市长您觉得呢？
2: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
1: 好，
2: 看一下。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那我明白了。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啊。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1: 是吗？
0: 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势力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啊，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3: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

0: 英明的领导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啊，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
1: 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啊！更重要的，不能让石领长被动。
2: 这样吧，我是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新帅集团确实欠缺考，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3: 哎。

那高总、郑总，那我先走一步了，董局长。

0: 干什么呢？
1: 海哥，你消消气儿。
0: 闭嘴！
1: 海哥，
2: 海哥，
1: 海哥，海哥。

0: 石门区。
1: 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2: 嗯，是
1: 啊，十年前不是这样。
2: 对对对，变化真大。嗯，
1: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2: 没错，您记性真好。
1: 哎，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也就败在这张嘴上。
2: 是是，
1: 说的挺好的，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吧？光建就建了两次。
2: 我记得，
1: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2: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1: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2: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1: 还有绝对忠诚，这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但是难说了。
2: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

0: 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好走，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经常用脑，多喝六。

0: 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4: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3: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4: 还有绝对忠诚，这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碰上了大的沟坎，但你难说了。
3: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4: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3: 我怎么可能会？
4: 你早说呀！
3: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出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4: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3: 高总，您得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4: 看一眼吧，跟你的石门去告别。

1: 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高总，你饶了我，高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
2: 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3: 谁给我机会？
2: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3: 关键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广告，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你死时自也不能。
2: 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了我。完了，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我你还有价值吗？
1: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2: 完了。

0: 杨哥，我这一直盯着呢。
1: 从市政府出来后，高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嗯，好。

0: 这个我也想了一下，就先这样落实吧。哎，老师，赵春，
1: 最新情况，市政发二次会议之后，董耀被长藤资本的高明远带走，高明远用死亡威胁董耀。董耀，
0: 他人没事吧？
1: 没事，高明远就是在威胁他。
2: 这高明远不一般呢，啊，赵书记，他什么来头？我只知道这个高明远和他背后的长藤资本，在绿藤势力很大，牵扯了很多绿藤市重大发展的项目，但这个人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说实话，我对这个人。
0: 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的了解。何勇，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的、仔细的给我好好查一查董耀，看看十四年前麦子立死后，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干部，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区长这个位置上？是谁提拔了他？还有。
3: 明白。该跟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来，把这合同签了。
4: 这样，大哥，我就这十个点，你让我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3: 你签不签？
4: 签不了。
3: 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5: 签不签？你的眼，打死老子都不签！好，老子这个好兄弟，签不签？我不签！告诉你，告诉老子！
3: 合同拿来。兄弟，够用！来送医院。
5: 医药费我出，后半辈子我管了。你的合同也可以不签呢？你够用吗？文亮，
6: 我跟你换了。你踩油门的，他就轰了可能。
5: 你看，还跟你早说一声，我是演的撕心裂肺的。你看，
6: 我看你啊，表现太投入了，我就不忍心打打你。
7: 啊！几十人，
3: 别他妈喊了。

0: 为什么拿回一个股份啊，文亮？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实在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你弄哪儿不好，弄自己家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说马哥当年对你多好。行了，股份收回，钱照给。拿了钱以后，别让我在绿藤再看见你啊！
1: 这还能给我呢？
0: 一分不差。不冲你，冲马哥。
1: 这样，我
2: 一个让他滚！这个凡贱的样子，
0: 走吧，走吧，
2: 老子搞死他！
0: 行。

0: 海泽，公司离不开我。刚才在会上，你也都看见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所有人对颐和新村这个项目都虎视眈眈，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放手？
1: 明博士呢？
0: 马哥的死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肯定有关系。
2: 马哥是真的死亡，马哥是马死亡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清早岳阳。
0: 海哥，知道的越少，对你有好处。你知道的。
1: 你就别问了，行吗？你别想问他这个，你知道的少，对你有好处。你以前干那些事儿，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督导组也盯着这事儿了。木山，刀道具，我害怕他刀道具，到底是啥个鬼呀？我大风大浪的害一种，不是害一种啊？哪个不想都害一种啊？
0: 都跟帮德关系，都道具帮德关系。
1: 李正阳，啊，我觉得啊，我对你啊还是蛮放心的，
0: 啊，
1: 我决定把公司交给你掌管，我没得时间了，是，是不是？但是呢，我有一个要求。
0: 马总是莫忘事的，
1: 你跟我搞清楚，听了吗？
0: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1: 一定啊，
0: 一定一定。
1: 我相信你啊，我走了。
0: 哎，海哥，上次您说的要买我股份那个钱，不用给我。莫安利，
1: 你直接转给文亮就行了。李正阳，你们也辛苦爷爷了啊。 李正阳，你辛苦也蛮多了啊！你真是李正阳，我走了啊，我走了，你真是个李正阳。

0: 何队，赵主任，哎，贺局在吧？
1: 在。
2: 那个，我能不能先和您聊两句？
0: 什么事儿？
3: 进来。
0: 何局，你找我？
3: 审的怎么样，何队？
0: 奇怪了，刚出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进去，突然改口了。
3: 如果时间到了，他还是望然不供的话，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再跟他聊聊。
0: 何局，是不是市里有领导打电话过来催你放人啊？
3: 老赵跟你说些什么了吗？
0: 有没有电话来啊？
3: 坐吧，何队。这个陈建波的建安民报公司啊，在龙尾山是负责炸那些滑坡的山体的，这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以领导有指示，在雨季来临之前必须要清除那些山体，以免滑坡。
0: 这话说的没毛病，冠冕堂皇的。一个城市的管理环环相扣，确实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懂
3: 你的担心，我也明白，如果他出去和外面的人达成攻守联盟，再从他身上找到突破，那是相当困难的。
0: 何局，我想知道，不管是陈建波这个人，还是龙尾山爆破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该你负责？
3: 领导就是要负责的。
0: 我马上要去督导组汇报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市局大力支持。另外，贺云同志的工作总结也很到位啊。
1: 谢谢领导。虽然杨东案破得很成功，但是也暴露了绿藤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暴露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在绿藤市的长期存在。这说明我们扫黑除恶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有很大漏洞，所以我们内部做了总结，准备吸取经验教训。近期内呢，市局也对绿藤市看守所存在的管理不规范和个别干警违纪行为进行了整改和处理。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摸排沙业、矿业等这些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一经发现我们坚决一网打尽。
0: 贺云同志的总结还是十分深刻，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我们不仅仅要打击黑恶势力，更重要的是要挖出他们背后的那把伞。比如薛梅案，他就死在我们中央督导组来绿藤的当天，光天化日杀人灭口，太嚣张了。
2: 薛梅的死肯定和他举报的内容有关，我建议把薛梅案和14年前麦子立失踪案两案并案调查。
3: 麦子立案如果重启，这势必会影响到绿藤城市整个的形象，同时也会把你们绿藤公安系统整个推上风口浪尖。麦子立案不是你们这届留下的案子，让你们为这个去承受压力去背锅，
4: 我觉得
3: 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1: 谢谢骆组长，这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只要他是在绿藤市，只要他是没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的职责。
3: 那个薛梅案当中跟尸体有联系的那个陈建波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快24小时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发现薛梅尸体的目击者，还够不上嫌疑人。我们正在讨论需不需要延长羁押，骆组长您的意见呢？
3: 既然确定不了是犯罪嫌疑人，
5: 那还是要依法办事，把人先放了吧。
1: 好
2: 啊，没问题，疑罪从无嘛。
6: 还能怎么样？什么都不说，
4: 放了吧。
6: 放了？
4: 对啊，时间到了，放人。
6: 哎，醒醒！
7: 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6: 说什么？走啊！
7: 什么意思？
6: 离开这儿，走。
7: 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
4: 陈总，谢谢你配合调查，你可以走了。
7: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吗？下回可得注意。哎呦！哎，对了，什么时候只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

0: 何勇啊，送去北京的那份毒检报告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已经让人把毒检报告结果给李长阳送过去了。
2: 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你，以后不用事无巨细的事事都向我汇报。
3: 明白。
2: 咱们聊聊那个叫陈建波的和他身后的人。
3: 好，根据我们初步判断，龙尾山爆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证据的行为。陈建波的嫌疑很大，为了以蛇出洞，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把他给放了，但他的底细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2: 都查出点什么？
3: 很多年前，这个陈建波就是绿藤市一家混凝土搅拌厂的管理员，十多年前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经过三年的改制，把这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企，就是现在的建安民爆。
0: 我告诉你，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这背后都很可能存在着权力腐败。
3: 是啊，不止如此啊，这十多年他们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所有的同行都被他们挤出了绿藤市，他现在可以用很高的价格承包几乎所有的民用爆破项目，而且他还有一个外号，
2: 叫什么呀？
3: 绿藤炮王。
2: 嚯，这声名够显赫的。
3: 而且他还扬言，在绿藤市只要我想炸哪儿就肯定能炸哪儿，相关的项目所有的手续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搞定。
2: 口气足够大了。
3: 最值得怀疑的是，您知道陈建波是哪年发迹的吗？
2: 不会也是14年前才开始的吧？
3: 没错，就是麦子里失踪的那年。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呀，陈建波、董耀、马帅这三个人都跟麦子里的失踪有关联。
2: 说说看。
3: 时间上这三个人都是在麦子里失踪之后开始发迹的，而且时间轨迹几乎一致，之后的14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血霉案出来之后，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浮出了水面。这是巧合吗？
0: 这个陈建波跟高明远是什么关系？
1: 我们正在查。
2: 要我看，这个陈建波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突破口，你要盯住他。
3: 明白。
0: 办案过程再艰难，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如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哪怕这个钉子再深，也要下定决心把它拔出来。就是伤到自己的手，也在所不辞。
3: 怕伤到自己的，恐怕是他们吧。
4: 哎，大哥走几天了？
5: 这几天这烂事一个接一个，脑子不转吗？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味儿来了，马哥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0: 事件报告没问题。毒箭报告事迹也做完了，也没问题。自然死亡，这就是命啊，得认呐。开个追悼会，不能让马善再提示保护了。这事儿得翻篇了，我不喜欢排上吗？就从了他吧，把大家张罗张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把大哥送走。啊，得翻篇了啊！
1: 嗯，哎，高兴吧？
0: 高兴点，高兴点，笑一笑，耶！你以后别笑了，行吗？你笑的。
2: 来了。哎。坐。
1: 对。
2: 别吃这凉的了，我去给你们炒俩热菜。
0: 那 good，
1: 对，来，坐，坐坐坐，给炒俩热菜
3: 哎，来了，老弟。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
1: 坐坐坐坐坐。
3: 哎呀，喝了点酒，跟你聊聊。你看我这闺女人怎么样？
1: 啊？很好。
3: 你也好啊，啊，懂规矩，有礼貌。看着人心眼也不坏，还有这么多年呐，到我这店里来也花不少钱呢。哎呀，就是啊，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
1: 你说。
3: 哎哎，来来，喝酒，来喝喝喝，我敬你。哎，我干了。哎呀，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啊。哎呀。你可不能打我闺女主意呀、啊！你看，那小哥那脸上都疤呀。我懂啊，这都是道上的呀，是吧？啊，哎，哎，你说，
4: 爸，你怎么做事了？
3: 啊，我在说事儿。哎，在说事儿呢，在说事儿呢。哎，老弟来了，聊聊天儿嘛。你跟老哥说句话，你是不是向上我闺女了？
4: 爸，说什么呢？
3: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4: 哎呀，你
3: 说事儿呢嘛？
1: 静静，没事，让叔说，让叔说。
3: 我们呢，可是正儿八经的家庭里的啊，你不缺我这女儿一个呀，你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没事儿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不瞒你说，老哥我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2: 妈，
3: 不出手则不出手，这一出手拦不住。
2: 妈。

0: 真的喝多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1: 没事。
0: 今天可能喝高兴了。
2: 今天
0: 我那个锅还在菜里，我去看一下。
1: 我是不是傻了？这能不能停了？

0: 啊，对，
1: 嗯。
0: 当年林汉是驾车意外坠枪溺水死亡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呢也没经过太严格的调查。这事儿吧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只找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好在尸检报告还在，您看看。
1: 嗯，
0: 行
1: 啊，血液中检测出有酒精，每百毫升酒精浓度215毫克，这属于醉酒驾车。
0: 是啊，要不怎么能意外坠江死亡？
1: 林汉是个老刑警，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按理说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0: 说的就是啊。哎，何队，有没有可能当年林汉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又是这个宋涛啊，
0: 有什么不对吗？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帅那个正常死亡报告也是他签的。绿藤市公安局有5、6个法医，偏偏这2次都是他，这也太巧了吧？
0: 怎么巧了吗？
1: 你觉得呢？
2: 行了，别琢磨了，咱俩一块儿去会会这个宋涛。

0: 宋法医，
1: 哎呦，何队，大驾光临。
0: 哟，咱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何队长，您是大名鼎鼎，谁不认识啊？坐坐坐坐坐，哎，坐下说。何队找我来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最近心里挺烦的，刚巧看见您在，就找您聊聊。
1: 怎么了，何队？这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还不是因为马帅呀。宋医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马帅平常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过往的病史，怎么我审着审着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呢？有这么巧合吗？啊，
1: 其实这也不算太巧合。马帅这个人虽然看着身体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呢，脾气大，一发怒容易发病，这种案例以往也发生过。
0: 哦，有道理。您跟他很熟吧？
1: 不，我可不认识马帅。
0: 那您怎么知道他脾气大爱发火呢？
1: 这我推测的呀。您看，马帅这个人在绿藤也算是有些名气，房地产大老板，大企业家嘛，有钱。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0: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1: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0: 对，
1: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哦，
0: 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1: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0。

0: 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啊，
1: 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2: 是啊，太可惜了。
3: 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4: 好，好，您慢走啊。
3: 也算认识了啊。
4: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3: 啊。得嘞，好，您忙啊。
5: 是，我也觉得林汉十几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就含量215毫克，
2: 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定时间，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5: 明白。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

0: 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3: 我想要使用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者，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冲华裔，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
1: 老公，怎么了？
0: 老公，
1: 怎么了？
0: 老公，你看。 什么呀？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什么呀？这个人的好像是我妈。啊？怎么会呢？就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1: 哎，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是吧？
0: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儿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
1: 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
0: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1: 啊，您就先跟我说你是保教，到现在还这样。
0: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1: 你看啊，这种事情
0: 我冷静不了，
1: 没有家里人，好吗？
0: 我妈肯定出事儿。
1: 你要不是怎么收场的？
0: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看是不是我妈妈。
1: 老公，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0: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完电话呢？
1: 冷静。以后，
0: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啊，看看吧。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1: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0: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1: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我已经把车给你联系好了，要不要现在就去见你妈妈最后一面？
1: 我现在不去。
0: 可是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事先提醒你啊。他们说 你妈妈这个面目，面目已经……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吗？
1: 你陪我去，你陪我去，高总。
2: 等一下，高总。
0: 等一会儿，等一下，等一下。
2: 之前帮卖家谈的那个顶流的综艺，现在已经在过合同了。如果要是卖家去他妈妈那儿的话，这个综艺就上不了。
1: 我不上综艺，
2: 毕竟他的身份。
1: 我可我妈妈，我要去。
0: 这件事我怎么忘了呢？既然这样，恐怕得从长计议。来来来来来，你过来，我跟你说。来，哎呀，我把这事忽略了。那既然这样啊，你恐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现在去见你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庭广众之下，甚至网上也会铺天盖地。如果这样啊，我之前为你安排的一切，你的舞蹈、你的唱歌、你的文凭，等等一切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你只能回到那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卖萌。当然还有第二个选择啊。哎呀，人死如灯灭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不会让人厚葬你妈妈啊。等这个风头过去，我陪你一起到墓地去跟你妈妈告别。
1: 不要。
0: 你选择。
2: 卖家，你这段时间多努力我们也知道，我和高总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如果你因为这个负面新闻受到影响的话，可惜了。
0: 别再给他施加压力，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选择。
3: 现在去哪？
2: 卖家，我去帮你走合同。
1: 我没有办法。

0: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的成效，先后突破了多起涉黑犯罪，打掉了多个涉黑团伙，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接下来，我就要进一步落实人民群众的表定目标，突出重点，加强协调。
1: 哎，何队。
2: 哎。
1: 正好有事找我。
2: 有什么指示，何局？
0: 马帅的事情。向天和李晨阳签了一个和解备忘录，私了。也就是说，马帅被做不起诉处理了，马上就可以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我也是刚刚听说。
0: 马帅如果出去的话，他对任何事情以后就有准备和防范了。我们想再从他的嘴里拿到线索，估计就难了。
3: 是啊，没错。上次我提审他的时候，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等打一个时间差。现在向天来这么一出，是比较棘手了。
0: 要不要趁着今天再审他一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申请延期羁押。
2: 何局啊，咱们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准备过去呢。延长羁押这个事儿，我看算了吧，没到那个程度，法律上面也会有争议的。等我审完之后，看看结果再说。
0: 需要我跟你一起打个配合吗？
2: 好啊。您当年是有名的预审专家，有您在，胜算更大。
0: 虽然是老本行，现在已经有点生疏了。希望一会儿一切顺利。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东西，十分钟以后我们楼下见。
2: 好。来这快两个礼拜了，还第一次这么看绿藤。
0: 我每次这么看绿藤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老百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2: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0: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2: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0: 你是什么意思？
2: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0: 你是怀疑我们？
2: 如果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0: 我明白了，你聊的不是马帅，是我的态度。请何队放心，也请中央督导组的所有的领导放心。如果真的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决肃清毒瘤，绝不留情，不管他是谁。
4: 大家想一想，这个鼻骨骨折和鼻中隔骨折是不是六级？而陈旧性骨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突发事件，临时叫大家来开个会。就在今天，经过调查，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法医。

0: 宋涛，在尸检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作上的严重的失误，现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认识，认真的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失误。
1: 还说什么了吗？
2: 没有。好，我知道了啊。
3: 何局，何队和督察取走了宋涛的工作电脑，还有他的办公文档，还有他最近负责检验的所有样本。
4: 跟大伙说一下，宋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督导组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态度。
1: 好，知道了。

0: 宋涛同志，毒物检测过程中是你违规让工作人员出去休息的，对吗？
1: 对。
2: 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忙了一天很辛苦，我就让他们出去歇会儿。
3: 结果在毒物检测过程中又是你自行替换了检材，对吗？
2: 是这样，需我们法医检验科检验的项目有很多，
1: 那么多检材等待检测，所以当时太累了，眼花了，是我拿错了。
3: 我们怀疑你是想掩盖马帅真实的死亡原因。
1: 马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这报告里都有啊，没问题吧？再说了，他是死在看守所里，就是死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中毒死的呢？说我失职，我承认啊，无论组织上是对我是批评还是惩罚，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主观上想掩盖什么的，那我真是太冤枉了。
4: 罗老，何勇打来电话说法医宋涛只是承认工作失误，不承认是他故意的。
1: 这个宋涛是何云一手提起来的，
5: 帅真实的尸检报告彻底证实了洛山河的猜想，这只无形的大手早已经深入绿藤各个角落，督导组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如何破局？洛山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6: 这么快就有结论了？
4: 经省市的纪委监委组织政法等相关部门的共同调查，李成阳在离开公安系统这14年里没有出过问题。
1: 这跟何勇在看守所里见到的那个老同学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李成阳和他那个搭档14年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4: 是这样，他的搭档叫林汉，也是他进入公安队伍的师傅。14年前一天晚上，林汉出了意外，开车坠江身亡，紧接着他们师徒俩就被怀疑成受贿的黑警。
1: 有证据吗？

0: 林涵死后在他的车里还有李成阳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数目巨大来历不明的现金。
1: 那就是说李成阳对这笔钱说不清楚啊？
0: 那倒不是，李成阳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1: 那就是说这些钱他可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影响他因此而被清理出警察队伍。
2: 你往后看，辞退他的人您见过？
1: 这倒是没想到。
3: 辞退李成阳的报告后来只是单方面的上报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他一个人在报告上签字之后呢，李成阳就离开了警队。
1: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
0: 十八大之前在基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2: 您再往后看，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您也见过？
1: 看到了。

0: 都不让我来，他们都不让我来。马哥之前对我那么好，我对不起马哥，我知道了。你让我送送他吧。
1: 阿亮，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而且我就问你一次。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许了。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告诉我，行吗？
0: 行。
1: 你那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大股东背后是不是董耀？

0: 行了，
1: 我明白了。你那个钱，我让海河尽快打给你。

0: 咋了？外边人到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1: 外头那帮人十个有九个我都不认识，你弄这么大阵仗干嘛呀？辞旧迎新呢？
2: 大嫂，马哥生前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排场，随了他吧。
1: 我都把董区长叫来了，董区长又把武市长请来了，这阵仗不够吗？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摔是死在你面前。
1: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无论再重要的事情咱们都过后再说行吗？
1: 你不想让你大哥走得明白一点吗？我可以以后再告诉你，甚至可以不告诉你。你想听吗？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0: 这什么？这哪来的？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有人偷换了检测样本，这份是我暗中采集样本秘密送往北京的。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0: 14年了，足以改变一个人。 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吗？我是头号嫌疑人，是吧？
1: 这个我能信你吗，
0: 李长阳？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处境还有的选吗？

0: 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1: 程阳，这次抓我是真的。
2: 马帅，你躲在这儿没用。
1: 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这个就是你李成阳吗？
3: 我有时候就想，秦帅就是我家。

0: 嫂子，你可得保重身体啊！这个家里面还都靠你呢。一会儿武师长来了呢，咱们就开始。
1: 哎，
0: 何组长，
2: 哟，
0: 你也来了。
2: 董局长，你也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帅马总的夫人李丽娟。嫂子，这位是胜利扫黑除恶专案小组的组长何勇。
2: 马夫人，节哀。

0: 李总，哎，高总，你们也来了。李总，您节哀。哎，谢谢。
1: 当然要来啊！我跟马帅这么多年的朋友，当年当然那时候你还没来新帅。怎么说呢？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2: 好嘞。
1: 另外啊，武师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他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让我替他转达慰问。哎，心领了，快快里边请。
0: 节哀，
1: 哎，正好，我给你兼个朋友，谁呀？
0: 董事长，
1: 哎，高总，马夫人。
0: 对，节哀顺变。这位我给您介绍一下，是咱们中江省官厅扫黑除恶
3: 何组长是吧？
0: 啊，对。
3: 你知道我？
0: 我见到真人了。这么快我就在绿藤出名了，这次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么大，效果这么好，我当然要搞清楚是谁为我们保驾护航了，是吧？
1: 啊，
3: 这位是。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绿藤最大的钱，长藤资本的光明远，高总。
3: 哦，久仰久仰。
0: 哎，不要听他们瞎说啊！我就是一商人，不过呢，在绿藤的年头长了啊，经常就被动的被他们推到浪尖上。何组长，在绿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说，只要为我们绿藤好，

0: 早给出啊，义不容辞。客气。李总，哎，那大家入座吧。啊，对，李总，这个何组长，他来干什么呀？
1: 马帅的事儿吗？马帅有什么事儿？您能说了吗？有什么事儿？我问你呢，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
2: 在我这儿，马帅什么事儿都没有。没事儿。嗯。那他来干嘛？是不是马帅的死有问题？
1: 马帅的死没有任何问题。 人家就是李杰请的，送马哥一程。
3: 嫂子，时间差不多了，得开始了。
4: 请各位来。

成员，是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我本人仅代表马帅先生的亲人，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对今天来出席的马帅追思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你们兴帅集团能凑多少钱？兴帅集团能拿多少？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1: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0: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到底是谁？我没一会儿不吃。师傅，你重要。马帅，生于1970，逝于2018。他离开的不仅是48岁这个最美好的年轮。 也是等待他尽孝的父母，等待他相守的发妻，更是等待。

0: 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再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1: 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
2: 更是等待他养育的幼女。
3: 李成阳跟着马帅十年，马上就要查出真相。马帅终于答应他，只要出了看守所，就告诉他一切。

却在这个时候被毒死。李长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切？李长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让他感到眩晕窒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12: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1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8: 喂，
1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6: 行，我马上来。
19: 老周别犯倔，猪要

0: 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这来的有勇气的时候是迎来迎去还是逐梁啊？哎，报告，你来块习惯上的吧？不是，啊？报告，糟了啊！这么快就耽误了呀？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流合污啊！
1: 不是报告，我教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照他去。你这么着，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报告。
0: 哎，等等。
2: 还是我过去吧。何队，我裴伟，按照你的指示，我这边一直盯着陈建波呢。现在有一个新情况跟你汇报一下，董耀好像来找陈建波了。明白。
3: 不就是见个面吗？又不是见本的人，有必要这么坦诚相见吗？啊！<笑>
4: 我是真佩服你，心真大，还有心情调侃你。你现在什么处境你知道吗？
3: 处境？什么处境？
4: 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3: 不是你以为放出来了就没事儿？啊？
4: 督导组是奔着薛梅来的，尸体是在你的铲车里发现的，他们能放过你吗？啊？尸体是从我的铲车里弄出来，但是我可以解释啊。解释？解释清楚了，高明也让你死，解释不清楚，督导组让你死，啊？解释。陈建波，我本来是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的份儿上。 我想过来给你谋条活路，你既然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那我看就算了啊。
3: 哎，你看看你，这刚才还说十几年兄弟呢，聊聊啊，聊聊生意。

0: 一核心存。但是新社现在很麻烦，他的资本进不去。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咱俩现在有同样的处境，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只有高明远有能力保住咱们俩。但咱俩是一点用处没有，人凭什么保你呀？啊？我们要是想办法把一颗星尊给他弄到手，他还能继续当咱们的靠山，咱不就有活路了吗？
1: 那他都搞不定的事儿，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炸他。
0: 炸你就知道炸。
1: 那你说我要不炸，我那些钱从哪儿来呀？
0: 现在不用你炸，只用你的钱。新帅有人要转让股份，这人你还认识？
1: 谁呀？
0: 李丽娟。我们把他的股份买过来，再给高明远。新社内部现在最大的阻力是李成阳，但是以李成阳一个人的股份是根本挡不住长腾资本的，这是要办成了。高明远给你分红，包你稳赚不赔。
1: 哎，那你怎么不一人干啊？
0: 我他妈有钱我还找你？我一个区长哪来的钱？你出钱，我负责牵线搭桥，把李丽娟约来。
1: 李丽娟我也认识，我也可以联系她，不用你。
0: 不是，瞧你这副嘴脸。李丽娟只信任我，啊，你绝对约不出来，不信你试试。行了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啊，钱我一分钱不要，赚的全归你，行了吗？啊，行了吗？
1: 你无私奉献。说吧，你想要什么？
0: 我想要什么？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了，我想要的就是条活路。陈彦博，这事儿要成了，你赚钱，我等要欠你个天大的人情，我一定还。咱把一个新村给高明远弄到手，咱俩以后的路也就平了。这是你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
1: 多少钱？
0: 现金你有吗？
1: 现在就剩下现金了，
0: 可不是小数，两个亿。
1: 两有，
0: 你这个态度，你到底真有假有啊？
1: 我真有。
0: 我警告你啊，不许动脏心眼儿，必须真金白银的去买股份。我之前那个合伙人就是因为贪小便宜坏了大事，把我搞到今天这个田地。
1: 董区长，你就放心吧，我不是那贪小便宜的人。只要你把李丽娟约出来，剩下的事儿我摆平。

0: 行，我相信你。我去问李丽君，让他把合同签了。
1: 放心吧。有钱。

0: 绿藤市看守所齐达利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查明了，目前齐达利已经被移交到公安部门接受刑事调查。赵书记，您看还有什么指示？
1: 绿藤市看守所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绝不是齐大力一人独自枉法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现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此，你们整个系统必须要深刻的反省，举一反三，严格自查，肃清齐大力的余毒。齐大力这样的案件，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0: 这个宋涛是我警校同学，从参加工作到现在表现一直很优秀，出现这样的失误真是没有想到。
1: 何珏，你真的认为宋涛是因为工作失误才拿错了对马帅督检的检材吗？
0: 我想听你分析。
1: 有人要毒死马帅，紧接着宋涛出现了工作失误，拿错了要毒检的检材，这是巧合吗？还是早就计划好的？宋涛是一个出色的法医，他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他，让他故意调换这个检材，目的就是掩盖马帅真正的死因。所以我建议立即升级对宋涛的审讯和侦查，你同意吗？
0: 同意。
2: 哎，嫂子，是我，有个好消息啊，我帮你找了一个买家，有老板想直接收购您的股份，价格出得很高，而且全是现金，一次性完成交易。嫂子，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我知道，全是我的错啊。上次那个合同确实过于仓促，有很多漏洞，但我也是考虑到您着急用钱嘛，迅速提现本来就风险很大，走一般的法务流程啊，根本通不过。嫂子，现在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地儿不多呀，很多人都在盯着呢。你要相信我，我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的利益，我就是看在马帅的情谊上，我想帮你，我是完全为你着想，为你孩子着想，我是绝不可能骗你的，嫂子。要不这样吧，嫂子，那个老板啊非常忙，正好今天有空，要不您先过来聊聊啊，然后您再做决定，这样也稳妥些。你放心，我也在场。那好，我把位置发给你，我们一会儿见。

喂，什么情况？你们他妈这么多人，连一个女人……他走的时候开哪台车走的？掉头！

0: 叫人，这边有事了，有多少叫多少。猴子，这回糖醋蒜必备好了。
1: 哥，嫂子来了。
2: 哟，
1: 嫂子来了。哎呀，您快点。
2: 你谁呀？我是陈建波。想当年马哥还给我发过活呢。
0: 我记得签合同那天，在咱家吃的这个您做的麻婆豆腐，不气他了。
2: 也难免一面之缘。
0: 董区长呢？
2: 他一直刚才还在呢。他后来接了一个电话，说区里要开会，他就提前走了。
0: 走了？
2: 啊，
0: 那要不改天再约吧。
2: 别呀，嫂子，这么着，您要是不放心呢，那。
3: 我给董局长打一电话。喂，是我，嫂子已经到了，正埋怨说你为什么没在。我开免提，你跟嫂子解释一下。董耀，你怎么走了？哦，嫂子，是这样，本来我都安排好了，可却又有个临时的紧急会议，我必须得去。 这样吧，嫂子，您要是实在不放心，咱们就改天。对，改天也行。不过这么快的变现机会可不多呀。我知道了。那我挂了啊。您请。
2: 董耀都跟你说清楚了吧？我是要现金。啊，说，
4: 钱呢？钱在呢。哎，嫂子，你还没吃饭呢吧？快把火锅点上。哎，
5: 行，老哥。
4: 哎，不必了，不必了，我又不是来吃饭的，直接聊股份的事儿吧。
2: 没听嫂子说话吗？
5: 不吃饭了，撤走啊！
4: 好嘞，哥。
2: 钱在哪儿呢？钱在这儿呢，哈哈，现金都在这儿了吗？都在这儿了，一个亿呀！
0: 我的股份是明码标价，董耀没跟你说清楚啊？说了，一个亿啊，2亿！
2: 哎呀，我的亲嫂子，你。
0: 我跟您说啊，您可是这绿藤，能找出一亿现金的也就是我了。陈建波，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你别糊弄我。
2: 哎，嫂子，我怎么是糊弄您呢？您说这么多现金您拿走，还不用走账，这多好啊！
0: 想要这股份的人多了，谁给的价钱高，我就给谁，你明白吗？
2: 交个底，这一个亿的现金，您横竖您都得拿走。

完了，这回人彻底丢了，完了，彻底丢了，进，OK，走了。

0: 就别死了，你看你
1: 死了一地，你死累了吧？
0: 我觉着啊，
2: 哎呦，
0: 差不多。
2: 这一地，这都是嫂子一个人死的。
3: 妈的
0: 啊！
2: 嫂子没事吧？手不疼哈？
3: 不哥，这还有合同呢。
2: 嫂子，那个，这个，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他这个不是。哎，干什么呀？
4: 陈建波，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2: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4: 你就是绑架我！
2: 您真冤枉我，您瞧您给我这屋祸害的，这咱谁绑谁呀这是？
4: 那你放我走啊！
2: 说到正题上了。您等，只要您在上面签个字，马上就走啊！
4: 我要是不签呢？
2: 那您要是不签，那您肯定就走不了呗。
3: 哎，别藏住！
0: 你干嘛走了啊？
3: 你藏住！
2: 干什么呢？不许无礼！嫂子，那个。想明白了，您就签字啊！看着嫂子把字签了啊！
3: 好了吧，
0: 走吧，
3: 哥。嫂子，你这签了都中了，这啥人都没有了。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长话短说，今天让大家来就是求大家帮个忙。我大嫂马帅的媳妇儿李丽娟失踪了，我必须得找到她，越快越好。我知道各位在绿藤市方方面面都是牛鬼蛇神，那就请大家大显神通帮我把人找到。大家都了解我李成阳的为人，说一不二，一句话，谁找到这个钱谁拿走。算了，
7: 我要上厕所，你也跟着我呀。
3: 咱们先拿合同签了呗。
7: 出去出去。

0: 上厕所。
1: 钱了再上。
2: 你出去！
1: 你别没完没了！我
2: 出去。
3: 嫂子，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出危险啥的，能选择陪你上个厕所。
1: 行了，
2: 出去。
0: 你也出去。
4: 嫂子，要不您再看看。
1: 嫂子，我真是服你。哎呀，你太能熬了。哎，我求求你了，
5: 你说
1: 你就把这字儿签了，然后咱俩不就都好过了吗？啊？

这个陈建博和董耀什么关系？他敢替董耀出头绑架你？是不是又是这个董耀给你打的电话把你调出去的？糟了，你和这个董耀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呀？人家两次给你设套你都钻，这次是我去的及时，你说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马可交代？我怎么跟警察交代？

赵总，不好意思啊，实在是对不起，没保护好您。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

0: 对。
1: 对不起啊，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

0: 村里了。
1: 哪个村？
0: 那他没说，他那天喝得太大了，再没说别的。
1: 杀的是谁呀？
0: 也没说，我后来也没敢问。

0: 怎么样？你问的这事儿会和马山的死有关吗？
1: 哦，这个你别操心，交给我吧。
0: 好，好，那我顾好孩子，
1: 你好好休息。

0: 喂，
1: 山羊叔叔，你怎么来了？
0: 山羊叔叔为什么不能来啊？
1: 你陪我玩。
2: 叔叔今天不能出门，叔叔今天有事儿呢。
3: 静雅，怎么又缠着山羊叔叔啊？啊，上学要迟到了，赶紧吃早餐吧。嗯，咱们跟叔叔再见，嗯，
1: 拜拜。
0: 拜拜，叔叔办完事儿回来找你玩啊。
1: 好的。
0: 好的。哎哎，来！知道事情严重性了吗？
4: 知道。
0: 大嫂说去，你就让她去。
4: 李总，没有下次。
5: 时间过得快。
0: 不行。

0: 哥，你说这李丽娟这么一跑，你说咱们是不是找董局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着啊？这是
1: 还找个屁呀、啊！这波哥打电话了，那边都关机了。哎，这真是啊，是当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2: 闭嘴！别说话。
1: 好嘞，哥。

0: 为什么呀？你说，然后，哎，高先生，你可来了，你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
0: 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1: 不用明白，一会儿号称绿藤炮王吧，我成全你。
0: 哎，没有我。哎，高先生，那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那么。高先生，

0: 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哎呀，高先生，你可来了！你看，你把我绑成这样，我……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1: 明白，我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0: 哎，我。高先生，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呢。高先生，哎，李轩，董耀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2: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0: 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2: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的耽误事儿。是孙娘的养你这么个东西，
1: 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儿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啊，
2: 明白。
1: 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娟？
2: 你不怕李成阳要你命吗？
1: 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0: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0: 哟，吃什么呢？这么香？
1: 便当饭，就那个贱人给我妹买的。
0: 这上次哥你拿过来的，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我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
2: 来来来，我尝尝。
3: 你让他多来点。
2: 行，我告诉那个贱货，给你再多买点啊。
3: 行。
2: 喂，毒药什么情况？
0: 这家伙进洞了，家在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每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也不知道他睡没睡。
2: 陈建波呢？
0: 陈建波我们查过了，这14年前总要在建委做科长，马帅手里所有的基础工程的活都是陈建波做的。
2: 哦，那这个关系就相当不一般了，怪不得陈建波能替董耀出这个头，干了这么大一件事，绑架大嫂。行，那明白了。那就从这个董耀下手。董耀进洞了，怎么出来？可怎么办呢？

0: 这是啥呀？
1: 拿着，垫脚底下暖和。
2: 爱的暖宝宝呀？
1: 可以这样理解。
3: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什么呀？叫人至贱则无敌。

我现在开着会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明天早上区里有事儿，我今晚就在办公室睡了。行。

0: 哎，明天那些自媒体的人安排好了吗？红包要多给，别都是通稿，量要大，把热度顶上去。啊，对，吓我一跳啊！今天小凡一来电话，你就上来了是吧？哎，你这脸，我出钱找家医美晕晕吧，行吗？晶晶的爸觉得我不是好人，基本都是因为你。晕晕，
1: 来吃馄饨。
2: 晶晶
1: 啊，
2: 你觉得我这脸用去美容院烫一烫吗？
1: 啊？你说自己的事儿，你得自己拿主意啊。
3: 你这脸，它不是脸的问题，脑袋有问题。
1: 哦，那你多吃点吧。
4: 耶、yeah.。
2: 吃份份儿，吃我的小咸菜菜。
5: 吓我一跳，
3: 吓死你！闹着玩儿，开玩笑呢。

0: 还是联系不上。
1: 那个电话呢？
0: 不止那个电话，全都联系不上。
1: 这网上的舆论发酵得也太快了，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0: 现在全网都在人肉14年前发生了什么，照片为什么挂在区政府对面，挂给谁看，甚至有人点出了董耀的名字。
1: 这显然都是李成阳事先安排好的。我想想，让我想想，李成阳现在已经关注了14年前那件事儿，那他现在推测杀马帅最大的嫌疑是董耀。既然你想趟这趟浑水，那我索性把你摁在水里，连你再出招的机会我都不会给。
0: 但是董耀现在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你们要不要出一个更大的新闻先转移一下注意力？
1: 不要，加把火让火彻底烧起来。
0: 那就把董耀加在火上烤了。
1: 烤熟了才有那味儿啊，这就是董耀最终的价值，物尽其用。
2: 我不喜欢遮遮掩掩啊，既然李成阳给董耀这么大的礼物，那我们也要替董局长还个礼才是啊。
1: 你帮我联系一下李成阳，他今天晚上来一趟，我请他喝茶。
3: 老彭，
4: 谁呀？
3: 我。
4: 马上啊，稍等。哎。哦，王主任。
3: 老彭，带几个朋友跟您聊聊。
4: 来来，进来坐，进来。来
3: 来。来来来，我来。
4: 屋里乱啊！您随便啊。
5: 这位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索东同志，朋友圈。
6: 你好。哦。
4: 哎，你好，你好。
6: 这是我的同事小刘、小王。
7: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哎，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哎，
6: 请问，在很多年以前，你是不是给省里写过一封举报信？举报内容是，有黑恶势力对你的房子进行强拆，而且强行占用了你们家的宅基地。
4: 是几年前，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6: 那么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对这件事儿深入的了解一下。
4: 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有什么用啊？不还是和原来一样吗？
5: 我老彭，中央下来的领导，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
6: 是。你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当时有什么冤情，你尽量跟我们反映。
4: 那反映了多少回了？就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有什么用啊？
5: 老彭，不，你不相信我行啊？你不相信中央领导吗？这回是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4: 可是确实没有用啊。
6: 是，这次我向你保证，你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不会透露你的个人信息。
5: 老彭，我作为一个领导，我来你家好多回了，我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能力有限。索东同志是中央下来的，这回是下了大力度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不对？你就跟领导敞开心扉说。
4: 说了多少回了，跟原来还是一样。哎，最早那一回你那还不是主任了，你说了就这么多回了，这有什么效果？不还跟原来一样吗？对吗？
5: 是。我来之后我了解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对不对？我是非常想帮助你们大家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我能力有限，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索东同志这回是代表中央下来的，他们是真的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把情况反映给他，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也帮了其他的群众？我就问你是不是。
6: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4: 行了，那我就跟您说一句话，这个在咱们绿藤啊，老百姓都知道， 八通楼不倒，武藤没个好，你自己想吧。
6: 八通楼，
3: 就是那个市政府对面那个烂尾楼，八通大厦，这都好多年了。
0: 这就是八通大厦。
6: 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可是为什么这栋楼会烂尾在这儿七八年呢？
0: 我查了一下，这栋楼当时是没有手续的，属于那种新建合批的，后来盖到一半就被叫停了。但是像这种楼其实是要被拆除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拆，就一直搁到了现在。
6: 这个项目当年能批下来，看来背后不简单。哎，真是荒废了很多年。
7: 看什么呢？哪儿的呀？干什么呢？
8: 来，把手机送上来。来，
6: 这位大哥别生气啊，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知道这个项目已经搁置了很多年，想来这儿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你们知道这个地儿当年是谁开发的吗？
7: 你脑袋有病吗？这是你们开发的吗？还不滚，给我揍你啊！滚滚滚！废什么话你？走点话！
8: 哎呀，你
7: 滚！滚！再回来打死你！
9: 哎，郑总，
10: 李总这么准时。哎，
9: 我这还想跟您套套近乎呢，互联网上一搜您的信息，这是空白，互联网能力挺强啊。
10: 方方面面，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9: 不敢不敢不敢。
10: 李总这边。
9: 笑一个笑一个。

0: 哟，高总
1: 太美女呢，
0: 真好，
1: 弹得好。
0: 那画，这竹子我要是熊猫，我就一口吃了它。
1: 你眼睛真毒啊！这院里边唯一的郑板桥的真迹，一会儿你抱起来拿走。
0: 好，
1: 你休息，我来。
0: 哎，
1: 我让你尝尝我的好茶。好茶易得，还需要好水来配。我专门在院里打了一口300米的深井，你尝尝。怎么样？
0: 我喝不明白，我不懂茶，是不是好茶呀？
1: 清甜干烈活，都需要借水而发。这还真有点像心帅和长藤的关系，只有相互了才能够成全。
0: 我平时喝白水特别多，其次就是馄饨汤，什么紫菜、葱花、大蒜，什么虾子皮混一块儿，也不知道谁成全谁。
1: 不管谁混谁啊，最后成全的还是颐和新村这个项目。
2: 是是是，对啊，你说上次那个第二次市里开会，最后不欢而散，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这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哎，
1: 你有点太急了，好几十亿的项目啊，你指望两次会就能聊清楚啊？
0: 也是，好事多磨呗。
1: 第一次市里开会，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是真想为咱们绿藤做点实事。高铁落户，经济腾飞，这事关多少百姓的福祉啊！所以我，哎，咱们开门见山，啊，我请你来啊，就想推心置腹的问你一句，新帅和长藤，咱们能不能为了这些人，为了这座城市，咱们联手打造这个项目？
2: 高总，您这格局够大，您能想着百姓，能想着这个城市，我心里由衷的敬佩。
1: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还是有点虚，那咱们干脆说实际的，啊，只要你同意，咱们双方合作，条件一概。
0: 是真的吗？
1: 真的。
2: 高总，当着真人面，我不说假话，我就说点实际的。其实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大哥马

0: 是能帮我把马赫死这事儿弄明白了，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我一分钱都不多呀，全给你。
1: 那什么，那不成了趁人之危了。义气，你对马帅不理解？
0: 我理解不了。
1: 谁理解不了？你帮我分析分析，我脑子现在是乱的。什么？马哥刚死，市政府就找我开会，会上就要接盘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完会，我在会上的发言，什么新帅的掌门人，就传到新帅了。然后这些股东就围攻我，抢我股份，想替我出局。再然后，就是董耀和文良合伙，拿着一个坑人的合同让大嫂签，让他转让颐和新村的项目。我能理解，您能理解？
2: 你觉得你这是个局？
0: 是个局。
2: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觉得哪儿不对啊。不过这要是个局，这太明显了。
1: 陈阳，我比你虚长几岁啊，我有这样的体会，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活在局里，你我所有人无一例外。说不是，那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格局也是局啊。
2: 现在的关键，这马帅的指导会都已经开过了呀。指导会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盖棺定论，翻篇了，是吧？死了的人死了，那活着的人总得好好活吧。哎呀，翻篇了，五千个，啊，过去了。
1: 这里开的不是追悼会，是追思会。

0: 差多了。这一次就是我一直在想着，想着马帅的好，对我的恩，救过我的命。他死这事儿我还弄不明白，我就得一直想着，我这手翻不了。
1: 马帅的死怎么还弄不明白啊？那个尸检报告已经有定论了，怎么你怀疑？
0: 我不是怀疑，是确定马帅是在看守所里被弄死。
1: 跟人打架了，被人弄死了。
0: 毒死？
1: 不可能。那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呢？是吧？不可能。
0: 高总，
2: 倪浩生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长，您肯定知道是谁。谁干的这事儿？您告诉我，告诉我，把颐和新村的项目给你，
1: 你先
2: 全给你。
1: 现在别
2: 行吗？
1: 别再用那个什么部长开玩笑啊！我是商人，我不是侦探啊。那杀人总得有动机吧？
2: 都在害你。
1: 马帅，他有什么才呀？不就是颐和新村吗？
2: 那谁最想要颐和新村？
1: 谁呀？

怎么说话呢？这句话恐怕是你今天来最想说的。你何必兜这么大圈呢？李长阳，我找你是想跟你谈生意，可你偏要跟我谈生死。你懂什么是生死？马帅已经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后怎么活。

0: 你跟我说什么？我怎么活着呢？你理解我呀？啊？
1: 你可以理解成善意的警告。
0: 行，那我善意的答复你，我已经死了，和马山一块死了。

0: 哎呀，姐，
1: 这话已经聊到这份上，你死不死，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成功的把今天这个话题给聊死了。
0: 好，好。
2: 那我说个结束语。
0: 请。
2: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0: 不再想想了。
2: 得你想啊，想想办法。
0: 我想，我现在想的是，你今天出了这个门，今后的路

接他呀。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白羊哥，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嗯。

五，在哪儿呢？不喝酒，喝什么酒？找你有急事呢。你在老虎街呢吗？哎，太好了，行，你在这等我，我三分钟就到啊。哎，等我。

0: 在哪儿跟丢呢？
1: 我这儿啊，那边。
0: 是那儿还是那儿？
1: 对。
0: 来，跟我走。
2: 程阳，这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了？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就是蚊子唰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1: 杨哥找到了，帮带。哎，
0: 是他啊，脚前脚后擦肩而过。哎，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放大，放。
0: 看一下，
2: 腾 AT 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
0: 我找这个人，这不上来这台出租车吗？啊，
2: 是不是要弄他？
0: 哎，这车能找着吗？
2: 太能找着了，在我这派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了。
0: 哎，你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拉到哪儿，然后晚上请他吃。
2: 明白。哎，老三，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 2729，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收，去老季家喝点。啊？
3: 都谁呀？今儿拉有活，出省城的。
4: 哎呦，你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
3: 哎，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嗯，
4: 行吧。那你注意安全啊。
3: 得嘞，三哥。
0: 司机叫什么？华子。电话呢？18757692525。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改天我请你喝酒啊。
5: 师傅停车。

0: 哎，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
1: 在哪儿下的车？
0: 张庄路口。
1: 张庄。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

0: 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看调研，新国货凭实力圈粉，外国消费者来中国买买买。暖民心，安徽保障房配置高标准，解锁好房子新样本。说健康，暑期儿童牙齿正畸项目火热，真的有必要吗？有创意，博主打造白菜舞者，载歌载舞，趣味十足。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新现象，反向海淘。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那么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哪些新商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相关调研。

0: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1: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0: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1: How do you know the brand?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2: Mm-hmm. So yes. You like the design?
1: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0: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1: Yes, I think I have.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0: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3: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1: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4: It's they call high pado in Brazil.
1: High pado.
4: Yes.
1: What does it mean?
4: Means very cool. And who has this brand?It's different.
0: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
5: 在淮海中路这一带逛了逛，我发现这里的国产原创品牌有很多，而且这些品牌店铺之间的距离都不太远，像我身旁的这家店和前面的一家服装店之间的距离呢，也就在100多米。那再往前走个400-500米，还有两三家，有的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去服饰店里去试试衣服和鞋子，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新国货集群。
0: 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6: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1: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Yes. 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have to come to here.
0: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1: 20 years ago. So I think so many years
7: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8: 在1890年代来说，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9: 我们看到不少外国朋友都爱上了中国的原创品牌，那么这些国货为啥能火到海外呢？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了世界。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找一找这些国货的出圈秘诀。
0: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而这样的成绩与他们最初的品牌理念密不可分。
10: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0: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11: 我们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皮具品牌，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12: 因为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0: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

0: 对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1: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2: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0: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
3: Well, how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ag?
4: Yeah, they really feel really nice, and like the inside feels really good as well.
5: I feel like they're very unique. It's very different, I guess. It looks very cool.
6: For instance, those they have different colors, and the charms are really cute with the bags.
0: 外国顾客看重的是中国产品的质量、设计和工艺。这些新锐设计师品牌不仅注重做工的精致，很多设计里的小巧思也充满了东方智慧。
7: 做出这样有型的包包，这个工艺我们其实是用一个木质的模具，然后把皮蒙在那里，然后用小锤子一锤一锤锤出来的。它既有这个蓬蓬度，同时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一天也出不了几个成品。
0: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8: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有我们产业链的后端的高附加值的那一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销品牌，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9: 从刚才节目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国内新锐设计师品牌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是都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其实从2021年开始，我国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那么作为其中的代表城市之一，上海是如何打造出全新的国际消费名片的？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开店？当记者问出这个问题时，多位国内设计师品牌负责人都给出了类似的回复。上海有适合他们生长的土壤。
7: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它既有国内顶尖设计师品牌的氛围，也依托庞大的海外客群，能让我们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不断的提升。
10: 整个上海这边的氛围对于自主创业的设计师特别的好，比如在上海时装周展会，我们会把衣服放进去，然后他们也会去联系买手店，然后买手就会过来进行一个采购的。
0: 在这栋名为时尚创界的大楼里，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年轻华人设计师。记者走进一间工作间，看到打板、剪裁、缝纫，从伦敦留学回来的年轻设计师蔡佳恩的小团队正在忙着制作他们的品牌成衣。
11: 因为我们才搬进来一周，这个楼才刚刚装修好，这里有扶持计划，第一年都也没有房租，然后它上面有那个公共空间嘛，有那个摄影的，下面有那个板房什么，就是非常方便。之前的办公室就比较商务嘛，对，不是这种 artistic 的这种感觉。
0: 蔡佳恩所说的扶持计划是上海静安区打造的一个国潮品牌孵化项目，这里不仅为设计师提供场地、渠道、资本与商业资源，还会定期举办时尚活动、行业沙龙、订货展会，全力培育国内原创品牌。
12: 独立设计师在用这个孵化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仅仅有自己的工作室的空间，它还有周边的生态，比如说造型师，比如说摄影师，比如说化妆师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自己品牌成长的一个生态。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持续培育首发经济，打造一批国际级消费集聚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品牌推广至全球。
13: 这些品牌的一个成长，它是要靠多部门联手协同，既有产业部门它的谋篇布局，更有我们商务部门在市场影响力的提升方面，通过首发经济、品牌建设的相关的政策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刘敏告诉记者，政策与活动双轮驱动，让上海这座时尚之都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丰富消费市场的供给奠定了基础。在今年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全市要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线下网点，同时在线上购物平台也会开通离境退税服务功能。
14: 刚刚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收到了前两天我采访了一位哥伦比亚顾客的微信，他告诉我说他喜欢的那

0: 这款包店员帮他寄到了他现在所在的北京的酒店，而且呢，您看他还发了照片啊，展示他背上这款包的买家秀。那从他的文字和图片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于中国产品的喜爱。这场持续升温的反向海淘，正是中国经济活力充沛、动能澎湃的生动证明。
1: 好，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心中的国货好品牌有哪些呢？欢迎分享。此外，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截至19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安徽可再生能源发点装机已经超越煤电，占全省发点装机的51.7%。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 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应用落地，成为热门话题。现场既有能做家务、巡检厂区的人形机器人，还有普通人也能用的 AI 3D 绘图工具。AI 正加速融入到城市治理、工业生产和民生服务当中。
3: 在世博展览馆中央大厅，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集中展示了300多款人形机器人和机械臂，主要服务物流、医药、工厂巡检等领域。还有多款设备是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这款人形机器人主打高精度手部操作，可完成全套家政服务；而这一款可切换人形与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则能灵活适配厂区巡检、
4: 户外作业等多重场景，让机器人能够从货架上捡起货品，能够完成料筐的搬运，能够分拣非常多的透明物体，完成插接等等。
3: 在西岸分会场，一款 AI 3D 大模型也吸引不少参观者。用户只需输入文字或上传 2D 图片，短短几秒钟就能生成可直接用于打印、游戏或电商展示的立体模型。配套的创作平台还支持修改、上色、绑定动作等功能，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完成从创意到成品的完整创作。
5: 可以在3秒钟到1分钟时间去生成这样一个3D模型，能够快速的去进入到 3D 打印这个生态里面去，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像 3D 游戏、我们的影视动画，甚至是具身智能啊，其实都是可以用到这个工具的。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展示了 AI 芯片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汇聚百余家算力芯片及相关企业。这些算力基础设施的研发，既能服务大模型训练，也能让机器狗、智能机器人等设备更好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0: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越来越多了，有机器狗、机器人，还有这样的机器熊猫。那么这些设备更好的运行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靠非常强大的算力。你看我手上所拿的呢，就是一个几百 T 的算力芯片，它可以用在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支撑他们的一些日常的工作。
6: 这颗芯片是我们国产自研的，也是新一代的产品，它其实可以支持做到说能用60%的面积。 那提升超过50%左右的性能，可以让所有的视频流进来以后，非常快速的在端侧得到处理，从而支持我们的像机器狗、机器人能够非常好的上面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进行运作。国产算力正在从单点技术突围进入超节点集群、全站软件生态和垂直行业落地的系统化阶段。
7: 我们最新的一个产品形态叫可重构超级点系统，我们采用国产自主自研的可重构创新架构的 AI 芯片，然后光模块直连的方式，把4096颗芯片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同时呢，因为它采用了这种动态的灵活性调控算力的这种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互联成本下降90%，100万 token 的这个价格也会相应获得一个性价比极大的提升。
0: 计算的未来是什么样呢？您看，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台装置，就是在我们这次展会上首次亮相的由超级计算和量子计算混合计算的这样一个真机，它可以将超级计算的任务交给我们的经典计算。

0: 而将一些优化的任务呢交给我们的量子计算，从而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计算效率。
1: 如何把这个产品的尺寸去做小，可以稳定的去交付去运行，那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是有，它是有个跨学科多领域的一个问题，蛋白质的一些模拟，那还有比如说像材料合成里面的一些材料的一些结构的一些合成的模拟跟材料的这些能级的分析，那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在量子计算当中以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去突破。
2: 不论是量子计算还是太空算力模块，算力基础设施最新的进展和成果为我们不断突破智能边界提供了更多可能。
3: 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里，安徽各地正在把安居的幸福感做进细节里，让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地升级成享好房的幸福日子。
4: 在合肥市肥西县，河南小伙刘鑫入职后，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安了家。这个青年人才租赁公寓引入全屋智慧组网系统，可以用远程来控制窗帘、空调等设备，晨起、归家、睡眠模式智能联动。
5: 出门只需要说离家模式，全屋灯光、插座、家电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关空调了、燃气了这些危险。下班回家提前用手机点开回家模式，空调、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特别舒心。
6: 这种全屋智慧组网系统，除了安全性之外，以这种科技的快融入生活的慢，给租户提供暖心、便捷、安全的生活方式吧。
4: 在池州经开区，将闲置存量房源翻新改造的这个人才公寓，7分钟可达池州高新区，15分钟覆盖市区及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交通方便，配套齐全。
7: 省得我们去找房源，搬进来之后也不需要买一些难以搬动的生活物品，比如说洗衣机、电器之类的，实现了拎包入住。
8: 一共有369套房间，目前入住了170多户。我们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
4: 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阜阳市阜南县对810套公租房进行房源置换与改造，从日常生活的痛点入手，统一加装智能充电桩，更换智能门锁，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全、便捷、舒心。
9: 现在电瓶车充电问题天天都让人犯愁，现在楼下就是充电桩，扫码就能充，下雨也不怕，门锁刷脸就能开，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钥匙了，住着特别舒心。
4: 兜底线，提品质，暖民心。安徽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的细节里，让更多人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优居。
3: 炎炎夏日正是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桑拿天，不少人常常需要频繁地在烈日与空调房之间穿梭。不过呢，需要提醒您的是，防暑降温可要讲究方法，外头呢要防晒，屋里呢也别贪凉，身体调节一旦跟不上，反而容易出现冷中暑。医生介绍，与高温户外活动下的热中暑有所不同，冷中暑一般是指长期处于温度比较低的空调环境，突然到温度较高的室外，或者从高温环境突然进入低温环境，人体不能迅速适应冷热较大的变化，从而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身体不适。
10: 它并不是医学上的正式中暑类型，而是长时间处于低温空调环境后，突然进入高温户外时，身体无法迅速启动散热机制，血管急剧收缩扩张，加重心脏负担，身体因温差过大出现的类似中暑的不适反应，严重者可能诱发头晕、胸闷，甚至心脑血管意外。
3: 医生表示，人体最舒适的体感温度是23到27摄氏度，进出温差超过5摄氏度的环境就容易对身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构成挑战，温差越大，冷中暑出现的概率就越高，这跟自身的身体机能、免疫能力有关。
10: 空调温度要合理，建议设定26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度，进出空调房要缓冲，从室外进入空调房前先在阴凉处休息5分钟，出门前提前10分钟关空调，让身体适应温度变化。出汗后不能立即洗冷水澡，建议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

0: 水洗澡。
1: 暑假里，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就诊高峰，有的医院门诊量呢甚至增加了2到3倍。随着口腔健康意识的提升，近来两年儿童牙齿正畸呢越来越热，越早正畸效果越好，整牙改变脸型，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等说法广泛流行。那除了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比如说扩弓、倒下巴，因为号称可以改变孩子的脸型，也在社交平台受到了很多家长追捧。那么孩子的牙齿正畸一定要趁早吗？会让牙齿更整齐更美观吗？
2: 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3: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4: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啊。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
1: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微观天下，来看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那其中呢，一个身穿黄色背心的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只要觉察到有人需要帮助，或是有人停在他面前，就会主动询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5: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突然有台机器人向我跑过来，但他开口说，
6: 你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或者需要我帮忙的。
5: 我愣了一下，毕竟在这里我看机器人不稀奇，但这一次机器人却看向了我。
7: 如果机器人只停留在预设的指令，那它就只能成为一个被参观的展品。所以机器人一定要走进真实的世界去，去采集真实的需求，最终成为人们真实可以协作的伙伴。
5: 听完这些，我更想知道它真的能做到吗？
8: 时间是什么时候？
6: 闭馆时间是下午5点，记得提前半小时入场哦。
5: 可看着看着，我发现真正让我记住的不是他完成了多少复杂的动作，而是每次有人需要帮助或停下时，他都会朝那个人走过去。
9: 他是主动过来找我的，
10: 我到这里刚开始很陌生，他都给了一个很详细的解答。
5: 或许他的回答还不完美，但他也真的在试着帮上忙，
6: 检测到友好抚摸信号。
5: 我们总在问机器人会不会替代人，但今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的是另一种答案。这些未来伙伴不是为了取代谁，而是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向前引。
1: 科技发展真够魔幻的，这种从你找我变成我找你的服务模式，简直是把热心阿姨的灵魂装进了机器里。我们再来往下看，前不久呢，在山东德州平原县闽庄村，高考生崔金康收到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立马跑去跟爷爷报喜。
11: 你是没说服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
12: 高兴，可高兴了，考个艺校都结束了。
13: 这一面墙都是我的奖状，然后我得一张，给我爷爷一张，然后我爷爷都去上了。
12: 再去吧，再争取去吧，再考上这个研究生。
1: 您看这满墙的奖状，就知道崔同学平常有多优秀。相信以后爷爷还会收到更多的立功喜报。我们再来往下看其他的消息。那么近两天呢，内蒙古第36届旅

由纳达木还在火热进行当中，在射箭比赛的现场上演了百步穿杨，射手气定神闲，蓄势一击，精准命中靶心。

哇，厉害哈，精准命中红色靶心而非靶面，这个比常规当中的重靶难度呢超出了10倍，堪称是用箭穿针眼儿。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到这样的视频哈，常说高手在民间，那么近来在山东临沂，一名墙绘师在墙壁上画了几根竹子，竹影摇曳间竟然呈现出了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栩栩如生。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来一名博主用白菜叶制作了一段创意十足的白菜舞者定格动画，舞者载歌载舞，还能一秒换装。

生活中啊，如果您发现指甲越来越容易劈、容易断裂，那就需要引起重视了。指甲脆弱哈，通常是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胶原蛋白不足，二是缺钙。缺乏这两种物质呢，意味着身体的骨骼质量在下降。胶原蛋白对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至关重要。咱们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浆果、绿叶蔬菜、大豆和柑橘来补充。而钙呢，对于骨骼来说不可或缺，可以从乳制品、豆制品和大部分的水产当中来获取。好的，小小指甲能够反映出健康的状态，我们要引起重视。好的，感谢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王清宪主持，张希明出席。致敬科技力量，勇攀创新高峰。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隆重表彰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今年1至5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一纸誓词，一生信仰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

0: 去讲述共产党员把青春融入家国的初心故事。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内生动力。
1: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新民出席。
2: 上午九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任清华宣读奖励决定，梁延顺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随后，四家单位和个人做交流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梁延顺强调，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实施科学启蒙工程，组织大批院士、专家、教授等走进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化、常态化，激励、影响和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李忠、何纯宽出席。据悉，此次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项，五人252个项目获奖。
0: 今天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项，五人252个项目获奖。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奖励表彰了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获奖成果涵盖量子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集中展现了安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3: 多年来，在国家和安徽省各类科研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既深耕理论与计算化学前沿技术研究，又积极服务学科建设和战略任务布局，形成推动科技进步的持久力量。
4: 中国科大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引领作用，努力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合肥先进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高水平基础研究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5: 总书记几次来到安徽都特别提到了创新这个关键词，也为安徽省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省这几年在人工智能、量子以及核聚变等方面都有了很多的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应用，在全国方面的话也处于非常领先的 地位。
6: 参加这个大会，感觉安徽对创新的支持非常之大，布局非常之长远。奇瑞这几年的创新实力发展非常之快，我们从追赶国外的企业，现在到领先，现在我们的混合动力产品也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在销售。
2: 创新无止境，发展起新城。大会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
4: 安徽集聚了众多优质创新资源，并坚持以能力和实际评价人才，敢于给青年科研人员压担子，为我们提供了成长机会，必将有更多的青年人才汇聚安徽，建功安徽。
7: 争取荣誉，接续奋进，深耕航空动力自主研发，加快核心技术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打造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集群。
8: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在水稻遗传育种上面创制更多的新材料，培育更多的这个优质水稻新品种，让这个中国网多装优质安徽粮，推动江淮粮仓产能建设。
9: 把大会的精神贯穿到我们平时的教学科研过程中，把我们相关的这种秸秆的综合利用的成果进一步的扩大利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为国家的双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我们下步要抓好落实，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1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
12: 这些年，安徽精准布局存储芯片、汽车芯片等关键赛道，通过招引龙头企业、壮大产业配套、构建创新生态，抓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发展窗口期，全省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11: 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安徽累计生产集成电路56.2亿块，同比增长31.4%。其中，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已占全球10%左右。截至目前，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企业近600家，培育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上市公司10家，合肥、池州、滁州等4个关联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伴随着泾河4期、池州能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产业链协同攻关及产业基础再造项目结出创新硕果，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继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
1: 一面党旗定格初心瞬间，一句誓言锚定终身航向。在城市乡村，在科研一线，在服务岗位，无数党员奔赴山海，高标准落实承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
13: 韩东城，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12月入党。记者见到韩东城时，他正对全球首款用于三维医学影像的非接触式手术叶片器的成像画面进行逐帧检测。这套设备呈现三维立体影像，畸变率从3.5%下降到0.8%以下，非接触交互成功率从87%提升到99%，可为手术提供更精准的决策依据。始终以极致标准打磨产品，这份对技术精度的苛求，源自韩东城入党那一刻就牢牢锚定的信仰底色。
14: 我是2012年大学期间入党的，宣誓结束的时候，我电话就打给了在老家务农的父母，父母叮嘱我，你入了党，要对得起组织对你的信任。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从今往后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13: 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入党时的这份承诺，韩东城一守就是10多年。这名90后创业者胸怀科技报国初心，带领团队经过1000次攻关，将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变为现实。产品有了，但清晰度、交互灵敏度与国外产品还有一定差距。是将现有产品推向市场为团队盈利，还是继续攻关提升产品品质？ 韩东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4: 暂缓量产，继续打磨，做到真正能代表中国水平了再推向市场。团队里有人不理解，觉得我太固执，但我知道党员

0: 就是要带头啃最硬的骨头，党员的标准就是高标准，必须对得起中国制造这四个字。
1: 韩东城这位青年党员也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安徽省劳动模范、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党员这个身份就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给了我方向和底线，不将就，不对付，服务国家，服务民生。
1: 一纸誓言，一生信仰，一颗红心，一生向党，那跨越岁月仍熠熠生辉的信仰光芒，照亮一代代党员在党旗下锚定初心坐标，用热血与坚守续写时代荣光。
2: 1960年12月份入的党，农村来的孩子来的部队，经过党的教育，是吧？能走上党是我很光荣的事情，激动的哭的一夜都没睡着觉，下了决心，永远跟党走，永远听党的话，永远为人民服务。今年86了，我现在身体还很好，在这个后方为孩子保安全。
3: 我是1945年抗日战的胜利那一天出生，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深深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好抗战英烈，鼓励我们的学子卸笔从戎，献身国防建设，护我长城。
4: 别人不愿意扎进田间地头，我来扎。
5: 这么多年啊，一路走来不怕苦不怕累，凭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
4: 一心一意培育优良种子，种出优质粮食，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为农民群众办些实事。
6: 2014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想起当年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瞬间，心中满是激动与敬畏，也深感重任在肩。党旗所指就是锦旗所向，人民所需就是使命所系。
7: 入党23年，时至今日，入党宣誓那一刻的画面依旧清晰。那一刻不只是身份从群众转变为共产党员，更是我的人生信仰、前行方向有了最坚定的归属，引导青少年爱党、爱国、向善、向上。
8: 2008年入党，刚入党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和兴奋，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所学所能结合在党和国家的这个需求当中，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好服务，总成为这我们的新时代的民族复兴的青春力量。
9: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
10: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
11: 清晨7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
10: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的家乡我在阳谋，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12: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11: 今年4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13: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0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11: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颍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
14: 便线下开会宣传为线上云端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11: 从文旅引流

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户

0: 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
1: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2: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快推进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同时积极争取省外来电支援，护航电力迎风度夏。
3: 我现在是在中煤星级陆安电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企业的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在满发情况下，这两台机组一天就能发出3100多万度电，可以有效补充全省电力供需缺口。
0: 面对当前高温高负荷的工况，这段时间企业每隔2小时就要开展一轮巡检，重点对汽轮机、锅炉、变压器等关键部位进行维护消缺，同时做好电煤储备，保障机组稳定出力。
4: 目前我们的燃煤储备可以支撑机组连续使用15天，根据电网需求制定高低符合、差异化节能运行方案，精准调校核心设备运行参数，全方位提升保供能力。
0: 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全省5峰最大负荷将超过7200万千瓦，同比增长5.7%。为有效满足重大项目、重要企业和民生领域用电需求，今年安徽正加快推进一批支撑性电源建设并网，统筹调度燃气发电、抽水蓄能以及风电、光伏等绿电项目，有效补充电力负荷缺口。与此同时，在迎风度夏前夕，投运了闪电入网等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在陕西榆林等地，由皖能集团建设的风电项目已经并网投运，年发电量超过47亿千瓦时，占闪电入网工程输送绿电量的26%，有效缓解了安徽用电高峰压力，优化电源结构。
5: 配套储能能平抑波动，稳定出力，跨省消纳路径清晰，市场兜底保障充分，在电力保供关键节点足额输送稳定低价的西部绿电直供安徽，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
0: 今年前5个月，全省支撑性电源新增装机464万千瓦，建成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使全省5峰最大供电能力提升至8100万千瓦以上，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和不拉闸限电红线。
6: 我们坚持内建外引、供需协同、多元并进，着力提升电力供给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抓好电煤、天然气等一次燃料供应保障，集中投产一批支撑性电源电网项目，出台保供稳价配套措施，为迎风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夯实基础。
7: 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大家在行走的课堂增长才干，淬炼青春。
0: 暑期来临，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们正在对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进行调研，还学习了解了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模式。
8: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9: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搭建校企合作桥梁。
0: 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安徽农业大学的学生们走进芜湖市繁昌区的田间地头，当地农业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化身田间导师，手把手教大家识别稻飞虱、稻瘟病等常见病虫害，讲解科学防治方法。
10: 跟着植保站的老师和站长们学到了很多田间的知识，把课本上学到的东西都运用在了田间，
11: 让他们把理论知识运用我们生产实际，把我们的试点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以后为农业这块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今年暑期，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意设计专项赛在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老田村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84支青年实践团队扎根千年古村，以创意设计、文旅策划、场景升级等多元化实践成果，把社会实践做在乡村实处。
12: 一方面通过建筑上的改造能够

0: 体现出或者建立出方便游客参观打卡留念的地点，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挖掘，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田村的悠久历史底蕴。
1: 为化解部分家庭暑期孩童照护难题，安庆、宿州、陆安等地社区联合高校开办暑期爱心托班，用多元化趣味课程充实孩子们的假期时光。
2: 活动中，我们通过航空航天科普调研、走访企业、开展座谈等形式，结合航空航天专业特色，提升孩子们的新工科思维意识。
1: 学以致用，提升自我，知行合一，深化认知。各地大学生还积极投入中医义诊、红色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智慧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3: 7月18号、19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在合肥市文一金门水街火热开赛。24个美食战队围绕合肥老味道、宴席菜、创新融合菜等类别同台竞技，各展厨艺。
4: 饮品牡丹，用豆腐精挑细琢成牡丹的形状，然后用老母鸡汤煨制。这道菜是把美食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色香味俱全，欢迎大家来品尝。
5: 梅干菜小龙虾精选了巢湖梅干菜的醇香，然后加上合肥鲜活的小龙虾的鲜甜，二者在我们的铁锅里完美的相遇了，然后迸发出合肥人的烟火气。
3: 合肥市街区突围赛中创新设置了市场实战环节，24支战队现场制作并销售自选特色菜，销售金额计入比赛总成绩。
6: 这样的活动设计让我们直面消费者和市场的检验，推动我们餐饮品牌提升市场适应性和经营活力。
3: 拼美食赛厨艺，赏非遗看演绎，比赛现场还穿插了来自合肥各县区的特色文旅推介表演，设置了非遗文创市集、助农市集、品牌联盟展等多个主题市集。合肥市同步发放500万元超级碗专属消费券，打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消费的美食文旅新体验。
7: 看到这边人气很旺，然后买了这个红皮烤鸭，觉得很好吃。这还有什么超级碗的演出，折扣力度很大很大。这个超级碗的活动办得很到我们的心坎，很喜欢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益善。
8: 我们以美食串联文旅体商等多业态的深度融合，深挖徽味文化，丰富文旅体验，激活市井商圈，丰富群众生活，以烟火气带动产业旺，人气足，消费热。
3: 经过激烈比拼，聚庆楼吴山共鹅战队获得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冠军，下一场超级碗阜阳街区突围赛即将打响。
1: 来看今日快报。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不动产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典型案例第一批》，合肥市创新机制打造企业不动产登记极速模式，陆安市多维发力社企登记新生态两案例入选。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舞龙舞狮锦标赛在池州举办，赛事设置舞龙、南狮、北狮、彩带龙四大项31个小项，吸引全国近12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安徽宣城广德赛区日前开赛，开启了为期一周的高水平女篮巅峰对决。7月18号至24号，7支参赛队伍将展开6轮21场单循环较量，角逐决赛名额。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跑好久，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0: 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因此今晚到明天，安庆市、潜山市、桐城市、岳西县、太湖县、宿松县、怀宁县、宣城市、宁国市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不负时代，创赢未来，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1.2度，合肥晴转小雨，24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晴，25到35度，亳州晴，25到35度，宿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蚌埠多云，25到33度，阜阳晴，25到34度，淮南多云转阴，24到32度，滁州阴转小雨，24到31度，六安晴转小雨，24到31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宣城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铜陵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池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安庆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黄山市小雨，24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1到26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

0: 光伏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铺的干不干呀？啥时候拆抄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

0: 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

0: 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

0: 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3: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

0: 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憲法を変えて，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5: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4: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

0: 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已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你老公赛子啊，这是赛子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子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啊，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来，你干嘛去？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
2: 你的，
3: 谢谢
2: 你的。哎呀，过节了，老规矩，你们俩的，
1: 谢谢。
2: 今天做了这么多菜，都是你做的。
4: 我告诉你，我今天亲自下厨，我炒了好几个菜。
1: 对对对，这个鱼是叉烧的，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都是你师傅做的。
4: 尝尝尝尝啊！今天呢是中秋节，而且呢秀梅呢专门去买了月饼，你看这个月饼是有讲究的哦。
1: 啊，五福。
4: 还有呢？
1: 啊，双黄。
5: 哎，手艺
4: 双黄月饼有福气，
5: 算了啊！哎呦，
4: 欢迎欢迎，哎，
5: 手艺啊！啊，
4: 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5: 好了，对不起，哎，
0: 来，坐下
1: 吃饭。
4: 好，来，我说几句吧。
1: 好，
4: 先把酒端起来。啊，来来来，
1: 我都没看见你给自己还倒这么多，大夫不让你喝酒。
4: 哎，你听他的，那日子还怎么过呢？
6: 妈，让爸喝两口吧，他开心就好。
4: 对，我立马是吧？来，我们把酒杯端起来。
5: 来，
4: 今儿是中秋节啊。往年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啊，我就特别高兴，中秋节我就更高兴了。咱们呢，好好的团团圆圆的过个中秋节，嗯，快快乐乐的，来跟着我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中秋快乐，
7: 中秋快乐，
8: 中秋快乐。
4: 好，坐这吧，哎。
5: 喝完了，
9: 酒量。
5: 哎，小玉啊，今天是中秋节，怎么还要加班呀？
1: 是啊。
10: 哎，你加班，他们给你发红包了吗？
6: 他现在那方广平天天骂他一头包。没事。小玉，真的，要不行咱就回来。你干嘛受他的气啊？对不对？方广平不可能像师傅师娘对你这么好，他家又喜欢你，你这一走吧，轩家就真没什么人了。回来吧。
11: 嗯，是不开心就回来。
6: 对呀、啊，
11: 来，
10: 雪儿，
6: 回家
1: 吃饭啊、哦！哎
12: 呦，怎么自己干了？
11: 又干了！
1: 别老喝呀，吃点菜、啊。
11: 对，
5: 让我回来啊！你倒是别走啊！
10: 不是小鱼，马杆就给你开个玩笑，你别当真。

0: 你是该替他说话啊，干呗。归田都是哄欣赏同事是吧？
1: 老爷，要走啊？
2: 嗯？说什么呢？什么红心长怎么回事？
0: 行了，吃菜吃菜，王大人。师傅。
2: 嗯。
3: 我对不起您，师傅。
2: 哎，这怎么回事？
3: 我对不起您，师傅。
2: 这干什么？来，进来，我搀起来。
4: 老徐，
0: 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4: 我对不起你，主要是孩子年龄大了，三十出头了，连个媳妇也说不上。
5: 我们除了会捞纸，又没有别的本事，所以就去了红心厂。
4: 好歹呢，他是国营单位，面子上能好点。
2: 是红心厂找的你，还是你去找的他们呢？
4: 是他们找的我。他们听说呀，我们宣家有人事上的变动，那个江晨呢，就托人给我带话，说如果我们爷俩过去，就给我申请一个县级非遗传承人。他们答应啊，到那边厂子给马杆介绍个对象。老轩呐，你是知道的，我们家是三代单传，对不对？不能在马杆这儿绝了后啊。
6: 师父，
5: 都怪我师父，对不起你。都怪
0: 好了，马杆起来，哎呀，好了，师父，来这儿。
2: 丁爷，
0: 老哥，坐下，
7: 走呀，老爷。
8: 去了就去了，也是好事啊。是我这个师娘没当好，我没把孩子的事放心上，这事怪我。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只要对孩子好，就是好事。
7: 我知道了，
9: 老爷，你这么做，这不是把我们两口子逼得都没法在这待了吗？
1: 胡师傅。你们可不能走，
9: 捞纸的都没有了，还要我晒纸的干嘛？吃空饷啊！
8: 不，胡师傅，咱们厂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以前是走过一些大师傅，可是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咱们厂不管是闲的忙的，咱没辞过工啊。现在这样子也是暂时的，你要是觉得你吃空饷没事儿，我们养着你们，我们愿意吗？是吧？啊，老
10: 梅姐。轩师傅，我们两口子不想走啊，但是咱们厂子里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8: 哎呀，
10: 秀梅姐，你们放心，只要轩家需要我们，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我们马上就回来。
9: 师哥，是的。只要轩家需要我们，我一定会。
8: 真要走啊？这都要走啊？行了，没事，吃饭啊，吃饭。
1: 就这么散了。
5: 你们这些人，我这
8: 师兄，
5: 你们这
0: 伯伯，
2: 老哥子，
5: 义兄姐，他们，你们这就忍心吗？你，还有你们，你说。

0: 哎，高兴啊，高兴，高兴，高兴！今天是过节呢，咱不说那些啊，不。中秋节，听我宣永年的啊，咱们一定要过个高高兴兴的中秋节，好吗？来来来，来，听我的，把酒杯端起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把杯子举起来，酒杯端起来。
1: 来来来，
2: 来过节过节。
0: 对对对，老高的，师哥，来来来来来，在座的呢，在我全家的，起码都待上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几十年了。要说没有情感，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呢，朝夕相处。记得来的时候呢，我是高歌相迎。妈，我们既然要走，也要风风光光的，弄得热热闹闹的走。宣家是有传承的，来，听我宣永年的，我敬你们一杯了。
1: 师父们，辛苦了啊！
0: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4: 快乐！

宣家弟子传承家训，无徒会见，尔等入我门下，晨钟暮鼓，寒暑不辍。今见汝手艺之成，心甚慰之。望尔等此后持手匠心，勿忘手拙二字。江湖路远，或有坎坷，但以恒心为舟，便不负师恩。师父们，多年来你们为了宣家，为了宣旨，不分寒暑，劳神操心，宣家向你们道谢了。今天带来的都是各位师父到宣家之后所捞所晒的第一刀纸，请师父们带回去以作纪念。宣家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是宣家的亲人。请师父们坐下。叶盛开，1982年3月17日，您入宣家之门学徒，经40余载，赠你入门的第一刀纸，望叶师父珍重。梅素兰，1994年9月19日入宣家之门学徒，今32年有余。赠你入门之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胡万金，1999年5月初一入我宣家门下学徒，今已27年有余。

送到轩家来，为的是承接轩家千年的恩泽，让他学习做人做纸的知识和道理。承蒙用年兴不弃收纳为徒，不仅视为己出，还锦囊相授，我深感为念。愿后世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为宣纸文化代代传承尽心尽力。我满成贵在此谢谢了。

这个一定要慢点。哎，好，慢点。玄叔，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们也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希望您能理解。

0: 可是我拿什么缠下去呢？祖宗把这么好的荣耀传到我这儿，我在想如何把这些宝贝发扬光大。这件事在我脑子里一直在转，现在是好纸好纸做不出好的宣纸，经营经营也经营不出好的名堂。
1: 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公司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交学费我已经是赚了。
2: 宣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都是宣家的人。
3: 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那企业得先活下来，工人才有饭吃，才能确保就业率。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好。

0: 别担心了，你放心，咱们轩家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滚！
1: 小兔崽子，我这一巴掌我是让你记住，在我们轩家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人什么打工的，他们都是你的叔伯婶子，是你的手足兄弟，是支撑轩家的四梁八柱，是轩家的根。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轩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好。我们都是
1: 林哥，我错了。

0: 错了，
1: 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我爸的感受，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师傅们的感受，
0: 但是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2: 宣纸行情不好，宣家的日子不好过，你们都尽力了，这我知道，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真不该闯这次大祸，
0: 这让师傅怎么活呀？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驾。
3: 试驾，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啊，
1: 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已经到账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
0: 我的乖乖，那就是两吨呢。
2: 那有钱赚，贪钱累。
3: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4: 对的，抓紧时间干。
1: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负责好后勤。

0: 师傅，
1: 你这是？
0: 您不认得了？
1: 我当然认识，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怼窝嘛。
0: 对呀、啊，我给弄下来了。
1: 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啊，你弄这个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1: 嗯，
0: 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

哎。

0: 慢点。
1: 哎，叶子，我缓一下。

0: 师兄，师兄，师兄，吃饭了，你看看太阳都到哪儿了，还睡呢？起来吧。哎呀
1: ，
0: 师兄，我看这厂子一没活干，你是不是也是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
1: 有年呢，
0: 比您好不了多少，也是晚上睡不着，但他白天不在床上躺着，就像焊在了老纸车间，一整天都不回来。去吃饭啊，都做好了，走吧。茶给你沏好了。
1: 林依然，依然，
2: 哎，廖主任，
1: 听说薛家的事了吗？
2: 什么事儿啊？不是，什么事儿啊？
1: 薛家的厂子倒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薛岩接了班，步子迈得太大，工人们适应不了，就都走了。
2: 轩轩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
1: 他也不想吧。依然，要是有空去看看他吧。
2: 肯定是因为上次的事儿，对轩轩叔叔身体伤害太大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让轩轩接的班。
1: 所以依然，你别整天闷闷不乐的，用疯狂的工作压抑自己，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迟早你还是得面对的。

哎，吴书记。哦，对对对，我在路上了，马上到。对，你先让他们把那个规划材料先打印出来。好好好，我马上到。哎。

0: 不行了，不行了，肩膀受不了了。
1: 抱。
0: 哇！醒了。你在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
1: 日复一日，
0: 喜欢，
1: 说不上，
0: 不喜欢，
1: 也说不上，
0: 那是什么感觉嘛？
1: 其实没什么感觉。
0: 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突然过来了？
1: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跟你说话真是费劲。
1: 跟你待这么一会儿，我这个月的话都说完了。
0: 可以，我可以。
1: 好，走。

0: 残荷。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活纸，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镇云也。可惜啊，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孤镜玉蛇，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
1: 牛哥，哎呀，你这个老东西，你什么时候阴悄悄的跑进来了？哎，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说。哎，是是是，人走楼空了，厂子没了，也变得冷冷清清。没事，没事。不习惯嘛，从不习惯，到习惯。
2: 姑娘，我在你那儿存了多少钱了？
1: 哎呦，这个我不大知道，因为钱都是秀梅在那儿管着呢。怎么了？
2: 哎呀，这厂子里没啥事干，我在这吃闲饭，我咽不下去。
1: 这说了多少回了？你想走，你走哪儿去？你回老家，那边也没有什么亲人，你回去干嘛？您身边有个人照顾都没有。要是明姐还在，我告诉你，我早就把你送回去了。
2: 小敏是不在了，可是人的坟，她不还在老家呢吗？落叶总得归根嘛。
1: 这儿就是你的根，你到哪儿去啊？退一万步说，我给你养老送终，我要不行还有宣言呢，宣言也是你的亲儿子。哎
2: 呀，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是我在这儿没什么事干。文创这个事儿一提出来我就害怕，我怕的就是这个结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情到这一步啊，我也该有个打算了。
1: 谁走都行，就是你不能走，我得管你一辈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俩一块儿离开红星厂打着铺盖卷走的那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3: 永年，永年，等等我。
4: 你干什么？我辞我的职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国营厂知道吗？这是铁饭碗，可以养你一辈子。回去。
3: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怎么定的来着啊？这辈子我们生在一块儿，死也要死在一块儿。你想自己出去开厂子自己干，我陪着你一块儿干。
4: 买卖不好干，干赔了怎么办？你跟着我喝西北风啊？
3: 赔了也不怕，青檀皮要是剥光了，我就捆着树棍子卖柴火去。沙田稻田可以自己种，纸卖不掉，至少咱还剩着粮食，咱饿不着肚子。走吧。
2: 那都是年轻时候说的傻话，他不作数的。
1: 这怎么叫傻话呢？要我说，那就是宣家的骨气和志气。我没多少文化，但是我知道，就是那口气，让宣家撑到了今天。哪怕是今天宣家不景气，那口气也不能丢，他没过时。哎。咱俩什么呀？你十二岁就到宣家拜我父亲为师，咱们是同吃同住同玩同干活，说不是亲兄弟，但就是亲兄弟。 别这样了，这老哥俩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该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就是老年人的命。
5: 我小时候第一次到这儿来，林伯就在了。几十年啊，林伯就像是这山上的青檀树一样，不声不响的，但一直都在。也是该谢谢了。
6: 他去上海儿子家的时候，特意带走了一棵青檀树苗。他说，他到了那边，都没有能跟他说话的人。也许青檀树才是他最真心的朋友吧。林伯曾说，当年他祖上遭难，衣食无着，是宣家的老祖把这片晒场交给了他祖上来经营，他家才得以活命，并有了一代一代的后人。所以林家人的责任就是帮宣家守护好这片晒场，这里是宣家世世代代的根呢。从十几岁一直到老，林伯都没有离开过这片晒场。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青檀树。
5: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
6: 也许对林伯来说，这份祖上流传下来的嘱托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你知道吗？
5: 嗯。
6: 林伯这辈子挑过的辽皮辽草简直比这座山还要沉，可他每次啊都还是那么一步一步的挑，就这么挑了一辈子。
5: 林伯跟我爸说他要回上海养老的时候，我爸说了，我爸说咱们桃花镇上最好的辽皮匠走了。
6: 你知道手工纸和机械纸的区别在哪儿吗？手工纸的纤维里边流淌

0: 这许多像林伯这样的人一辈子的坚守和付出。
1: 可以啊。哎呀，这一阵子你没白待呀、啊、来说说有什么收获。
0: 古法的法不是方法，不是噱头，不是因循守旧，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宣家的纸才格外的珍贵，才有了千年宣家。
1: 只不过可惜了，哎，千年宣家现在不造纸了。我给厂子做经营转型，生产文创产品，大事部门不同意，就都走了。
0: 你觉得你做宣纸文创这条路走错了吗？
1: 我没错，但是我把宣纸的根给丢了。
0: 行了，别多想了，既然来了就把手头上的事儿放一放，让脑子里的想法停一停。哎，不怕跟你说啊，我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听到了你小时候在晒场3年的经历，是你宣言渡了我，你也能渡你自己。
1: 那就让我们一块儿把宣家重新振作起来。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山下。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9: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好久，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快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深下。
14: 视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19: 欣然不好拒绝宣言啊，但是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
20: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
18: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1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7: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7: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2: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7: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着。
23: 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7: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身价。
7: 我先走啦。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秀梅
1: 啊，
0: 老壳子他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叫他吃饭，我一看屋子没人，我再一看，哎呀，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他肯定是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好好好。哎呀，这个老壳子。

0: 听见没？
1: 哟，他今天没来呀？
0: 没来。啊。
2: 是不是给你说过他想回老家，对吧？
3: 说过。
2: 那我哎，
3: 那车是到他们镇上那个
1: 是公交？是
3: 看看
1: 哎，你不要命了你？不是，不好意思啊。真是你找人不要命了你。
0: 妈
1: 哎，谢爷，
0: 哎，
1: 怎么样
0: 怎么样，你们有消息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啊，有消息吗？
1: 哎呦，
0: 爸怎么了？
1: 永年，
0: 妈，要不这样，你带着爸先回去，我给你们找个车。哎，
3: 啊，你别去找车，你去找人。
1: 是，
0: 我去找。
3: 我告诉你啊，你老壳子伯伯他跟我说过，他想到他们镇上的那个养老院。
1: 养老院？山爷
0: 啊，
1: 赶紧去看看。
0: 行，那我去 啊，你们赶紧回去吧啊！
1: 一定把伯伯找回来。哎、
0: 放心啊。
3: 周鸿善呐、啊，周鸿善，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那是我宣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怠慢了周鸿善。老壳子就算是我们宣家的人呐、啊，他是我家的亲人。
1: 哎呀，老宣，这不找着呢吗？啊，

0: 干嘛呢？
1: 哎，我找个人。
2: 先过来登个记吧。
1: 好。
2: 来进。这边。
1: 确实啊。嗯。

0: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两天有没有刚入住进来的老人啊？
1: 嗯，没有。
0: 没有，您要不再好好想想，他大名叫周洪善，洪福齐天的洪，善良的善。
1: 周洪善，哎，确定是这几天？
0: 对对对，就这几天。
1: 哦，那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都在我这登记办手续。
0: 你再看一下呢。
1: 你要不去老区问问，那边登记不归我管。这是新区，经济条件差的，家里人不怎么管的，都在那边。你去问问。
0: 好，谢谢啊，打扰了。

0: 爷爷，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人有见过吗？
1: 电光抓人者，
0: 在前面，
2: 叫什么？做什么的？说话！
3: 没人要的，来这鬼地方！
2: 说话！
0: 不踩我！
2: 说话！
4: 是糖，大白兔，
5: 伯伯，
6: 玄爷，
5: 伯伯，
6: 你怎么来了？
5: 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6: 不要这么说，管你什么事啊？走，咱进屋。
4: 不是你跟我回去，
6: 讲明白。
4: 是糖，大白兔，
6: 来，你坐。这事情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5: 伯伯。我爸说的没错，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是我考虑的少了。
6: 你是我抱着长大的，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你是个好孩子，
5: 伯伯。大家都特别担心您，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
4: 雪爷，我没地方，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5: 啊。伯伯，咱家在桃花镇，啊，咱有家。
4: 你爸跟你妈岁数也不小了，我不想再给咱全家添累赘。你就让我在这待着，我跟这管事的人都说好了，等我死了，他们会给你们打电话。你干嘛呀？你起来！
5: 我从小，您就在我们家跟着我爸在厂子里面干活，还带着我玩，在我心里，你比我爸还亲。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爸，我给您养老送终，给您甩火盆，您就跟我回去吧，成吗？
4: 咱轩家怎么就成这样了？啊？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
5: 大爸，大爸，轩家会好起来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让您亲眼看到轩家好起来。
6: 我信你有这个本事，快起来啊，快起来。
5: 那咱回家。

0: 咋办？爸，妈，
1: 哎，
0: 伯伯回来了。
1: 哦。哎呀！哎呀，你，哎呀，师哥呀，师哥，
2: 如烟，
1: 没，咱下次不要跑了。您再回去，你知道吗？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到屋里去。
0: 哎，爸，哎，妈呢？
1: 你妈上街迎你去了。
0: 哎，我给忘了。
1: 哎，赶快。
0: 哎，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妈，伯伯回来了，在，在家呢。
1: 我的老哥呀，你不是说在这闲着没活干吗？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联手，我们去造纸，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嗯，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千年轩家没有断，啊，他仍然在做好纸，造出一张好纸，
2: 嗯，这就对了，
1: 啊啊，是是，
2: 都对了，
1: 我不难受，不难受，回来就高兴，回来就高兴，
2: 我真对不住你。
1: 是我对不住你，下次就别做这样的事儿了。
2: 不了，再不走了。嗯，
1: 这要了我的命呢。12岁就在一起了，60年了。
2: 对不住了，
1: 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0: 200张够了啊，歇会儿吧。再多弄点呗，多弄几张，优中选优啊。你明天再优吧，秀梅说了，一天啊最多200张。哎，你这腰不行，你就坐下歇会儿吧。再说了，劳多了我也盯不上劲儿，这动作呀都拿不准。
1: 哎，欣欣，
2: 哥爸，哎，
1: 小爸，这是给您带的奶粉、无糖的，天冷了，咱们换两套棉球衣。那天看您那鞋子破了，给您买双新的，名牌防滑的。
2: 这都是给我的啊！哎呦，可谢谢了。爸，嗯，
1: 给您带的膏药，还有中外的明指图鉴。
2: 嗯，放书房去，我一会儿就回家去。
1: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嗯嗯，你们聊。哎，谢了啊，没事儿。这还多有戏，老财迷。这外地来的电商主播呀，我们也全给配套了。
3: 单独的一个房间非常好的房间，这住宿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
4: 是这样，小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呀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们多讨论讨论，对吧？小林，啊，谈谈你的想法。
3: 那我冒昧的谈谈我的想法，
4: 你可别冒昧啊，都习惯你的直来直往了。说，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吸引不到人，关键是怎么 留得住人，这只要条件开得够，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到这边来发展电商事业。我觉得房间大不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打造出来，这样他们就会有归属感、安全感。
3: 我的个老天爷呀，这每个人的想法都天差地别的，要这要那个，就是
4: 累死我，我也满足不了呀。那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嘛，有监管。

0: 和预算、财务方面透明合规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空间，让他们自己搞？
1: 小陈，这些方面呢，确实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多讨论讨论啊。这样，我这个下午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们了，你们好好的研究一下。
2: 行，
1: 谢谢你，小陈。
2: 您辛苦，您辛苦。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啊。
0: 那个，你们先忙，然后我回来再跟你们说啊。
4: 对对，不好意思啊。哎，彭书记，
0: 彭书记，彭书记，
1: 怎么了？
0: 那个，欣然不好拒绝宣言啊，但是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所以他的意思是，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郑总说不定能卖您一个面子。
1: 这过两天大雅斋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郑国辉要过来，你们赶紧梳理一下，人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能主动的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
0: 明白。
1: 难不成咱们请人帮忙，这还空着手啊？这个多。
0: 明白。
1: 走了，
0: 我回去马上落实。
1: 好，
0: 慢点啊。
1: 好。
5: 秀梅，你看看，
6: 真好，真漂亮。
7: 哎呦，这张纸有点意思啊！
5: 他从哪儿蹦出来的？
7: 这纸有点意思啊！啊，
5: 那你说说，
7: 这既有玉板纸的特点，也有白鹿轩的特点。
5: 哟呵，你还懂啊？
7: 嗯，爸，你还真别小瞧我，也许我懂的呀，您还不懂。
5: 嗯，好。
7: 玉板纸是宋朝的纸中极品，白鹿轩最早那是在元代道家用来写符箓用的，叫白鹿纸，后有大书法家赵孟俯用其书写，嫌其名字太过不雅，见到那纸帘之上啊，绣了鹿纹，故而更名为白鹿轩。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上用专供帝王，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您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
8: 你看看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哈。哎呀，你要让我说这一二三四，我可说不出来。
5: 你说这纸怎么样？
7: 好啊，一张纸上体现两种纸的不同风格啊，不同特点，这就叫优中择优，这就是优化创新啊。
4: 呦，你爸笑了。
7: 不容易。
4: 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你爸爱听好听的啊。
7: 哎呦，我这没看错的话，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
5: 对啊。
7: 爸，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
5: 是的，
8: 早都打上了，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你爸后来呀，又拉着我，偷偷又捞了不少呢，都有这水印。
7: 那这么说呀，我还能卖一批再绝版
5: 啊？行了啊，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现在呢，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那不把我给骂死？
7: 又认真了。就开个玩笑。
8: 你爸呀，是想捞一张高位祖宗的好纸。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
4: 哎呀，师兄你就别问了，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他们俩为这纸，哎，都快生病了，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
7: 哎，爸，您看啊，诚心堂纸算好纸，对吧？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你说真叫个高下，我也说不出来。要我说呢，
8: 你说，
7: 你们不如这样，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留给后代传下去，这有意义的多。
8: 哎呀，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最好的纸。
5: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哎，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那就是好纸啊。
9: 儿子啊。
7: 哎，怎么了？哎呀，
9: 你最近忙，你就先别回来了，家里两个老小孩有我呢，没事别惦记啊。
7: 行，那我没事的话我也回来陪陪您，是吧？哎呀，
9: 你要是能把灵姑

0: 娘带回来就好了。
1: 嗯，你爸就高兴了。你爸那天还问呢，那小林姑娘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就很久没有看见她了，都想她了。
0: 我也想她了。
2: 人家忙，忙得很。
1: 妈多聪明啊！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2: 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0: 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1: 行，放心吧，我肯定把她带回来啊。啊，
0: 把她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1: 走了。
0: 小心点开。
1: 拜拜。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玩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仍旧保有的那一份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轩宝的横空出世，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他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轩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轩宝宇宙漫游系列，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在我们的新品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1: 哎，亚林主任，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彭书记啊跟我谈过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大雅斋的文创产品啊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宣纸产业来做。他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呀，这话又说回来呀，有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啊，商场如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按照彭书记的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2: 您刚刚说支持是相互的，我觉得这话特别对，说得特别好。
3: 远亲不如近邻嘛。
2: 大雅斋呢，在这方水土发展，支持带动地方的兄弟企业，那这些兄弟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反哺给大雅斋。这剧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再结合我们刚落地的电商基地，形成文创产业链的闭环，进而主导全国的文创市场，拿到全国文创市场的掌握权。当然了，这个前期呢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但这里面的隐性效益是非常多的。你们大雅斋是最大的龙头企业，那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笔账您不亏。哎呦，
1: 你们看看，你看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以前啊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今天啊让小林主任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
2: 那我很荣幸给董事长画饼啊，这万一要是实现了呢？哎，
1: 辛总啊，你是桃花镇分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你什么看法呀？没关系的，畅所欲言啊，咱们务虚嘛。
4: 我想如果像小林主任说的那样都能够实现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要结合我们大雅斋的发展策略全盘考虑。
1: 张总，你听听，你听听，辛总不愧是我当初选出来的大管家呀！啊，看事情非常务实啊，这一点就值得你学习啊！啊，哎，你行啊，你怎么？

0: 不给小林主任添茶呀？
1: 不是，不用了，
2: 添吧。
0: 小云老师啊，哎，大雅斋分公司在孙总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当然这里头有你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呀。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呀？
3: 我，不是刚才你们在聊文创订单的事吗？是不是还没聊完啊？啊，
4: 小轩老师，我想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
3: 哦，明白了。哎，董事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0: 啊？
3: 刚才啊？
0: 哦，我是想说呀，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呀。人的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这个机遇和平台要大于个人的努力。我们身边啊，经常会有一些怀才不遇的人，啊，而且这种人是非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机遇没有成正比呀。所以啊，换句话说呀，选择有时候大于努力。
3: 但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嘛。
0: 可以，你可以双向奔赴。小林主任，正好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啊。我们集团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 IPO 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想重点打造一批啊设计师的工作室。辛总啊，
1: 哎，
0: 你知道吗？公司啊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打造设计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些设计师团队要把它打造成我们集团的核心创造团队。最后呢，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小轩老师，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深度绑定合作呀？
3: 董事长，我这个人啊，戏码油精惯，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我上不得台面儿。
0: 就算上不了台面，总得有点打算吧。
3: 今天咱们不聊明天的事儿，毕竟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也不知道，是吧？过一天算一天，啊。
0: 飞机票是几点的？
5: 到了。
0: 哇，小林主任，实在是抱歉，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次再交流啊。
1: 好。董事长，董事长，

0: 我最近在研究心理学，像你这种啊，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病理化表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
1: 宣言，你再说详细点啊。
0: 像你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长期被人否定，再加上你现在对别人的看法跟评价过度敏感，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不配被爱的错误认知，所以你才会经常性习惯地拒绝别人对你的好。
1: 我觉得宣言说的对，你让他给你治治。
0: 你还会自以为是的减少沟通，压抑情绪，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矛盾的升级，就像是你对我用断崖式分手来切断我们之间的情感。
2: 宣言，你说够了没有啊？
0: 丽然，我专门为你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要想解决你的情绪压抑问题，首先要从沟通开始。
1: 对，他现在就是情绪压抑，他当着你面嘴硬，那一

0: 夜里想一想我都睡不着觉，
1: 连梦话说的
0: 我还没说完呢。他一说到你和你爸妈他就哭，他表面上看着坚强，但实际心里依然，实际上心里都难受死了。
2: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咱们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完美，但是呢，从艺术设计表达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缺憾，找到它之间的平衡。那你们看啊，像这个面部这个细节它太过于光滑平整了，像我一样这么完美那就没有必要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调整一下。嗯，
4: 彭书记，廖主任。嗯，彭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儿？
5: 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
4: 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5: 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的个人问题，工作不能耽误，对吧？
6: 林家村龙头龙骨都做好了，就等着宣言去验收。我问宣言为什么不做了，他说他没心情。没心情能行吗？宣之故里志在周到，我几个视频加一块点赞都20几万了呀。这次我们的龙舟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宣言做的纸龙舟，他说不做就不做了，我没法交代呀。
4: 是啊，他怎么这样呢？
5: 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党委班子一通过以后就报到上级领导那儿去了。哎，现在这个市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说我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呀好好的做文章啊，把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狠狠的带一波流量。你看这是宣言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是吧？
4: 廖主任，您看您也是宣言的老师，要不你去劝一下
6: 他。还哪儿让我这个老师啊，面儿都不给我见。
5: 对呀，
6: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但凡有一丁点办法，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
5: 对，
6: 我是
4: 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5: 没时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依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你出面协调协调，他不能这么任性，他不干就不干了，我们身上担着责任和担子呢。
6: 彭书记说的是肺腑之言呀。
5: 这样吧，你呀、一会儿赶紧回办公室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4: 彭书记，
5: 回去想想。
6: 去吧。

0: 怎么样？配合的还可以吧？
1: 书记就是书记啊，
0: 谁没年轻过呀？哎呀，这点感情的事情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多少硬仗要打？

0: 你来了。
1: 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洗把脸，好好准备一下。
1: 我问你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没心情，不想做。
2: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好了呀，你怎么能随意说不做就不做了呢？
0: 我这个人不就这么随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廖主任应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现在时间很紧急，他在前期的预热中一直把止龙舟当作最重要的宣传点。
0: 他说的比你说的要严重的多。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1: 那你怎么才能做？
0: 你让我做我就能做。
1: 好，那你做吧，我走。
0: 哎，林依然，你是我什么人你就命令我？
1: 你刚才说的我让你做你就做。
0: 那我让你别闹了，你能别闹了吗？
1: 我闹了吗？
0: 你是在闹你自己。这事情不是因你而起，也没有人在责怪你，你干嘛要惩罚自己不放过自己啊？啊，林依然，哎呀，林依然，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害你爸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0: 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回到你原先的自己就好了。
1: 我给你们家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你让我当做没有发生一样吗？宣言，你知道每次你爸妈对我好的时候我有多愧疚你知道吗？
0: 你因为小时候的创伤导致你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所以你就逼着自己让自己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过去，你想要强大到保护所有人，你想要向所有人去证明你自己。没有人需要你证明什么，但有人在你身边心疼你，爱着你啊。林依然，我很爱你，我爸妈也很爱你。我爸他刚醒来就跟我说他不怪你，我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爸妈他们现在有多想你，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去，想要见到你。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我把厂子给搞没了，现在那边冷清得很，没脸回去。但我又担心他们，担心他们不开心，不得不回去。我也很难受。李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吧，我想看到那个敢闯敢拼脸上带着笑的林依然。好了，都过去了。

0: 夏天胳膊酸麻，手指像针刺，别总怪睡觉压的。
1: 这是你的颈椎在求救。夏季空调之锥是颈椎病的第一大元凶。
0: 脖子上扎针，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
1: 针灸松解肌肉，改善循环，释放天然止痛药。90%以上的颈椎病患者都能从针灸中获益。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源名满精彩内容。
3: 他们如果赚着钱了，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
4: 探讨这个做什么？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5: 税收在桃花镇，用工也在桃花镇，
6: 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对不对啊？
2: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源明晚更精彩。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夏天胳膊酸麻，手指像针刺，别总怪睡觉压的。
1: 这是你的颈椎在求救，夏季空调之吹是颈椎病的第一大元凶，再不注意后果很严重。
0: 颈椎病不就是脖子疼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严重的颈椎病会导致头晕、高血压，甚至让你走路像踩棉花，一不小心就可能高位截瘫。
0: 一个中药热敷包，一套简单的颈椎操，就能够在家轻松地对抗颈椎病。
1: 方法用对，事半功倍。但如果是顽固性颈椎病，中医针灸更是王牌，从根源上打通气血，让你井然有序。
0: 脖子上扎针听起来很吓人，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
1: 很多人不知道，针灸松解肌肉，改善循环，释放天然止痛药，90%以上的颈椎病患者都能从针灸中获益。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芬，教您用中医智慧打赢夏季颈椎保卫战。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的张芬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同时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13: 大家好。我发现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这给我准备的这个是什么？上面还那么多刺儿，这是要做游戏做惩罚吗？这什么呀主任？
1: 别害怕，这不是刑具，这是我们中医康复科常用的经络按摩滚轮，用对了不仅不痛，还很舒服。
13: 那怎么用呢？我这样算是用对了吗？这样是对的哈。
1: 对。
13: 有点疼。
0: 疼疼。
13: 有点酸。这里好像有点胀胀的。
0: 就是你滚在不同的地方，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3: 刚刺到皮肤的时候它有点感觉，但是疼是不疼，
0: 其实有点酸胀的感觉。那主任您看这个开业这个反应是不是挺熟悉的？是不是平时在那个工作当中，就是来看病的病友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刚才他说的这个最酸胀的位置其实是我们上肢的穴位，也是我们上肢经络循行的位置。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通过这个按摩轮一滚，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那种酸麻胀的反应。
0: 那你平时有没有那种就是手麻呀，或者是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13: 你肯定有啊。你比如说我平时开车的时候，这是最常见的，有的时候时间一长，然后整个掌心都是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夏天了嘛，我有的时候会在办公室里面睡觉，然后想着眯一会儿吧，但是呢不到半个小时，然后醒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胳膊啊是又酸又沉，然后得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是睡觉压的，没想到是颈椎有问题哈。
1: 很多人呢都有这个误区啊，这实际上呢这可能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说说这个夏季高发的颈椎病。
0: 我是一个老的颈椎病患者了我就想问问你，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颈椎病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或者是你印象当中的颈椎病是什么样的？
13: 我印象中好像都是中老年人得的比较多。
0: 哎呀，
13: 对不对？
0: 好扎心啊你这话说。
13: 就是你看，就是老年人嘛，他活动少，然后经常这个脖子啊比较僵硬， 然后你有的时候动也动得很不舒服，
4: 嗯，
13: 甚至还会有头晕啊、犯恶心啊这种。我觉得我真是没想到，我也有颈椎这样的问题啊。
1: 凯燕，你这个观念可要不得。现在的颈椎病啊，已经悄悄地盯上了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夏季是高发的季节。
4: 嗯，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哈，张主任，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结合您带来的这个颈椎的道具，给我们讲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颈椎病？那到底是骨头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不适的感觉？
1: 啊，你看，这是我们的颈椎的一个模型。
4: 嗯，
1: 你看啊，它有七节骨头堆积而成，在这中间呢，有个垫子，这个白色的垫子我们叫做什么？椎间盘。其实颈椎病啊，它不仅仅呢是骨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部件的老化。
4: 嗯，
1: 啊，一呢就是我们的骨头之间的软垫子啊，它被挤出来了，压迫了我们后面的神经。还有一个呢，就是颈椎的一个什么骨质增生啊，什么俗称的骨刺。骨头周围呢长出了多余的刺，卡压了啊血管神经。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韧带呢变厚啊，就韧带肥厚啊，它挤占了后面的空间。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我们颈椎的脊髓或者神经受压，从而出现呢从脖子啊一路窜到胳膊手的酸麻胀痛。
4: 出现颈椎病的病因，大家一定要牢记。像刚才开燕说的，什么胳膊的酸呐、麻呀，都是因为颈椎的神经被压住了。但是我知道哈，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它也会导致身体的部分的发麻。那么腰的问题会不会也会引起胳膊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分呢？有没有区别呢？
1: 其实大家呢很容易混淆，这要借助一个简单的原则。
4: 嗯，
1: 我们

0: 颈椎啊管我们的上肢，腰椎啊管我们的下肢。颈椎病呢病根呢在我们的脖子，它主要是颈神经受压啊，它会出现我们的一个颈部、胳膊啊、肩膀以及上肢的一个麻木啊，比如出现一连串的从我们的胳膊到手指的一个麻木。腰椎呢，它最主要的病变呢在我们的腰椎，是腰底神经受压，它主要的症状表现在我们的腰部、臀部、大腿、小腿啊。典型的症状呢，可以从我们的臀部一直到我们脚踝的一个牵扯痛。其实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颈椎病啊要跟我们的肩周炎相鉴别。其实肩周炎呢它好发于50岁左右的人群，而且呢是以肩膀活动受限、夜间疼痛为主要表现。
1: 主任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腰部以上疼痛那就是颈椎引起的，如果是腰部加上腰部以下疼痛那就是腰椎
2: 引起的。
1: 那我想问为什么咱们夏天会成为颈椎病的高发期呢？这跟我们天气、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夏季高发主要有三大元凶。第一，空调直吹。在我们的脖子后面呢有我们的风池、风府穴位这是风邪最容易入侵的地方。冷风一吹脖子呢发僵，颈部的血管神经剧烈收缩，会导致呢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加速呢椎间盘的一个什么蜕变。二一个呢就是不良的一个睡姿。夏天天热，大家呢喜欢在沙发上玩手机、看平板。这个脖子呢凝成虾米，这时候呢颈椎所受到的一个压力呢是正常姿势的3到5遍。第三个呢就是夏天呢贪凉，大家夏天呢睡凉席枕头不合适，或者呢开窗睡觉脖子受凉，第二天早上呢就容易落枕。其实呢这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
3: 哪些坏习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要留意。
1: 我平时在家比如说晚上睡觉，那个空调啊我开的稍微凉一点，然后第二天起床呢就觉得这个脖子怎么都不得劲儿，感觉就是没睡好那个感觉。那我想问问主任，这个颈椎病还有没有哪些伪装出来的我们平时发现不了的症状？
0: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叫椎动脉型颈椎病大家看这个模型啊，在我们颈椎的骨头的侧边有两根对吧，这一边一根，有两个小指粗的一个血管，我们叫椎动脉它走行于呢我们两侧的横腿骨之间。这个椎动脉呢它是负责供应我们大脑后部的一个血供，当颈椎骨质增生压迫这个血管，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不足，这时候呢你就会表现为天旋地转头晕、恶心、呕吐。其实呢大脑呢是没有问题的，病根呢在我们的颈椎。
2: 除了头晕还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有的人会觉得胸闷啊、心慌啊，一般心脏不舒服不都去看那个心内科吗？查了一圈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最后也说是颈椎引起的。
0: 这叫脊轻综合症其实呢是我们交感型颈椎病的一种临床表现。就是我们有一根颈长神经的分支它从我们的颈椎一直通到我们的心脏瓣膜上，如果上段颈椎发生错位或者骨质增生刺激这个神经，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接收到一个假信号就误认为是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就会表现为心慌、胸闷、胸痛。这时候呢你去查心电图、心脏彩超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把颈椎调好了，这些心脏的症状呢也就神奇地消失了。
3: 颈椎病的这些表现你有吗？
2: 所以原来就是颈椎病的这个伪装有这么多，头晕啦、发麻啦、心脏不适，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不就是手麻呀、头晕吗？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要尽快的撕下它的伪装。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觉得颈椎病它是一个小毛病，就手麻了我们就这样甩一甩嘛，年轻人哈，然后头晕了呢我们就睡一睡休息一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是放任不管，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
0: 这一点呢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颈椎严重呢会导致什么瘫痪。
2: 这么严重啊？
0: 对， 最常见的普通颈

0: 当然不可怕。但严重的一型颈椎病呢，我们叫脊髓性颈椎病。脊髓呢，它是大脑连接我们身体中间的一个总电缆，它藏在我们颈椎的椎管内。当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压迫脊髓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像踩棉花一样行走不稳。大小便失禁，甚至截瘫。临床上呢，像这样的悲剧呢并不少见。不少患者呢刚开始不重视，拖到最后跌一跤呢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1: 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常见的颈椎病竟然还会间接的导致肢体瘫痪，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除了瘫痪之外，它还会给身体带来哪些严重的伤害？哦，失眠。
2: 你经常会有失眠？
1: 对，我都吃那种褪黑素。
2: 怎么引起的呢，主任？
0: 其实第二种失眠呢也很常见啊。临床上不少患者来找我啊，见到我说，张主任，我安眠药都吃了一个遍，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其实呢，这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颈椎的交感神经受到刺激，会使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的战斗状态，就像有人不停地给我们打肾上腺素一样，让你根本睡不下来。第二点呢，就是疼痛啊，你脖子、后脑勺、肩膀的疼痛呢，会让你睡不踏实，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主任说的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你看这个脖子不舒服的时候啊，你枕头怎么枕都不对。
1: 是的，
2: 比如说这个高的呀、矮的呀、这个软的呀、硬的枕头，你给它换了一遍你还是睡不着。
1: 确实是，而且我因为我有颈椎病嘛，我的颈椎是属于反弓的状态。每次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我的脖子撑不住我的头，而且觉得我的头在哪儿放都不得劲儿，
2: 特别重，
1: 非常难受，而且那种难受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2: 而且一到夏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这个血压血糖它也跟着异常，就想问问主任，这个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呢？
0: 第三个危害呢，我们叫颈源性高血压。当我们的颈椎错位或者骨质增生刺激我们的颈动脉窦或者交感神经节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大脑啊接受到错误的信号啊，会使我们的血管一直处于一种紧张收缩的状态。血压呢自然就升上去了。这种高血压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血压忽高忽低，吃降压药呢效果不佳。但是呢，把颈椎问题处理好了，血压呢很有可能就恢复正常了。
3: 颈椎病的危害你都记住了吗？
1: 所以听了张主任的介绍，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个颈椎病的认知，会对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健康的危害。
2: 所以说这个颈椎病啊，真不是小毛病哈，它引起的隐患还挺多的。
1: 张主任啊，现在呢颈椎病的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它到底是哪些人容易得颈椎病？
0: 目前呢，我国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呢接近20%。也就是每五个人当中呢有一个颈椎病呢发病呢，且呈明显的两极分化。一，中老年人啊，我们50岁以上，主要是自然退化啊，我们椎间盘的蜕变、脱水、骨质增生，这是生理性的。第二呢，就是青年人，20岁到40岁呈爆发式增长。慢性劳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我们常说的低头族，手机、电脑是罪魁祸首。
2: 你说到这个低头族啊，咱们都是哈。
1: 对，
2: 你平时这个工作呀、生活呀，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我就想问问，为什么你就低个头，对颈椎伤害能有多大呢？
0: 我们来用数据说话。我们正常人的头颅呢，大概重约5公斤。脖子直立的时候，你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呢是5公斤。当你低头15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呢是12公斤。当你低头30度的时候呢，我们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呢是18公斤。当你低头60度啊，也就是我们看手机的这个角度，我们的颈椎呢所承受的压力呢高达27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的脖子上挂一个6岁小孩。
1: 哎呀，
2: 就把我家孩子然后就挂在脖子上，
1: 就感觉我们这样看手机的时候，就这个角度脖子上就挂了一个5、6岁的小孩啊。
0: 长此以往呢，就会导致我们颈椎的肌肉韧带的劳损。颈椎间盘的突出，颈椎胜利弧度变直，甚至反弓。
1: 反弓就是说我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1: 那主任除了低头族，还有哪些职业或者是习惯是这个颈椎病的加速器呢？

0: 太多了，医生、教师、司机、程序员、流水线工人，这些呢需要长期维持一个固定姿势的人群呢，发病率呢极高。还有呢，不良的生活习惯，枕头过高啊，枕头高于15厘米，趴着午睡，长时间打麻将，还有呢，把平板放在腿上低头看。这些呢都会加速我们颈椎的一个蜕变。
1: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都会损害到我们的颈椎。
2: 颈椎病的高发人群一定要牢记。
1: 说了这么多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早发现，有没有一些报警信号让我们早一点知道呢？
0: 当然有啊，大家每天呢可以花1分钟自测信号一，脖子僵，不灵活啊。早晨起床呢，或者当你劳累的时候呢，你想转头向侧后看，感觉脖子发紧，都跟身体一起转。第二个呢，就是颈后部啊，也就是我们肩胛骨的内上角，我们膏肓穴的附近，有加痛点，轻按呢酸胀，重按呢很疼痛。第三个呢，经常落枕。如果你一年落枕的次数呢超过3次，这说明呢你颈椎的稳定性呢就很差。第四个呢，就当你穿衣服啊，拉拉链、系扣子，或者呢是拿筷子、写字的时候，感觉你的手有点笨，这就是神经受压的早期表现。
3: 哎呀，主任这说的这么多啊，感觉每一条我都有。那主任，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了，那我们在家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它干预一下呢？这是不是代表特别严重了？
0: 这是现代人的通病，颈椎病呢最早期的一个信号。它虽然不严重呢，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的颈椎啊，它就像一个 C 型弹簧一样，用了缓冲震荡。当颈椎变直，意味着弹簧功能呢失效，就像一根直棍一样
1: 这样子。
0: 对，
1: 本来是这样的。
0: 对，变直了以后呢，它的缓冲抗压能力呢大大减低了，就容易导致呢椎间盘突出。但是呢，这个阶段呢是可逆的啊，我们只要正确的康复锻炼或者纠正的不良生活习惯，很多人呢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1: 好的，了解了危害和高危人群，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该怎么办的这个环节。张主任，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你有哪些比较安全又简单同时还免费的好方法来教给我们的？
0: 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我们有不同的干预方法。像我们老年人他颈椎的活动受限骨质疏松我们就需要一些舒缓柔和的方式。今天呢，我就给他推荐一套居家颈椎操，我叫他呢一个双手托天颈椎操，动作呢非常缓慢，非常安全我们呢可以一起呢学习一下。我们呢可以坐直，或者是站直，全身放松，目视前方。第一个动作呢，抬头望月，我们的头呢缓慢的向后仰，下巴呢逐渐向上抬，感觉脖子前面呢被拉扯感我们这时候呢停留5秒钟。第二个动作呢，左顾右盼我们的头呢先缓缓的向左旋转旋转到最大幅度，感觉我们右侧的肌肉啊有牵拉感我们停留5秒钟。然后呢，我们再缓慢的向右旋转，旋转到最大的幅度，感觉到我们左侧的肌肉呢有牵拉感。第三个动作呢，双手托天，我们双手呢食指交叉，掌心向上掌心向上举过头顶，我们的手指呢望着我们的手背，这时候呢用力伸展我们的上臂，感觉脊柱呢被牵拉感，然后呢坚持呢10秒钟
1: 放下来好轻松啊。
0: 还有一个我们叫耸肩缩颈我们先肩膀放松，双肩用力向上耸起，寻找我们的耳朵，同时呢头向下缩，像乌龟一样，然后呢我们双肩猛地下沉，头回正整个动作要领呢舒缓柔和，以不引起剧烈的疼痛呢为宜每个动作呢重复5遍早晚呢各做一次。
3: 我感觉李莹做得好认真，
1: 我有颈椎病啊，所以我必

0: 必须要认真学，而且我要坚持做。
1: 是的，虽然刚才我做了一遍，有很多动作不是很标准，但是我发现脖子还真的舒服了不少。
0: 确实，刚才主任介绍的方法非常的管用，但是像针对我们这样的懒人，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更加简单的方法，比如不用怎么动就能缓解的，也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主任您看，您面前已经有一些中药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年轻人最常见的病因呢，主要是空调受寒或者慢性劳损，就是我们中医讲寒者热之啊，中药热敷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现在呢我教大家做一个可以居家用的中药热烟包啊，我们可以用粗盐啊500克
0: 啊，500克
2: 啊，对，花椒30克啊，小茴香啊30克，我们的生姜切片晒干取20克，我们放在这个布袋里面啊，一定要用棉的，不能用化纤的，然后把这个口
0: 封起来，
2: 对，扎好以后呢，我们放在微波炉里面用高火加热1到2分钟，或者呢把这个放在锅里面炒热，炒到烫手位移，然后呢放在我们颈椎或者肩膀最酸痛的地方，热用个20到30分钟，每天呢1到2次。我们将这个粗盐啊、小茴香，花椒，它都有一个温经散寒、通络止痛的一个功效啊，它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放松呢痉挛的肌肉。
1: 我真觉得这个，无论是粗盐还是花椒还是茴香还是生姜，好像都是咱们家里做菜用的这些东西啊，感觉特别好又实用。那如果说有的人啊，他做了这个热敷和做操他都不管用，那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2: 如果呢超过2周啊，自我调理啊，症状呢没有显著改善，或者呢症状呢持续加重，这个呢你就要及时就医了。我们针灸医院呢我们的王牌就是3联疗法啊，就是针灸、针刀加手法啊，其中呢针灸呢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啊，我们会在我们颈椎附近的啊，我们风池穴、风府穴啊、大椎、颈夹脊，甚至远端的后溪、腋门、中柱上扎针。
0: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颈椎是骨头的问题，那为什么呢要在皮肤上扎针呢？或者是说要扎到这个相应的穴位你就能够治好呢？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7: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颈椎是骨头的问题，那为什么呢要在皮肤上扎针呢？或者是说要扎到这个相应的穴位你就能够治好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很玄，
0: 对呀，
2: 不科学。其实呢它很科学啊，我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呢其实上就是局部的气血不通了。我们针灸呢有以下3点作用。一个呢松解肌肉，解除卡压。我们针刺啊痉挛的肌肉筋膜，让它放松了啊，我们神经血管呢不受压了，症状呢自然缓解。第二个呢改善循环，消炎止痛。针灸啊它可以使我们的大脑释放内啡肽，这是我们人体天然的吗啡，能迅速止痛。同时呢它也能改善局部的微循环，带走炎性物质。第三个呢调节神经，促进修复。针刺特定的穴位呢可以双向调节我们紊乱的植物神经啊，让我们的司令部呢就重新接收正确的信号。
9: 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针灸的优势大家都清楚了吗？
0: 主任，那针灸治疗颈椎病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所有类型的颈椎病都有用呢？
2: 总体来

0: 说呢，针灸对93%的颈椎病呢都有效。那效果最好的呢就我们讲颈型颈椎病我们讲呢脖子痛、神经根型，我们胳膊麻，我们椎动脉型，头晕，效果很好。还有一种呢只能作为辅助作用的，那就是我们严重的脊髓性颈椎病，针灸呢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疗法，真正的根治呢还是需要手术。
1: 那其实随着我们现在人群的健康意识大家都在提高啊，大家选择用针灸去调理身体的人也很多。那对于我这种我从来就没有针灸过，所以我提到那个针呢就有点发怵，所以想请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针灸它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其实呢这个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其实针灸到底痛不痛啊？其实我们针灸的针啊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是非常细的毫针。我们讲打针的痛呢是我们的药水撑开我们肌肉的酸痛，抽血的痛呢是我们的针管划破我们血管的锐痛，针灸的痛呢在针刺的一刹那大多数人觉得就像被蚊子轻轻叮了一下，或者呢没有感觉。进针以后呢你会感到酸麻胀重，其实这不是痛它恰恰呢是起效的标志，我们中医讲叫得气其实很多人呢觉得这种酸麻胀很过瘾，很酸爽。
2: 开业我做过针灸，就是而且医生在扎之前会告诉你说马上我要扎针了，但真的扎进去那一瞬间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后面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医生会跟你说马上你就会有那种酸胀的感觉了，有没有？当时我记得应该扎的是我这个叫风池，
0: 风池对，
2: 风池这么就在这儿一个穴位，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而且会从这个点旁边都会扩散开来，有那种酸胀的感觉，我觉得还挺过瘾的。
1: 所以它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是吧？那我以后真的得要去尝试一下。
2: 可以试一试。主任，我想问一下，一般做针灸治疗一个疗程要多久才能够治好？
0: 急性发作期，比如落枕或者疼痛，针灸一次呢我们的症状呢有可能就缓解大半像那种慢性的颈椎病，一般呢我们是一天或者隔天一次，十次一个疗程一般呢1到2个疗程呢大部分人呢都能很显著的改善症状之后呢你可以每周来针灸一次巩固一下，如果你不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神医也救不了你。
2: 感谢张主任干货满满的分享。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看看大家对颈椎病的误区到底有多少。第一题，脖子不疼就没有颈椎病了吗？
0: 错很多人自表现为手麻头晕心慌。
2: 第二个问题，颈椎病是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些正骨视频来复位的，既省钱又方便。
0: 错，暴力或不当的复位可能导致瘫痪，非常危险。
2: 第三个问题，睡硬板床对颈椎最好，枕头越低越好，对吗？
0: 错，枕头过高过低都不好，高度亦是本人一拳头高。
2: 第四个问题，得了颈椎病就不再能做任何的运动了，要多躺着休息。
0: 错，急性期需休息，缓解期要适度锻炼，如游泳、放风筝。
2: 好的，感谢张主任对颈椎方面的精彩解答。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的核心要点请大家收好了，夏季严防空调吹，拒绝长时间低头，多做双手托天的操，居家呢可以用热敷袋，久病不愈找针灸。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双手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7: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 指向的专石。

0: 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深厚，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学校啊，给我们带来的好手艺。
1: 这边还有一位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新东方烹饪教育的王磊王老师，他是非遗面塑大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也是他给我们准备的新年礼。
2: 小严在干嘛呢？
3: 马老师，
4: 我在看我们学校的面。

0: 在我们学校学厨师呢，学的是真本事，好就业。你看有些毕业之后的学长学姐们呀，在酒店做大厨的也有，还有自己开店创业的。前面那个酒楼呢，就是我们一家已经毕业的学长自己开的。
1: 小严，等毕业之后咱俩也开一家饭店吧。
2: 好啊，你来做经理，我来做大厨。
0: 希望以后你们也能做得像他们家一样成功。
3: 你们好，你们讲他家呀？不要去，我跟你们去我们家，我们家御厨房就照他们家搞的，1:1还原，他们家那招牌菜我们家都有，关键是价格便宜，我们家同样的菜打8折，你讲包厢对吧？还是大厅，我们都能用，不用等。
4: 你这人脸皮也太厚了吧？拿人家菜品揽客呀？
3: 你这怎么讲话嘞？
0: 他说的不对吗？
3: 当然了。我们这叫借鉴，你们懂吗？你们
5: 警报警报，检测到这家饭店有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请您及时阻止。在未来的时空，人们就是因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从而走向了营养高。
6: 原来食品安全有问题，怪不得敢打价格战。
3: 我们家做的都是良心菜。
4: 你们家食品安全有问题？
3: 你连我们家你都没去过，你就说我们家菜有问题？你这小小年纪就敢污蔑人，你这长大了要走上犯罪道路的。
4: 你敢带上你们家的食材让厨师出来跟我比试比试吗？
3: 别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我可没时间跟你玩这把戏啊。
7: 看来你是心虚了。
3: 敢问你是哪儿的？
6: 在下新东方烹饪学校的学生。
3: 专业学校啊，怪不得口气这么大呢。行，比就比，
6: 一言为定，我在学校等着你。你带的是你们家的食材吧？
3: 这当然了。
8: 那就好，陆小妍你先做。
6: 好，那我就来做一道李鸿章大杂烩。

0: 我做完了，到你了。
1: 就起开！
2: 你就是你们御厨房的大厨啊？
3: 怎么了？我们家厨师都是我教的，我不行？
2: 行，您请。还说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做个菜弄得满地狼藉，可想而知店里对美食的态度如何。
3: 你就你干净，你别跟我弄这套，这都是正常操作。我告诉你，我今天我给你露一手，雪地马蹄鳖。你等会儿啊，我接个电话啊。
1: 说啊，
3: 质检部门检查到我家食品安全有问题。你剩下的等我回来再说。哎，不是，你小子行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家食品安全有问题？你倒得会吧。
4: 你想干什么？这是我们学校，要撒野出去。
1: 怎么了？我告诉你们，别以为在你们这儿我就怕了你们，你们也打听打听，我们御厨房那不是好惹的。
5: 大家都冷静点。
1: 黄律师，
5: 顾同学，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养活他的豪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祝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

0: 5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会遇到，真不知道怎么面对。
1: 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自然，与环境相融合？
2: 看起来很现代，主题是环保。
1: 是的，我打算建一个自然主题的度假村，所有的用品都与自然相融合，希望住进来的人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大自然。
2: 那找到设计师了吗？我吗？
1: 哎，你怎么知道？因为哥好久没做设计了，就当练练手。
2: 是吗？

0: 喂，搬家了就好好表现，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忍饥挨饿的。
1: 功德哥，你在做什么？
0: 我刚从大宅那边把蚯蚓搬过来。
1: 蚯蚓？
0: 秀妮小姐，你害怕蚯蚓吗？
1: 不怕不怕，我只是问问。这个不用了吗？为什么搬来这里啊？
0: 要用的，但诺娜小姐不太喜欢，她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还叫我拿去丢了，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可以先搬来这里吗？等有需要的时候再拿过去。
1: 可以的，可以的。
0: 你真的不害怕蚯蚓对吗？
1: 嗯，不怕，还可以炸着吃。
0: 是啊，
1: 炸脆一点。天呀，非常美味。
0: 秋妮小姐，
1: 怎么了？我开玩笑的，功德哥。
0: 那就好。
1: 谁吃这个呀？疯了吧？
0: 是的。
1: 那个家不喜欢，那就来这个家哟。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0: 没事，我去看。你好，男主人不在家，就只有女主人。我的天，对不起，诺娜小姐，我还以为是宋杰来找我。
2: 没关系，我不在意你的话。快开门。
0: 是。
3: 司长哥。你已经忍受诺娜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没几个月你就要离婚了呢。
4: 没办法呀，因为是我弟弟惹出的祸。

0: 谢谢哥。
1: 别想太多了，不管怎么样，家里每个人都随时可以帮你，爸爸也一样。
0: 那我先走了。

0: 什么？为什么要倒掉？
1: 我给昊天买了早餐，你的就倒了吧。
0: 你疯了吗？好端端的食物怎么说倒就倒啊？
1: 为什么不可以？乔聂，好好的食物为什么要倒了？
0: 真是说谎不了。
1: 倒了不让我吃也就罢了，还骂我说谎吗？
2: 发生什么事了？
0: 还不是诺娜小姐倒掉了你的早餐。
1: 我没有。
0: 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吗？做错事却让我背锅，这不对吧？
1: 他倒掉饭是因为不想让我在这吃。
3: 他能斗得过诺娜小姐吗？
1: 我刚才去跑步，所以顺路给你买了粥，但是乔尼一看到我就把饭倒进垃圾桶了，然后赶我回家去吃。
2: 乔尼，先冷静。大呀，大呀！
0: 我问你，你相信他说的话吗？啊，这演技可以拿奥斯卡了吧？
2: 可是你那样做也不对。
3: 啊，什么？
2: 他买东西来，我们就收下。再说嫂子在这里吃饭也不足为奇，倒掉食物不让她吃这是不对的。客人来了我们当然要招待。
0: 但不是我倒掉的，是诺娜小姐。
1: 我来这里吃早餐，为什么要把它倒掉呢？
0: 那你就好好吃吧，你们两个好好吃。
2: 乔尼，
1: 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
2: 啊，乔蒂小姐，你回家去吃吧，这儿没东西给你吃了。
1: 有啊，这不是吗？我专门给你买的粥，来吧，我们一起吃。那你给我拿两个大的碗吧，我来装它们。
2: 怎么样？怎么样？
0: 很郁闷啊。
3: 当然郁闷了，都登堂入室了，这哪里是一般人啊？
0: 如果客人不一般，那我们当然要好好招待一番。
2: 你为什么不去跟斯察哥一起吃？
1: 我看也挺晚了，他应该已经吃过了，所以来这里吃比较好。其实你哥跟我也很少一起吃饭，因为时间不一样。
2: 如果你早点回家一起去上班的话，把时间同步也不难。斯察哥很担心你。
1: 他才不在意我呢，每天只会工作。如果是你和我结婚，应该就不会这样。
2: 那就好好谈谈，你们要互相理解。
1: 和不爱的人谈，不管怎么谈都不会明白的。
0: 主厨准备的早餐来啦。因为对昊天哥的客人招待不周，我特意做了点吃的来请罪，只是看起来就非常美味哦。
2: 诺娜，诺娜，
1: 我的

0: 我恐怕不能留下来养你们了。
1: 昊天先生真的要把你赶出去是吗？
0: 我也不知道。
1: 对不起啊，这件事我也有关。
2: 不够，要把他吓得大叫。
3: 肯定会大叫，交给我。
0: 不关你的事。
4: 出大事了，乔妮小姐。
5: 宋杰，
1: 在这边。哎呦，
4: 乔妮小姐，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1: 你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看到昊天先生送诺娜小姐回大宅了，诺娜小姐头破了。
5: 你来的真快，倒霉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出现啊？
4: 这还不够倒霉？已经够倒霉了。
1: 倒霉什么？
4: 艾逊先生叫你回去。哎，
5: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只不过是艾逊先生。
1: 艾逊先生。

0: 好了，你们双方说的我都能理解，但弄到头破血流也不对。
1: 是的，爸爸。
2: 可是我说了，是诺娜小姐先倒掉饭的。
1: 是你倒的，别赖到我头上。
2: 我没有倒，是你倒的才对。
0: 好了好了。
1: 我爸养我这么大，我都没受过伤。如果被他知道了，可能会打电话问爸爸，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3: 乔尼应该不是故意的，但是诺娜肯定不会放过他。
4: 你们的爸爸会让他们互相理解的。
5: 只希望爸保持中立，不偏袒诺娜就行。

0: 你去看看他，
1: 快追过去，快，
0: 乔妮。

0: 强尼，强尼，强尼，你生我气吗？
1: 当然生气，你以为我是那种随便倒掉食物的人吗？
0: 我知道不是你做的。
1: 啊，那你为什么还骗他？但是你的客人先找我麻烦的。
0: 我知道，我会不清楚他的为人吗？可是，我给你暗示了呀，我还以为你明白。
1: 什么暗示？
0: 我给你暗号了。
1: 什么暗号？什么时候给的？
0: 就那个时候啊。
2: 但是乔尼一看到我就把饭倒进垃圾桶里，然后赶我回家去吃。
0: 乔尼，先冷静。
1: 谁知道，我以为只是一道手指，这样的暗号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不用更加明显的暗号？喂，你知道你爸爸是如何惩罚我的吗？他这样惩罚我，还不如让我和秋影一起睡。

0: 如果你真的好，我就会往好的方向想。你的头根本没有什么大碍，对吧？
1: 就算一点也是破。
0: 所以你就咬着不放，好像那孩子要杀了你一样。
1: 没办法，是他先找我的麻烦。
0: 如果你心里有考虑到我是你的丈夫，这些事就不会发生。
1: 我觉得你在指责我之前呢，先做个好丈夫。
0: 夫妻生活并非我人生中唯一的事。
1: 让我眼巴巴回来守着你，陪你这个爱工作胜过爱我的人，那我为什么还要着急回来？我还不如出去玩更开心。你说你会努力的，可我没看到任何改变，所以我才会这样做，直到我得到我想要的为止。
0: 你想要的是昊天吗？
1: 你也知道我想嫁的人是昊天，从一开始就是，可惜没有。
0: 不要再这样每件事都肆意妄为。说实话，自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人。这件事乔妮没有错，
1: 可是你爸却随了我的意，让他来照顾我直到我痊愈。等我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想待在这儿了。

0: 你为什么这样一直盯着我？
1: 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让乔妮每天去照顾诺娜呢？
0: 其实我也不想那样做。
1: 我就说嘛，听乔妮说了之后，你应该觉得事情不对劲。
0: 我也怀疑，但是我又不想把事情闹大，闹到诺娜爸爸那边去。
1: 我理解，诺娜的父亲达甘先生对我们公司帮助很大，无论如何我们都得依靠他拿到各大项目的审批许可，而且几乎是每个项目。但孩子之间闹的小矛盾他应该能理解的吧？
0: 诺娜可是他的独生女，达甘先生肯定很在意的。你想要我怎么办？难道让我跟他说因为我们的人害他女儿头破吗？你可以说我自私，但是我不想因为这样的小事影响到公司啊。

0: 什么安好吗？干嘛？有什么事啊？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那样的暗号谁会明白啊？为什么不用力一点？你会不会打暗号啊？像这样用力一点啊？明知道我很生气，还给我那样的暗示。可是傲电哥确实暗示我了，也不能全怪他。
1: 乔妮，对不起。

0: 我也要跟你道歉。
1: 可能是我的暗示太轻了，所以你没明白。对不起，乔尼。
0: 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害得诺娜小姐摔破了头，还跟郝天哥您添了麻烦。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了，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你身边像是你的累赘。

0: 我去跟我爸爸谈谈，你要去照顾诺娜直到她痊愈的事。
1: 没关系，是我造成的，我当然要负责。

0: 下次用洗衣机洗，不要用手洗。哎，
1: 我不好意思嘛，住在你家也就算了，还有你的东西。
0: 不用客气，住在同一个家，共用东西很正常。我帮你。
1: 我自己来就行。
0: 我帮你，给我。
1: 没关系的。
0: 给我。好了，你别动。
1: 但是，
0: 哎，乔妮，你过来，别动，就当做我向你赔罪，害你心里难过，还要去照顾诺娜，所以，在你去照顾诺娜期间，让我来照顾你，我帮你洗。

0: 乔妮来了吗？
1: 来，还没来，
0: 去叫他。
1: 是。
0: 乔妮，刚才我下楼的时候脚弄脏了。我想洗一下脚，你去打盆水过来帮我洗一下脚吧。

0: 哎呀，乔妮小姐，你别坐了。
1: 都说了别叫我小姐，直接叫我乔妮就好。
0: 哎，乔妮小姐，来，我来坐。
1: 艾寻先生吩咐了，而且我做错了事。
0: 可是洗脚这也太过分了吧？
1: 哎，没关系。
0: 乔妮，要刺毛利豆吗？哦，还是要鱼露好了，用来当洗脚水，脚绝对香飘十里。嗯。啊，等等。
1: 所以说呀，不该得罪家里的保姆。
0: 看，厕所都洗得干净，脚算什么呀？嗯，
1: 好。
0: 嗯，对。
1: 你疯了，小心又要惹事。只是这样我就很惨了。哎
0: 呀，不好玩。好啦，如果诺娜小姐要你做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啊。
1: 好的，我走了，免得她等太久。
0: 这也太善良了吧。
2: 可以帮我刷一下吗？

0: 让罗娜出出气。
1: 爸每次都这样，只要是跟工作有关，永远比家人重要。
0: 如果我不看重工作，家里人能过上如今这样的好日子吗？我就是这样的人才能有钱送你们上学。
1: 但有时候家人的感受是更加重要的。
0: 好的呀，让乔尼自己处理，你别管，这样事情才能结束。

0: 一整天都被使坏，一刻没停，什么事都做，从洗脚到洗厕所。就是乔尼小姐还在摔破头的事不放。
1: 做什么？我没看到乔尼小姐做了什么，是诺娜小姐她自己起来故意摔倒的。
0: 啊？所以倒霉就落在了乔尼小姐身上，一整天跟在她后面洗个不停。
1: 就是啊。
0: 什么呀？今天一整天诺娜小姐都没有叫过我。
1: 难道不好吗？但是别跟我说了，我很讨厌，不喜欢。
0: 好，挺好的，裸的耳朵清净。
1: 可是换成了乔尼小姐烦死了。
0: 想帮她也不要。
1: 我觉得乔尼小姐只是不想添麻烦，免得诺娜小姐又不满意。
0: 她人太善良了。不过不想抱怨。
1: 为什么？
0: 太舒服了。

0: 累了吗？
1: 诺娜小姐没有使唤过佣人吗？使唤我像没有机会使唤一样，我洗的衣服都还没熨呢。
0: 那么我明天帮你熨吧。
1: 不用不用，没关系，我自己来就行，你帮我晾就已经很感谢了。
0: 那饿了吗？
1: 累，浑身酸，吃不下。
0: 酸吗？我帮你按摩。
1: 不用不用，没关系
0: 没关系，我帮你按摩。今天你给诺娜干了一天的活，肯定很累了。来，我按一下好吗？
1: 也挺好的。谢谢你浩天哥。帮我按一下这里。

0: 说实话，你真的不知道诺达小姐是什么样吗？
1: 你以为我傻呀？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说的。
1: 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否则，我也不会逃掉订婚宴。那你怎么知道诺娜害怕蚯蚓的？
0: 我当然自有神通啦。
1: 古曼童还是塔罗牌？
0: 差了点。
1: 还差了点。
0: 看，右臂是纳莱大帝的谋士。
1: 嗨。
0: 左臂是御前大将军。右脚是征战沙场的神像。左脚是大力无影脚。
1: 胸前纹有御敌神符。富有法术的丝带蒙着眼睛，脸上散发着正义之光，前额有一只千里眼。
0: 哇，昊天哥，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这些好东西啊？
1: 好东西？这怕是要追溯到开天辟地的时代了吧？这也太久远了。来，另外一只脚。
0: 不好吧，多不好意思啊。
1: 嘴上说着，脚却伸过来。这里吗？
0: 谢谢你啊，昊天哥。
1: 什么声音？
0: 肚子叫了。
1: 饿了吗？
0: 嗯，
1: 我也饿了，去吃饭吧。
0: 好。
1: 浑身酸痛。饭都准备好了。

0: 鱿鱼干要找皮椒下单哦，如果要好吃的糕点就找我下单，就是传统的糕点哦，传统的糕点肯定好吃，那是当然，下单的糕点吃第一口肯定很美味，第二口就噎住了。嘿，不是的，一盒有四个，价格是150泰铢，满50泰铢全泰国包邮。看到没，刚说到全泰国包邮，快递小哥就找上门了。我已经把商品的链接都挂在小黄车上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自行下单哦。明天我会再来查看的，然后安排发货。那我先下播了哦，差点忘记，明天呢乔妮妹妹我第一天去实习，别忘了来给我加油哦，再见。
1: 乔妮妹妹吗？
0: 昊天哥，你干嘛来敲门？我以为你睡了呢。
1: 我正打算工作呢，只不过刚才听到了乔妮妹妹。
0: 这是我的网名，很可爱。
1: 哦，你在做什么？不是说累了，但是刚才一直不停地说话。
0: 我的声音很大吗？
1: 非常。怎么了？为了去市场部实习在练习吗？
0: 不是，现在直播带货呢。对不起啊，昊天哥，我声音太大了，刚好直播有点上头了。
1: 鱿鱼干吗？
0: 现在我的直播间商品可是很多，不只是鱿鱼干了。
1: 哦。
0: 而且我还会卖很多曼谷好吃的食物。
1: 还是休息吧，你不是累了吗？去睡觉吧。

0: 你明天有空吗？可以带我去买客人下单的食品吗？
1: 哟，声音倒是很甜美。等明天下午我工作完，可以带你去。要付邮费哦。
0: 吝啬。可以免费吗？
1: 不可以。
0: 我没把邮费算进每单的费用里面。
1: 开玩笑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谢谢。

0: 好吃吗？怎么样，这是你弟弟做的。
1: 姐，你这个动作哪儿学来的？
0: 可能是从电视上学的吧。最近他学新东西很快。
1: 那怕你姐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吗？
2: 哪天？
0: 我先拿碗去洗好了。怎么了，帕尼？
2: 戒指。
0: 戒指。戒指怎么了？
2: 好像在哪里见过。
0: 帕尼姐认识这枚戒指吗？
2: 我见过这枚戒指，但是
0: 把手伸到他面前。
3: 朱姐，朱姐，
1: 我们先回去。
0: 帕尼，
3: 朱姐，朱姐啊，朱姐
0: 啊，没事了，帕尼，没事没事。
3: 朱姐，朱姐，
0: 他们出去了啊，没事没事，
3: 朱姐，
0: 没事，走了啊，走了，冷静点啊，没事没事。哎呦天哪，你看着我，帕尼，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帕尼，帕尼，没事了，孩子，没事了，没事了，我在这儿呢，没事啊，冷静点。
3: 朱姐，
0: 好像帕尼姐很熟悉这枚戒指，好可惜，我不应该伸手到她面前的。
1: 没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

0: 你在写什么？
1: 你在写度假村的构思和主题，要拿去跟斯察哥谈。
0: 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说是要拿去给我爸看，说不定他会感兴趣。
0: 嗯，
1: 还不是昨晚只顾着听乔妮妹妹卖东西，所以没做完。
0: 对不起嘛。

0: 接电话，也不回电话，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啊？
1: 你好。
0: 你好，蓝斯小姐，我是特尼。
1: 哦，特尼先生。
0: 我打给你是为昨天没能亲自招待你的事情道歉，现在想请你吃一个饭，就当做是我的赔礼道歉了。
1: 可以啊，如果今晚你有空就……
0: 有空的。
1: 那餐厅由你选吧。
0: 好的，那待会儿我就把餐厅的地址发给你。
1: 好的，那今晚见。

0: 我愿意便宜出售地皮，正是因为我想要见到你。
1: 早上好啊。
2: 早上好，宋姐姐。
1: 哦，乔尼小姐，你怎么在自己熨衣服啊？
2: 我都说了别叫我小姐。
1: 来来来，我来帮你熨
2: 啊。没关系没关系，只差一点点了、我要赶紧弄完，免得大少奶奶又叫了。
1: 不用担心，她肯定还没起床呢，周末呢她一般下午才起。
2: 那就好。
1: 喂，巩德，那是主人家的东西。你
2: 哎呀，吃吧，我是买来一起吃的。
1: 你吃独食啊，都不叫我啊。
3: 快来。哎呀，衣服好漂亮啊，乔尼小姐，你要去哪里玩？
2: 玩什么？我要穿去实习的。
1: 实习？
3: 哪里啊？
2: 艾逊先生的公司。
3: 我帮你，我帮你。
1: 你去先生的公司工作吗？好厉害啊。
2: 我不是去工作的，只是去实习，我才高中毕业而已。
1: 就是说你才高中毕业就能去大公司实习？天哪，这简直是我的梦想，我也好想有这样的机会啊，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美美的走路，为自己美好的未来努力工作。
3: 没文化没文凭的还想去大公司工作啊？你这个德性是想去找男人吧？
1: 不对呀、我就是想去找个高管男。喂，你别看不起我啊，贡德，像我这样的人不需要男人的，知道吗？在我来当佣人之前是在投资市场工作的，每天和数字打交道。
2: 你在股市工作过吗？
1: 买彩票啦。
2: 我就说嘛，
4: 投资市场。
1: 对呀。
3: 卖彩票却被你吹成在股市上班，哼。哎，蒋妮小姐，你看我啊，我在航空领域工作过，我都没有像这样吹嘘呢。
2: 你还在航空公司工作过啊？
4: 树上掏鸟蛋。
2: 好吧，要是像你们说的那样，我也做过生意。
3: 做什么？
2: 我曾经做过珠宝。
3: 卖金银珠宝的吗？
2: 卖贝壳。
3: 我们真是有才啊。
1: 厉害吧，
3: 厉害
2: 厉害。
3: 再说一个好玩的梗。
2: 还来吗？
3: 说，继续。
2: 谁在烤鸡啊？啊，
3: 这是什么梗？有什么反应？
1: 怎么回事啊？
2: 不是玩梗，你闻
3: 闻。哦呦，是啊。
1: 什么味啊？
3: 不是烤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
1: 上午九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任清华宣读奖励决定，梁延顺等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随后，四家单位和个人做交流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梁延顺强调，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实施科学启蒙工程，组织大批院士、专家、教授等走进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化、常态化，激励、影响和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李忠、何纯宽出席。据悉，此次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项，五人252个项目获奖。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
3: 这些年，安徽精准布局存储芯片、汽车芯片等关键赛道，通过招引龙头企业、壮大产业配套、构建创新生态，抓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发展窗口期，全省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2: 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安徽累计生产集成电路56.2亿块，同比增长31.4%。其中，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已占全球10%左右。截至目前，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企业近600家，培育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上市公司10家，合肥、池州、滁州等4个关联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伴随着

京河四期、池州能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产业链协同攻关及产业基础再造项目结出创新硕果，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继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

0: 一线在服务岗位，无数党员奔赴山海，用高标准把承诺落到实处。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倾听他们把青春融入家国的初心故事，感受那份以信仰为标尺、历久弥新的滚烫力量。
1: 韩东城，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12月入党。记者见到韩东城时，他正对全球首款用于三维医学影像的非接触式手术叶片器的成像画面进行逐帧检测。这套设备呈现三维立体影像，畸变率从3.5%下降到0.8%以下。非接触交互成功率从87%提升到99%，可为手术提供更精准的决策依据。始终以极致标准打磨产品，这份对技术精度的苛求，源自韩东城入党那一刻就牢牢锚定的信仰底色。
2: 我是2012年大学期间入党的，宣誓结束的时候，我电话就打给了在老家务农的父母，父母叮嘱我，你入了党要对得起组织对你的信任。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从今往后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1: 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入党时的这份承诺，韩东城一守就是10多年。这名90后创业者胸怀科技报国初心，带领团队经过1000次攻关，将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变为现实。产品有了，但清晰度、交互灵敏度与国外产品还有一定差距。是将现有产品推向市场为团队盈利，还是继续攻关提升产品品质？韩东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2: 暂缓量产，继续打磨，做到真正能代表中国水平了，再推向市场。团队里有人不理解，觉得我太固执，但我知道党员就是要带头啃最硬的骨头，党员的标准就是高标准，必须对得起中国制造这四个字。
1: 韩东城这位青年党员也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安徽省劳动模范、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2: 党员这个身份就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给了我方向和底线，不将就，不对付，服务国家，服务民生。
1: 一纸誓言，一生信仰，一颗红心，一生向党。那跨越岁月仍熠熠生辉的信仰光芒，照亮一代代党员在党旗下锚定初心坐标，用热血与坚守续写时代荣光。
3: 2006年12月份入的党，农村来的孩子来的部队，经过党的教育，是吧？能走上党是我很光荣的事情，激动的哭的一夜都没睡着觉，下了决心，永远跟党走，永远听党的话，永远为人民服务。今年86了，我现在身体还很好，在这个后方为孩子保安全。
4: 我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天出生。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深深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好抗战英烈，鼓励我们的学子卸笔从戎，献身国防建设，护我长城。
5: 别人不愿意扎进田间地头，我来扎。
6: 这么多年啊，一路走来不怕苦不怕累，凭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
5: 一心一意培育优良种子，种出优质粮食，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为农民群众办些实事。
7: 2014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想起当年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瞬间，心中满是激动与敬畏，也深感重任在肩。党旗所指就是锦旗所向，人民所需就是使命所系。
8: 入党23年，时至今日，入党宣誓那一刻的画面依旧清晰。那一刻，不只是身份从群众转变为共产党员， 更是我的人生信仰，前行方向有了最坚定的归属，引导青少年爱党爱国，向善向上。
9: 2008年入党，刚入党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和兴奋，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所学所能结合在党和国家的这个需求当中，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好服务，总成为这我们的新时代的民族复兴的青春力量。

0: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
1: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啊。
2: 清晨七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
1: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我的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3: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2: 今年四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4: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0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2: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颍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
5: 变线下开会宣传为线上云端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2: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户徐维胜带来了好消息。之前他送来的土鸡蛋在直播中被抢购一空。
6: 电商平台打开以后，我们那个鸡蛋呀、土鸡呀，非常好销售，价格还高，家里面卖的掉，那太方便了。
2: 借助直播间等线上平台，杨围村联动30多家单位打通销售渠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
7: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0: 为确保全省电力安全稳定可靠供应，安徽各地正加快推进支撑性电源和电网项目建设投运，加强发电机组运行保障，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积极争取省外来电支援，护航迎峰度夏。
8: 我现在是在中煤星级陆安电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企业的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在满发情况下，这两台机组一天就能发出3100多万度电，可以有效补充全省电力供需缺口。
9: 面对当前高温高负荷的工况，这段时间企业每隔2小时就要开展一轮巡检，重点对汽轮机、锅炉、变压器等关键部位进行维护消缺，同时做好电煤储备，保障机组稳定出力。
10: 目前我们的燃煤储备可以支撑机组连续使用15天，根据电网需求制定高低符合、差异化节能运行方案，精准调校核心设备运行参数，全方位提升保供能力。
9: 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全省5峰最大负荷将超过7200万千瓦，同比增长5.7%。为有效满足重大项目、重要企业和民生领域用电需求，今年安徽正加快推进一批支撑性电源建设并网，统筹调度燃气发电、抽水蓄能以及风电、光伏等绿电项目，有效补充电力负荷缺口。与此同时，在迎峰度夏前夕，投运了闪电入网等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在陕西榆林等地，由皖能集团建设的风电项目已经并网投运，年发电量超过47亿千瓦时，占闪电入网工程输送绿电量的

0: 26，有效缓解了安徽用电高峰压力，优化电源结构。
1: 配套储能能平抑波动，稳定出力，跨省消纳路径清晰，市场兜底保障充分，在电力保供关键节点足额输送稳定低价的西部绿电直供安徽，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
0: 今年前5个月，全省支撑性电源新增装机464万千瓦，建成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使全省五峰最大供电能力提升至8100万千瓦以上，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和不拉闸限电红线。
2: 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大家在行走的课堂增长才干，淬炼青春。
3: 暑期来临，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们正在对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进行调研，还学习了解了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模式。
4: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5: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搭建校企合作桥梁。
3: 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安徽农业大学的学生们走进芜湖市繁昌区的田间地头，当地农业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化身田间导师，手把手教大家识别稻飞虱、稻瘟病等常见病虫害，讲解科学防治方法。
6: 跟着植保站的老师和站长们学到了很多田间的知识，把课本上学到的东西都运用在了田间，
7: 让他们把理论知识应用于我们生产实际，把我们的实践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以后为农业这块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今年暑期，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意设计专项赛在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老田村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84支青年实践团队扎根千年古村，以创意设计、文旅策划、场景升级等多元化实践成果，把社会实践做在乡村实处。
8: 一方面通过建筑上的改造，能够体现出或者建立出方便游客参观打卡留念的地点，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挖掘，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田村的悠久历史底蕴。
3: 为化解部分家庭暑期孩童照护难题，安庆、宿州、六安等地社区联合高校开办暑期爱心托班，用多元化趣味课程充实孩子们的假期时光。
9: 活动中，我们通过航空航天科普调研、走访企业、开展座谈等形式，结合航空航天专业特色，提升孩子们的新工科思维意识。
3: 学以致用，提升自我，知行合一，深化认知。各地大学生还积极投入中医义诊、红色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智慧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10: 7月18号、19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在合肥市文一金门水街火热开赛。24个美食战队围绕合肥老味道、宴席菜、创新融合菜等类别同台竞技，各展厨艺。
11: 饮品牡丹，用豆腐精挑细琢成牡丹的形状，然后用老母鸡汤煨制。这道菜是把美食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色香味俱全，欢迎大家来品尝。
12: 梅干菜小龙虾精选了巢湖梅干菜的醇香，然后加上合肥鲜活的小龙虾的鲜甜，二者在我们的铁锅里完美的相遇了，然后迸发出合肥人的烟火气。
10: 合肥市街区突围赛中创新设置了市场实战环节，24支战队现场制作并销售自选特色菜，销售金额计入比赛总成绩。
13: 这样的活动设计让我们直面消费者和市场的检验，推动我们餐饮品牌提升市场适应性和经营活力。
10: 拼美食赛厨艺，赏非遗看演绎，比赛现场还穿插了来自合肥各县区的特色文旅推介表演，设置了非遗文创市集、助农市集、品牌联盟展等多个主题市集。合肥市同步发放500万元超级碗专属消费券，打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消费的美食文旅新体验。
14: 看到这边人气很旺，然后买了这个红皮烤鸭，觉得很好吃。这还有什么超级碗的也

0: 戳，折扣力度很大很大。这个超级碗的活动办得很到我们的心坎，很喜欢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益善。
1: 经过激烈比拼，聚庆楼吴山共鹅战队获得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冠军，下一场超级碗阜阳街区突围赛即将打响。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聊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主动因为我友善，
5: 专业因为我热爱，
6: 我要那个徽章，
4: 贴心因为我理解，谢谢。

0: 烤鸡啊。啊，
1: 是什么梗？要什么反应？
0: 怎么回事啊？不是玩梗，你闻闻。
1: 哎呦，是啊。哎，
0: 什么味儿啊？
1: 不是烤鸡，着火了！着火了！
0: 你小心！哇，快拿水来呀！
1: 拿水，拿水！哎
0: 呦，快拿水来！

0: 你们在闹什么？要是火烧了房子怎么办？
1: 对不起啊，昊天先生。
2: 都怪我和宋杰一直跟乔尼小姐说话，害了她没有注意到。
0: 不用争执揽错了，你们三个都有错。
1: 好吧好吧，对不起。
0: 你只顾着玩了吗？为什么不把事情专心做完呢？
1: 我才第一次失误，你干嘛这么生气啊？我又不是故意的。
0: 第一次失误就要烧房子吗？
1: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你就直说好了，怎样你才能消气？
0: 我没生气。
1: 没生气却一直说个不停。我先拿剩下的衣服去熨了哈，先走了。
2: 我也要去，一起走啊。

0: 我没生气，我只是担心，如果着火了我没及时赶到，像刚才你们用水泼，发生触电事故，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
1: 对不起啊，昊天哥，我差点烧了你的房子。没事，没事就好。
0: 不过现在，你先去洗脸。

0: 都变成小白人了。你看。
1: 哦，天啊，你要是晚上都要吓死人了。你不生气了，对吗？
0: 看你全身都是。

0: 对啊，乔妮在哪里？还有，你们去做什么了？可能过泼水节吧。
1: 在浩天先生家。去叫他来，说我之前摔倒，现在浑身疼，让他过来按摩。这……
0: 难道要我自己去？那我去帮你叫他。
2: 起床就使唤人啊！
1: 怎么办啊？
2: 啊，还不快去叫啊！
1: 啊，一起去！
2: 我要去熨衣服，给我。
1: 我，你这个人怎么自己逃了？
2: 他们还在吵架呢，我不喜欢。
1: 哎呦，宋姐，一起去叫嘛！天面追了是吧？走，
2: 我要去洗澡啦。啊，至于你呢，快去叫。这么简单的事不足一提的，熨衣服多难啊！
1: 宋姐，一起去嘛！
2: 我要洗澡。

0: 强尼小姐呢？
1: 她在楼上洗澡换衣服呢，有什么事啊？
0: 诺娜小姐叫乔尼小姐去给她按摩，说她之前摔倒身体还在痛啊。
1: 你去跟诺娜说，我和乔尼出去了，等我回来再去处理，好吗？
0: 好。

0: 哦，怎么样？所以他们吵完了吗？
1: 玩什么？你看我的脸。
0: 哦，你怎么了？
1: 被诺娜小姐砸的。
2: 昊天先生带乔尼小姐出去了，我没有追上。
3: 昊天故意带她出去吧？
2: 我不知道。
3: 他们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3: 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我就说嘛，肯定会有麻烦。
1: 下次换你去，最后一次，我可不去了。脸被撞花了，就不能参加选美了。
2: 功德，曼谷选美大赛参赛者。
0: 你还有力气在这里跳啊？真的痛吗？
1: 痛。
3: 好了，停车，停，到了。
4: 哇，跟你出门，指路就像控制过山车一样。
3: 哎呀，因为我的网络慢嘛。
4: 那昨晚你用什么直播的？
3: 用你家的无线网啊。
4: 哦，充的流量少，用我家的无线网啊。
3: 嗯，没错。我先下去拿东西啊。
4: 嗯。
5: 没有了吗？我想买去送人呢。
6: 没有了，最近卖得太好了，真的非常抱歉啊，要提前打电话预定的。你要不要看看别的呢？
3: 我叫乔妮，订了15盒，我来取货。
6: 有位叫乔妮小姐的客人来取货。
3: 小姐，

0: 小姐。什么？我说如果你想要蛋糕，我可以分点给你。
1: 可以卖给我两盒吗？什么口味都行。
0: 可以啊，给你。
1: 你怎么买这么多？
0: 我订来卖的，但是这些都是买多的，想拿来尝尝，然后打算送给家里人。
1: 那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吗？说不定以后可以给你订。
0: 可以啊，浩天哥，你帮我拿一下。
2: 好。
0: 我叫乔妮。
1: 好，我按照你卖给客人的价格支付给你。
0: 没关系的，我才刚拿出来，你按照我支付的价格就好。你给的太多了。
1: 没关系。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1: 好。
2: 走了吗？
0: 有请。
2: 两盒500泰铢，你可真会议价。
0: 不是我要的，他非要给我的。
2: 哼，看来他真的很想要那蛋糕。
0: 你到底要不要油钱了？
2: 你留着吧，留着当本钱。走吧。
0: 谢谢。
2: 走吧。
3: 请问要点餐吗？
4: 我还在等朋友。
1: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有点事耽搁了。
4: 没关系。要点餐吗？你刚下班，应该饿了吧？
1: 好啊，
4: 服务员。我要这个套餐，还有虾沙拉。
1: 虾沙拉，
4: 请稍等。好的。为什么你要卖掉市龙路的那块地呢？它明明还在升值啊。
1: 可能是因为我想见你吧。
4: 你说的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我对那块地感兴趣。
1: 那你确实感兴趣，不是吗？
4: 这么便宜的价格，如果不尽快决定，那就是愚蠢了。而且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地皮，还有你。

0: 现在就打包寄出吗？
1: 嗯，明天我就要去实习了，可能没有时间去寄。
0: 那我来帮你，需要做些什么？
1: 等一下。昊天哥，你按照这份名单打包，然后把地址贴上去，我都列好了。
2: 哎，你好。
3: 你好，你们在做什么？
2: 哦，好多点心呢。哦，
3: 昊天先生买来分给大家的吗？
0: 那边乔妮买的。
2: 乔妮小姐，请问一下，我可以尝尝吗？都是网红店的呢。
1: 不可以，这是客人的。
3: 哦，乔妮小姐卖点心吗？
1: 嗯。哎，你的脸怎么了？
3: 因为诺娜小姐让我来叫你，然后没见到你。

0: 要我，但我不在，他就可以这样对你吗？这样可不行。
1: 等等，乔妮，乔妮，你待在这儿，我去说，好好待着。
0: 你还好吗，贡德哥？痛吗？
2: 不太痛了，就是还有点红。
0: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
3: 把对不起换成，我们把东西寄放在你的直播间卖吗？
0: 没问题，等下次我直播的时候呢，你们想卖什么就跟我说，我来帮你们卖。
2: 我家是卖猪皮的 QQ 弹弹那种。
0: 猪皮？今晚我们的第一个商品就是来自猜缅的猪皮，
2: 是清迈的。
0: 谢谢工作人员的指正。
2: 不客气。
0: 产自猜缅的猪皮，那如果是猜莲，
2: 是清莱。
0: 那如果是猜诺，
2: 就是神仙之地啦。
0: 打你啊！
2: 我直接打很痛的。

0: 你是过来替那个消失了一天的人道歉吗？
1: 是的，还有别的事。
0: 还有什么事？
1: 你那伤口怎么样了？
0: 还有点痛，但是好多了。
1: 我有事想求你。
0: 求我？你还会有求于我？
1: 乔尼害你受伤的事，他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你也报复回去了。
0: 报复？只是洗脚、洗衣服、擦地、刷厕所和刷鞋而已，还不足以抵消他对我做的事情。
1: 就算是我求你，
0: 既然你这么说，我怎么会拒绝呢？
1: 谢谢你，诺娜，祝你早点康复。

0: 够了。
1: 不喝了吗？
0: 不喝了，明天还要开会，等一下回去还要再看一下会议资料，怕喝多了就看不了了。
1: 你还真是漂亮，又能干啊。
0: 但据我所知，我可没有你能干。谢谢你请我吃饭。
1: 那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0: 你有我的电话。
1: 我会想办法让你再见到我的。

错。要怎么化妆才能像是没化呢？衣服看起来是最合适不过了。

且时尚，真不错。

0: จริงไหมคะ
1: จริง不错吧
2: 不错什么呀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1: 就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要形象好一些
2: 哪有不是很正常吗
1: 这可是流行穿搭自然装造型
2: 好吧好吧再晚一点就没时间吃饭了啊
1: 我在网上学了那么久难道不行吗
2: 啊行吧走了这是我给你做的在车上吃啊
1: 好看吗
2: 快走了
1: 不行的话我去换吧啊
2: 很好看啊真的吗

0: 走。走了，小丽，还有5分钟就迟到了。
1: 第一天可不能迟到。
0: 怎么了？才第一天就出状况啊？够得着吗？
1: 够不着。阿丁哥。
0: 喂，乔尼。
1: 帮我拿一下。
0: 你怎么穿破衣服来上班？
1: 怕浪费钱嘛，买这么贵。
0: 这可是第一天上班啊。这样能行吗？还是穿上吧。
1: 哎，衣服的事再说吧，不脱外套没人看到的。
0: 哎，拿到了，走吧。
1: 啊，走。
2: 艾米姐，开幕式的宣传册样式已经选定好了，样品明天会送到。至于这个呢，是给您的邀请函，已经送过来了。
3: 我看看。
2: 给。
3: 策划方已经把效果发过来看了，还剩下一些较小的细节。给，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4: 嗯，好的。对了，鲁培，
5: 是
4: 你那边有什么更新吗？
5: 哦，有的。今天实习生第一天来上班。
4: 哦，现在已经8:10了，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吗？
5: 嗯，我的姐姐，人家是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要是没关系，怎么能来我们部门呢？
4: 哎呀，我先去开会了。哎呀。
1: 可是从他的名字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5: 光听名字是没什么大来头了，但是听别人议论说呀，他是董事长安排进来的。
3: 来实习的实习生倒是有来头，但要是你们再议论下去，绝对有好去处。
5: 去哪里啊？
3: 离开这个公司啊。别惹董事长的人。
1: 哎，好凶。
0: 你要认真工作，下班我来接你。
1: 嗯。
0: 乔尼。
1: 嗯。
0: 中午吃饭要我陪你吗？要吗？
1: 没关系，你快走吧。
0: 好吧。乔尼。
1: 嗯。
0: 有事打电话给我。
1: 昊天哥。我是来实习的，又不是你第一天送上学的小孩，可以走了，快走，
0: 打电话哦。
1: 嗯。

0: 你是来实习的对吗？
1: 是的，你好。
0: 你小名叫什么？
1: 我叫乔妮。
0: 我叫做安蜜，我是市场部的，以后就由我来负责带你，跟我来吧。今天呢，我们部门正好有一个项目，刚好在开早会呢，所以啊，我想带你过来看一看。
1: 好的。
0: 哦，进去之后不需要说话的，安静的待着，要是有人问你，我这边会回答的，你呢就先记着，等会议结束之后我再跟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好的。

0: 小姐吗？是啊，是啊，
1: 是啊。
0: 诺娜小姐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快点进去吧，别让她等太久了。
2: 好，进来。先坐下等吧。等等，你是谁？
0: 哦，是实习生，让他来帮忙做项目的。
2: 实习啊？
0: 啊，是的。快介绍一下自己啊。
2: 我叫乔妮·宁马诺，今天第一天来实习。是的，第一天实习就让他参加这么大的项目吗？
0: 如果诺娜小姐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么我可以把她调到别的项目组里去。
2: 挺好的，大项目嘛，有人帮忙也好。

0: 我先去跟董事长谈一下，有急事就打我电话。
1: 好的，四茶先生。
2: 四茶哥，
0: 你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2: 乔尼第一天上班，我送他。
0: 我正好要进去找爸爸谈呢，来，一起去。顺便把你的方案给他看一下。
2: 不要。
0: 为什么呀？反正都有事要谈呢，一起去吧。你要让我自己去说？走走走走，一起去。
2: 真的有事啊？
3: 先把名单发给我吧，看看请哪些人。
4: 好的。
3: 至于分工的事，我要看更详细的安排。
4: 好的。
3: 乔尼，这个我交给你负责，有问题尽管找我，修改后的细节你需要和对方谈，然后再回来反馈。
5: 好的。
4: 诺娜小姐，细节太多了，她才刚来实习，可能不够熟悉，可能会造成失误的。
3: 做点有难度的工作也好，就当是锻炼的机会。
4: 是。也不知道你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哎，大家，实习生来了。那是维尼，虽然长得像海盗，但是很善良，就是没有钱借给你。
5: 你好。
6: 我负担重。
4: 这是南婉和鲁培。
5: 你们好。
4: 实习生叫乔妮。乔妮，你去坐那桌吧。
5: 好。
4: 维尼，诺娜小姐让乔妮来和策划方对接，你给她发一下资料吧。
6: 这能行吗？姐，这事儿可不是很简单，她才刚实习。
4: 那么你就去反驳诺娜小姐呀。
6: 那我马上给她发资料。
3: 哼，可真速度。
6: 跟谁斗都可以，我可不跟上司斗，毕竟我负担重。
3: 行吧。
4: 乔妮，你跟维尼对接一下。
5: 好。
3: 艾米姐，诺娜小姐喜欢她才给她负责这么大的项目。
7: 像是让她锻炼。
4: 我觉得不是吧，这么大的事如果搞砸了很容易被赶出去的，还吩咐让她自己做，不让任何人帮忙，有问题直接去找诺娜小姐。
7: 天哪。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4: 怎么还不去工作呀？快走了。
6: 都怪你。
3: 哎，是拉着我聊天。
6: 真烦。
3: 真是的，工作
6: 我真是无趣。
3: 是啊。
6: 这是上次活动的预算。这里。然后先把这次大概预算发给对方。
5: 好的。
8: 设计图是什么样的？要建什么风格的？
0: 大概是这样吧。主材料是竹子。
8: 要建小茅屋吗？
9: 是亲近自然风格。我主打的是自然主题，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
0: 爸爸，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现在喜欢这种的人很多。
8: 但不管建哪种风格，都要先有投资的资金。
9: 是。
8: 如果你愿意来公司帮忙，我就给你投资。想要钱，那就来工作。
9: 可是爸说过我专业不对口，能做的也只有铺床榻，我能帮得了这里的工作吗？
10: 我让你读工商管理，你却去学酒店管理，那谁来继承我的生意？
11: 好啦，你别这样朝孩子发火，至少昊天学了他喜欢的专业。
10: 他就喜欢给人铺床，整天在酒店帮人提行李吗？
9: 我学的是酒店管理，不是学习铺床和提行李，但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做铺床和提行李的工作，那我也是愿意的，是实在的工作。
10: 实在吗？ 实在能挣到养活自己的钱吗？如果你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能赚到养活自己的钱，那就自己去挣钱养活自己试试。
11: 哎，艾逊，艾逊，没事啊，艾逊，艾逊，你先冷静点儿，艾逊。
8: 如果想要铺床，想要给人提行李，我也可以聘请你。要做吗？
9: 真奇怪，爸，你从来都看不到我做事的价值，别人却能看到。查润集团的特尼哥要跟我合资，因为他觉得这个项目有前途。
8: 特尼要投资这个项目吗？他们家就有五星级的度假村和酒店了，为什么要和别人合资？
0: 爸爸说的也对，郝天，他们自己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投资你的呀？
9: 可能是风险转移吧。我以为爸爸能有点相信我，没想到不管过去多少年，你还是这样看我。

好的，可以，那就这样。好，好，谢谢。哎，这到底是项目开幕仪式，还是想要了我的命啊？为什么这么复杂？哎呀，这个不是啊。

0: 我觉得不行了。哎，
1: 这样都不死恐怕不可能吧？
0: 不是说董事长安排进来的吗？
1: 喂，你不想被诺娜小姐找麻烦就别管。可怕。
2: 需要我帮忙吗？
0: 太好了，维尼哥。我实在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2: 我先告诉你从哪里开始，然后先打给谁吧。

0: 谢谢。
1: 我看看。
2: 看来维尼想被找麻烦，所以才主动去帮他。
3: 疯了吧，有个人主动站出来帮他也好，要是……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乔妮。
3: 哦，乔妮妹妹，谢谢。要是乔妮做不来，我们这里的人全都得倒霉。
2: 那也对啊，但你怎么能去问他的名字啊？
3: 我不记得了。
2: 你问我呀。
3: 为什么？
2: 我知道啊。
3: 哎，他在忙不知道的。你别想太多，快去工作吧。去啊。
2: 下次问我。
0: 打电话告诉那女孩，说你不干了。
4: 不好吧？
0: 等事情结束，我会让你再回来工作的，不用担心。
4: 但是，
0: 难道我有食言过吗？

0: 又打来了，哎呀，到底有完没完呀？啊？什么？怎么能不干了？朋克小姐，喂，朋克小姐，喂，
1: 怎么了，乔尼？
0: 活动策划的朋克小姐突然打电话来说，她不接这个项目了。
2: 什么？怎么能不做了呀？都是已经谈好了的，快打回去。
0: 好。哎西，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怎么样啊？
0: 打不通，他关机了。哎西，
4: 那我们去跟诺娜小姐商量一下吧。如果她愿意换策划的话，其实我们还有时间的。
0: 让实习生负责就是会这样啊。可能没谈清楚，对方才会退出。
5: 难玩。
0: 但我觉得我已经说清楚了。那如果谈清楚了，对方为什么要退出啊？
6: 喂，难玩。
0: 大妈，
6: 你怎么能这么跟实习生说话呢？他都被吓坏了。
0: 我说的是实话。
6: 这实际对吗？你这个疯子。
4: 你刚来上班的时候，更严重的失误也没有人说你。
6: 对呀。
0: 维尼，别说了。去工作。
7: 怎么谈的？对方为什么要退出？
0: 我也是根据细节去谈的。
7: 这件事可不小呢，如果那边真的要退出，我们要和新的策划重新开始谈。明明都快准备完成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0: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再去联系新的一家策划公司。
7: 愚蠢还炫耀，即使找到下一家，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按时准备好。你是不是没谈清楚，所以对方才退出的？看来我真是对牛弹琴，这么简单都听不懂。
0: 太过分了吧。
7: 过分什么？
0: 因为你这么说我。
7: 谁叫你这么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0: 行，我会让他们重新回来帮我们组织活动的。
7: 如果不能呢？你要走人吗？
0: 可以。如果我没能让这家策划继续来接我们的项目，我就退出。
7: 不只是退出工作，还要远离昊天的生活，离开我们的生活。
0: 离开公司我没意见，毕竟是我没有完成工作。但如果让我离开昊天阁，我觉得你还是问问昊天阁吧，看他愿不愿意。我觉得这可是两码事。
7: 行，辞掉工作就行。至少我上班的时候，眼不见心不烦，就不用见到你了。

0: 你好，市场部让我来拿普明尊豪开幕式的邀请函来给四茶先生。
1: 晚饭。
2: 啊，小妮。
0: 四茶先生，你好。

0: 像在家里一样叫我四叉哥就行。嗯。哎，对了，昊天刚回去，你们见到了吗？
1: 还没见到呢，但是他说下班后来接我。
0: 哦。
2: 四叉先生，蓝丝小姐在接待室等您了。然后这是市场部送来的邀请函。
0: 啊，帮我把这些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吧。
2: 好的。

0: 你什么时候有空？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问部门的前辈们。好的。是你？啊，是你啊！你好，你好，你在这里工作吗？
1: 实习。
2: 你们认识吗？
0: 我在蛋糕店遇到过他，我正好要买点心来送给你，但是卖完了，幸好他分点给我。你才有机会吃到这个蛋糕。
2: 这个是我姐姐最爱的店。哦，小宁，这位是蓝丝小姐，是丽龙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公司要给他们建五星级酒店呢。
1: 哦，那蓝丝小姐的工作应该很忙吧？那如果蓝丝小姐想吃好吃的蛋糕，可以找我预定哦。现在你也有我的号码了。哦，我还有网页哦。这里。
0: 哦，我拍一下照。
1: 可以。
0: 好了。
2: 乔妮。推荐完了就去工作吧。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蓝色小姐，请坐。
3: 平时专用的策划公司突然退出了，爸爸还要让他继续做吗？
4: 是不是给他安排的那些工作都太难了呀？
3: 如果要实习的话，就要真枪实弹上场，越是这么难得的好机会，越是要高兴才对啊。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也要给他机会。没有谁一开始就做得好的，我们是管理者，我们给手下人机会也没有什么损失。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屏幕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多云，24到32度。天堂站风景区晴转小雨，24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凤阳狼啸迷谷阴转多云，24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1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33度。山南阵雨，11到23度。和田市晴，27到3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

0: 想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几，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手中的记忆却有着久远的生命，他们择一事终一生，无数次的刻意练习，他们成了与众不同的那一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下敲击，每一次雕琢，都是价值的微分。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是举足轻重的

与云，玉不琢，不成器。琢磨是器物化朴为精的过程，也是手艺人匠心的根基。手艺的起步大多是简单机械的动作，没有难度系数，容易被忽略，但却是手艺精进的必经。一样器物需要经历千万次精雕细琢，才能成为精品。一项技艺也需要无数次实践，方能得心应手。琢磨的过程，就是手艺人手艺与智慧精进的修行。

0: 我今年一定要通过剑道的初段考试。
1: 年逾不惑，曹庆丽开始学习剑道。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力和恒心的运动，不是凭一时的热血冲动夸夸海口就可以实现。然而这不过是曹庆丽人生的无数次执拗里最轻描淡写的一次。

0: 曹静丽是一名银器手艺人，这些天她正在制作一组银器茶具。在古代中国，银器是审美和财富的象征，银能够杀菌净化水质，使茶味醇厚清冽，因此银制茶具也被认为是茶道的上品器物。精工制作中有一种高难度的成型工艺，叫一张打。
1: 一张打也叫做鱼片罩，第一阶段是鱼身一张打，用一块鱼片不经过焊接直接打成鱼身，把这个鱼嘴一块打出来。
0: 曹庆丽正在制作的这套银茶器要用到一张打第二阶段的工艺，口打出一张打，在壶身一张打的基础上，壶嘴也从壶身上直接敲打成型。曹庆丽强调器物的健康美，他喜欢不凹造型，顺势而为。银是好脾气的金属，它柔和闪亮，延展性好，能帮助

首先把银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的速度冷却。这种金属加工方法叫退火，时间和速度全凭多年的经验。在银料彻底冷却前，不断敲击捶打，直到打成不足一

0: 静力做的这套银壶属于冷锻工艺，需要进行反复的退火热加工，让颜料软化，等温度降下来才进行锻打。锻打过程中双手的配合很重要，右手拿锤，左手拿着银片在铁针子上不停转动。
1: 这要求两手必须是一致性的，按照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来控制节奏和力度。底部是原来的这个厚度，那身上我们会拉薄，然后到了口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打厚。这里面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力量在什么阶段用什么样的力量和节奏去敲打它，这样才能够让器物看上去该厚的地方厚，该薄的地方薄。特别是我们的一张打口打出的时候，我们要把周边的料全部都要挤到壶嘴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厚度，壶嘴才能够把它打出来。
0: 一张平整的银片靠着反复的退火处理和锤打敲击来调整形状，每一次退火后的敲击都需要重复几千甚至上万锤。从开始敲打到银壶完成需要退火120次左右。一张平面的银片逐渐被塑造成曹静丽想要的形状。
1: 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时间，反复的去做，花大量的时间获取经验，不断总结，然后才能够做出来。
0: 手工敲打出简洁清晰的纹理，让银器多了份拙朴。每一次曹庆礼都会认认真真地赞上瓷器的名字，

论是坐壶还是练剑道，一门功夫的练就需要持之以恒的执着，甚至是执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锤炼，打掉急躁，褪去不羁，磨练坚韧。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刻下的肌肉记忆，才是手艺人的傍身利器。白耀华年轻时在家乡合浦县工艺美术品厂当工人，跟师傅学做角雕。角雕算得上中国最古老的技艺之一，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用兽角制作工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打磨光滑用作陈设的角雕工艺品。广西地处中国西南部，山多地少，水牛是农民耕作的帮手。丰富的牛角资源使得角雕工艺在广西有着悠久的历史。

老白一辈子生活在北部湾畔，喜欢用牛角展现海里的世界。七分磨，三分雕。老白当年一进厂，师傅不教别的，让他磨牛角。老白听师傅的话，就这一个磨的动作，认认真真做了大半年。一晃眼，半辈子过去，无数次练习达到心手合一，工具成了手的延伸。

学会做角雕之后，牛角在老白眼里就不再只是牛角，表面坚硬笨重的牛角其实硬中带刃，弯而不折，雕刻后有玉质的晶莹剔透，是非常理想的雕刻材料。大多数雕刻工艺都是由大到小做减法的过程，但角雕工艺制作时可以使用加法。

刻意之香，开料时把虾身、虾钳、虾脚、虾眼、虾须分开单独锯料，再打磨，

看似简单的打磨，使得不是死力，磨的过程中要思考器型的设计，并且在手上握时

牛角材质中富含蛋白质，受热会弯曲变形，通过加热打造理想形态。对温度的把控，老白靠的是多

镶嵌拨接，将雕刻、打磨、抛光完成的各个部分进行组合。老白又完成了一幅。

0: 何志刚正在修复一本清代的族谱，南平刘氏族谱。家成谱牒，一家之事。对中国人来说，族谱承载根脉。何志刚是桂林市图书馆的一名文物修复师，虽然平常修复的都不是国宝级文物，但何志刚从不敢掉以轻心。
1: 当然怕出错误了，毕竟失误了毁掉的是难以弥补的历史，但现在做活的时候就不能再想这些了，得心无旁骛。
0: 纸页经历岁月霉烂重铸潮湿，沾满历史的尘灰，有的已经接近粉化，
1: 这些都是纸质文献收藏的大忌。
0: 久远的岁月让每一道工序都像如履薄冰。

系要定，手要稳，修复工作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一点点都急躁不得。揭破了不行，揭少了有残留，长期磨损，叶心在残留处就容易断裂。

0: 江湖在古籍修复中至关重要。调制不好或使用不当，书页容易发霉长斑。最好的江湖是江至白净，张合力强。
1: 江湖的厚薄程度，我们的经验是拉起笔来看看水帘落下的长度来判断。
0: 修复的工序多，工具也多。何志刚平常喜欢做手工，这些工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一手用毛笔涂江湖，另一只手撕衬纸，双手结合迅速粘上，填补破损，动作娴熟连贯。修复追求的是质，不是量。技巧之外，考验的是耐心。

说熟能生巧，有说举重若轻，两者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反复琢磨和练习。对何志刚来说，修复如治病，虽然繁琐却神圣，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在修补着历史，让未来通过它窥探到更完整的过去。宾阳，广西南部的一个县城，自宋朝开宝设州治以来，宾阳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重要商埠。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手工业的兴旺，从明朝开始，宾阳的手工业已经比较成熟。毛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使用和制造历史，大约300年前，大罗村人的先辈从吴兴学会制笔技艺，如今传到罗如公手上已是第13代。

岁开始学做毛笔，若入宫一辈子都在跟毛笔打交道。古人眼中笔有四德，润、齐、圆、健，这既是判断一杆好毛笔的标准，也是毛笔制作的规则。除脂，起毛峰，改毛，翻毛，清风，做笔头，包笔头，扎笔头，焊笔，胶笔，正笔穗，盈盈不足一握的一杆毛笔，制作起来得经过好几十道工序。

选毛是在水盆里进行的，一杆好比千万毛中剪一毫。用古书反复逐根挑选，开叉没有尖锋，毛杆损伤、弯曲都是缺点，必须剔除。真正完好的毫毛，圆润挺拔，百中仅有五六。这种精细的操作费眼力，罗如工做了大半辈子，作笔的时候周遭的一切对他来说仿佛都不存在，只专注手中的毛料，不紧不慢，却定力十足。选中的毫毛按色泽、软硬、长短、粗细分类，根据不同毛笔笔头需要的软硬度和大小，将几种动物毛料按比例搭配。不同的毫毛放置在正确的位置，这个步骤叫做翻毛。要做到恰到好处，是对制笔人功力的考量。清风是用古书反复剔除不合格的毫毛，考的是眼疾手快，

几年，村里祭拜祖师爷蒙恬的仪式特别隆重。罗如公也做好了一批新的毛笔，他打算送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手艺不仅是罗如公赖以生存的手段，更是流淌在他血脉里的执着与坚守。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与转化，塑造了手艺人的技艺，也成就了他们的魅力。功夫之王李小龙说，我不怕练了一万种腿法的人，我怕的是同一种腿法练了一万次的人。要成就每一门手艺，少不了坚持不懈的磨练。手艺是日拱一卒的久久为功，每一个动作的行云流水，是无数次重复后到达的自由之境，如琢如磨。工艺之道在手艺人手上昭然若揭。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施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有上课嘛，这个草林的时候嘛，

0: 地会上根本差不多是一百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了要知道有雪，雪是有了，我们在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一会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四五个人，别包别包的去扛。看看不到房子坏了吗？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看，刺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他就啊，这，哎呦呦呦呦啊，这手。
1: 这一个棚子是88年五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2: 有没长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在这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的。
3: 1992年，大量山林厂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沈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沈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4: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3: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沈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5: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让十五楼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可说说给他叫他把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部分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又不丢哪的地嘛。
3: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

0: 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只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醒了又不跟我说了，不跟我说就不跟我说呗。
1: 肖总啊，您这会儿在这儿，我跟您说一件事儿。
2: 您说，夏师傅。
1: 宣家有人想到咱这来。
2: 谁呀？
1: 他不让说，就托我问问。宣家要转型产品，这现在用不了那么多人。
3: 宣家要转型啊，这事我知道啊，
2: 镇子上都传开了。
3: 但是宣家也没听说要辞工啊。
1: 他不辞还不信人走吗？您看他现在宣家也挣不到钱，待在那里也没意思。这事儿您看。
2: 这事儿我们不能管。
3: 哎，这样夏师傅，哎，您就去跟您托你那个人说，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他那个大神，让他们另谋高就吧。好吧。
1: 好好好，就把你这句话带到。
3: 好。
4: 陈师傅，路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但是原则
5: 滴酒不沾。
3: 好了，出发吧。
5: 放心吧，肖总。
3: 好。
4: 路上注意安全啊，劳逸结合。
5: 知道了，放心吧，肖总。
6: 按照目前的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没有问题。关键是下一步新品上市之后啊，单一产品还能勉强调配，多种产品的话就很紧张了。
7: 没关系，到时候我来协调。
6: 好。
7: 我们的新品什么时候上，能上多少，就要看我们宣大设计师的了。哎呦，
8: 你们就放心吧，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啊。

0: 这桃花镇上就没有秘密，你们是不知道。一大早上开始，我爸就开始给我打电话，那嗡嗡嗡嗡的，我这小脑袋呀，快赶上你们两个头加一块大了。
1: 李姐，改革嘛，必然会有阵痛。
2: 薛总，你父亲来了啊！赶紧去看看吧，那眼神跟要找人打架似的。
0: 你怎么说痛就痛啊？
3: 我爸呢？
2: 那呢？
0: 哎呀，哎呦，哎呦，我的！我说老爹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1: 宣总，宣总你好。宣总，要不这边请，我给您泡茶，咱们边喝边聊嘛。
4: 谢谢，我有茶。你家也不回，电话也不回，
0: 我这不忙着呢吗？有什么急事不能回家说？
4: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啊。你老壳子伯伯他也没睡。他跟我说你要把人分出去搞文创，他说这事儿干不了，而且他还说有可能为了这事儿宣家就会散伙。
0: 你们呀，少操点心比什么都强，会还没开呢，
4: 这么大的事儿啊，你怎么着也得想周全了吧。最坏的结果你想到了吗？我问你，你要再开会，大伙都表示不去干那文创，你怎么办？
0: 那我就点将呗，让老叶叔、苏兰阿姨跟马杆和我一起干文创，其他人我一个都不动。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你得想清楚啊，说出个道道啊。你现在是个头，说话办事总得让大伙儿心服口服才行啊。
1: 宣总您别着急，我相信宣言他是有处理办法的。
0: 爸，您看这样行不行啊？跟着我搞文创的非但一分不少，我还每个人多给500块钱补贴。小鱼这个人最看重钱了，您是了解的，有钱他干嘛不来啊？老叶叔和胡叔叔家各出一个，素兰阿姨干活麻利不较劲，让我妈好好劝劝她，指定能来。还有啊，马杆跟叶叔那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公平合理？以理服人，
4: 这是你自己想的。小鱼我们就不说他，素兰老两口那是晒纸的大师傅，那手艺技术那是顶呱呱的，而且两口子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比你的岁数都长。
0: 是是是，
4: 你凭什么要把人家两个分一个出去搞文创啊？我们再说马杆啊，你让马杆去搞文创，他能搞得了吗？他那丑脾气他要拧起来你能搬得动？人家老叶是要让马杆要掌握一门过硬的捞纸技术，日后有个依靠，好成家立业。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马杆跟你去搞文创，老叶他会同意吗？他不会干的。
0: 爸，我真服了，事都没定呢，能不瞎猜想吗？
4: 什么？我这是猜吗？我和这伙人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用得着我猜？这事儿太大了，对宣家来说一步错步步错。宣家的担子你现在已经担起来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得想明白。我再一次说明白，你现在就应该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0: 睡得着觉睡不着觉，这事儿他是不是都得办？
4: 行了，我们不废话，我就问你一句啊，如果大伙儿都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去安排他们就不去干文创，你怎么办？
0: 那我

0: 那领导都安排了的事情，员工就必须得服从，如果不服从，那确实是不好意思，只能是开除的。
1: 我们宣家没有这个制度，辞工开除不允许。
0: 明白明白，但这个企业发展它必须得靠规章制度啊。你看，就像我们大雅斋这个集团化的公司，下面有那么多的人，如果我们不靠规章制度来约束这
1: 些……等你大雅斋到了1000年，你再来跟我说这话。真言，我今天说的话你得听进去，你得三思而行。
2: 宋总，
0: 真的慢走啊！
2: 我送送你。

哎，宣总，我冒昧插一句啊，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那企业不管大还是小，都要有规章制度。

0: 雪岩，其实
1: 就他这脾气，你看，
0: 没事儿，理解的。家族企业的转型难点就在这儿嘛，规矩多，包袱重。
1: 我们家的事儿啊，难办。不过我爸说的对啊，这事儿啊，咱还得多想想办法，考虑周全一点。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我就很奇怪，就开几个人而已，有那么困难吗？
1: 这你就不了解了，我们家与其说是一个小微企业，不如说就是一个大家庭。
0: 行了，咱们就不讨论这个了。现在呢，我就期待着你的新作品赶紧出来，把文创这条路做大做强嘛。嗯。
2: 哎呀，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都琢磨得怎么样了？每次吃饭没有人讲话，搞得跟宋玲一样。
3: 你怎么想的？
2: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凭手艺吃饭，不白拿别人工钱。
4: 对呀、啊，哎，就是做文创，你们哪个做过？这做不好，才拿别人那么多钱，心里不是个事儿。
2: 是这个意思呀？
3: 关键老薛人家呀，没有辞工的这个规矩。你要是去辞，老薛肯定不同意。你要是硬辞，那怕是驳了这个情分呐。
2: 我可不这么觉得。你要是不直说，那才是薄了情分呢。
5: 哎呀，怎么还没？哎呀，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进来呀？人家都在等着呢，吃饭都不积极，快点快点！
2: 啊，来了来了，
5: 走吧。哎呀，
2: 先吃饭吧，吃饭。
5: 哎，妈，来。
6: 那咱们怎么办？
3: 一会儿啊，先好好吃饭，少说话，听他们说，啊。Thank you.

0: 大家赶快吃饭啊，赶快吃，赶快吃，都累了一天了。来，我还拿了瓶酒，老爷，来来来，喝点酒，今天解解乏啊。
1: 你这多喝点，
2: 喝喝好，
0: 来，
2: 好好，
0: 啊，想喝就喝一点哈。
1: 快点，疼疼，嗯，还不喝呀？
2: 哎，没动，嗯，醉，去吧。
1: 哎，给你引到
2: 去吧，我没动，反正赶紧了，快。啊，
3: 小鱼啊。啊。按咱们桃花镇的规矩，大师傅吃饭不分座次，你这主动做下手，可是要辞工啊。
2: 既然有规矩嘛，就按规矩办呗。兄弟，帮帮忙，啊。嗯，
4: 我今天也不行。
5: 小马。你今天也不会。
4: 师父，师娘，我爸退休了，说我也该回红星厂了。
5: 哎呦，你看，小满来咱们宣家学技术，这也好多年了。也该出师了哈，
1: 是，
5: 对不对？
4: 我爸说，改天专门带我来家里，给师父师娘磕头，再摆一桌谢师宴。
0: 嗨嗨，谢谢你爸爸。嗯嗯，我知道了，你坐下吧。小鱼师傅啊，嗯，你来到宣家虽然没有他们时间长，但是也有十个年头了。宣家呢是有老规矩的啊，就是嫌自己的工资少可以慢慢涨，这事好商量。
6: 对对对，哎，小鱼啊，你是不是看最近宣家生意不太好啊？这么多年了，这宣家生意再不好，这师兄也没少大家的工钱啊。
2: 怎么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掉钱眼里了？
6: 那你不是为了钱，那你是为了什么呀？
2: 钱，我就是为了钱，行吗？师父对不起，我妈病了，所以我现在不管。
7: 管不了那么多，我呀，就是哪儿给我钱多，
2: 我就去哪儿，
7: 对吧？况且你看咱们宣家，宣家这个状态，哎呀，也用不着两个槽子捞纸了。哎，甚至有他们两口子在呢，能盯着，对吧？
2: 是，师娘。我欠宣家太多了，不想再欠了。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就别让我为难了，大家开心吃饭好不好？

0: 乡有一挂污点，就由得去吧。
1: 你们两个的事儿，我心里都清楚啊。咱们今天该吃饭还是吃饭。另外呢，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我希望，不管你们到哪儿，都回来过个中秋节啊。我们大家呢，也团圆团圆，好不好？啊，吃饭吧，来来来，老爷，
2: 哎，
1: 老胡。来喝点酒。
3: 小鱼，
4: 先吃饭。先吃。

0: 你们俩躲到这儿来了，医生让你没事多躺着，好好休息。你就是不听是吧？范畴呢？哦，小满呀，也该走了，时间也到了。这小鱼呢，走了也好，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我刚才啊，跟秀梅商量好了，以后呢，就让叶师傅跟麻杆捞纸。我跟素兰呀，搭着手晒。胡师傅那个人呢，有把子力气，就让他去搬纸浆、做蚊帐。
1: 其实都好着呢，
0: 还是老宣家呀，祖宗保佑，福德深厚，老天爷都给你安排好了。

0: 也不知道小虎他愿不愿意干。
1: 有素兰呢，回头我找他，
0: 跟人家好好谈。
1: 我知道，你别看素兰嘴上不饶人，最明事理的就是他了。
0: 是的。
1: 素兰，你们两口子来轩家的时候，轩言还在我怀里抱着呢。这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先不说轩家对你们怎么样，那你们两口子对轩家，那我是心知肚明。老胡这个人有手艺，我们从来都没有小瞧过他。可是这回真的是没办法了，只能委屈委屈他了。
2: 姐，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我知道，就凭你们两口子，那到谁家去，那不得烧着高香拜着你们呀？可是素兰，真的是遇到难处了，没办法。
2: 我知道，姐，你说我们两口子要是现在走了，咱家还怎么筛纸？
1: 素兰，这么多年你在轩家，我都把你当亲妹妹呢。你也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是不是？
2: 姐，
1: 今天我就替轩家求你了，啊！这份心我以后一定还你。哎，你是知道的，轩家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2: 行，姐，你把心放肚子里，我去找老胡说。你快忙，
1: 我这就去忙。

0: 刚才你跟秀梅在外面说什么呢？絮叨半天。
1: 没说什么。你那个，过两天你去帮忙打浆，然后去把那个文创做一做。
0: 啊？哎呦，我就知道你耳根子软，人家一跟你说几句软话吧，你就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是吧？
1: 哎呀，人家现在宣家是有难处了，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了，这纸就晒不成了。
0: 哦，那你就要罚我去打浆啊？啊，我胡万金在桃花镇，那去哪儿那都是当大师傅的呀。
1: 大师傅，大师傅，你给我挣到金山银山了，钱不少你一分就好了。
0: 哎，他怎么不叫别人去？
1: 瞧得起你胡万金了。
0: 花勇，这是瞧得起我了。啊，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你老公赛子啊，这是赛子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子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哎，你干嘛去啊？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

0: 你老公赛子啊，这是赛子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子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啊，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哎，你干嘛去啊？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
2: 你的，
3: 谢谢
2: 你的。哎呀，过节了，老规矩，你们俩的，
1: 谢谢，谢谢。
2: 今天做了这么多菜，都是你做的。
4: 我告诉你，我今天亲自下厨，我炒了好几个菜。
1: 对对对，这个鱼是叉烧的，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都是你师傅做的。
4: 尝尝尝尝啊！今天呢是中秋节，而且呢秀梅呢专门去买了月饼，你看这个月饼是有讲究的哦。
1: 啊，五福。
4: 还有呢。
1: 啊，双黄。
5: 哎，手艺
4: 双黄月饼有福气，
5: 算了啊！哎呦，
4: 来了，欢迎欢迎！哎，
5: 手艺啊！啊，
4: 不，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5: 儿。对不起，哎，
4: 来来来，坐
1: 坐坐坐，坐坐下吃饭。
4: 好，来，我说几句吧。
1: 啊，
4: 先把酒端起来。啊，来来来，
1: 我都没看见你给自己还倒这么多，大夫不让你喝酒。哎，
4: 你听他的，那日子还怎么过呢？
6: 妈妈，让爸喝两口吧，他开心就好。
1: 少喝点，少喝点，
4: 我立马是吧？来，我们把酒杯端起来。
6: 来，
4: 嗯，今儿是中秋节啊。往年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啊，我就特别高兴，中秋节我就更高兴了。咱们呢好好的团团圆圆的过个中秋节，嗯，快快乐乐的，来跟着我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中秋快乐，
7: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4: 好，坐这坐这吧。哎，
6: 喝完了，流量。
5: 哎，小玉啊，今天是中秋节啊，怎么还要加班呀？
1: 是啊。
8: 哎，你加班，他们给你发红包了吗？
6: 他现在那方广平天天骂他一头包。没事没事。小玉，真的，要不行咱就回来，你干嘛受他的气啊？对不对？方广平不可能像师傅师娘对你这么好，他家又喜欢你，你这一走吧，轩家就真没什么人了。回来吧。嗯，
9: 是不开心就回来。
6: 对啊。嗯，来来来，
8: 雪啊，
6: 回家
1: 吃饭啊。
10: 哎呦，怎么自己那儿了？
9: 又干了，
1: 别老喝呀，吃点菜。
9: 对对对，
5: 让我回来啊。嗯，你倒是别走啊。
8: 不是小鱼，马杆就给你开个玩笑，你别当真。
5: 是，你是该替他说话啊，干呗。归天都是红星厂同事是吧？
11: 老爷要走啊？
4: 嗯，说什么呢？什么红心掌？怎么回事？
6: 行了行了，吃菜吃菜，王大人。师傅，
4: 嗯，
6: 我对不起您师傅。
4: 哎，这怎么回事？
6: 我对不起您师傅。
4: 这干什么？来来来来，进来进来，我搀进来。
5: 老徐，
6: 怎么回事？
4: 怎么了？
5: 我对不起你，主要是孩子年龄大了。30出头了。

0: 所以就去了红信厂。好歹呢，他是国营单位，面子上能好点儿。
1: 啊，是红信厂找的你，还是你去找的他们呢？
0: 是他们找的我。他们听说呀，我们宣家有人事上的变动，那个江晨呢，就托人给我带话，说如果我们爷俩过去，就给我申请一个县级非遗传承人。他们答应啊，到那边厂子给马杆介绍个对象。老轩呐，你是知道的，我们家是三代单传，对不对？不能在马杆这儿绝了后啊。
2: 师父，
3: 都怪我师父，对不起你。
2: 都好了，马杆起来，来，哎呀，好了，师父在这儿。
1: 刘爷，
2: 哎，老轩，老轩，
4: 走呀，老爷，
5: 去了就去了，也是好事儿啊。是我这个师娘没当好，我没把孩子的事放心上，这事儿怪我。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只要对孩子好，就是好事儿。
1: 我知道了，
4: 老爷，你这么做，这不是把我们两口子逼得都没法在这待了吗？
6: 胡师傅。你们可不能走，
4: 捞纸的都没有了，还要我晒纸的干嘛？吃空饷啊！
5: 不，胡师傅，咱们厂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以前是走过一些大师傅，可是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咱们厂不管是闲的忙的，咱没辞过工啊。现在这样子也是暂时的，你要是觉得你吃空饷没事，我们养着你们，我们愿意吗？是吧？啊，老
7: 梅姐。轩师傅，我们两口子不想走啊，但是咱们厂子里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5: 哎呀，
7: 秀梅姐，你们放心，只要轩家需要我们，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我们马上就回来。
4: 师哥，是的。只要轩家需要我们，我一定会。
5: 真要走啊？这都要走啊？行了，没事，
7: 吃饭
5: 啊，吃饭。
6: 就这么散了？就这么散了？你们这些人，我这
5: 师兄，
6: 你们这
8: 伯伯，
6: 老哥子，义兄姐，他们，你们这就忍心吗？你，还有你们，你说。

0: 师兄，
1: 哎，高兴啊，高兴，高兴，高兴！今天是过节呢，咱不说那些啊，不，中秋节，听我宣永年的啊，咱们一定要过个高高兴兴的中秋节，好吗？来来来。来，听我的，把酒杯端起来。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把杯子举起来，酒杯端起来。
2: 来来来，
4: 来过节，过节。
1: 对对对，老高的，师哥，来来来来来，在座的呢，在我全家的，起码都待上10年以上，有的甚至是几十年了。

0: 要说没有情感，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呢，朝夕相处，记得来的时候呢，我是高歌相迎。妈，我们既然要走，也要风风光光的，弄得热热闹闹的走。宣家是有传承的，来，听我宣永年的，我敬你们一杯了。
1: 师傅们，辛苦了啊！
0: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宣家弟子传承家训，无徒会见，尔等入我门下，晨钟暮鼓，寒暑不辍。今见汝手艺之成，心甚慰之。望尔等此后持守匠心，勿忘手拙二字。江湖路远，或有坎坷，但以恒心为舟，便不负师恩。师父们，多年来你们为了宣家，为了宣旨，不分寒暑，劳神操心，宣家向你们道谢了。今天带来的都是各位师父到宣家之后所捞所晒的第一刀纸，请师父们带回去以作纪念。宣家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是宣家的亲人。请师父们坐下。叶盛开，1982年3月17日，您入宣家之门学徒，经40余载，赠你入门的第一刀纸，望叶师父珍重。梅素兰，1994年9月19日入宣家之门学徒，今32年有余。赠你入门之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胡万金，1999年5月初一入我宣家门下学徒，今已27年有余。赠你入门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

老轩，哎，各位师傅们，我满家三代在红星厂工作，到了小满这一代，我把他送到轩家来，为的是承接轩家千年的恩泽，让他学习做人、做纸的知识和道理。鹏鹏用年薪不弃，收纳为徒，不仅视为己出，还锦囊相授。

0: 深感为念。
1: 愿后世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为宣纸文化代代传承尽心尽力。我满成贵在此谢谢了。

0: 这个
1: 一定要慢慢慢慢
2: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3: 慢慢
2: 慢慢慢慢慢慢慢
4: 玄叔，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们也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希望您能理解。

0: 是我拿什么缠下去呢？祖宗把这么好的荣耀传到我这儿，我在想如何把这些宝贝发扬光大。这件事在我脑子里一直在转，现在是好纸好纸做不出好的宣纸，经营经营也经营不出好的名堂。
1: 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公司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求学费我已经是赚了。
2: 宣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都是宣家的人。
3: 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那企业得先活下来，工人才有饭吃，才能确保就业率。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行

0: 你别担心了，你放心，咱们轩家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我
1: 小兔崽子，我这一巴掌我是让你记住，在我们轩家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人什么打工的，他们都是你的叔伯婶子，是你的手足兄弟，是支撑轩家的四梁八柱，是轩家的根。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轩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还是回去吧。
1: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悬崖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你明知道这棵树的树根已经朽了，大风一吹就倒，你还非去碰它。
2: 错了。

0: 错，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我爸的感受，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师傅们的感受，但是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1: 宣纸行情不好，宣家的日子不好过，你们都尽力了，这我知道，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真不该闯这次大祸，
0: 这让师傅怎么活呀？

0: 啊，
1: 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已经到账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
0: 我的乖乖，那就是两吨呢。
2: 那有钱赚，他还嫌累。
3: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4: 对的，抓紧时间干。
1: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负责好后勤。

0: 师傅，这是？
1: 您不认得了？我当然认识，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盹窝马。
0: 对呀，我给弄下来了。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
1: 你弄这个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

慢点。你走，我还你。

0: 师兄，师兄，师兄，吃饭了，你看看太阳都到哪儿了，还睡呢？起来吧。啊。哎。哎呦！哎呀，师兄，我看这厂子一没活干，你是不是也是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
1: 有年呢，
0: 比您好不了多少，也是晚上睡不着，但他白天不在床上躺着。就像焊在了老纸车间，一整天都不回来。嗯，去吃饭啊，都做好了，走吧。哎，茶给你沏好了。哎，哎。
2: 哎，林依然。
1: 依然，
3: 哎，廖主任，
2: 听说薛家的事了吗？
3: 什么事儿啊？不是，不是，什么事儿啊？
2: 薛家的厂子倒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薛莹借了班，库存卖得太大，工人们适应不了，就都走了。
3: 不是，薛莹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
2: 他也不想吧，依然，要是有空，去看看他吧。
3: 肯定是因为上次的事儿，对徐岩叔叔身体伤害太大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让徐岩接的班。
2: 所以依然，你别整天闷闷不乐的，用疯狂的工作压抑自己，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迟早，你还是得面对的。

哎，吴书记。哦，对对对，我在路上了，马上到。对，你先让他们把那个规划材料先打印出来。好好好，马上到。哎。

0: 哎，不行了，肩膀受不了了。
1: 抱。
0: 哇！

0: 谢了。哎，你在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
1: 日复一日，
0: 喜欢，
1: 说不上，
0: 不喜欢，
1: 也说不上，
0: 那是什么感觉嘛？
1: 其实没什么感觉。
0: 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突然过来了？
1: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跟你说话真是费心。
1: 跟你待这么一会儿，我这个月的话都说完了。
0: 可以，我可以。
1: 好，走。

0: 残荷。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活纸，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镇云野。可惜啊，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孤镜玉蛇，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
1: 明辉，你这个老东西，你什么时候阴悄悄的跑进来了？哎，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说。哎，是是是，人走楼空了，厂子没了，也变得冷冷清清。没事，没事。不习惯嘛，从不习惯，到习惯。
2: 文娟，我在你那儿存了多少钱了？
1: 哎呦，这个我不大知道，因为钱都是秀梅在那儿管着呢。怎么了？
2: 哎呀，这厂子里没啥事干，我在这吃闲饭，我咽不下去。
1: 这说了多少回了？你想走，你走哪儿去？你回老家，那边也没有什么亲人，你回去干嘛？连身边有个人照顾都没有。要是明姐还在，我告诉你，我早就把你送回去了。
2: 小敏是不在了，可是人的坟，她不还在老家呢吗？落叶总得归根嘛。
1: 这儿就是你的根，你到哪儿去啊？退一万步说，我给你养老送终，我要不行还有宣言呢，宣言也是你的亲儿子。哎
2: 呀，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是我在这儿没什么事干。文创这个事儿一提出来我就害怕，我怕的就是这个结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情到这一步啊，我也该有个打算了。
1: 谁走都行，就是你不能走，我得管你一辈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俩一块儿离开红星厂打着铺盖卷走的那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3: 永年，永年，等等我。

0: 你干什么？我伺候的职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国营厂，知道吗？这是铁饭碗，可以养你一辈子。回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怎么定的来着啊？这辈子我们身带一块，死也要死在一块。你想自己出去开厂子自己干，我陪着你一块干。买卖不好干，干赔了怎么办？你跟着我喝西北风啊？
1: 赔了也不怕。
2: 青滩皮要是剥光了，我就捆着树棍子卖柴火去。沙田稻田可以自己种，只卖不掉，至少咱还剩着粮食，咱饿不着肚子。走吧。
3: 那都是年轻时候说的傻话，才不作数的。这怎么叫傻话呢？ 要我说，那就是宣家的骨气和志气。我没多少文化，但是我知道，就是那口气，让宣家撑到了今天。哪怕是今天宣家不景气，那口气也不能丢，他没过时。哎，咱俩什么呀？你12岁就到宣家拜我父亲为师。 咱们是同吃同住同玩同干活，说不是亲兄弟，但就是亲兄弟。唉，别这样啦，这老哥俩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该到了养老的时候了。
4: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就是老年人的命。哎呀，我小时候第一次到这儿来，林伯就在了。几十年啊，林伯就像是这山上的青檀树一样。
5: 不声不响的，但一直都在，也是该歇歇了。他去上海儿子家的时候，特意带走了一棵青檀树苗。他说，他到了那边，都没有能跟他说话的人。也许青檀树才是他最真心的朋友吧。林伯曾说，当年他祖上遭难。 衣食无着，是宣家的老祖把这片晒场交给了他祖上来经营，他家才得以活命，并有了一代一代的后人。所以林家人的责任就是帮宣家守护好这片晒场，这里是宣家世世代代的根呐。从十几岁一直到老。 林伯都没有离开过这片山城，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青檀树。
6: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
5: 也许对林伯来说，这份祖上流传下来的嘱托，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你知道吗？林伯这辈子挑过的辽皮潦草。
4: 简直比这座山还要沉，可他每次啊，都还是那么一步一步的挑，就这么挑了一辈子。林伯跟我爸说他要回上海养老的时候，我爸说，咱们桃花镇上最好的辽皮匠走了。你知道？
5: 手工纸和机械纸的区别在哪儿吗？手工纸的纤维里边，流淌着许多像林伯这样的人一辈子的坚守和付出。可以啊。哎呀，
4: 这一阵子你没白待呀，来说说，有什么收获？
5: 古法的法，不是方法，不是噱头，不是因循守旧。

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

0: 做经营转型，生产文创产品，大事部门不同意，就都走了。
1: 你觉得你做宣纸文创这条路走错了吗？
0: 我没错，但是我把宣纸的根给丢了。
1: 行了，别多想了，既然来了就把手头上的事儿放一放，让脑子里的想法停一停。不怕跟你说啊，我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听到了你小时候在晒场三年的经历，是你宣言渡了我，你也能渡你自己。
0: 那就让我们一块儿把宣家重新振作起来。

0: 缠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了，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破。

0: 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
2: 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我坚持
3: 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5: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吗？
6: 当然是快了。
4: 一定要，
6: 说不要就不要。
4: 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你们。
7: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8: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0: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9: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8: 宣纺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7: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7: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玄家。
1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2: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2: 让宣纸变得年轻。
13: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4: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15: 不只能这么做，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6: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成百道古法。
17: 展恢丰百运，
18: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

爱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兄培
1: 啊，
0: 老壳子他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叫他吃饭，我一看屋子没人，我再一看，哎呀，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他肯定是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好好好。哎呀，这个老壳子。

0: 老何怎么不今天来吃面呗？哟，他今天没来呀？没来。啊。没有。哎，永年，师兄是不是给你说过他想回老家，对吧？
1: 那车是到他们镇上的。是，公交车是，看看看看看看。哎哎哎！你不要命了你！不是，不好意思啊！哎呀！哎呀！哎呀！你真是，你找人不要命了你！
2: 怎么样？你们有消息没有啊？没有啊！啊？你有消息吗？哎呦，爸，怎么了？永年，妈，要不这样，你带着爸先回去，我给你们找个车。哎，啊！
0: 你别去找车，你去找人。
1: 是，
2: 我去找，我去找。我告诉你，你老哥子婆婆她跟我说过，她想到他们镇上的那个养老院。
3: 沈岩啊，赶紧去看看。
2: 行行行，那我去啊，你们赶紧回去吧啊！
1: 一定瞒伯伯找回来。
2: 放心啊。周洪善呐，周洪善，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那是我宣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怠慢了周洪善。 老壳子就算是我们宣家的人呐、啊，他是我家亲。
1: 哎呀，老薛，这不找着呢吗？啊！

0: 干嘛呢？
1: 哎，我找个人啊。
2: 行，过来登个记吧。
1: 好。
2: 来，进。
0: 这边。
1: 确实啊。嗯，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两天有没有刚入住进来的老人啊？
1: 嗯，没有。
0: 没有，您要不再好好想想，他大名叫周洪善，洪福齐天的洪，善良的善。
1: 周洪善，哎，确定是这几天？
0: 对对对，就这几天。
1: 哦，那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都在我这登记办手续。
0: 你再看一下呢。
1: 你要不去老区问问，那边登记不归我管，这是新区，经济条件差的，家里人不怎么管的，都在那边。你去问问。
0: 好，谢谢啊，打扰了。

0: 爷爷，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人有见过吗？
1: 电光抓人，
0: 在前面，
2: 叫什么？做什么的？说话！
3: 没人要的，来这鬼地方，
2: 说话！
0: 不踩我。

0: 说话。是糖。大白兔。
1: 伯伯。
2: 宣言。
1: 伯伯。
3: 你怎么来了？
1: 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3: 不要这么说，关你什么事啊？走，咱进屋。
1: 不是你跟我回去，
3: 讲明白说。
0: 大白兔，
3: 来，你坐。这事情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1: 伯伯，我爸说的没错，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是我考虑的少了。
3: 你是我抱着长大的，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你是个好孩子。
1: 伯伯，大家都特别担心您，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
0: 雪呀，我没地方，我真的没地方去
1: 啊。伯伯，咱家在桃花镇啊，咱有家。
0: 你爸跟你妈岁数也不小了，我不想再给咱全家添累赘，你就让我在这待着。我跟这管事的人都说好了，等我死了他们会给你们打电话。你干嘛呀？你起来。
1: 我从小您就在我们家跟着我爸在厂子里面干活，还带着我玩，在我心里你比我爸还亲。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爸，我给您养老送终，给您甩火盆，您就跟我回去吧，成吗？
0: 咱宣家怎么就成这样了？啊，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
1: 大爸，大爸，宣家会好起来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一定让您亲眼看到宣家好起来。
3: 我信你有这个本事。快起来啊，快起来。
1: 那咱回家。

0: 怎么办？爸妈，哎，甭后悔了啊！哎呀，哎呀，师哥呀，师哥，柳岩，没，但下次不要跑了，您再回去，你知道吗？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到屋里去。
1: 哎，爸，哎，妈呢？你妈上街迎你去了。哎，我给忘了。哎，赶快！哎，好。来来来来来。哎，妈，伯伯回来了，在家呢。
0: 我的老哥呀，你不是说在这闲着没活干吗？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联手，我们去造纸。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嗯。

0: 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千年玄家没有断啊，他仍然在做好纸，造出一张好纸。
1: 这就对了，
0: 啊啊，是是，
1: 都对了。
0: 我不难受，不难受，回来就高兴，回来就高兴。
1: 我真对不住你，
0: 是我对不住你。下次就别做这样的事儿了。
1: 不了，再不走了。
0: 这要了我的命呢、啊。12岁就在一起了，60年了。
1: 对不住了。
0: 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0: 200张够了啊，歇会儿吧。再多弄点呗，多弄几张，优中选优啊。你明天再优吧，秀梅说了，一天啊最多200张。哎，你这腰不行，你就坐下歇会儿吧。再说了，劳多了我也顶不上劲儿，这动作呀都拿不准。
1: 哎，星爷，
2: 喝吧。哎，
1: 小爸，这是给您带的奶粉、无糖的。天冷了，咱们换两套棉球衣。那天看您那鞋都破了，给你买双新的，名牌防滑的。
2: 这都是给我的啊？哎呦，可谢谢了。
1: 爸，
2: 嗯，
1: 给您带的膏药，还有中外的凝脂涂片。
2: 嗯，
1: 嗯，
2: 放书房去，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3: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嗯嗯，你们聊。哎，
4: 谢了啊，
3: 没事。这外地来的第二张主播呀，我们也全给配套了单独的一个房间，非常好的房间，这住宿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
4: 是这样，小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呀，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们多讨论讨论，对吧？小林，
5: 啊，
4: 谈谈你的想法。
5: 那我冒昧的谈谈我的想法，
4: 你可别冒昧啊，都喜欢你的直来直往了。
5: 是吧？
4: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吸引不到人，关键是怎么留得住人。这只要条件开得够，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到这边来发展电商事业。我觉得房间大不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打造出来，这样他们就会有归属感、安全感。
5: 那个老天爷呀，这每个人的想法都天差地别的。
3: 要这要那个，就是累死我，我也满足不了呀。那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嘛，有监管和预算、财务方面透明合规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空间，让他们自己搞？
6: 小陈，这些方面呢，确实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多讨论讨论啊。<笑>
3: 这样，我这个。
4: 下午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们了。你们好好的研究一下，谢谢你，小陈。
5: 好，您辛苦您，
4: 走，再见啊，再见啊。那个，你们先忙，然后我回来再跟你们说啊。别，不好意思啊，哎，彭书记，我说，怎么了？那个，欣然不好拒绝宣言啊，但是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所以他的意思是，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
3: 郑总说不定能卖您一个面子。这过两天，大雅斋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郑国辉要过来，你们赶紧梳理一下，人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能主动的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
4: 明白。
3: 难不成咱们请人帮忙，这还空着手啊？这个多。
4: 明白。
3: 走了，
4: 我回去马上落实。
3: 好，
4: 慢点啊。
3: 好。

0: 证明你看看，正好，真漂亮。哎呦，这张是有点意思啊。他从哪儿蹦出来的？
1: 这纸有点意思啊。啊？那你说说，这既有玉版纸的特点，也有白鹿轩的特点。哟呵，你还懂啊？
0: 嗯，爸，你还真别小瞧我，也许我懂的呀，您还不懂。
1: 嗯，好。
0: 玉版纸是宋朝的纸中极品，白鹿轩最早那是在元代道家用来写符箓用的，叫白鹿纸，后有大书法家赵孟頫用其书写，嫌其名字太过不雅，见到那纸帘之上啊，绣了鹿纹，故而更名为白鹿轩。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上用专供帝王，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您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
2: 你看看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哈。哎呀，你要让我说这一二三四，我可说不出来。
1: 你说这纸怎么样？
0: 好啊，一张纸上体现两种纸的不同风格啊，不同特点，这就叫优中择优，这就是优化创新啊。
3: 呦，你爸笑了，
0: 不容易。
3: 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你爸爱听好听的啊。
0: 哎呦，我这没看错的话，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
1: 对啊，
0: 爸，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
2: 是的，早都打上了，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你爸后来呀，又拉着我，偷偷又捞了不少呢，都有这水印。
0: 那这么说呀，我还能卖一批带绝版
1: 啊？行了，行了，行了啊！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现在但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那不把我给骂死？
0: 又认真了，就开个玩笑。
2: 你爸呀，是想捞一张高位祖宗的好纸，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哎
3: 呀，师兄你就别问了，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他们俩为这纸，哎，都快生病了，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
0: 哎，爸，您看啊，诚心堂纸算好纸，对吧？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你说真较个高下，我也说不出来。要我说呢，
4: 你说，
0: 你们不如这样，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留给后代传下去，这有意义的多。
2: 哎呀，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最好的纸。
1: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哎，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那就是好纸啊。哎呀，
5: 儿子，哎，
0: 怎么了？哎呀，
5: 你最近忙，你就先别回来了。家里两个老小孩有我呢，没事别惦记啊。
0: 行，那我没事的话，我也回来陪陪您，是吧？哎呀，
5: 你要是能把林姑娘带回来就好了。哎，你爸就高兴了。你爸那天还问呢，那小林姑娘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就很久没有看见她了，都想她了，我也想她了。
0: 人家忙得很。
5: 妈多聪明啊！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0: 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5: 那要是出什么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人家姑娘挺好的。
0: 是我的问题。
5: 那到底什么问题？
0: 没有问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5: 那我不管，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0: 行，放心吧，我肯定把她带回来啊。
5: 把她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0: 走了，
5: 小心点开。
0: 拜拜。

0: 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宣宝的横空出世，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他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宣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宣宝宇宙漫游系列，新品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1: 雅林主任，咱们就别客气了啊。
2: 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彭书记啊跟我谈过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大雅斋的文创产品啊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宣纸产业来做，他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呀，这话又说回来呀，有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啊，商场如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按照彭书记的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3: 您刚刚说支持是相互的，我觉得这话特别对，说得特别好，
4: 远亲不如近邻嘛。
3: 大雅斋呢，在这方水土发展，支持带动地方的兄弟企业，那这些兄弟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反哺给大雅斋。这剧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再结合我们刚落地的电商基地，形成文创产业链的闭环，进而主导全国的文创市场，拿到全国文创市场的掌握权。当然了，这个前期呢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但这里面的隐性效益是非常多的。你们大雅斋是最大的龙头企业，那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笔账您不亏。哎呦，
2: 你们看看，你看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以前啊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今天啊让小林主任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
3: 那我很荣幸给董事长画饼啊，这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2: 哎，辛总啊，你是桃花镇分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你什么看法呀？没关系的，畅所欲言啊，咱们不虚嘛。
5: 我想，如果像小林主任说的那样，都能够实现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要结合我们大雅斋的发展策略全盘考虑。
2: 张总啊，你听听，你听听，辛总不愧是我当初选出来的大管家呀，啊，看事情非常务实啊，这一点就值得你学习啊。啊，哎，雨晴啊，你怎么不给小林主任添茶呀？
3: 不是不是，不用了，来
6: 添吧。
2: 小云老师啊，哎，大雅斋分公司在辛总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呀、啊，当然这里头有你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呀、啊。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呀？
0: 我，哎，不是刚才你们在聊文创对端的事吗？是不是还没聊完啊？啊？
7: 小强老师，我想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
0: 哦哦，明白了。哎，董事长，你刚才想说什么？啊？刚才啊？

0: 我是想说呀，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呀，人的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这个机遇和平台要大于个人的努力。我们身边啊，经常会有一些怀才不遇的人，啊，而且这种人是非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机遇没有成正比呀。
1: 所以啊，换句话说呀，选择有时候大于努力。但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吧。可以，你可以双向奔赴。
2: 小莲主任，正好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啊。嗯，我们集团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 IPO 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想重点打造一批啊设计师的工作室。金总啊，哎，你知道吗？公司啊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打造设计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些设计师团队要把它打造成我们集团的核心创造团队。 最后呢，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小轩老师，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深度绑定合作呀？
3: 董事长，我这个人啊，戏码油精惯，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上不得台面儿。
0: 就算上不了台面，总得有点打算吧。今天咱们不聊明天的事儿，毕竟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也不知道，是吧？过天算一天，嗯。
4: 好，
0: 飞机票是几点的？
4: 到了。
0: 哇，小林主任，实在是抱歉，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次咱交流啊。好，
4: 董事长。董事长。

0: 林然，我最近在研究心理学，像你这种啊，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病理化表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
1: 轩言，你再说详细点啊。
0: 像你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长期被人否定，再加上你现在对别人的看法跟评价过度敏感，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不配被爱的错误认知，所以你才会经常性习惯地拒绝别人对你的好。
1: 我觉得轩言说的对，你让他给你治治。
0: 你还会自以为是的减少沟通，压抑情绪，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矛盾的升级，就像是你对我用断崖式分手来切断我们之间的情感。
2: 轩言，你说够了没有啊？
0: 丽然，我专门为你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要想解决你的情绪压抑问题，首先要从沟通开始。
1: 对，他现在就是情绪压抑，他当着你面嘴硬，那夜里想一想我都睡不着觉。
2: 连梦话说的，
1: 我还没说完呢。他一说到你和你爸妈他就哭，他表面上看着坚强，但实际心里，丽然，实际上心里都难受死了。
0: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咱们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完美，但是呢，从艺术设计表达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缺憾，找到它之间的平衡。那你们看啊，像这个面部这个细节，它太过于光滑平整了，像我一样这么完美那就没有必要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调整一下。嗯，
4: 彭书记。

0: 廖主任，赵主任，赵主任，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的个人问题，工作不能耽误，对吧？
1: 林家村龙头龙不做好了，就等着宣言去验收。我问宣言为什么不做了，他说他没心情。没心情能行吗？宣之故里，志在周到。我几个视频加一块，点赞都20几万了呀。这次我们的龙舟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宣言做的纸龙舟，他说不做就不做了。
0: 我没法交代呀，是，他怎么这样呢？哎，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党委班子一通过以后，就报到上级领导那儿去了。哎，现在这个市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说我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呀好好的做文章。
1: 啊，把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狠狠的带一波流量，你看，这宣言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是吧？廖主任，您看您也是宣言的老师，要不你去劝一下。他还哪认我这个老师啊？面都不给我见。
0: 对呀，
1: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
0: 我没法交代，但凡有一丁点办法，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
2: 对，
0: 我是。哎，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没时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依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你出面协调。
1: 不能这么
0: 任性，他不干就不干了。我们身上担着责任和担子呢。
1: 彭书记说的，是肺腑之言呀。
0: 这样吧，
3: 你呀，
0: 一会儿赶紧回办公室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3: 彭书记，
0: 回去想想。
1: 去吧。

0: 怎么样，配合的还可以吧？
1: 书记就是书记啊，
0: 谁没年轻过呀？哎呀，这点感情的事情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多少硬仗要打

0: 你来了。
1: 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洗把脸，好好准备一下。

0: 问你为什么不做指龙舟了？
1: 没心情，不想做。
0: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好了呀，你怎么能随意说不做就不做了呢？
1: 我这个人不就这么随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廖主任应该跟你说了吧？
1: 嗯。
0: 现在时间很紧急，他在前期的预热中一直把指龙舟当作最重要的宣传点。
1: 他说的比你说的要严重的多。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0: 那你怎么才能做？
1: 你让我做我就能做。
0: 好，那你做吧，我走。
1: 哎，林依然，你是我什么人你就命令我？
0: 你刚才说的我让你做你就做。
1: 那我让你别闹了你能别闹了吗？
0: 我闹了吗？
1: 你是在闹你自己，这事情不是因你而起，也没有人在责怪你，你干嘛要惩罚自己不放过自己啊？啊，林依然，哎呀，林依然，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害你爸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1: 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回到你原先的自己就好了。
0: 我给你们家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你让我当做没有发生一样吗？宣言，你知道每次你爸妈对我好的时候我有多愧疚你知道吗？
1: 你因为小时候的创伤导致你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所以你就逼着自己让自己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过去，你想要强大的保护所有人，你想要向所有人去证明你自己。没有人需要你证明什么，但有人在你身边心疼你爱着你啊。林依然，我很爱你，我爸妈也很爱你。我爸他刚醒来就跟我说他不怪你，我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爸妈他们现在有多想你，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去，想要见到你。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我把厂子给搞没了，现在那边冷清得很，没脸回去，但我又担心他们，担心他们不开心，不得不回去，我也很难受。李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吧，我想看到那个敢闯敢拼脸上带着笑的林依然。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2: 超稳的。
1: 喂喂喂！
2: 哎呀，
1: 体育教育专家。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未来，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兴

0: 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今天我们的这个导演说呢，女生队啊，今天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啊。
0: 我跟你说，我忍不住要剧透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1: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啊，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0: 来欢迎他们。你们好，
1: 欢迎五位。
0: 哇，青春靓丽啊。
1: 是的，来先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宗梦雅，来自巢湖学院。
3: 大家好，我是靳庆庆，也来自巢湖学院。
4: 大家好，我叫朱艺昕，也是来自巢湖学院的。
1: 欢迎三位来自巢湖学院的姑娘。
0: 好，来我们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啊，来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叫王芳琴，来自合肥庐江。
6: 大家好，我叫张然，也来自合肥庐江。
1: 四号五号呢是两位来自庐江的护士啊，
0: 对，
1: 白衣天使。那我旁边这三位呢是来自于巢湖学院啊，他们各顶各呀在体育上面都有专长啊。
0: 我说一下好不好，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专长是什么项目，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最好名次是什么。
2: 我是女子800米，然后参加过省运会，最好成绩是省运会冠军。
0: 省运会
1: 全省800米冠军啊。

0: 吃省第一。
1: 来吧，那个拿来三台冰箱啊，直接颁发吧。
2: 等会儿，
1: 人家全省冠军都拿过，
2: 还没闯呢。
1: 啊，还得闯是吧？
2: 还得闯。
1: 好了，来啊，五位，咱们先来在第一排冰茶瓶当中各抽取一瓶，第一排冰茶瓶当中抽吧。来，最上面一排。
2: 来，
1: 一起来吧，别客气。
2: 来，
1: 对。
2: 这两位护士听到那三个就冠军什么的，
1: 太怕了
2: 啊！
1: 没事，他们三个可以保护你俩啊。来，给大家看看瓶底儿，
2: 对，
1: 有没有冰茶贴呢？哦，那这一组是没有啊。那接下来。

0: 接下来五位姑娘做好准备，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们今天呢刚刚天空是飘着点小雨儿啊，
1: 是，
0: 所以赛道会稍显湿滑，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冲关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加小心，多注意。
1: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湿滑有可能更考验他们的身体素质。对于我们三位特别厉害的来自巢湖学院的同学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0: 好，转盘进入倒计时了。时间到，北下转盘。
1: 好的，我们五位姑娘选择一下你们想要闯的赛道，左边和右边都可以。来，哦，五个人齐刷刷的来到了左边。
0: 还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啊、
1: 是我们谁一马当先？一号，
0: 来吧，
1: 来吧，
0: 800米冠军啊！你要一口气跑过去吗？我不建议你一口气跑啊，因为今天呢赛道湿滑。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可以了。
1: 我们看看一号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啊？
0: 这是女子800米的全省冠军。哎，
1: 没事没事啊，稳住。
0: 其他的姑娘咱也不用那么客气。
1: 哎，
0: 我还是建议你一个一个通过啊。
1: 你是对我们哎，我们这些
0: 其他四位咱们可以去等待了。
1: 感觉有一种像我们一样在这里
0: 是的
1: 主持的感觉，陪着他闯关的感觉。
0: 别着急，别着急，上了赛道咱们就稳扎稳打，慢慢的啊。
1: 嗯，说实话啊，这个一号选手的运动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你看后面上的是四号这护士，五号的护士，你看看，两位也很勇敢啊。
1: 对，
0: 嗯，一号梦雅是率先通过了第一关，四号、五号目前的节奏也不错。
1: 是，哎，我觉得这一组真的是都很厉害啊。
0: 对的，稳一点，稳一点，
1: 小心点，五号。
0: 来，往上去一去，往上去一去。
1: 对，
0: 好的，
1: 漂亮。好，后面二号、三号也紧随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在我们的赛道上。

0: 我们的白衣天使也非常勇敢啊，来拉一把五号乘风。
1: 对，我们上岸的妹妹们可以在岸边等待着他吗？可以拉一把。
0: 真的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就第一关大家稳一点稳一点，大家闯的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而且速度还很快。三号没问题了，五位全部来到了第二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哎呦，着急了。
1: 不会吧，我们的一号落水了吗？我非常看好这个妹妹呀。
0: 两边都可以选啊，这一组是有四位都选择了右侧，
1: 比较少见。
0: 右侧我个人觉得难度会大一些，因为它的平台比较窄。
1: 哎呀，哎呀，又是几号落水了？
0: 第二关乱了啊！
1: 第一关其实
0: 三位都在第二关落水了，是吗？
1: 我们两位护士妹妹也落水了，
0: 这个落水速度快的镜头都没捕捉到。这二号和三号啊，是我们的摔跤冠军和柔道冠军。其实刚刚我们再复盘一下第二关啊，这组全部都选择、来来来，先到平台上，
1: 对，躺下。
0: 这组全部都选择的是右侧的这样的通道，其实左侧呀更

0: 元，恭喜二位穿越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1: 热煮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二号三号两位是我们的省级比赛的冠军啊。
3: 好的，看得出来二位都非常有实力，来脚下步伐快一点，再快一点。
4: 两位，一位是摔跤运动员，一位是柔道运动员，我就特别好奇这两个运动要是碰到一起谁更厉害。
3: 柔道跟摔跤一起比拼是吧？
4: 对呀，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项目，但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对吧，都是一个这个
3: 力量对抗，
4: 互相攻击。
3: 对对对。好，二位看得出来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这一关啊时机很重要。好的，谢谢。哇，站在了最高点，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4: 没问题。超稳。
3: 喂喂喂！
4: 哎呀，这个失误我都没看明白。

0: 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只剩下朱一新了啊，就剩他一个人了。
0: 对，我们的柔道一级运动员，好好加油，而且非常年轻了，21岁。来，你是今天女生第一组的希望，接下来这个关卡要小心谨慎一些。
1: 相信你在赛场上曾经面对过各种各样的敌人啊，不应该说是对手，不能说是敌人啊。但我们今天赛道啊，这样子的对手可能没碰到过啊。哎，这个位置不好，这个位置不好，这个位置不好。
0: 这是花式落水吗？

0: 们的第一组的种子选手啊，全部落水了，有点可惜啊。所以说这条赛道上啊，你这个身体素质是一方面，过关技巧是另外的重要的一方面啊。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欢迎大家，你们好。
1: 你们好。
0: 来，这一组五位朋友也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梁子欣，来自安徽宿州。
3: 大家好，我叫魏恋瑶，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贾宅飞，来自河北唐山。
5: 好的，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
6: 大家好，我叫钱新蕊，我来自安徽蚌埠。
7: 大家好，我叫潘兰兰，来自安徽铜陵。
0: 这一组呢，也重点给大家介绍两位吧，先来跟十号来聊一聊。
5: 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既然要重点介绍一下，来说说自己的特长。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然后我的职业我是一名工程师，但是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5: 退伍军人。
0: 是的啊，所以说这十号啊，我们要重点关注。虽然他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好像跟这个运动啊、锻炼呢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他身体素质一定很好啊。来看看我旁边这位六号，你看看这身形。

0: 现在是闯关校花。
1: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姑娘啊，16岁就参加过省级的比赛啊，也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好了，这一组五位姑娘，咱们去抽取第一排的冰茶，必有一个幸运瓶啊。
0: 对，因为刚刚呢，他们都没有抽中，幸运瓶是在谁的手上？

九位，加油，站稳扶好啊，姑娘们！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我们先在转盘上转两圈。

0: 的，我们这一组女生呢也是藏龙卧虎啊。刚刚我们有介绍过啊，不仅有我们参加过手球拿到第五名好成绩的，以及还有我们的退役军人，包括我们另外几位，我看了一下啊，平时也都喜欢在学校进行跑步啊，或者是体能训练，都非常的棒。来，请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哎，我们六号抽到，我们六号抽到幸运瓶的妹妹也没有选择中间冰茶赛道啊。啊，这一回齐刷刷的到了我们右手边的赛道吗？
1: 所以女生啊比较喜欢大家有什么事儿扎堆一起干。
0: 你就说我们喜欢凑热闹呗。啊，没有没有，我们这边八号和十号来到了我们左边的赛道吧。
1: 八号还有第一步就
0: 十号
1: 没踩稳，
0: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1: 打滑了啊，
0: 打滑了，真滑呀。现在六号在我们的赛道上，表现得非常不错。
1: 哎呦，这一步也是没迈起来呀！
0: 我刚夸完呀，我们这位参加过对吧省运会的妹妹。好，十号，稳一点，重心放低，越过去，拔住！哎呦喂，真是高难度啊！
1: 哎，赛道上怎么就剩两位了？已经有三位落水了吗？
0: 是的，好像在不经意间，我们有一位妹妹也落水了。
1: 九号、十号，现在是一边一位
0: 十号
1: 也落水了。哎呀，
0: 九号，
1: 接下来
0: 我跟你说，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就剩你一个人了。
1: 第一关啊。第一关就落水了四位，来九号，这时候你只能自己去冲了。九号是钱新蕊，来自安徽蚌埠，现在是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一名在校学生。
0: 是，好在他平时在学校也会跑操和体能训练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慢慢闯，这个赛道属于你一个人了。
1: 别着急啊，一定要看好，然后找好时机，该出脚就出脚。
0: 是。

0: 可惜啊，这一组精兵强将结果没有人通过第二关啊。那接下来我们把更多的祝福和好运给男生队吧。
1: 好的，
0: 看看男生队前两组的表现。
2: 哎，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2: 这个今天咱们也理解啊，有点下雨，刚下完雨，这地上比较赛道比较滑，对吧？
1: 但是
2: 女生表现不太好。
1: 对，但是呢，我们的这空气很清新，温度很适合闯关。哎，
2: 看一看这个男生队的精气神吧，来，有请第一组。
1: 啊，欢迎。哎，精气神不错啊。
2: 来，两边分开站。哎呀，这个子够高的啊！来，从那边开始，我们先认识一下。
1: 怎么就从那边呢？肯定从序号小的开始啊。啊，
2: 从我这边开始啊。啊，
1: 开始。啊，
2: 一号上我这边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舒晨，来自湖南湘潭。
2: 哎呦啊，湖南的舒城来到安徽，那你有没有到我们安徽的舒城去过？
4: 很有幸能够下次去吧。哦，
2: 哎呀，这一看应该是上大一还是大二？
4: 大一，
2: 对吧？看得比较准吧，是吧？那舒城有很多特产啊，包括茶叶什么的。哎呦，好帅哦！哎，

0: 很立体，是吧？自我介绍一下，
1: 哪里的朋友啊？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然后我叫刘云东。
0: 哎呦，来来，你给韩露仔细看一下，就是不都说男生帅是怎么浓眉大眼吗？
1: 嗯，而且呢，笑起来也特别的喜庆。
0: 你笑起来真好，不是闯关好啊，闯关好，才
1: 是主要他还有一个强项啊，
0: 什么强项？
1: 他是体育专业的，是吧？哎呦，
2: 哎呦，我是安徽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然后是一名退伍军人。
0: 哎呦，更了不得了！这个双重闯关优秀的身份叠加，对吧？
1: 是的，
0: 相信今天能取得好成绩。来，自我介绍一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于伟。
0: 啊，于伟，于伟的发型很有特点啊。于伟今天为什么看上去喜气洋洋呢？比其他人都高兴呢？给说说啥原因呢？
3: 因为今天我生日，所以我很开心。
0: 对吧，很开心是吧？所以呢，今天节目组呢也特别知道是你的生日，准备了一份，但是准备了一份大蛋糕，但是因为之前下雨嘛，没有送到啊，很理解啊。
1: 我生日礼物不是在高台吗？
0: 我给你唱生日歌吧。祝你生日快乐。后面四句等登顶成功之后再为你继续庆生，好不好？
1: 好，来，四号他生日你知道吗？
4: 我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你们俩不认识的吗？
4: 认识，同事朋友。
1: 啊，是一起报的名。
4: 对，一起报的名。
1: 那你的名字是？
4: 徐志勇，然后我来自安徽芜湖。
1: 好的，欢迎你们啊！希望你们共同登上我们的高台，拿到我们的大奖。来，这位朋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周谢。
1: 好，芜湖的朋友。嗯，
0: 来吧，各位，今天你看有过生日的，有体育专业的，相信第一组咱们就能拿分。有一个比较简易的、简单的赛道啊，叫冰茶赛道，当然看谁的手气好了。各位，请抽取冰茶。
1: 好，第三排。兄弟们，不要拿错了啊！
0: 好，仔细看一下，看谁有这份幸运。
1: 不是打开，是在平底儿。来，我们站回原来的位置，可以吗？
4: 来展示一下。
1: 3、2、1，请亮。平底儿，真的有哎。
0: 徐志勇，智勇双全的徐志勇拿到了，对吧？嗯，
1: 棒，
0: 恭喜你，你获得了这个简单赛道的闯冠权，把冰茶放到冰桶啊，放到这个展架上面。
1: 好，来，我们问一下志勇，会不会选择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
4: 必须的，
1: 必须的，有实力啊！来，请就位。
0: 出发转盘，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站起来，转的过程当中自己要思考了，怎么闯关。注意表情管理啊。这个转盘上面就能看出来，一号书城啊，来自湖南湘潭的书城就有点紧张。
1: 是的，刚才我们也跟湖南的小伙说来着，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和我们安徽的一个地名是一样的，书城啊，离我们合肥不远，也就个把小时的距离，可以开车自驾，或者是跟朋友一起，那边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对吧？书城小兰花特别有名，
0: 茶叶嘛，特别有名。
1: 哎，为什么叫书城？因为它是诗和宜居的城市。哎呦，哎，所以是人杰地灵啊。
0: 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于伟是吧？
0: 过生日的于伟率先落水，
1: 好，落水也快乐啊。

0: 急，别急啊！
1: 别急啊！一号树上显得有些着急。
0: 好，不计时的比赛，大家还是要稳中求进啊。
1: 但是我们心里边在暗暗较劲。
0: 我们二号刘延东，还有我们的一号舒城。
1: 你知道，我们一波男生凑在一块儿，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这种胜负欲。
0: 好的啊，这个头带的好，来，还剩一块浮板，小心啊！你看，我们男生队还是很团结的，什么胜负欲啊？
1: 那你看的团结都是表面现象。
0: 你看很团结。
1: 五号啊，五号最后一个出发。
0: 好，五号一啊！哎呀，
1: 脚法不太好，一下绊在了赛道上啊！好，目前呢，通过第一关的有三位，一、四、二号，各位努力吧。
0: 好，大步啊，步子大，跟上节奏，很好，非常好。
1: 二号刘延东率先通过第二关，就有机会啊，等一下再给到这个二号画面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啊。二号确实是刘延东，很帅很帅。
0: 四号智勇双全也过来了。接下来是一号登场，
1: 一号舒城。
0: 好，来中心稳住，我的扶一下，扶一下。
1: 刚才一个踉跄啊，一个趔趄啊，险些那个仰过去，还好啊。目前还是一二四号通过了第二关。啊，这个一号舒城在跟我们摄像大哥说：“给我镜头，

0: 他这样，哎呦，
1: 好，过水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二号刘延东的表现。
1: 刘延东没问题啊，这个体育专业的。刘延东，你听到没有？你没问题啊，你是体育专业的。这叫什么？心理暗示。

0: 生组队员来到时空之门。
1: 好，按照号码排的顺序，二号先来。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好的，我们这位体育教育的学生刘同学，
2: 阿斌觉得他特别的帅气啊，
3: 一直在夸他。
2: 真帅假帅，脚底说了算。
4: 啊，登顶了，
3: 脚底。
4: 啊，因为今天好好看
2: 这些都靠脚底啊。啊，前面的人不都是脚底打滑吗？
3: 对，这靠脚底登上高台，我来看看帅不帅。
2: 你是看脸啊，不是看脚底啊？是本领看脚底。
3: 是的。
2: 颜值还是要看看脸啊。
3: 我觉得就目前刘延东的闯关状态来说呢，我觉得他是非常不错的。
2: 值得帅哥二字是吧？
3: 对，而且刚刚一直在强调啊，他是安徽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体育教育专业。

0: 刚要提醒你，你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刚才二号的落水确实有点可惜啊，我们来看看四号能不能弥补遗憾。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

0: 好的，让我们恭喜今天男生第一组的独苗选手徐志勇来到了我们的倒数第二关，看一看选择报哪一个更加的稳妥。
1: 这真不容易啊，这闯到倒数第二关了，这就
0: 这个是小火箭来了，他选择小火箭。哦，
2: 这个是小火箭，
0: 来抱住了。
2: 哦，有了，荡起来，
0: 加油
1: 啊，看落地，没松手。

0: 来，注意，并且预判落脚点。好的。
1: 哎呀，跌跌撞撞啊，终于这一分来了。
0: 好的，最后一关，目前看这个体能是非常充沛的状态。
1: 你确定吗？我觉得可能也是充沛了，但累也真的是有点累。低头低头，小心头顶。
0: 好的，恭喜志勇成功登顶。首先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2: 你激动啊？
0: 激动对吧？刚刚跟陈启在说，我说你的体能还是一个比较充沛的状态。陈启说应该也消耗了不少的体能，自己感觉怎么样？
2: 还可以再来一点。哎呦，
1: 果然锦上你火眼金睛啊，
0: 对吧？智勇双全，智也像他的名字一样，智勇双全。来，这个胜利时刻，首先开启我们的冰箱，来上一瓶我们好喝的冰茶，口味自己选。
1: 选口味啊。
0: 好的，来。

0: 徐志勇来庆贺一下，喝口冰茶。就是我观察得很仔细，我觉得他智勇双全的点是在倒数第二关那个落点上，如果用脚可能八成就落水了，但是他用臀部，哎，面积大呀，哎呦，厉害啊！
1: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智勇智勇果然英勇，帮我们男生队啊，第一组就率先拿到一分。来，我们看看第二组的表现。
0: 好，来欢迎，
1: 欢迎大家。
0: 好，这一组一共是五位男生，欢迎你们。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我们先从六号开始，可以吗？
1: 好嘞，哎，六号你站反了。
0: 来，可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站好吗？
2: 你这样，你站到这边来，哎，你站到那边去就好了。
0: 好，来，
1: 六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管炳金。
1: 啊，你觉得你来到这个相亲中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长得高。
1: 长得高。啊，是挺高的哈。啊，来吧，这位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王思琛，来自安徽淮南。
1: 我看今天那个选手资料里面啊，有几位是同学一起来的，是吧？
0: 嗯。
1: 在第二组有几位是你同学？
4: 这个八号。
1: 啊，八号，你俩是同学哈，那所以过关的时候，尤其前半程的时候，互相照应着点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葛一林，来自安徽亳州。啊，
1: 他是你在学校里面关系最好的同学吗？
5: 可以算是。
1: 可以算是，啊，就是还不是最好的，是吧？好嘞，好嘞，我明白了。
0: 不是，是这样子的，
1: 我是来捣乱的。
0: 看看今天闯关的这个最后的成绩，如果登顶了，那就算。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有一定的经验了啊。
1: 嗯，你觉得第一组表现怎么样？实话实说。
2: 挺好的，有登顶的吧？
1: 有登顶的。嗯，第二组能保证几个人登顶？
2: 五个，
0: 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得罪。哎，
1: 来吧，试试吧，各位转盘就位。
0: 好，这边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拎口令。Three, two,
0: one, go！ 啊，这组也是自信满满啊，跟我们夸下海口，舞台比较都能够冲上高台。
1: 我觉得这个转盘啊，转的速度还是有点慢，离心力不够。
0: 我那会儿就提男生转快一点，女生转慢一点，
1: 得比现在再快3倍，能把人甩出那种状态。我就喜欢看那样的。
0: 你喜欢，人家不喜欢啊，还是得考虑到上赛道之后的这个安全系数。好的，来，
1: 各位选手，请出发，可以走了。等啥呢？有点迷路了呢，我看你啊。好，出发。现在呢，这个阳光已经出来一点了，所以说呢，赛道也比第一组上场的时候要干爽多了。加油，通过的概率还是很高的。6号很显然平衡不太好。

好，七号讲一下用什么方式通过啊。过得小心翼翼啊，非常谨慎。我看到他膝盖在抖。目前在第一关卡的是十号郭浩峰和六号管炳金。十号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啊。

0: 采取的是膝盖过关法，何毅林。
1: 就是男生的个头高，腿长，核心力量好，选择这种过关方式呢，慢是慢了一点，但是也不错啊。
0: 来，五位兄弟一块击个掌吧。
1: 来，加油！
0: 第一关一个都不少，来击掌庆祝一下，漂亮！
1: 加油！
0: 加油！一起挺进第二关。
1: 一般男生都选择右边啊，当然也可以选择我们扇叶较大的左边，都可以的。好，来稳住。
0: 其实啊，那个火箭尾部啊是有斜坡的，有个45度斜坡。这个火箭的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平面，但是窄一些，下半部分宽一些。
1: 好，六号已经过去了，我们来看看这位七号。今天我们这组男生是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从小到大有条不紊的进行闯关啊。好的，八号，哎呀，真不赖呢。
0: 顺利通过。
1: 好，九号。
0: 九号在第二关还没完全放开啊，胆子还是显得有点小。

0: 二俗表现的也是齐刷刷的，集体到位啊！
1: 选择的是让实力较弱的六号选手啊，关炳新率先突破第三关，哎、啊，叶叶。

这样的啊，我是觉得个子高的男生有这种弹跳的能力，可以选择跨过去。好，还是选择往下钻的方式也是可

0: 之门。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率先登场的是七号。
2: 好的，七号选手唱得不错，而且目前第二组男生吧，我算了一下，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只有20岁。
1: 20岁，就是比那个，就你比你大2岁呗。
2: 对，是的。
1: 你就是说前面的男生是因为年纪过大或者过小落水的吗？
2: 不是，20岁不是正年轻、正当冲的时候吗？
1: 是。
0: 像我们20多岁的人啊，正是好时候啊。
1: 这组的男生啊，不仅是年轻，而且运气很好，因为他们闯的时候啊，天气稍微好一些了。
2: 对，其实刚刚第三关我观察了一下，各位选手的弹跳能力，包括他们的核心都非常强。好，这个球啊，当下一个球下降的时候，对了，就是你最好的出脚点，而且落脚点也非常重要。
1: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啊，直到男生这一组开始闯关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天时真的太重要了。
2: 而且现在在赛道上的七号选手王子琛也是本组年龄最小的选手，他只有18岁。好的，接下来看一看报哪个更合适。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嘞，没事，咱们这一组啊，冰场马壮人又多啊。
2: 我跟你说啊，八号选手是我自己认为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选手。
1: 怎么说？
2: 因为从最开场到现在，他的发挥都非常的稳定。
1: 直到刚才这一刻把你吓了一跳啊。
2: 对，稳定啊。哎，连续两个球的落脚点啊，包括位置都稍微偏后了一点。我看好你啊，葛一林，也是一名大一新生了。
1: 还有两个球，他这个过关方式不好，实话实说，但他控制力比较强。
2: 对，完全哎。不经夸，
3: 哎，这个太可惜了。
1: 本来以为你弹过去了，结果又弹回来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1: 哎呀呀，速度点慢，哎
2: 呀，我都不敢说话。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来，第二组男生的希望啊，
2: 哎，刚才这个过关才是一个正常的过关方式啊。
1: 这刚刚第一组男生登顶成功一位，第二组还剩下你最后一位。

0: 还有机会。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这一组没机会了，是吧？我们就是只能等待下面两组。
0: 我说我们后面还有机会吗？
1: 那我们调整一下好不好？
0: 那来吧，我们看看女生队这一组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0: 接下来又到我们女生队了啊，这个前两组表现的不够好，希望第三组和第四组的姑娘们能够给力一些啊，来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这一组也是有五位啊。
4: 你们好。
0: 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张恋，来自安徽黄山。
6: 大家好，我叫王红丽，来自安徽安庆。
7: 大家好，我叫窦怡凡，来自江苏太仓。
0: 欢迎你们。
4: 好的，到你们了。
8: 大家好，我叫李香龙，来自安徽安庆。
9: 大家好，我叫蒋雪丽，来自安徽阜阳。
0: 这一组当中呢，一号二号是一个宿舍的，对吧？
8: 是的。
0: 现在哪个学校？
8: 在安徽医科大学。
0: 最近安医大的同学来的很多啊，然后这一组的三号四号是好朋友。
4: 对，
0: 是吧？
4: 你们俩谁报的名啊？
8: 我们一起报的。
4: 一起报的。那今天一定要一起登顶成功，好不好？
0: 五号虽然是自己来的，但是来到这儿冲关呢，咱们除了拿大奖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认识新的朋友，
4: 对吧？
0: 所以一会儿大家是一组，一定要互相帮忙啊！来，姑娘们先来在第二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一瓶吧，第二排去抽，哎，每人抽一个，不能换瓶啊！好了，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人抽中。有人抽中幸运冰茶瓶啊，一号，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也可以走两边。好了，来，我们可以把冰茶放回原处，然后上转盘了。加油加油，站上转盘，站上转盘了，我们准备冲关了。

0: 好，我们期待这一组姑娘们的表现，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这一组也是有五位姑娘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这一组也是有五位姑娘啊。这五位姑娘当中，四位安徽人，一位江苏人，
1: 而且呢有两两都是好朋友啊，一起结伴而行。
0: 这江苏姑娘这个姓氏很有特点，姓杜，
1: 名字很好听，
0: 杜怡凡，杜董，现在是在安徽大学住的啊。姑娘们到站了，请下车。
1: 他们说我们也没坐过这么晕的车呀，
0: 转了半天还在原地。好，看看大家怎么选择啊？有一位可以选中中间，看你选不选。
1: 哦，看来大家还是喜欢结伴而行。
0: 是的，
1: 想要一起，对不对？
0: 四位现在处于观望状态。就四位选择哪边啊，取决于目前在赛道上的五号的表现。
1: 就如果五号表现不是很好的话，
0: 对，
1: 大家就会换，是不是？
0: 你看现在大家就分头行动了，三号走中间了，四号走左边了，三号稳住，三号稳住，
1: 小心啊。对，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

0: 茶，它相对而言材质会比较硬。
1: 对，嗯，还有就是它不会左右两边的那么倾斜，
0: 对，它
1: 不会歪歪扭扭的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稳稳当当的去走，就像三号这样啊，就很容易通过。其实前两天还有女生抽到了我们的，哎呀，二号落水了。前两天还有女生抽到了我们的这个幸运冰茶瓶，然后一口气儿从中间这个冰茶上跑回去的。好，这一组总的来说呢，还可以啊。
0: 对，已经有两位上岸了。
1: 哎呀，一号落水了。

0: 一把啊，四号。好的，这一组是三人通过第一关。
1: 是的，恭喜你们。
0: 第二关，左右两边可以选啊，我建议大家是走左侧，然后贴着左边走。因为你看左边的这个平台要宽一点啊，对吧？这个扇叶要宽一点。很好很好，姑娘，
1: 太棒了。嗯，
0: 这一组啊，虽然咱没有体育生，但是其实大家表现得非常好。
1: 好，接下来上我们第二关卡的是我们的三号，三号也非常的棒啊，
0: 节奏控制住了，这个关卡就变得异常的简单了，
1: 真的如履平地啊。我们这几位妹妹
0: 来看看四号，
1: 这个
0: 号，哎呦，滑了一脚下没关系，
1: 小心时间
0: 不好、啊、能不能来得及手，哎呀，滑了一下这个节奏啊赶得就不好了。那么三号五号来闯第三关了，第三关咱们不允许掉队啊，这一关本身落水率不高。

0: 小心这个时机不是很，哎呀，你出脚出晚了，如果你想跨越的话，你在那儿跨，你肯定跨不到平台上啊，非常可惜啊。
1: 本来胜利在望啊。
0: 是的，三号豆豆加油，移动一定要迅速，往里钻。

0: 钻。好的，三号是比较娇小啊，所以这一关过起来呢也是有优势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节奏把握的还是很好。
0: 是，来自我们江苏的姑娘啊，来往里钻。好了，这一组五位姑娘只有三号豆豆成功突围。来吧，到达后半程，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那么恭喜三号选手窦怡凡啊，来自江苏的朋友。接下来的个人赛段好好闯啊，前面感觉经过了很多的挫折才来到这里。
1: 姐妹们也不容易啊，剩你一个独苗了。
2: 哎，脚下的步伐再快一点点。
1: 还好，赛道转速也不快。
2: 我吓我一大跳，
1: 小鸭子都出去半拉了。
2: 我做一个急刹动作，这个天气原因啊，赛道有一点点的湿滑，所以接下来自己要格外的小心。
1: 轻跳轻抱啊！哎，这个落点非常的好。
2: 好的，来，
1: 不着急啊！哎呀，慢了一点点，慢啦点，慢啦点，慢啦。
2: 节奏不对呀。
0: 三组过后，女生依然是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啊！
3: 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0: 最后一组了，来吧，登场！这一组是1、2、3、4四位姑娘，
3: 你们好。
0: 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赵田，来自安徽宣城。

0: 哎，这一组我觉得有可能有希望。八号选手的名字我觉得很特别，姓居，而且这个居是加王字旁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后面一个字是赢啊，这个当时爸爸妈妈怎么给你起这么好名字呢？

0: 是当年我们安徽卫视一档王牌节目《
1: 超级大赢家》，
0: 然后他姓居，就叫居家，
2: 啊、不是不
0: 居营啊，
2: 居营。
0: 对啊，姓这居家也挺好听的。
2: 对，说明跟我们安徽卫视
0: 好有缘分呐、啊。
2: 然后现在又来参加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希望你今天也可以赢，好不好？哎
0: 呦，等我们安徽卫视在搞这个台庆的时候，一定邀请你来啊！
2: 真的。
0: 好，那这四位姑娘呢，是我们女生队的最后四位了，她们没有幸运瓶了，对吧？好，那咱们就直接站上转盘吧。
2: 来，
0: 请就位，四位，
2: 请就位。
0: 姑娘们啊，一定做好准备了，一定加小心了，咱是最后一组了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我们安徽卫视确实有特别多的节目啊，陪伴着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成长啊，超级大赢家呀，飓风行动啊，还有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啊，也感谢大家

0: 一直以来对我们安徽卫视的支持。
1: 非常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啊，当然也感谢我们这些今天青春靓丽的选手们。
0: 是的，你们是最后一组了，所以慢一点没关系啊。
1: 对对对，我们等你们。
0: 请下转盘，四位姑娘先来选择一下，是走左边还是走右边？今天是左边右。

0: 现在八号和六号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1: 嗯，不着急啊，不着急。我们说了，第一关可以慢慢来，因为今天女生队的落水率太高了。
0: 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当中有人可以登上高台，登顶成功啊！
1: 是的。一个一个过没问题的，今天在我们看赛之前是下了点小雨儿，所以会有些湿。

0: 后面九号和七号也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1: 嗯，
0: 那边六号已经快上岸了。
1: 是的。
0: 哎呀，小心小心。
1: 嗯，大家保持点距离，不要互相干扰。好，六号上岸，
0: 恭喜。好，这边八号和九号，小心啊，慢一点没关系。
1: 稳住稳住。
0: 七号，小心脚踏滑，这边九号
1: 滑落水中了，九号很可惜啊，从侧边滑下去了。七号来拉他一把，六号，六号七号顺利上岸，八号应该也没问题了。
0: 六号七号可以到这边来帮助一下我们的八号，我们的八号就剩下最后一个小摩托艇了。
1: 是的，来，大家一拉就上来了。下腰鞠营，好的，六七八来到第二关，第二关咱们争取都不落水啊！上到我们的小飞船上之后，别懵，全神贯注的集中注意力。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很可惜，六号、七号。
0: 小心一点，
1: 时机时机
0: 时机很好，
1: 七号不错啊，时机赶上了，我们就大踏步的往前进。
0: 对，八号找准时机啊，不着急，对，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
1: 来自安庆的鞠莹，加油。
0: 是从小看着我们的超级大赢家长大的啊，
1: 很好很好，再来一下。哎呦，这个时机不是很好，
0: 不
1: 是很好。
0: 哎呀，
1: 时机不好啊，很可惜。来，七号到第三关，七号高一梦，

0: 慢慢的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迎接后半程的挑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我感觉白宇刚才那个过来了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2: 是的，来脚下步伐再快一点。这个就不仅仅是第四组女生的希望了，是今天所有女生的希望。
1: 这个大家不要怪他们，今天赛道确实是滑。
2: 是的，
1: 刚下雨了。其实每个人来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赛道上，都想把自己最好的风采拿出来，但是呢有各种原因嘛，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吧。过关方式对的，保持轻一点，保持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哎呦，
2: 这一关今天落水率很高啊。
0: 好了，确实今天这个天公有点不作美啊。我们今天女生虽

0: 虽然大家这个很强，身体素质很好，但是没有赶上特别好的天气，所以我们女生就一分没有了啊，
1: 非常的可惜，
0: 非常可惜。
1: 下次再来吧，
0: 下次再来，来关注一下男生最后两组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收看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哎，又回到我们男生队了，来有请下一组。
1: 重拾信心，重燃希望啊！
0: 欢迎大家
1: 来。好的，好，这边一号在我这边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黄冰冰。
1: 冰冰很有意思，他觉得自己是年纪大了是吗？
3: 对对对，马上都快40了吧。
1: 马上都快40了，你说吧，这个男人40一枝花也不能算年纪大，但是对于可能闯关来说稍稍年长了一点，但我觉得年纪大好呀，对吧，沉稳啊，是吧？
3: 对对对对，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好，今天把这个头带好啊。来，这位小哥叫什么？
4: 好，大家好，我叫刘凯源，来自安徽淮南。
1: 今年多大？
4: 今年20。
1: 20岁，哎，年轻有为啊。

0: 我年轻
1: 啊，年轻，年轻，这我，哎，你觉得四十多岁算不算年龄大？
0: 是正值壮年。
1: 哎呦，谢谢你，我就四十多岁啊。来来，四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那个安徽芜湖的陈鹏。
1: 啊，要想闯关闯得好，声音一定要先放得开。来，再喊一句，来，哎，给自己加点油吧，给队友加点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嘞，得释放出来啊，把勇气、信心释放出来。五号看得出啊，今天是有备而来，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费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哦，是来自那个安徽师范大学的一名体育专业的同学哈。哇，是吧？就很厉害了。刚才呢，第一组和第二组的都有登顶的，希望我们这一组呢也不能差了，好不好？来吧，
4: 好来，
1: 各位，请抽取冰茶。
4: 看看我们。第四排啊，最后面最下面这一排有没有幸运的专属赛道能抽出？
1: 来，我数三二一，一起亮底牌啊！来，三二一，请展示。有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4: 很好，大家很公平。来，把我们的冰茶放在冰桶里，请就位。
1: 来，请转盘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这组呢是由这个五个年轻人组成的，因为我刚才想起了一个，这个说自己四十多，那个四十多算年轻人啊，因为我就四十多。好，大家做好准备了啊！我们说热身，热身的同时还要热心，把自己的信心先预热起来。好，出发了。两边都可以走啊，看看自己擅长哪一边。这个一号啊，像去洗澡试洗澡水似的，小心翼翼的，生怕烫着。哎呦，我听到扑通一声啊，男生队这组有一个率先在第一关就落水的啊，
4: 刘凯渊。
1: 哎呦，蜻蜓点水一般一晃而过。
4: 好，我们来看看啊，已经有人成功的来到了我们的对岸啊。这里等一下，四号稳住了啊，不错，救回来了。来，陈鹏，
1: 如果说三号的过关是蜻蜓点水，那么那就是二十多岁的过法。我们看一下一号，这是我们四十多岁的过法。
4: 五号一溜烟竟然过去了，已经。
1: 我们稳扎稳打，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四十岁了，没有太多试错的机会了，所以缓慢一点，慢慢来到第二关。目前呢，一三四五顺利的来到第二关。四十岁的一号大哥始终是

0: 兄弟们打头阵啊。大哥你给打个样啊，
1: 待会儿
0: 三号过关，看得出来非常擅长啊，每一关都能很好的掌握到这一关的通关技巧。40岁的一号选手呢，在用心的观察啊每一位的这个过关成功的方法，从中汲取经验。这个叫老谋深算。
2: 什么叫老谋深算？人家才37岁。
0: 不奔四了吗？
2: 他是什么呢？他是觉得让年轻人先来，哎，我们年长的，哎，你看，在最后托底儿，你看多棒！好，加油！
0: 第三关呢，一定要考验反应能力了，综合实力了。还是用这个前两关来看，冲关最强的、水平最高的三号选手打头阵。
2: 哎，你别说啊，三号面带微笑在闯关，蒋志祥。
0: 他的信条是笑着过好。

0: 们赛道上的是五号选手费星宇。
1: 老大哥，一号选手总是断后啊，等一下下半程的时候啊，大哥你能不能先打个样？

0: 欢迎四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
1: 好，恭喜四位。
2: 来吧，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 好。
3: Go！
1: 来了啊，我们的冰冰。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 好。
2: 终于啊，在我的再三劝说之下，一号大哥黄冰冰啊，率先打了样。
5: 怎么就大哥了？
2: 他最大呀。哦，他奔40了，
5: 37岁，正年轻。他身体状态还是不错，来这一关要注意啊。
2: 哎呀，大哥，你看你率先出发就落水了。
1: 好，大哥，赶紧把你的发型理一理啊！哇塞，还是很帅的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Go！
2: 三弟出发了，三号弟弟嘛，简称三弟嘛。哎，
1: 师徒四人去取经似的，什么三弟啊？我在想，
5: 确实年轻。三号也去，哎，年轻啊，没经验，19岁。

0: 热就冰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0: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1: 就不要九万里了，就能把这两关过了就不错了。
2: 先来高台再说。
1: 好，前面两位啊都在这里落水的，所以你想一想怎么过，落在球的中间位置。
3: 这说容易，这说容易，真不好落。哎，他的位置还行，再控一控力啊。每次都担心你往前，但还好啊，你手脚并用，控的还是比较稳。
1: 对，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掌握了方法，
3: 找到感觉了。

0: 白了，考验的就是全身的核心力量。好的，没问题，接下来不着急，
1: 找准自己想抱的啊，
0: 看看拥抱的功夫怎么样。
1: 主要他这个个儿也还不错，所以应该跳起来不会太来，不会太来，不会太啊！选了一个特别不好抱的，
2: 手滑了，我的心碎了，又一位选手落水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五号后发制人呢，他在下半程的动作很漂亮。
2: 开玩笑，人家是体育学专业的减三学生。哦，
1: 又是一位学体育的，今天来学体育的挺多的。
2: 挺多的，但是目前没有一位站上高台来到你们的身边，还是怪不好意思的呢。
1: 没事，你又不是学体育的。
2: 我也学过体育，开玩笑。
0: 我是学口部操的。
2: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1: 你们管这叫体育？体育老师来都要揍你们。
0: 腿部肌肉也是肌肉，也需要锻炼吗？
2: 是真练过，我练过短跑和游泳，还比赛过呢，还拿过奖呢。哦，
1: 韩露是真的曾经当过运动员的。
0: 对，等一下韩露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游泳的速度。
2: 希望啊，这位状态松弛下来，不要紧张。
1: 好的，抱住了，抱的还可以，看看下落啊。
2: 好，下落。
0: 哎呦，下落就特烦恼了。

0: 还有，我们还有一组，还有很大的机会。
1: 那我们的口号就是还有机会，对吧？哎，
0: 还有机会，来，有请下一组。
1: 还有机会，来吧。
0: 欢迎各位
1: 帅哥，来，怎么着？那位，那位这么嫌弃我吗？
0: 你是害羞吗？你本来应该是韩露那组的。来，从我这边来吧，是吧？六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朱春芽。
0: 哦，你们同学或者家人有没有说你是特别腼腆型的那个性格？
2: 有一点，
0: 是吧？你觉得就是腼腆一点好，还是开朗一点好？
2: 开朗一点吧。
0: 好嘞，等闯完关之后登顶高台展示你开朗的一面。哎呦，七号的发型有特点，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李永顺。
0: 好嘞，加油。那边有，我看你那边有肌肉。
1: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要着重介绍一下，已经有人在热身了，叫什么？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亳州涡阳，我叫张俊光。
1: 他不仅是健身教练，还是
4: 游泳教练。对，我小时候就一到中午的时候就喜欢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对。对，所以今天我来到了这里，也算是实现了我小时候一个梦想吧。对，所以今天必须拿下。
1: 好，哎呦，说的老感人了。从小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对吧？厚积薄发，等了这么多年，我跟你说，现在已经实现愿望一半了，后面那一半靠你自己，加油啊！
0: 加油。
1: 好，他有口号，
4: 必须拿捏。
1: 好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刘在勇，来自安徽巢湖。
1: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俩站在一起，他的气势太强了。
4: 必须的。
1: 不是，我们这组不是说只能有。

0: 台冰箱，还有其他的冰箱你也能拿，给自己加个油，怎么样？
1: 加油！
0: 好，
2: 加油！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冰箱喝冰茶。来，请抽冰茶，看一看。
0: 第四场，
2: 谁的手气好啊？
0: 第四场啊，来回到原位。
2: 来，我喊三二一，请亮底牌啊！
0: 来，回到原位。
2: 三
0: 二
2: 一，请亮牌。哎呦呦呦！恭喜恭喜我们方便面头型的七号选手，
0: 什么
2: 抽取到了中间的冰茶赛道，请把冰茶放入冰桶。
0: 什么叫方便面？你这说的，来来来，小来、这个、小哥，来来来，过来，我问你，他说你的发型怎么是上方便面呢？你这明明就是淮南的牛肉粉丝汤的粉丝嘛，
2: 是吧？
0: 是吧？
2: 是的，这个叫啥？我不好意思，我时尚我可能有点落伍，这个叫离子烫还是锡子烫还是？
3: 这塑造纹理。
0: 听懂吗？他40多岁了，不懂你们的时尚，好吧？
2: 这样烫能显得脸小是吧？
3: 不是，显得我很帅。啊！
0: 什么脸大脸小的？我们就是帅。哎，
2: 我有空我也烫一个，来吧，请就位。你可以走那个中间的冰茶赛道啊，会简单一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不好意思，我时尚我可能有点落伍，这个叫离子烫还是锡子烫还是？
3: 这塑造纹理。
2: 这样烫能显得脸小是吧？
3: 不是，显得我很帅。
0: 我就是帅，哎。
2: 我有空我也烫一个，来吧，请就位。你可以走那个中间的冰茶赛道啊，会简单一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知道吗？七号是来自我们安徽淮南的朋友，所以我就联想到他的发型有点像粉丝汤的粉丝呢。
2: 那是没煮熟的粉丝。
5: 对，怎么总是说我们淮南的这位小伙子
0: 帅啊，跟你一样帅。
5: 哦，帅。
0: 对，淮南的朋友能不帅吗？
5: 他中午来之前肯定是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
0: 是的，所以现在准备冲上赛道找你拿瓶冰茶。
5: 可以。
0: 好吧，正好。
5: 满足他。嗯。哎
2: 呀，来吧，四位放开啊！放心大胆向前闯，八号看得出来兴奋了，看得出来今天是来圆儿时的梦想来了，冲得特别快。
0: 好，来了啊，我们淮南的朋友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2: 这个淮南牛肉汤就上咱们的冰茶，真是好的，很好的搭配。
0: 哎，是的啊。
2: 八号。哎呀，
0: 八号过去了，同时七号落水了。啊？
2: 牛肉汤落水啊？不是，
0: 那这不提牛肉汤吗？
5: 牛肉汤泡汤了，
0: 挡带汤带水的。
2: 他头发留太长，挡有点挡视线。
0: 哎，我怎么感觉还少一位呢？
2: 水里呢呗。
0: 水里找找。
2: 哎，赛道上现在少一个人。哎，刚才出场的是四个人，已知有一个落水，有两位在我们视线里边，还有一位呢。
0: 还有一位呢，落水了吗？啊、来瞅瞅来。
2: 落水了。
5: 悄悄在这边，
0: 九号，九号第一步就落水了。

0: 轻轨守护。
1: 不拥抱一下吗？庆祝你俩成功过关吗？好嘞，
0: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恭喜二位啊，来到第三关。
0: 哇，这两个人真的啊，携手共赢，速度也非常快。
1: 我们把这次闯关的尖子声和末尾声排到一组来了。

0: 去拿捏啊，记住你的口号。
1: 轻松拉力。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里怎么能跑偏呢？
1: 这组成功拉低了我们今年的通过率。

0: 约号来到时空之门，
1: 多不苗苗。欢迎六号独自一人闯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没想到啊，就是出场的时候就特别内向的六号选手来到了这个时空之门。
3: 出场内向也不代表他后面不会厚积薄发，对不对？朱春阳目前的闯关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希望继续保持。
1: 你像我都是刚见人很内向，后来就越来越不内向，
3: 有个过程。
1: 对，半热型。
0: 哎呀，留给男生队的时间和机会都不是特别多了，
3: 就机会只有他了，他是全男生队的希望。
4: 好，来，可以踩在球上吗？对，这样好发力啊。好的，稳住啊，稳住。

0: 男生队第四组，跟大家说个抱歉啊。第四组这个几位选手啊，成功拉低了我们今年赛道的通关率，悉数落水，没有一个登顶的。
1: 就是其实前面跑的状态都特别好哈、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可能有点小紧张，或者说是可能有那个水雾的干扰，所以就失误比较多啊。
0: 总而言之呢，今天女生队、男生队啊，大家一起玩的还挺开心、挺快乐的。阳光天气又不是特别热啊，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南汇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明天见。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找黄姑爷。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纸厂，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

0: 坚持创新。
1: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2: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3: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4: 啊，我们当时看的，
5: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6: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7: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8: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6: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9: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8: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8: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2: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迎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2: 让宣纸变得有钱。
2: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6: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2: 不只能这么做。
8: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3: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4: 要造好一张好纸，
15: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6: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8: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1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

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夏天胳膊酸麻，手指像针刺，别总怪睡觉压的。
1: 这是你的颈椎在求救，夏季空调之吹是颈椎病的第一大元凶，再不注意后果很严重。
0: 颈椎病不就是脖子疼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严重的颈椎病会导致头晕、高血压，甚至让你走路像踩棉花，一不小心就可能高位截瘫。
0: 一个中药热敷包，一套简单的颈椎操，就能够在家轻松地对抗颈椎病。
1: 方法用对，事半功倍。但如果是顽固性颈椎病，中医针灸更是王牌，从根源上打通气血，让你井然有序。
0: 脖子上扎针听起来很吓人，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
1: 很多人不知道，针灸松解肌肉，改善循环，释放天然止痛药，90%以上的颈椎病患者都能从针灸中获益。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芬，教您用中医智慧打赢夏季颈椎保卫战。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的张芬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同时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我发现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这给我准备的这个是什么？上面还那么多刺儿，这是要做游戏做惩罚吗？这什么呀主任？
1: 别害怕，这不是刑具，这是我们中医康复科常用的经络按摩滚轮，用对了不仅不痛还很舒服。
3: 那怎么用呢？我这样算是用对了吗？这样是对的哈。
1: 对，
3: 有点疼。
0: 疼不疼？
3: 有点酸。这里好像有点胀胀的。
0: 就是你滚在不同的地方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3: 刚刺到皮肤的时候它有点感觉，但是疼是不疼，
0: 其实有点酸胀的感觉。那主任您看这个开验这个反应是不是挺熟悉的？是不是平时在那个工作当中，就是来看病的病友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刚才他说的这个最酸胀的位置，其实是我们上肢的穴位，也是我们上肢经络循行的位置。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通过这个按摩轮一滚，就会出现刚才您说的那种酸麻胀的反应。
0: 那你平时有没有那种就是手麻呀，或者是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3: 你肯定有啊。你比如说，我平时开车的时候，这是最常见的。有的时候时间一长，然后整个掌心都是麻的。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夏天了嘛，我有的时候会在办公室里面睡觉，然后想着眯一会儿吧，但是呢不到半个小时，然后醒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胳膊啊是又酸又沉，然后得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是睡觉压的，没想到是颈椎有问题哈。
1: 很多人呢都有这个误区啊，这实际上呢这可能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说说这个夏季高发的颈椎病。
0: 我是一个老的颈椎病患者了我就想问问你，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颈椎病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或者是你印象当中的颈椎病是什么样的？
3: 我印象中好像都是中老年人得的比较多。
0: 哎呀，
3: 对不对？
0: 好扎心啊你这话说。
3: 就是你看，就是老年人嘛，他活动少，然后经常这个脖

0: 子啊比较僵硬，然后有的时候动也动得很不舒服，甚至还会有头晕啊犯恶心啊这种。我觉得我真是没想到我也有颈椎这样的问题啊。
1: 凯燕，你这个观念可要不得，现在的颈椎病啊已经悄悄地盯上了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夏季是高发的季节。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哈，张主任，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结合您带来的这个颈椎的道具，给我们讲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颈椎病，那到底是骨头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不适的感觉
1: 啊。你看这是我们的颈椎的一个模型，你看啊，它有7节骨头堆积而成，在这中间呢有个垫子，这个白色的垫子我们叫做什么，椎间盘。其实颈椎病啊它不仅仅呢是骨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部件的老化。一呢就是我们的骨头之间的软垫子啊，它被挤出来了，压迫了我们后面的神经。还有一个呢就是颈椎的一个什么骨质增生啊，什么俗称的骨刺，骨头周围呢长出了多余的刺，卡压了啊血管神经。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韧带呢变厚啊，就韧带肥厚啊，它挤占了后面的空间。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我们颈椎的脊髓或者神经受压，从而出现呢从脖子啊一路窜到胳膊手的酸麻胀痛。
3: 出现颈椎病的病因大家一定要牢记，
2: 像刚才凯燕说的什么胳膊的酸啊麻呀，都是因为颈椎的神经被压住了。但是我知道哈，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它也会导致身体的部分的发麻，那么腰的问题会不会也会引起胳膊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分呢，有没有区别呢？
1: 其实大家呢很容易混淆，这要借助一个简单的原则，我们颈椎啊管我们的上肢，腰椎啊管我们的下肢，颈椎病呢病根呢在我们的脖子，它主要是颈神经受压啊，它会出现我们的一个颈部、胳膊啊、肩膀以及上肢的一个麻木啊，比如出现一连串的从我们的胳膊到手指的一个麻木。腰椎呢，它最主要的病变呢在我们的腰椎，是腰底神经受压，它主要的症状表现在我们的腰部、臀部、大腿、小腿啊，典型的症状呢可以从我们的臀部一直到我们脚踝的一个牵扯痛。其实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颈椎病啊要跟我们的肩周炎相鉴别。其实肩周炎呢它好发于50岁左右的人群，而且呢是以肩膀活动受限、夜间疼痛为主要表现。
0: 主任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腰部以上疼痛那就是颈椎引起的，如果是腰部加上腰部以下疼痛那就是腰椎
2: 引起的。
0: 那我想问为什么咱们夏天会成为颈椎病的高发期呢？这跟我们天气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夏季高发主要有三大元凶，第一空调直吹，在我们的脖子后面呢有我们的风池、风府穴位这是风邪最容易入侵的地方，冷风一吹脖子呢发僵，颈部的血管神经剧烈收缩，会导致呢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加速了椎间盘的一个什么蜕变。二一个呢就是不良的一个睡姿，夏天天热，大家呢喜欢在沙发上玩手机、看平板，这个脖子呢凝成虾米，这时候呢颈椎所受到的一个压力呢是正常姿势的3到5遍。第三个呢就是夏天呢贪凉，大家夏天呢睡凉席枕头不合适，或者呢开窗睡觉脖子受凉，第二天早上呢就容易落枕，其实呢这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
3: 哪些坏习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要留意。
0: 我平时在家比如说晚上睡觉，那个空调啊我开的稍微凉一点，然后第二天起床呢就觉得这个脖子怎么都不得劲儿，感觉就是没睡好那个感觉。那我想问问主任，这个颈椎病还有没有哪些伪装出来的我们平时发现不了的症状？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叫椎动脉性颈椎病大家看这个模型啊，在我们颈椎的骨头的侧边有两根对吧，这一边一根有两个小指粗的一个血管，我们叫椎动脉它走行于呢我们 两侧的横突骨之间。这个主动脉呢，它是负责供应我们大脑后部的一个血供，

0: 当颈椎啊骨质增生压迫这个血管，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不足，这时候呢你就会表现为天旋地转啊，头晕、恶心、呕吐。其实呢大脑呢是没有问题的，病根呢在我们的颈椎。
1: 除了头晕还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有的人会觉得胸闷啊、心慌啊，一般心脏不舒服不都去看那个心内科吗？查了一圈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最后也说是颈椎引起的。
0: 这叫脊髓综合症啊，其实呢是我们交感型颈椎病的一种临床表现。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根颈长神经的分支啊，它从我们的颈椎一直通到我们的心脏包膜上，如果上段颈椎发生错位或者骨质增生刺激这根神经，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接收到一个假信号啊，就误认为是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就会表现为啊心慌、胸闷、胸痛。这时候呢你去查心电图、心脏彩超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把颈椎调好了，这些心脏的症状呢也就神奇地消失了。
1: 嗯，颈椎病的这些表现你有吗？所以原来啊，就是颈椎病的这个伪装有这么多，头晕啦、发麻啦、心脏不适，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哎，不就是手麻呀、头晕吗？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要尽快的撕下它的伪装。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啊，颈椎病它是一个小毛病，就手麻了我们就这样甩一甩嘛，年轻人哈，然后头晕了呢我们就睡一睡休息一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是放任不管，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
0: 这一点呢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
1: 嗯，
0: 颈椎严重呢会导致什么瘫痪。
1: 这么严重啊？
0: 对，最常见的普通型当然不可怕。
1: 嗯，
0: 但严重的一型颈椎病呢我们叫脊髓性颈椎病。脊髓呢它是大脑连接我们身体中间的一个总电缆，它藏在我们颈椎的椎管内。
1: 嗯，
0: 当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压迫脊髓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像踩棉花一样行走不稳，大小便失禁甚至截瘫。临床上呢像这样的悲剧呢并不少见，不少患者呢刚开始不重视，拖到最后跌一跤呢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1: 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常见的颈椎病竟然还会间接的导致肢体瘫痪，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除了瘫痪之外，它还会给身体带来哪些严重的伤害？哦，失眠。
2: 你经常会有失眠？
1: 对，我都吃那种褪黑素。
2: 怎么引起的呢，主任？
0: 其实第二种失眠呢也很常见啊。临床上不少患者来找我啊，见到我说张主任，我安眠药都吃了个遍，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其实呢这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颈椎的交感神经受到刺激，会使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的战斗状态，就像有人不停地给我们打肾上腺素一样，让你根本睡不下来。第二点呢就是疼痛啊，你脖子、后脑勺、肩膀的疼痛呢会让你睡不踏实，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主任说的这个我太有体会了。
1: 嗯，
2: 你看这个脖子不舒服的时候啊，你枕头怎么枕都不对。
1: 是的，
2: 比如说这个高的呀、矮的呀、这个软的呀、硬的枕头，你给它换了一遍你还是睡不着。
1: 确实是，而且我因为我有颈椎病嘛，我的颈椎是属于反弓的状态。
2: 嗯，
1: 每次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我的脖子撑不住我的头，而且觉得我的头在哪儿放都不得劲儿，
2: 特别重，
1: 非常难受，而且那种难受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2: 嗯，而且一到夏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这个血压血糖它也跟着异常，就想问问主任，这个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呢？
0: 第三个危害呢我们叫颈源性高血压。当我们的颈椎错位或者骨质增生刺激我们的颈动脉窦或者交感神经节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大脑啊接收到错误的信号啊，会使我们的血管一直处于一种紧张收缩的状态。血压呢自然就升上去了。这种高血压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血压忽高忽低，吃降压药呢效果不佳。但是呢把颈椎问题处理好了，血压呢很可能就恢复正常了。
1: 颈椎病的危害你都记住了吗？所以听了张主任的介绍，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个颈椎病的认知，会对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健康的危害。

0: 所以说这个颈椎病啊，真不是小毛病哈，它引起的隐患还挺多的。
1: 张主任哈，现在呢，颈椎病的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它到底是哪些人容易得颈椎病？
2: 目前呢，我国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呢，接近20%，也就是每五个人当中呢，有一个颈椎病呢，发病呢。且呈明显的两极分化，一中老年人啊，我们50岁以上主要是自然退化啊，我们椎间盘的蜕变、脱水、骨质增生，这是生理性的。第二呢，就是青年人，20岁到40岁呈爆发式增长，慢性劳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我们常说的低头族，手机、电脑是罪魁祸首。
0: 哎，你说到这个低头族啊，咱们都是哈。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工作呀、生活呀，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我就想问问，为什么你就低个头，对颈椎伤害能有多大呢？
2: 我们来用数据说话。我们正常人的头颅呢，大概重约5公斤，脖子直立的时候，你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呢是5公斤，当你低头15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呢是12公斤。当你低头30度的时候呢，我们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呢是18公斤。当你低头60度啊，也就是我们看手机的角度，我们的颈椎呢所承受的压力呢高达27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的脖子上挂一个6岁小孩。
1: 哎呀，
0: 就把我家孩子然后就挂在脖子上，
1: 就感觉我们这样看手机的时候，就这个角度脖子上就挂了一个5、6岁的小孩啊。
2: 长此以往呢，就会导致我们颈椎的肌肉韧带的劳损，颈椎间盘的突出，颈椎胜利弧度变直，甚至反弓。
1: 反弓就是说我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那主任除了低头族，还有哪些职业或者是习惯是这个颈椎病的加速器呢？
2: 太多了，医生、教师、司机、程序员、流水线工人，这些呢需要长期维持一个固定姿势的人群呢，发病率呢极高。还有呢，不良的生活习惯，枕头过高啊，枕头高于15厘米。趴着午睡，长时间打麻将，还有呢，把平板放在腿上低头看，这些呢都会加速我们颈椎的一个蜕变。
1: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都会损害到我们的颈椎。
3: 颈椎病的高发人群一定要牢记。
1: 说了这么多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早发现，有没有一些报警信号让我们早一点知道呢？
2: 当然有啊，大家每天呢可以花1分钟自测信号一，脖子僵不灵活啊。早晨起床呢，或者当你劳累的时候呢，你想转头向侧后看，感觉脖子发紧啊，都跟身体一起转。第二个呢，就是颈后部啊，也就是我们肩胛骨的内上角，我们膏肓穴的附近，有压痛点。轻按呢酸胀，重按呢很疼痛。第三个呢，经常落枕。如果你一年落枕的次数呢超过3次，这说明呢你颈椎的稳定性呢就很差。第四个呢，就当你穿衣服啊，拉拉链、系扣子，或者呢是拿筷子、写字的时候，感觉你的手有点笨，这就是神经受压的早期表现。
0: 哎呀，主任这说的这么多啊，感觉每一条我都有。那主任，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了，那我们在家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它干预一下呢？这是不是代表特别严重了？
2: 这是现代人的通病，颈椎病呢最早期的一个信号。它虽然不严重呢，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的颈椎啊，它就像一个 C 型弹簧一样，用了缓冲震荡。当颈椎变直，意味着弹簧功能呢失效，就像一根直棍一样啊。
1: 这样子。
2: 对，
1: 本来是这样的。
2: 对，变直了以后呢，它的缓冲抗压能力呢大大减低了，就容易导致呢椎间盘突出。但是呢，这个阶段呢是可逆的，我们只要正确的康复锻炼，或者纠正的不良生活习惯，很多人呢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1: 好的，了解了危害和高危人群，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该怎么办的这个环节。张主任，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你有哪些比较安全又简单同时还免费的好方法来教给我们的？
2: 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我们有不同的干预方法。像我们老年人啊，他颈椎的活动受限啊，骨质疏松啊，我们就需要一些舒缓柔和的方式。今天呢，我就给他推荐一

0: 操，居家颈椎操，我教他那一个双手托天颈椎操，动作呢非常缓慢，非常安全啊。我们呢可以一起呢学习一下，
1: 嗯，
0: 啊，我们呢可以坐直，
1: 嗯，
0: 或者是站直，全身放松，目视前方。第一个动作呢，抬头望月，我们的头呢缓慢的向后仰，下巴呢逐渐向上抬，感觉脖子前面呢被拉扯感啊，我们这时候呢停留五秒钟。第二个动作呢，左顾右盼啊，我们的头呢先缓缓的向左旋转啊，旋转到最大幅度，感觉我们右侧的肌肉啊有牵拉感啊，我们停留五秒钟。然后呢我们再缓慢的向右旋转，旋转到最大的幅度，感觉到我们左侧的肌肉呢有牵拉感。第三个动作呢，双手托天，我们双手呢食指交叉，掌心向上啊，掌心向上举过头顶，我们的手指呢望着我们的手背，这时候呢用力伸展我们的上臂，感觉脊柱呢被牵拉感，然后呢坚持呢十秒钟
1: 啊，放下来好轻松啊。
0: 还有一个啊，我们叫耸肩缩颈啊，我们先肩膀放松，双肩用力向上耸起，寻找我们的耳朵，同时呢头向下缩，像乌龟一样，然后呢我们双肩猛地下沉，头回正啊，整个动作要领呢舒缓柔和，以不引起剧烈的疼痛呢为宜啊，每个动作呢重复五遍啊，早晚呢各做一次。
2: 我感觉李莹做得好认真，
1: 我有颈椎病啊，所以我必须要认真学，而且我要坚持做。
2: 是的，虽然刚才我做了一遍，有很多动作不是很标准，但是我发现脖子还真的舒服了不少。
1: 确实，刚才主任介绍的方法非常的管用，但是像针对我们这样的懒人，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更加简单的方法，比如不用怎么动就能缓解的，也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主任您看，您面前已经有一些中药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啊，年轻人最常见的病因呢，主要是空调受寒或者慢性劳损，就是我们中医讲寒者热之啊，中药热敷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啊，
0: 现在呢我教大家做一个可以居家用的中药热研包啊，我们可以用粗盐啊500克
1: 啊，500克
0: 啊，对，花椒30克啊，小茴香啊30克，我们的生姜切片晒干取20克，
1: 嗯
0: 啊，我们放在这个布袋里面啊，一定要用棉的，不能用化纤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口
1: 封起来，
0: 对，扎好以后呢我们放在微波炉里面用高火加热1到2分钟，
1: 嗯，
0: 或者呢把这个放在锅里面炒热，炒到烫手为宜，然后呢放在我们颈椎或者肩膀最酸痛的地方，热用个20到30分钟，每天呢1到2次。我们将这个粗盐啊、小茴香啊、花椒，它都有一个温经上寒、通络止痛的一个功效啊，它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放松呢痉挛的肌肉。
2: 我真觉得这个，无论是粗盐还是花椒还是茴香还是
1: 生姜，
2: 好像都是咱们家里做菜用的这些东西啊，感觉特别好又实用。那如果说有的人啊，他做了这个热敷和做操他都不管用，那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0: 如果呢超过2周啊自我调理啊，症状呢没有显著改善，或者呢症状呢持续加重，这个呢你就要及时就医了，我们针灸医院呢啊，我们的王牌就是3联疗法啊，就是针灸、针刀加手法
1: 啊，
0: 其中呢针灸呢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啊，我们会在我们颈椎附近的啊，我们风池穴、风府穴啊、大椎、颈夹脊，甚至远端的后溪、腋门中柱上扎针。
1: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颈椎是骨头的问题，那为什么呢要在皮肤上扎针呢？或者是说要扎到这个相应的穴位你就能够治好呢？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颈椎是骨头的问题，那为什么呢要在皮肤上扎针呢，或者是说要扎到这个相应的穴位就能够治好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很玄。
1: 对呀、啊、
2: 不科学。其实呢它很科学啊，我们中医上讲，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呢

0: 它放松了啊，我们神经血管呢不受压了，症状呢自然缓解。
1: 嗯。
0: 第二个呢，改善循环，消炎止痛。针灸啊，它可以使我们的大脑释放内啡肽，这是我们人体天然的吗啡，能迅速止痛。同时呢，它也能改善局部的微循环，带走炎性物质。第三个呢，调节神经，促进修复。针刺特定的穴位呢，可以双向调节我们紊乱的植物神经啊，让我们的司令部呢就重新接收正确的信号。
2: 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针灸的优势大家都清楚了吗？
1: 主任，那针灸治疗颈椎病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所有类型的颈椎病都有用呢？
0: 总体来说呢，针灸对90%的颈椎病呢都有效。
1: 嗯
0: 啊，那效果最好的呢啊，就我们讲颈型颈椎病啊，我们讲到脖子痛、神经根型，我们胳膊麻，
1: 嗯
0: 啊，我们椎动脉型、头晕，效果很好。还有一种呢啊，只能作为辅助作用的，那就是我们严重的脊髓性颈椎病，针灸呢，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疗法，真正的根治呢，还是需要手术。
1: 那其实随着我们现在人群的健康意识，大家都在提高啊，大家选择用针灸去调理身体的人也很多。那对于我这种，我从来就没有针灸过，所以我提到那个针呢，就有点发怵。所以想请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针灸，它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其实呢，这个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针灸到底痛不痛啊？其实我们针灸的针啊，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是非常细的毫针。
1: 嗯
0: 啊，我们讲打针的痛呢，是我们的药水撑开我们肌肉的酸痛；抽血的痛呢，是我们的针管划破我们血管的锐痛。啊，针灸的痛呢，啊，在针刺的一刹那，啊，大多数人觉得就像被蚊子轻轻叮了一下，或者呢，没有感觉。
1: 嗯
0: 啊，进针以后呢，你会感到酸、麻、胀、重，其实这不是痛啊，它恰恰呢是起效的标志，我们中医讲叫得气啊。其实很多人呢觉得这种酸麻胀啊很过瘾，很酸爽。
1: 开业我做过针灸，就是而且医生在扎之前会告诉你说马上我要扎针了，但真的扎进去那一瞬间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后面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医生会跟你说马上你就会有那种酸胀的感觉了，有没有？当时我记得应该扎的是我这个叫风池，
0: 风池对，
1: 风池这么就在这儿一个穴位，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而且会从这个点旁边都会扩散开来，有那种酸胀的感觉，我觉得还挺过瘾的。
3: 嗯，所以它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是吧？嗯、那我以后真的得要去尝试一下，
1: 可以试一试。
3: 嗯，
1: 主任，我想问一下，一般做针灸治疗，一个疗程要多久才能够治好？
0: 急性发作期，比如落枕或者疼痛，针灸一次呢，啊，我们的症状呢有可能就缓解大半。啊，像那种慢性的颈椎病，一般呢我们是一天或者隔天一次，
1: 嗯，
0: 十次一个疗程啊，一般呢一到两个疗程呢，大部分人呢都能很显著的改善症状啊。之后呢，你可以每周来针灸一次，巩固一下。如果你不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神医也救不了你。
1: 感谢张主任干货满满的分享。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看看大家对颈椎病的误区到底有多少。第一题，脖子不疼就没有颈椎病了吗？
0: 错啊，很多人这表现为手麻、头晕、心慌。
1: 第二个问题，颈椎病是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些正骨视频来复位的，既省钱又方便。
0: 错，暴力或不当的复位可能导致瘫痪，非常危险。
1: 第三个问题，睡硬板床对颈椎最好，枕头越低越好，对吗？
0: 错，枕头过高过低都不好，高度亦是本人一拳头高。
1: 第四个问题，得了颈椎病就不再能做任何的运动了，要多躺着休息。
0: 错，急性期需休息，缓解期要适度锻炼，如游泳、放风筝。
1: 好的，感谢张主任对颈椎方面的精彩解答。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的核心要点请大家收好了，夏季严防空调吹，拒绝长时间低头，多做双手托天的操，居家呢可以用热敷袋，久病不愈找针灸。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安徽。

0: 瑞士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3: 我想要使用九颗两条腿的跑者，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啊，
3: 找黄姑娘。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7: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啊，我们当时快了，
9: 一句话说不下去，不要
8: 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0: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余？

0: 个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3: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6: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7: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2: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9: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2: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0: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9: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0: 让宣纸变得年轻。
9: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1: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9: 不只能这么做。
2: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
13: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

0: making this happen.
1: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2: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3: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4: It's they call high pado in Brazil.
5: High pado.
4: Yes.
5: What does it mean?
4: Means very cool. And who has this brand?It's different.
1: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
6: 在淮海中路这一带逛了逛，我发现这里的国产原创品牌有很多，而且这些品牌店铺之间的距离都不太远，像我身旁的这家店和前面的一家服装店之间的距离呢，也就在100多米。那再往前走个400-500米，还有2-3家。有的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去服饰店里去试试衣服和鞋子。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新国货集群。
1: 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7: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3: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wrote, I have to come to here.
1: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8: 20 years ago, so 7 years,
9: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10: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11: 我们看到不少外国朋友都爱上了中国的原创品牌，那么这些国货为啥能火到海外呢？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了世界。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找一找这些国货的出圈秘诀。
1: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而这样的成绩与他们最初的品牌理念密不可分。
12: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1: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13: 我们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皮具品牌。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14: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1: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15: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16: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1: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
17: How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ag?
18: Yeah, they really feel really nice, and like the inside feels really good as well.
19: I feel like they're very unique. It's very different, I guess. It looks very cool.
18: For instance, those they have different colors, and the charms are really cute with the bags.
1: 外国顾客看重的是中国产品的质量、设计和工艺。这些新锐设计师品牌不仅注重做工的精致，很多设计里的小巧思也充满了东方智慧。
13: 做出这样有型的包包，这个工艺我们其实是用一个木质的模具，然后把皮蒙在那里，然后用

0: 小锤子一锤一锤锤出来的，它既有这个蓬蓬度，同时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一天也出不了几个成品。
1: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2: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了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有我们产业链的后端的高附加值的那一段，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销品牌，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3: 从刚才节目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国内新锐设计师品牌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是都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其实从2021年开始，我国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那么作为其中的代表城市之一，上海是如何打造出全新的国际消费名片的？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1: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开店？当记者问出这个问题时，多位国内设计师品牌负责人都给出了类似的回复。上海有适合他们生长的土壤。
0: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它既有国内顶尖设计师品牌的氛围，也依托庞大的海外客群，能让我们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不断的提升。
4: 整个上海这边的氛围对于自主创业的设计师特别的好，比如在上海时装周展会，我们会把衣服放进去，然后他们也会去联系买手店，然后买手就会过来进行一个采购的。
1: 在这栋名为时尚创界的大楼里，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年轻华人设计师。记者走进一间工作间，看到打板、剪裁、缝纫，从伦敦留学回来的年轻设计师蔡佳恩的小团队正在忙着制作他们的品牌成衣。
5: 我们才搬进来一周，这个楼才刚刚装修好，这里有扶持计划，第一年都也没有房租，然后它上面有那个公共空间嘛，有那个摄影的，下面有那个板房什么，就是非常方便。之前的办公室就比较商务嘛，对，不是这种 artistic 的这种感觉。
1: 蔡佳恩所说的扶持计划是上海静安区打造的一个国潮品牌孵化项目，这里不仅为设计师提供场地、渠道、资本与商业资源，还会定期举办时尚活动、行业沙龙、订货展会，全力培育国内原创品牌。
6: 独立设计师在用这个孵化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仅仅有自己的工作室的空间，它还有周边的生态，比如说造型师，比如说摄影师，比如说化妆师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自己品牌成长的一个生态。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持续培育首发经济，打造一批国际级消费集聚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品牌推广至全球。
7: 这些品牌的一个成长，它是要靠多部门联手协同，既有产业部门它的谋篇布局，更有我们商务部门在市场影响力的提升方面，通过首发经济、品牌建设的相关的政策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1: 刘敏告诉记者，政策与活动双轮驱动，让上海这座时尚之都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丰富消费市场的供给奠定了基础。在今年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期间，全市要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线下网点，同时在线上购物平台也会开通离境退税服务功能。
8: 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收到了前两天我采访了一位哥伦比亚顾客的微信，他告诉我说他喜欢的那款包店员帮他寄到了他现在所在的北京的酒店，而且呢您看他还发了照片啊，展示他背上这款包的买家秀。那从他的文字和图片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于中国产品的喜爱。这场持续升温的反向海淘，正是中国经济活力充沛、动能澎湃的生动证明。
3: 好，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心中的国货好品牌有哪些呢？欢迎分享。此外，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截至19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安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超越煤电，占全省发电装机的

0: 期。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应用落地成为热门话题。现场既有能做家务、巡检厂区的人形机器人，还有普通人也能用的 AI 3D 绘图工具。AI 正加速融入到城市治理、工业生产和民生服务当中。
1: 在世博展览馆中央大厅，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集中展示了300多款人形机器人和机械臂，主要服务物流、医药、工厂巡检等领域，还有多款设备是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这款人形机器人主打高精度手部操作，可完成全套家政服务，而这一款可切换人形与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则能灵活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等多重场景，
2: 让机器人能够从货架上拣选货品，能够完成料筐的搬运，能够分拣非常多的透明物体，完成插接等等。
1: 在西岸分会场，一款 AI 3D 大模型也吸引不少参观者。用户只需输入文字或上传 2D 图片，短短几秒钟就能生成可直接用于打印、游戏或电商展示的立体模型。配套的创作平台还支持修改、上色、绑定动作等功能，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完成从创意到成品的完整创作。
3: 可以在3秒钟到1分钟时间去生成这样一个 3D 模型，能够快速的去进入到 3D 打印这个生态里面去，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像 3D 游戏、你的影视动画甚至是具身智能啊，其实都是可以用到这个工具的。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展示了 AI 芯片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汇聚100余家算力芯片及相关企业。这些算力基础设施的研发既能服务大模型训练，也能让机器狗、智能机器人等设备更好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4: 随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越来越多了，有机器狗、机器人，还有这样的机器熊猫。那么这些设备更好的运行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靠非常强大的算力。你看我手上所拿的呢，就是一个几百 T 的算力芯片，它可以用在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支撑他们的一些日常的工作。
5: 这颗芯片是我们国产自研的，也是新一代的产品，它其实可以支持做到说能用60%的面积，那提升超过50%左右的性能，可以让所有的视频流进来以后非常快速的在端侧得到处理，从而支持我们的像机器狗、机器人能够非常好的上面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进行运作。
6: 国产算力正在从单点技术突围进入超节点集群、全站软件生态和垂直行业落地的系统化阶段。
7: 我们最新的一个产品形态叫可重构超节点系统，我们采用国产自主自研的可重构创新架构的 AI 芯片，然后光模块直连的方式把4096颗芯片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同时呢，因为它采用了这种动态的灵活性调控算力的这种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互联成本下降90%，百万 token 的这个价格也会相应获得一个性价比极大的提升。
4: 计算的未来是什么样呢？您看，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台装置，就是在我们这次展会上首次亮相的由超级计算和量子计算混合计算的这样一个真机。它可以将超级计算的任务交给我们的经典计算，而将一些优化的任务呢交给我们的量子计算，从而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计算效率。
8: 如何把这个产品的尺寸去做小，可以稳定的去交付去运行，那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是有，它是有个跨学科多领域的一个问题，蛋白质的一些模拟，那还有比如说像材料合成里面的一些材料的一些结构的一些合成的模拟跟材料的这些能级的分析，那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在量子计算当中以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去突破。
6: 不论是量子计算还是太空算力模块，算力基础设施最新的进展和成果为我们不断突破智能边界提供了更多可能。
0: 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里，安徽各地正在把安居的幸福感做进细节里，让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地升级成享好房的幸福日子。
9: 在合肥市肥西县，河南小伙刘鑫入职后，

0: 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安了家。这个青年人才租赁公寓引入全屋智慧组网系统，可以用远程来控制窗帘、空调等设备，晨起、归家、睡眠模式智能联动，
1: 出门只需要说离家模式，全屋灯光、插座、家电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关空调了、燃气了这些危险。下班回家提前用手机点开回家模式，空调、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特别舒心。
2: 这种全屋智慧组网系统除了安全性之外，以这种科技的快融入生活的慢，给租户提供暖心便捷安全的生活方式吧。
0: 在池州经开区，将闲置存量房源翻新改造的这个人才公寓，7分钟可达池州高新区，15分钟覆盖市区及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交通方便，配套齐全。
3: 省得我们去找房源，搬进来之后也不需要买一些难以搬动的生活物品，比如说洗衣机、电器之类的，实现了拎包入住。
4: 一共有369套房间，目前入住了170多户。我们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
0: 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阜阳市阜南县对810套公租房进行房源置换与改造，从日常生活的痛点入手，统一加装智能充电桩，更换智能门锁，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全、便捷、舒心。
5: 现在电瓶车充电问题天天都让人烦愁，现在楼下就是充电桩，扫码就能充，下雨也不怕，门锁刷了就能开，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钥匙了，住着特别舒心。
0: 兜底线，提品质，暖民心。安徽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的细节里，让更多人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优居。
6: 炎炎夏日正是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桑拿天，不少人常常需要频繁地在烈日与空调房之间穿梭。不过呢，需要提醒您的是，防暑降温可要讲究方法，外头呢要防晒，屋里呢也别贪凉，身体调节一旦跟不上，反而容易出现冷中暑。医生介绍，与高温户外活动下的热中暑有所不同，冷中暑一般是指长期处于温度比较低的空调环境，突然到温度较高的室外，或者从高温环境突然进入低温环境，人体不能迅速适应冷热较大的变化，从而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身体不适。
7: 它并不是医学上的正式中暑类型，而是长时间处于低温空调环境后，突然进入高温户外时，身体无法迅速启动散热机制，血管急剧收缩扩张，加重心脏负担，身体因温差过大出现的类似中暑的不适反应，严重者可能诱发头晕、胸闷，甚至心脑血管意外。
6: 医生表示，人体最舒适的体感温度是23到27摄氏度，进出温差超过5摄氏度的环境就容易对身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构成挑战，温差越大，冷中暑出现的概率就越高，这跟自身的身体机能、免疫能力有关。
7: 空调温度要合理，建议设定26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度，进出空调房要缓冲，从室外进入空调房前先在阴凉处休息5分钟，出门前提前10分钟关空调，让身体适应温度变化。出汗后不能立即洗冷水澡，建议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澡。
6: 暑假里，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就诊高峰，有的医院门诊量呢甚至增加了2到3倍。随着口腔健康意识的提升，近来两年，儿童牙齿正畸呢越来越热，越早正畸效果越好，整牙、改变脸型，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等说法广泛流行。那除了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比如说扩弓、倒下巴，因为号称可以改变孩子的脸型，也在社交平台受到了很多家长追捧。那么孩子的牙齿正畸一定要趁早吗？会让牙齿更整齐更美观吗？
8: 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 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

0: 者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1: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2: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啊。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
3: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微观天下，来看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那其中呢，一个身穿黄色背心的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只要觉察到有人需要帮助，或是有人停在他面前，就会主动询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突然有台机器人向我跑过来，但他开口说，
5: 你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或者需要我帮忙的。
4: 我愣了一下，毕竟在这里我看机器人不稀奇，但这一次机器人却看向了我。
6: 如果机器人只停留在预设的指令，那它就只能成为一个被参观的展品。所以机器人一定要走进真实的世界去，去采集真实的需求，最终成为人们真实可以协作的伙伴。
4: 听完这些，我更想知道它真的能做到吗？
7: 时间是什么时候？
5: 闭馆时间是下午5点，记得提前半小时入场哦。
4: 可看着看着，我发现真正让我记住的不是他完成了多少复杂的动作，而是每次有人需要帮助或停下时，他都会朝那个人走过去。
8: 可爱，他是主动过来找我的。
9: 我到这里刚开始很陌生，他都给了一个很详细的解答。
4: 或许他的回答还不完美，但他也真的在试着帮上忙。
5: 检测到友好抚摸信号。
4: 我们总在问机器人会不会替代人，但今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的是另一种答案。这些未来伙伴不是为了取代谁，而是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向前引。
3: 科技发展真够魔幻的，这种从你找我变成我找你的服务模式，简直是把热心阿姨的灵魂装进了机器里。我们再来往下看，前不久呢，在山东德州平原县闽庄村，高考生崔金康收到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立马跑去跟爷爷报喜。
10: 你看我一本书，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
11: 高兴，可高兴，
12: 考入艺校都结束了。
13: 这一面墙都是我的奖状，然后我得一张，给我爷爷一张，然后我爷爷都去上了。
11: 再去啊，再争取去啊，再考上这个研究生。
3: 您看这满墙的奖状，就知道崔同学平常有多优秀。相信以后爷爷还会收到更多的立功喜报。我们再来往下看其他的消息。那么近两天呢，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还在火热进行当中，在射箭比赛的现场上演了百步穿杨，射手气定神闲，蓄势一击，精准命中靶心。

哇，厉害哈，精准命中红色靶心而非靶面，这个比常规当中的重靶难度呢超出了10倍，堪称是用箭穿针眼儿。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到这样的视频啊，常说高手在民间，那么近来在山东临沂，一名墙绘师在墙壁上画了几根竹子，竹影摇曳间竟然呈现出了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栩栩如生。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来一名博主用白菜叶制作了一段创意十足的白菜舞者定格动画，舞者载歌载舞，还能一秒换装。

生活中啊，如果您发现指甲越来越容易劈、容易断裂，那就需要引起重视了。指甲脆弱啊，通常是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胶原蛋白不足，二是缺钙。缺乏这两种物质呢，意味着身体的骨骼质量在下降。胶原蛋白对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至关重要。咱们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浆果、绿叶蔬菜、大豆和柑橘来补充。而钙呢，对于骨骼来说不可或缺，可以从乳制品、豆制品和大部分的水产当中来获取。好的，小小指甲能够反映出健康的状态，我们要引起重视。好的，感谢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以及广西的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江苏的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近期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降雨较强，上述地方的朋友要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高温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部分地区将达40度。那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降雨增多，江淮、江南等地高温范围缩减，像是武汉、合肥、南京、长沙退出高温区，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甘肃西部等地，随着伊朗高压加强东升，高温天气也将增强，新疆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酷热难耐，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来看预报，
5: 北京雷阵雨30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大连多云转晴30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0到16度，太原小雨转晴30到17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33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济南阴转晴33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28到22度，郑州晴34到25度，西安晴36到23度，成都晴38到25度，重庆晴38到27度，昆明多云29到17度，贵阳多云29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武汉阵雨34到26度，

0: 长沙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0到24度；南京中雨，29到25度；上海中雨转阴，3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5到26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6到25度；福州中雨转多云，33到26度；厦门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7度；南宁大雨，29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2: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1: 今年以来，安徽始终把能源领域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战场，创新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多类赛道，新能源装机持续增加，向新向绿步伐不断加快。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合肥热电集团不久前刚刚揭牌的全省首个国家级一级能效压缩空气站，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称号，是因为它的节能环保。这里的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57.5%，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通俗地说，每一度电可以在这里转化成为57.5%的压缩空气动力，主要适用于周边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中。
5: 合肥热电集团敏锐捕捉到，当前智能制造企业稳定运行需要压缩空气作为核心动力源的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集中区域打造压缩空气供应站，不仅帮企业节约了自己建站的投入维护成本，还通过智能系统让使用区域的压缩空气单耗同比降低15%以上。
6: 能效优于现在国家标准，对于整个热电行业集中供气的压缩空气站是有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对国家标准的应用是有一个示范作用。
5: 作为一家以燃煤蒸汽供热为主业的传统能源企业，合肥热电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梯级利用，如今不仅能为制造业企业集中供应压缩空气，还将一度被浪费的工业余热吃干榨尽，将地下土壤恒定温度用来制冷供热，业务范围也从单一供热拓展至地源热泵、生物质供热、余热回收、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
7: 将合肥热电模式复制推广到全省一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黄山、安庆、宣城、亳州、马鞍山、淮南等全省多个地市落地了多个成功的项目案例，为用户提供绿色、清洁、可靠的能源保障。
5: 今年以来，一批像合肥热电这样的能源企业创新打造发展的多类赛道，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与此同时，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截至5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已超过780万千瓦。在皖北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亳州市蒙城县，潭城风电储能项目不久前投入使用，让当地实现了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有效提升了风电利用效率。
8: 储能系统呢，它大大改善了看天发电的一个短板，不仅能够增强电网调频、故障响应能力，也降低了运行的成本，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区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5: 当前全社会用电量中，平均每4度电中大约有1度是绿电。今年全省又落地了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项目300多个。
1: 随着暑期油日益火热，安徽各地在盘

0: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验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聚拢人气，点燃文旅消费热情。
1: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磨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
2: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3: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与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新选择。池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融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4: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5: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1: 在合肥新展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今夏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6: 依托公园家打造四季长新业态，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1: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3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
7: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8: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0: 昨天是农历6月初6，也是传统的天旷节。安徽六安的天堂寨风景区举办特色活动，全新推出中医药森林康养系列体验场景，将药膳和吊锅结合起来，森林步道、林间冥想、本草科普也同步亮相。依托大别山优良生态与道地药材资源，打造文旅康养融合新亮点，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养生乐趣。
9: 在活动现场，天堂寨度假山庄推出的巨型药膳吊锅成为全场人气焦点。依托大别山西山药库资源，天麻、黄精、石斛、茯苓等本土药材搭配山间食材入锅，遵循药食同源理念烹制药膳美食。活动当日，药膳吊锅免费对外开放，累计500余名游客到场品尝，近距离感受山林本草风味。
10: 跟团过来的，挺好吃的。反正是这一趟来能印象记很深的，很深，挺好的。
11: 很荣幸啊，吃到了，
12: 比较新鲜的，
11: 很新鲜啊。就是希望那个天堂寨那个活动越来越好吧。
13: 那今天就吃到咱们这个药膳锅，觉得好不好吃呢？
9: 两大特色森林疗愈空间也同步对外开放，动静两相宜。酒饮铺打造康养徒步步道，依托96.5%超高森林覆盖率，沿路配有负氧离子监测屏与草药科普标牌，不少游客在瀑布边打太极，与山水间吐纳养生。一旁的清凉谷则主打林间冥想，清幽溪谷内设静心平台，游人静坐林间，沉浸式享受天然森林氧吧。
0: 屏幕上的这个人叫尹传波，今年呢41岁，是湖北黄石阳新县王英镇的一名乡村医生。10个月大的时候呢，因为患小儿麻痹症，治疗不及时，他落下了下肢残疾，只能靠双拐支撑身体。长大后，尹传波靠着一股子拼劲儿，走上了从医之路。 20年来一直为湖畔深山里的村民看病。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拐杖村。

0: 医引传播的故事。
1: 清晨，薄雾还未散尽，尹传播已经收拾好药箱来到了湖边。他要到对岸给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检查身体。王英镇地处库区，不少地方要走水路才能到。虽然行动不便，但从小在湖畔长大的尹传播划起船来很是熟练。水路还算轻松，对尹传波来说，靠岸后的山路才是挑战。
2: 我滑到水边喽，然后再往上上喽。
3: 自己就走。
2: 哎，对，在自己再走一段喽，那比这个走还是要短很多的。
1: 尹传波早已记不得用坏了多少双拐杖，现在这副是他自己专门改造的。
2: 木棍，2000就磨下去一大截，以前就是钢管去的。但钢管的话磨损慢一点，但是它有个弊端，就是很滑。我那时候最怕就是下雨边就更不方便来，啊，出去出夜的话，那又一溜下来就完蛋了。那个要想顺着坡都滚，又得划船回去，我又拿来又再过来。哎，刘总，来看一下你们。
1: 水路转山路，历经一个多小时跋涉，尹传波来到了此行的第一户人家。
4: 以前吃药。
5: 因为拉差这个时候嘞，我在一次手机摔倒，阿姐花一倒就拉了。过年是这个背，上身啊，啊小孩子都学得很，确实是个好医生。就医院去嘞，我真不奉病，我就出去进送到休年去。如果是星期天或者休假，就乘飞虎就到我们村子了，哥哥。查查血压呀，啊，问问脾气呐。
1: 2021年，尹传波从古镇村卫生室考到了镇里的卫生院，但他一直放不下村里的乡亲，便开始了两头跑的日子。白天在镇上卫生院坐诊，傍晚下班后回到村里，在卫生室守到晚上9点。到了周末，他依然会背上药箱，踏上这条已经走了20年的出诊路。
2: 我们农村的人很节俭，小病就扛，大病就拖，有一个小病就拖成大病。我送药过来，就是免得他拖。有些老人那个降压药没有的话，我就不能请，那我送给你。
6: 他自动来，你要半夜的时候，他都跟他打个电话，他立马就过来了。他不能说天寒呐、什么热啊，他根本上就不谈。他说我马上过来，马上送药过来。
2: 啊，病人啊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他们巴不得你电话打给你，或者口信带到你立马出现他身边。有些事可以缓，有些事没法不急，能够尽量的能够让自己早一点到他们身边去。
0: 尹传波常说呢，自己走得慢，但从来不会让患者等太久。他的从医之路也和这条出诊路一样，每一步走的虽然艰难，却都扎扎实实。10个月时的一场高烧，让尹传波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肌肉萎缩，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站立行走。成长路上，他也经历过几番挣扎。
2: 其实我小时候是非常内向、非常自卑的一个人，就父母给你零花钱，他都不敢到店里去买东西那种。
1: 尹传波的父亲曾想养他一辈子，母亲却坚持要让他学一门技术。
2: 只是我后来自己觉醒了，我觉得应该做点事。那时候我还学了一年多的电脑，2003年非典嘛，我就我们医生啊、护士啊、做疫情处理啊，我就萌生了就要从医的那种想法。
1: 尹传波的腿脚不便，读书却不费力。2004年9月，他进入阳新县卫校学医。在学校里，大家都叫他拼命三郎。
2: 在学校里成绩一直很好，我的同学都他就觉得你太拼了，你跟着一个医生跑的那休息时间都很少，但我跟3个基本上就泡在医院里吧，尽可能多的吧去操作，去看病人，去积累自己的经验。助理医师啊、职业医师啊，我都是一把通过的。我自己在身体方面也跟别人没法比，就只能在学习方面呢让自己有所提高吧。
1: 毕业时，实习医院很想留下尹传波，但他却有一

0: 个坚定的选择。
1: 那我那个时候是一门心思我心想回来，因为从2000年之后我们这边就控制了，没有医生，一个人去办事，到镇上办事，然后就

0: 听人的医术并不信任。
1: 老治疗医生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以经验为主，我们是在学校学习啊，在医院实习出来的，就更符合这种现代的医学这种观念。如果说有一个病人啊发烧咳嗽非常厉害了，喘鼻非常严重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去拍片子啊，去抽血啊，是吧？但他们就不愿意，他不会说你，他摸不到病源，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不行。
0: 回村一年后，尹传波接诊了一个感染肺炎的新生儿，他每天划船往返两趟去给患儿输液，
1: 每天划船过来跟他输液，输完液之后划船回去，那孩子还慢慢就好。群众呢，哎，觉得，哎，这个不，这个医生不错，他这么重的病人他敢治，他能治好，他能拿了下来。
0: 这次之后，找尹传波看病的人多了起来，大家也开始听从他的建议，接受新的诊疗理念。慢慢的，尹传波成了湖畔深山里村民们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也是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够指望的急救者。
2: 不仅敢医治，还得能治好。尹传波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除了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医者之心，还因为他始终在学习，永远在进步。上学的时候呢，他被同学们叫做拼命三郎，而如今同事们叫他初代卷王。每天空闲的时候啊，翻开医书记录病历，已经成为他20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
1: 我记性不如烂笔头嘛，我喜欢记一次吧，等于背三次嘛。
0: 手头的这几本书，尹传波早就翻烂了，笔记密密麻麻。
1: 在学医方面，我的起点是比较低的，我是中专毕业的。我们书本来就比较厚，然后病例又多，而且病人不可能说像书上那样长着，给你得病，知道吧？所以说他的情况比病情的话，有变化的话会比较复杂，所以。也倒逼自己吧，一直在学习。
0: 现在除了接诊看病，尹传波还承担着王英镇全镇的慢性病管理工作。从治病到防病，他建立起几千份健康档案，哪家老人血压高，谁家的药快吃完了，都记得清清楚楚。
1: 我们现在就两个百岁老人，他是两个都有基础病，包括血压都高，但是我们在用药在控制。他一直很平稳，所以说八九岁很多，30比较好，那个空气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在里面也是发挥了作用的。
0: 行医20年，尹传波拄着拐杖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他成了乡亲们最信任的医生。
1: 我们农村人呢，感情比较内敛，冬天去出诊的话，他们会在家里把火烧得很大，就等着你烤一下。晚上啊，他们会打个灯送你到水边，哎，看着你上船，他们再回去。甚至他们家里有什么水果啊、熟啦，他必须要送点给你尝一下。因为我们在这里，说实话就是一个王邸嘛。我们兜住的人呢、啊，他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方便，或者很难，就是在外面寻求医疗的帮助的那种。我们在这里，他们就安心。这一直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一直坚守在这里的原因吧。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 逛街消费不一定非要走进封闭商场。最近这些年呢，开放式氛围感满满的特色市集正在大街小巷悄悄走红。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呢就报道了江苏苏州的荷花市集，免费的公交车，专业的插花师，热情的花农，以及互动的餐饮业，打造出了游客争相带走一份苏州夏天。据了解，市集开业18天以来就已经累计游客50万人次，售出65万朵荷花，带动农民

0: 增收近300万。一场自发形成的早市，经过空间改造、助农专线和业态导入，变成了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新空间。除了荷花市集，在苏州老菜场、美术馆、百年私厂里呢，还生长着形态完全不同的市集。它们没有被改造成千篇一律的商业空间，而是各自长出了新的模样。比方说苏州双塔市集，这个老菜场改造之后，最打动人的不是变新了，而是旧的还在，买菜吃小吃的老功能被保留了下来，咖啡、书店、花店又自然嵌入。
1: 双塔市集服务的首先是周边居民，因此改造没有把菜场变成专供游客打卡的商业空间，而是在保留菜篮子的基础上，增加年轻人愿意停留和消费的内容。在苏州，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每月本色美术馆都会变身东西桥市集，茶器、香道、手作等领域的300多位主理人汇聚于此，卖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另一处百年私厂里，苏绣丝绸纹样、苏州街巷被做成文创产品，过去展柜里的文化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
2: 保留了这个厂原有的这样的一些业态，特别是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生态，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进行了创新非遗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共创，产生出新的一些产品产业。
1: 同样是市集，荷花市集、双塔市集、本色市集为何都能长出自己的模样？在苏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打开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记者看到，苏州摸排的项目并没有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3: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还有我们匹配的运营团队。
0: 苏州今年全年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当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承载方式，消费新场景正不断把人气转化为消费热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对服务消费的带动作用正在不断的显现。可以说，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新内容、新业态创造消费增量，是苏州提振消费的发力点。而对于寸土寸金的苏州古城来说，更难的是怎样盘活老街区、老厂房等存量空间。石泉街曾是苏州古城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街越来越不好逛，街上是一部分步行空间还不足1米宽，这游客是不愿意停留的，那街边的商户呢，也难以接住客流。这次更新改造便是先从游客脚下的步行空间改起。
4: 这条街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步行体验感不好。石泉街全长大概2公里，沿线呢分布了5个社区、2万多居民，有600多家的店铺。长期以来呢，这条街上人车争行，商旅混杂，所以导致的客流量的下降。
5: 这次更新改造，石泉街没有推倒重来，而是先从游客脚下的步行空间改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改造前一部分步行空间还不足1米宽。
4: 原来呢，以这条盲道为界限啊，以前的人行道就到这儿。那么现在呢，我们做了有序的更新，把它扩展到8米。经过道路的更新之后啊，客流量起来了。
5: 路面空间打开之后，石泉街又开始向上、向后、向水边寻找新的消费空间。记者发现，不少1楼店铺旁新添了通往2楼的窄楼梯，过去堆放杂物当仓库的2楼，陆续变成咖啡座、小书店和观景露台。
6: 像以前我们传统的模式呢，客人进店，他买完东西就是直接走了。然后现在他进店了以后，他会逛一圈，然后2楼呢也会去消费，所以拉长了客人的留存时间，也给我们的营业额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5: 往背街小巷里走，形成主街潮流消费、后街苏式雅致的层次；往水边走，把街区、园林和古城水巷连接起来，一条街的消费空间就这样逐渐被拉长。如今，石泉街新增160多家特色商户，其中120多家完成自主更新，特色餐饮、沉浸式体验等新兴业态增长超过5%。

0: 50%，首店网红餐饮商户增长超过80%。
1: 从旧时街巷赶集到现如今各式各样新潮主题市集，我们正在一段段被重新打开的城市空间里见证消费方式的改变。市集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热闹，更是在用创意和新意擦亮文旅金字招牌，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新鲜活力，点亮我们的生活。

0: 继续来看新闻。白水县是陕西渭南最偏远的县城之一。最近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在白水县义诊，儿科医生带着一个特殊的搭子一起看病。这位 AI 儿科医生的大脑里有来自北京儿童医院300多位知名专家的临床经验，3000万份高质量病例以及权威指南和最新科研成果。医生和患者交流病情， AI 边听边生成病例，分析病情，提出建议。
1: 你平常会用 AI 给自己看病吗？我在这个西北小城看到一个医生专用 AI， 有啥不一样呢？
2: 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医生，
3: 它上面有一个像是一个接收器哈，是咋弄的？
4: 你看我的眼睛上面
5: 有黑眼圈，
3: 我绕过去看一下。
1: 做父母的最怕孩子生病，家门口的医生要是能行，谁也不想往大医院折腾。
6: 你见过他这样抠鼻子揉鼻子吗？妈妈，
7: 有时候见。
6: 你孩子老是鼻子囊，我考虑他有鼻炎。
3: 啊，这边的屏幕分成4个内容，你看。右边的提问建议的第一项就是王主任正在问的，有没有过敏性鼻炎。
1: 问得越细，这诊断也会跟着调整，越来越明确。
6: 让家长看一下，因为眼部不适被犯黑眼圈，考虑先天性色素沉着与过敏性鼻炎。这是一个北京儿童院的一个 AR 医生，咱俩在接诊过程中，他在这听着咱俩这主诉，然后他给你看病，和我看病是一致的。
3: 这边还有在医院环节里可以去查的检查建议，非常的详尽，医生可能要从中再有自己的判断。刚刚这个基本就是过敏性鼻炎吗？
6: 你看他最后他确诊这个字，我们这边这老百姓老认为孩子有黑眼圈是因为这个积食什么之类的，因为鼻炎以后这个鼻腔里边会出现水肿，他这个毛细血管的回流受阻了，虚厥在这块儿，所以就是个瘀斑，
3: 所以跟他完全形成了对照。
6: 对，
3: 好，您继续，
6: 来，您好，
8: 您好，王大夫，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孩子现在是那个初三已经毕业了，15岁了。
6: 稍微等一下，我在这看的时候，刚刚晚上 AR 医生也给大家记录一下。
1: 这次看明白了，医生和患者你一言我一语， AI 一边听一边生成病例，分析病情，提出建议。
3: 还行啊，我以为这么嘈杂
6: 的。挺好嘞。刚才那病呢，这娃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孩子，这个孩子有点特殊，这是我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些药吃了以后它效果不太好，我看看 AR 有没有给他更好的一个指导。
3: 这是刚才来咨询的，
6: 行了，咨询当时这个 AR 没来，我把你那个那些相关的一些检查给里边输入一下，
3: 传报告，现场就可以说。
6: 这些光线点暗。
3: 是，我给你打个光吧。
6: 还行，识别了。生活指导应该你也，别的大夫应该跟你说过了，是吧？
9: 生活指导没有说。
6: 你把这个拍一下。
3: 您这是在哪看的呀？这一大叠这个。
6: 在
9: 西安、广州、深圳都走了。
3: 是吗？如果再不行就去北京了。
9: 不行去北京了。
3: 白水县城，我们从渭南市区还要开车1小时40分钟到了这里。你看刚才那个家长带了厚厚的一沓病历和检查结果嘛，去过西安、广州、深圳，这很多家长你都能看到他对更好的大城市的医疗资源的那种需求。
10: 看他的病情变化，随时跟你们商量啊。

0: 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先不着急啊。
1: 我看牌子是有点耽误了，是吧？在基层的医院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还有辨识。
2: 但是我要把那个 AI 放在那儿，可能就给他诊断出来了。儿科医生的总数是在提升了，但是他的均衡度没有变。
3: 全国各地跑了好多，
4: 就连县医院都没有儿科医生。
5: 我们接触儿科也接触的少，人家重点的可能也不到我们这来，就是越少，然后我们诊疗能力上就没办法提高。
2: 我们在2015年研发了一个叫做辅助诊断软件，我们儿童院的每一位专家进行了大概半年时间的访谈，这个访谈就是把他对所有疾病的他的认识、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考虑，就全部变成一个硬核的知识，就训练我的这个软件的一个基础。
1: 后来有了 AI，为给他几十万份专家看病思路，又加入了3000万份高质量病例、最新科研成果和权威指南。推出1年多，在全国12个省区市试点。
2: 所以我们靠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基层的儿科医生能给你看，敢给你看？这个 AI 就是带不走的一大堆，给足了电，给足了算力就行了。
6: 目前这种医生加 AI 的模式呢，还处在试点探索阶段。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持续优化完善，让智慧医疗长久稳妥地惠及偏远地区。每到毕业季，各高校的期末考核是花样五花八门啊。而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的毕业生迎来了一场独一无二、充满硝烟味儿的毕业大考。实弹射击导弹是核心考核的科目啊。每名学员呢，仅有一次的发射机会。在夜色笼罩的演训现场上，一场关乎4年学习成果的实战检验正式拉开帷幕。
7: 然后点火，直冲向目标。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会儿，它已经飞出去很远了。我们一起来看，它能不能击中那架模拟高空侦察机的靶机？啊！命中了！完美！哦！
6: 这场硬核毕业考把战场标准直接搬进了考场，呼啸升空的导弹是学子们数年勤学的答卷，更是守护空域安宁的底气。最近呢，不少高校迎来了毕业季啊。那咱们印象当中的毕业仪式是学子们穿上学士服，在礼堂完成拨穗儿，和老师同学们合影留念。而在湖南长沙宁乡的一户农家小院里，也上演了一场格外特殊的毕业典礼。学院老师专程开车上百里，只为一名历经病痛折磨的毕业生去完成他的青春仪式。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9: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就是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就是白细胞达到了300多，就是正常值是个位数，不是300多就属于严重超标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个人在病床的时候，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哎，而且我还这么年轻，这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0: 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多什么时候恢复啊，什么时候找工作啊，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就走一步看一步，看我的身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好，再开始下一步的生活。
1: 来，拿上你的毕业证、学位证，前程似锦。啊，也祝贺你。

0: 毕业，终于毕业了，
1: 毕业快乐！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我感觉是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不要沮丧之类的，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4: 少年不曾向困境低头，母校也没有疏漏任何一位学子，双向的坚守与善意让这场简单的毕业典礼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加油，沈林。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在不少人的认知里面，碳水似乎是发胖、老化、血糖飙升的元凶。为此呢，不少人盲目跟风断碳、戒主食，将其呢当作抗衰养生的核心方式。但事实上，风靡全球的断碳抗衰本身就是一大认知误区。事实上，吃对好碳水，优化日常饮食结构，才是温和且有效的抗衰秘诀。
5: 你是不是也这样？一提到碳水主食，就自动跟发胖、衰老、升血糖挂钩。很多人开始控糖、少吃，甚至不吃主食。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调整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身体可能变年轻。好碳水是低升糖、高纤维的天然食物，有助于稳定血糖和控制体重。好碳水有助于降低慢性炎症水平，改善代谢健康与血糖，优化肠道菌群等。生活中的好碳水包括全谷物、薯类、豆类、高淀粉蔬菜和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等。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用好碳水部分替换你平时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了饭之后再额外多吃一顿。吃饭时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不同主食的优势不一样，每餐变换着吃，摄入的营养更均衡。
4: 其实盲目断碳、零主食的极端饮食习惯不仅达不到抗衰减脂的效果，反而会引发代谢下降、气色暗沉、身体机能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变相加速身体老化。摒弃非黑即白的饮食认知，不盲从、不极端，理性对待主食摄入，才能够真正通过日常饮食延缓衰老、养护身体。最近呢，福建福州市三坊七巷的一位保安大叔悄然走红，他不仅热心为往来游客答疑指路，还化身专属摄影师，主动帮游客拍照。凭借专业的构图、绝佳的拍摄角度和细腻的镜头感，拍出了一张张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拍照保安，刷屏各大社交平台，收获无数点赞与好评。
6: 福州棒不棒？
7: 棒！往这边一点，好，看我这里，
6: 真的好看吗？很美的，很美的。
8: 这位福州三坊七巷二梅书屋的保安，因为帮游客拍照拍得太好，在网上火了。现在当保安都这么卷了吗？
9: 他们都说你是最会拍照的保安大哥，算不算？
7: 不会吧，说还可以就是这样子。
8: 嘴上说着拍照一般，他的行为暴露了他的专业。
6: 这样，
7: 顶顶多这里最好看。啊，停止这边最好看，它从这样最好看，平平的拍过去，树有平有天有什么东西，它这里一个，这里一个，从这样拍上去，这样构图，停止天树包围，从这样。人站这个地方，
8: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游客认可了他的拍照技术，甚至有人专程来找他拍照。
7: 排队拍照不是什么，到这里拍完，拍完走了，拍完走了，就这样子。
9: 都找你拍？
7: 对呀、啊，都找我拍。哎呀，这个人拍得很好，很好。
8: 这位62岁的保安刘大叔，硬是把站岗站成了最火打卡点。
7: 天天拍完，拍完就哎，这里顶我，给这里顶我，真的很好。
8: 我问起他在这里工作8年了，怎么就一直愿意帮游客拍照呢？
7: 很高兴，很骄傲的耶。游客到老远老一看我说，我给他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带回家去，以后拿出来的看，人想起福州的好，漂亮吗？
9: 漂亮，哇，
10: 可以可以，
9: 拍得好，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1: 保安界的摄影大哥。
8: 他不是专业摄影师，没有长枪短炮，他只是用福州人的热诚迎接每一位远道。

0: 而来的客人。
1: 62岁的刘伟奇凭借着一份纯粹的热爱，把平凡的岗位站成了最火打卡点。他也用小小善举让千年古巷不只有古韵风华，更有触手可及的温情与烟火暖意。我们呢经常会说，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小伙蒋应成就是这样的人。16岁的时候，他从云南老家来到浙江杭州学习汽车喷漆专业。5年之后，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了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其中有一个项目是门板内外侧的标准喷涂，要求油漆上下厚度的误差不超过0.01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6左右。
2: 用了大概4年多，1800多个日夜，它有一个模块呢是门板内外侧的标准喷涂，它要求我们油漆上下厚度的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就相当于我们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6左右，这就严格要求我们控制喷枪的气压、出气量、走下的速度啊等等都要保持均匀，哪怕是在喷漆过程当中啊，呼吸都要保持均匀，如果呼吸不均匀一点，可能就会超过的0.01毫米，所以说呢，它更多的是比的是这些细节。
1: 9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如今除了世界冠军，蒋应成又多了几个身份。老师，他拒绝企业高薪聘请，选择留校任教，担任比赛教练，培养数百名技能人才。工匠，成立大师工作室，并开到西部院校，定期给当地学生授课，并进行技术指导。2022年，他还当选了杭州市人大代表。这段时间，蒋应成正在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蒋应成的成长之路不仅仅是一个青年的奋斗光影，也是国家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技能人才奔涌向前的时代脉动。继续来看新闻，说到呼麦。近几年来呢，不少人可能在电视或者网上看到过，这是蒙古族独有的一种声乐技艺，被称作人声交响乐。它最惊艳的特点呢，是一个人能同时发出高低两个声部，低音浑厚绵长，高音清亮悠扬，仅凭一副喉咙就能同时唱出旋律与和声，一人撑起一支乐队，故有一人成乐队，一吼藏天地的美誉。那么呼麦到底有多惊艳，咱们一起去听听。

呼麦呢是蒙古族最古老的一种唱法，模仿大自然的一种声音，有低音、中音、高音。

唱这个呼麦的时候必须放松，全身都放松，呼吸特别重要。他是用口腔，然后是喉咙这一块是挤压的根，然后气息是丹田。

0: 通过那个电影，也有很多人了解了这个呼麦。现在也有很多乐队年轻人用的是现在的吉他、架子鼓、贝斯之类的现代乐器结合的这个呼麦非常完美。呼麦通过现在的乐器，现在当今社会的这么好的条件下，发展的越来越好，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学它，传承它。
1: 人人群吗？

0: 现如今呼麦不再局限于草原，而是融合了现代舞台流行编曲，走向大众，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从草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近日，山东临沂的墙绘师李先生的作品呢，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赞叹。他在白墙上画出摇曳的竹影，依靠阴影视觉差打造裸眼 3D 效果，墙面看起来像是真的竹林投影，栩栩如生，让人忍不住想上手摸摸真假。
1: 我主业是墙绘师，副业的话是国画老师。
2: 从事墙绘这个行业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比较擅长的是画 3D 立体的植物和花卉。
1: 每次画完作品，我都会加上阴影，给人造成一种视觉差，大家都会忍不住的上手去摸一下，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
0: 真的是妙笔生花哈，平凡的墙面被艺术赋予了中式的诗情画意。近日，安徽池州长江水域上演了治愈又震撼的一幕，有市民在江边偶遇成群长江江豚，大量野生鱼儿紧随身边，江豚与群鱼结伴破浪，竞相游弋，灵动鲜活的画面被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咱们呢也来先睹为快。

0: 自2021年1月1号开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截至目前，长江池州段已累计观测到江豚200多头，土著鱼类恢复到63种。您看啊，绿水青山终不复，豚鱼同游的美好画面，正是长江十年禁渔交出的最好生态答卷。
1: 你好，观众朋友。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上个周末我省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北部大部地区都有降雨出现。今天新的一周开启，雨水依然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常客。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21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那近期已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期，七下八上是指每年七月下半月到八月的上半月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在降雨的影响之下，23号之前，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空气清新，微风凉爽，体感比较舒适。预计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届时最高气温又会重回35度以上，我们将迎来一段酷暑天气。
2: 合肥小雨转多云，30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32到25度。亳州晴，33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32到24度。蚌埠小雨转阴，32到25度。阜阳多云转晴，33到25度。淮南小雨转阴，32到24度。滁州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六安小雨转多云，30到24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池州中雨，28到24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

九华山风景区终于转小雨，24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终于转小雨，24到21度。凤阳廊巷迷谷小雨转阴，31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晴，31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32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0到24摄氏度。

0: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等地降雨有所减弱，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的中北部和西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的西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近期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江南一带未来两天气温暂时偏低，23号起高温天气又会上线，上海、杭州、长沙、南昌等地或现高温，公众请关注气温的变化，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而从高温极端指数看，新疆、四川盆地气温可能会突破同期记录，城市中乌鲁木齐今天可能会达到39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重庆21号到23号或连遭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重庆本轮高温是从7月5号开始的，未来将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4度，哈尔滨小雨，30到22度，长春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沈阳多云，31到22度，大连晴，30到2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到1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5度，石家庄中雨转阴，33到24度，济南多云，34到25度，青岛阴，28到2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35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36到23度，成都晴，38到25度，重庆晴，39到28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8到17度，贵阳多云，31到2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武汉小雨，32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合肥小雨，31到24度，南京小雨，31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3到26度，宁波大雨转多云，34到26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

0: 介绍，目前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开展研究。
1: 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可以说，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做好网络建设部署、产业支撑赋能、应用创新推广等三方面工作，加强 6G 移动通信、超高速光通信、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发挥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底座支撑作用，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
4: 这些年，安徽精准布局存储芯片、汽车芯片等关键赛道，通过招引龙头企业，壮大产业配套，构建创新生态，抓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发展窗口期，全省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3: 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安徽累计生产集成电路56.2亿块，同比增长31.4%。其中，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已占全球10%左右。截至目前，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企业近600家，培育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上市公司10家，合肥、池州、滁州等4个关联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伴随着泾河4期、池州能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产业链协同攻关及产业基础再造项目结出创新硕果，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继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
0: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
5: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啊。
6: 清晨7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
5: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那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7: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6: 今年4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8: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0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6: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颍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
9: 便线下开会宣传为线上云展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

0: 跟踪帮扶。
1: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户徐维胜带来了好消息。之前他送来的土鸡蛋在直播中被抢购一空。
2: 电商平台打开以后，我们那个鸡蛋呀、土鸡呀，非常好销售，价格还高，家里面卖的掉，那太方便了。
1: 借助直播间等线上平台，杨围村联动30多家单位打通销售渠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
3: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4: 最近浙江嘉兴一对父子俩拴着绳子夜跑的视频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父亲朱道全呢，在2025年正月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医生判断为病情危重，康复的概率极低。但是儿子朱少红并没有放弃，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倾尽全力陪父亲康复，没想到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为了巩固康复成果，朱少红决定带着父亲尝试跑步。父子俩一步步跑出了属于他们的奇迹。
5: 怎么想到带他到路上来跑步的？
6: 就是想给他，让他全身肌肉给他锻炼起来，血液循环起来，让这个全身的血液流动起来，让这个大脑恢复的更好一点，身体嘛恢复的更好一点。他刚开始是不能走的，也不能跑，我就慢慢带他出来，从餐壶到慢走，从慢走再到快走。
5: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多少米？
6: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大概5000米不到一点吧。
7: 朱少红说，继绳跑步今年年初才开始，但带父亲出门锻炼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继绳慢跑的过程，两人都没少吃苦头。
6: 帅哥，有的时候你拉不住了呀，他有的时候你
5: 就腿没力气要倒下去了。
6: 对，他这个膝盖这里都摔过好几次。
5: 但是哪怕他有摔倒的这个风险，你还是要给他坚持跑。
6: 对，我还是要坚持他，最重要还是要让他动起来。
7: 如今只要晚上不下雨，父亲不喊累，朱少红就会带他出门跑步。半年过去了，跑步前后父亲的变化判若两人。
6: 能跑，你打赢他，人家有足球。他现在说话也清楚了，走路嘛也有力道了，口味也好了。以前的这个腿肿，现在跑不跑的腿也不肿了。他以前血糖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他现在这个血糖也还好了。
8: 那时候4公里，
5: 4.1公里了，现在
8: 还没到掉了呀。
5: 那我们问一下叔叔。叔叔，我们现在已经跑了4公里了，你感觉怎么样？
9: 还好。
5: 累不累？
9: 不累。
7: 朱少红告诉我们，其实父亲现在不用系绳子，靠他自己也能慢跑。但是一旦不系绳子，父亲就像孩子一般耍脾气，不愿跑步了。这根绳子早已不只是康复工具，更代表了父亲对儿子的一份依赖。
5: 如果不用这个绳子的话，让你一个人跑，你可以跑吗？
9: 不可以。
5: 不可以。为什么？
9: 为什么？就是不喜欢跑，一个人不喜欢跑。
5: 就喜欢这个儿子拉着你跑。
9: 对。
4: 朱少红的父亲骤然瘫痪，康复希望渺茫，但是朱少红选择不放弃，日复一日背着140斤的父亲上下班，一边务工一边自学按摩，坚持为父亲进行康复训练。他的努力守护硬生生唤醒了父亲身体的生机。
7: 从去年3月份开始，整整一年多，朱少红每天都背着140斤的父亲上班下班。
6: 人家嘛都说我练的这个肌肉都练出来。
7: 他上班时把父亲安顿在缝纫机旁边，利用干活的间隙照顾老人，按摩

0: 喂饭换纸尿裤，每天下班后夫妻俩分工明确，妻子包揽全部家务，朱少红专职照料父亲，他每天晚饭后陪着父亲做各类从网上学来的康复训练。
1: 你每天都要做到从头到底全部给他推，给他按，给他捏，给他敲，包括这个大脑我都给他按摩，连那个耳朵我都不给他换过，耳朵我都要给他搓搓。
0: 推拿三个月后，2025年秋天，朱少红的父亲终于能站起来了，他便带父亲到室外走路慢跑。朱少红性格倔强，他觉得父亲病得这么重，在遵医嘱吃药的同时，只有加大康复训练，才能把父亲的生机一点一点重新激活。
1: 就是已经跟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用那种拖拉机，冬天你这样摇摇不动，你就硬摇硬摇，给它摇动了，它才能滑动起来，就相当于这样吧，我感觉。
2: 对朱少红翘起大拇指的人士不断的增多，他的回应也是非常朴实。他说呢，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今年五月，眼看着父亲的生活逐渐能够自理，朱少红便尝试着不再带父亲去上班，而是每天早上烧好饭菜，让老人独自在家。目前呢，正值暑假，朱少红的两个女儿已经放假在家，两个女儿也帮助父母照顾爷爷。
0: 每天早上5:30，朱少红准时起床，为父亲准备早餐和午餐，少油少盐，兼顾口味和营养。一年多的照料，朱少红已是父亲的专属营养师。西红柿、洋葱和猪肉一锅煮得软烂，这是父亲的营养餐。一大碗营养餐配牛奶和鸡蛋是父亲的早餐，剩下一碗中午热一热就是父亲的午餐。
1: 平时我可能就切个几个茄子，切到里面换点生抽，再换一点油，就这样蒸，就是我中午的伙食。
3: 吃这方面你是不在乎的？
1: 我是不在乎，我不太讲究的。但是给我爸，我是非常讲究的。我要什么营养，什么菜，我都要给他搞里头，给他吃。
0: 朱少红在家里装了监控，还给父亲配了手机，方便上班时随时查看。放暑假的两个女儿虽然能帮着照看爷爷，但一个14岁，一个10岁，毕竟还是孩子。朱少红和妻子经常一边上班一边遥控着家里的午饭。
4: 我还炒了一个土豆丝，爷爷的菜你爸爸早上做好了，你也给他热一下。
5: 好，
4: 可以吧？
5: 可以。爸爸妈妈很辛苦，我作为家里比较大的孩子，我觉得我要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我就在家晒晒衣服、洗碗、做做饭。
0: 一年多来，朱少红父亲的惊人变化让做了7年护工的邻居宋贤红都觉得不可思议。
6: 家的案例您见过吗？
7: 少之又少，千万分之一。关键还是要家属，对吧？关键是他的辛苦，他的付出。
1: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因为你如果他不肯跑呢，你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8: 反正他是一孝顺的孩子。
1: 你的想法叫你儿子昨天发财，带你全世界旅游。
8: 发财你要当老板差不多，不当老板。
1: 我当不当老板你不都是我爸吗？我还得照顾你。我当老板我可以带你去旅游。我不当老板，我只能带你跑步。他现在不锻炼其实也不要紧的，但是我还要坚持给他锻炼，我让他身体越来越好，好到希望他每年伤风头痕感冒都没有，这样是最好，我觉得就算是一个奇迹。
2: 近日，颐和园近25万平方米的荷花进入盛花期，园区呢同步推出赏荷地图，并上线多款荷花主题的科普活动与文创产品，丰富游客夏日赏荷体验。
9: 颐和园的荷花历史悠久，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主要栽种白洋淀红莲，花型硕大艳丽，花期绵长。除传统老品种外，园区还引种了20余种盆栽荷花。 按照今年新发布的颐和园赏荷地图来看，最佳荷花观赏点是西堤以西的水面，这里荷花繁。

0: 貌，从十七孔桥附近可乘船而入，感受六桥西畔藕花多的诗意。而斜雀园曲岸荷花睡莲错落，适合慢赏。岩赏斋则以水榭花岸结合花境，是古风拍照的绝佳点位。
1: 要有美学，要有艺术，同时要把中国的文化在里边浸润，打造一个整体的有文化氛围的，有中国这个园林表现艺术手法，加上我们里边的老品种、新品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把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得更好。
0: 据介绍，颐和园荷花的盛花期将一直持续至八月底。园区还推出送锦荷花试作、荷花草本香囊、荷花景泰蓝掐丝发廊、荷花团扇等多项荷花主题科普研学活动，上新荷花元素的饮品、主题糕点等，打造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新场景。
2: 暴饮暴食、高脂高油饮食、过量饮酒是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元凶。江苏扬州市民张先生就因为连续在外面应酬，诱发急性重症胰腺炎。到医院检查时，血液静置后竟然呈现乳白色，堪称牛奶血。
3: 记者在扬州市中医院急诊科见到张先生时，他正在接受针对性救治，血脂指标已恢复正常，身体稳步好转。张先生介绍，七月六号下午，腹部突然剧烈疼痛，随后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
4: 我感觉到就是这个上腹部这边的话呢，有点剧烈的那种疼痛，像针刺一样的疼痛。
3: 做了全面检查后，张先生被确诊患上了急性重症胰腺炎。医生发现，当时他体内甘油三酯数值达到了正常人的近四十倍。
5: 甘油三酯非常高，达到六十几，就是我们正常人啊，差不多一般都是一点几。CT 的话提示这个胰腺胰头那边大量的渗出，包括正常 CT 提示这个胰头部还有坏死，因为这个病人重症胰腺炎考虑还是蛮重的。
3: 医生介绍，急性重症胰腺炎并非普通腹痛，不仅会造成胰腺损伤，还会诱发呼吸循环系统紊乱，严重时导致全身多脏器衰竭，临床病死率超40%，非常凶险。针对张先生的病情，医院立即开展紧急治疗。经过一周系统治疗，张先生的血脂指标基本恢复正常，脱离生命危险。经了解，张先生本身就有高血脂问题，但一直没有重视。发病前两天，他连续外出应酬，频繁聚餐，大量摄入高脂饮食，加上饮酒，最终导致身体不堪重负。
5: 暴饮暴食的时候，它你摄入的油脂量越多，对吧？特别是我们的酒精摄入量比较多的时候，它到的时候它会转换成高油三酯，综合很多的因素在一起，它会在短时间内使我们的甘油三酯迅速的上升。
3: 医生提醒，预防急性胰腺炎关键在管住饮食、健康作息，尤其高血脂、糖尿病等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日常需坚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健康饮食，严格限制饮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6: 痛痛痛，辣辣辣，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辣辣辣，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据了解，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考生虽然分数过了批次线，可是因为志愿填报搭配不当遇上了滑档退档，眼看着本科批次录取快要结束了，这心里一下子就会慌了神儿。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考生都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征集志愿。不少人只知道这是一次补报的机会，可并不清楚他到底该怎么填，什么时候填。有人把握住机会顺利上了岸，也有人因为粗心大意盲目跟风，白白丢掉了最后的机会。那么征集志愿如何填报，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

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

0: 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0: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在这个志愿填报的关键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存在各种所谓的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的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而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了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俭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的帮扶。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2: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也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高考录取一环扣一环，征集志愿作为常规录取之后的重要补充通道，给了滑档考生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抓住机会，放平心态，仔细填报，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录取通知书，在全面多元的政策帮助下，奔赴心仪的校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重庆群山层叠的武陵大山深处，一颗圆滚滚的足球正悄悄改写着一群女孩的人生路。重庆三河小学女足早些年没有平整的球场，连够用的足球都凑不齐，这群十来岁的山里丫头却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脚一脚踢出大山，站上全国的赛场，连续两年拿下追风联赛全国总冠军。十几年光阴匆匆走过，当年奔跑的小姑娘有的踏上了职业赛场，有的靠着足球特长走进了大学校园。小小的足球像一把钥匙，推开大山的大门，带着这群姑娘去往从前只敢想象的广阔世界。
1: 这是一支女子足球队，来自重庆三河小学，平均年龄不到九岁。每天四个小时的颠球、带球、射门、体能训练是这些孩子的日常。别看他们小，这支队伍已经连续两年拿下全国追风联赛总冠军，走出了51名国家一级运动员，36人凭借体育特长考入同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学校。他叫小苹果，今年13岁，他带领队员在全国追风联赛中拿下全国总冠军。他叫谭子涵，今年13岁，是这支球队的最佳射手。全国追风联赛中6场比赛，谭子涵踢进24球，被邀请到苏超观赛。
2: 跟队友在场上奔跑就是很有成就感。
3: 从那以后我就喜欢踢球，然后每天刻苦训练，慢慢把基础提起来。是早上6:50几，然后到校7点训练，训练到8点，然后又上学，上完学过后就下来训练，又训练2个小时，吃饭又休息一会儿，然后晚上也训练，训练到9点半。我妈妈一直告诉我，只要选择了这条路就一直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我觉得踢球很好玩，也能给我带来很多好处，让我性格变开朗，不怎么爱生病，然后也交了很多好朋友。
1: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三河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周围群山环抱，大量学生为留守儿童。三河小学女足队成立于2012年，当时学校没有场地，没有专业教练，更没有任何赛事经验。这样的条件，学校是怎么打造出一支冠军女足的？
4: 我从2012年调到这个学校来，哎，我问了一下，多少父母在外面都是在外面打工，特别是女娃娃，整个我们学校的留守儿童当时都占了60%几。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家里面去一家一户的去跟他做一些工作。
1: 一对姐妹依靠足球双双考上吉林体育大学，一个大一，一个大三，每逢假期都会回乡陪伴奶奶。
5: 就是改变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让她们走出去了。在我们之前，没有听说过谁谁谁在镇里边或者乡里边，还有县里边上学。我们只有通过踢球，一步一步踏出去。
1: 走出大山的姑娘们，从未忘

0: 留校，每年放假都会回来带低年级队员训练。三河女足的校园足球育人模式成为当地示范样板，各地学校都来观摩取经。前女足国家队队长徐媛也来到这里，为孩子们现场指导，传授足球技巧，
1: 好不好？
2: 爱学习我们的足球，一是从教练队伍进行一个优化，二那个从队员的方面进行一个优化。不光在三河小学校内，我们本校的学生发展足球，还在我们全县域各个学校、各个中小学发展足球。
1: 未来的足球的梦想是什么？
3: 就是像师姐他们回来学校教小一届的学生足球队员，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然后呢也要回来报答一下。
0: 群山隔不住热爱，足球托举起梦想，足球打破大山的边界，让每一个大山的女孩都拥有无限可能。
4: 奔跑不曾停止，追梦的路途还在继续向前延伸。这份从大山里生长出来的倔强与热爱，成就了一群女孩，也让我们看到了青春最耀眼的模样。暑期到来，很多旅客选择去西藏欣赏高原风光，却容易遭遇高反带来的不适。近日在拉萨公路边就出现了暖心的一幕，一位游客因为高反难受蹲在路边休息，路过的藏族大哥主动停车上前关心，还拿出了备用氧气瓶无偿送给了游客。
5: 那休息，那休息会
6: 啊，没事，可能有朋友有点高反。
5: 没氧气拿吗？
6: 我们还没来得及买呢。
5: 捡一个氧气，
6: 这能捡到氧气是吧？我在这捡一个吧。
5: 请叫我给别的一个朋友，带我给你氧气。
6: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谢谢谢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就到了。谢谢谢谢谢谢。
7: 这多少钱？
6: 我把钱转给你吧。
7: 谢谢谢谢。我以为这边捡不到呢。
5: 没事，不用辛苦，不用了。先去黄牌吧。再去有帮忙吗？
6: 不用了，不用了，在这儿缓一会儿就去市区那边了。
5: 我了。
6: 谢谢，我把钱给你。
5: 不用，我是一个民族的。
6: 你也是汉族吗？
5: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不用谢了，不用谢。
4: 美景动人，而人与人之间那份不分彼此的暖心善意更是动人的风景。你见过仅一平米的面馆吗？在安徽合肥，一间迷你暖心小屋悄悄上线，专门等候每一位深夜奔波在外的户外劳动者。每天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劳动者只需要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到桶面和热水，还可以享受充电等服务。
8: 对我们这样体力劳动者就是挺照顾的，
9: 感觉挺好的，挺方便我们的。
10: 没想到是免费的。
11: 像简单的扫个码就能领取一桶面和一瓶水，我们想利用这种形式，就是想给深夜奔波在咱们合肥一线的劳动者们提供一个温馨的歇脚地。
4: 一碗热泡面，方寸小空间，承载的是一座城市最质朴的温情。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注重养生的朋友认为，多喝醋、吃醋泡的食物就能软化血管、清理血管垃圾。尤其是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坚持吃醋养生，希望以此预防心梗、脑梗等血管问题。但其实这是流传多年的养生误区。医生明确辟谣，人体血管硬化钙化是血管退行性的不可逆的变化，食物、保健品都无法将硬化的血管彻底软化复原。盲目跟风偏方不仅养不好血管，还可能刺激肠胃、损伤食道，甚至耽误正规的血管检查和治疗，得不偿失。
12: 完了，听没话了，吃什么能软化血管？喝醋，吃洋葱，泡点木耳。你看我这眼睛是不是你啊？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医学界的铁律，目前

0: 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保健品甚至药物能把已经硬化钙化的血管软化回年轻时的状态。你喝的醋啊，会被胃酸中和了，变成醋酸盐进入血液了，根本不可能溶解血管壁上的钙化斑块。那真有这种腐蚀性的话，那你的胃肠道不早就穿孔了吗？血管硬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生理过程，偏信一些小偏方还可能耽误正规治疗啊，把你推向了脑梗心梗的路啊。血管之所以会变硬，一方面呢属于自然衰老，另一方面高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似的冲击血管内壁，高血脂就像那个水垢似的沉积在你的管壁上，高血糖呢让血管壁发生糖化反应变脆，最终形成了钙化斑块。虽然已经硬化的不能逆转了，但是延缓血管老化很重要啊，稳定血管现有的功能是非常必要的，核心呢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记住呢，四加两减，四加是啥呀？第一个加好油，每周呢吃2到3次的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深海鱼，修复血管内膜，降甘油三酯。第二个呢加油脂蛋白，把红肉换成去皮的鸡鸭鱼虾等这些白肉，为血管细胞呢更新提供原料，避免呢血管壁变薄变脆。第三个呢加血管润滑剂，每天一小把的原味核桃啊、杏仁啊这些坚果，补充呢亚油酸和亚麻酸，调节血脂。第四个给肠道加刷子，主食呢选择粗细搭配的，什么燕麦呀、荞麦呀、糙米等等，膳食纤维呢可以裹挟多余的油脂糖分排出去，保护呢血管内皮。那两减是啥呀？第一个必须得减盐了，高盐呢让血管平滑肌肿胀，管腔变窄，血压升高，哪怕饮食再清淡，盐不降也白搭。第二个得降糖，少吃添加糖和精细淀粉，避免糖分与血管壁蛋白发生糖化反应，让血管呢变脆变硬。
1: 记住血管养护四加两减原则，简单易坚持，适合各年龄段人群日常践行，从根源上呵护血管，降低血管病变的风险。天一热，海边泳池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但你知道吗？我们身上穿的泳衣大半都来自东北一座宝藏小城辽宁葫芦岛星城市。这座被网友戏称为中国最性感小城，是全球重要的泳装生产基地，每4件泳衣就有1件来自这里。过去星城泳装以贴牌代工为主，如今呢，随着海外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越来越多商家开始直接触达海外消费者，开发自有款式，试水自主品牌，上新速度大幅提升，年产泳装超过1.7亿件的星城，正让东北制造走向全球海滩。
2: 作为中国三大泳装生产基地之一的星城，做泳装这件事已经干了40多年，从一针一线提篮叫卖，到如今年销1.7亿件，流向全球140多国，全球每4件泳装就有1件产自辽宁星城。
3: 星城的3分之1人口都是从事泳装有关的一些工作，从80年代开始进行缝纫，当时发展主要以代工为主，整个生产工艺和这个设计每条线缝制模式都不允许改变，当时特别被动，没有太多的自主船，它这个价钱呢比较平稳，但是利润呢比较低。从2000几年之后平台的出现，模式上在发展改变，每一年的这个工厂的生产的泳装应该在350万套左右，电商的提升80%，通过 TK 爆款一旦起来，它可能是每一天以几倍或者几十倍的速度增长，所以我会跟生产企业啊、加工企业啊有一个战略合作，爆款起来的时候可能同时几十个工厂都在同步的去做一个品，信息呢也更垂直更直接，我们跟那个消费者就属于零距离，
4: 视频更直观，可以展现这件衣服的当身效果，瘦人穿了是什么的效果，微胖人穿着以后是什么样的效果，以前一年可能就是几十个款到100-200个款，现在一年可以大约出到1000多个款以上。
2: 从代工贴牌到逐渐品牌化，通过 TikTok Shop 一场用评论区改款靠短视频出海的泳装逆袭，正把星城泳装写进全世界的海滩。
5: 这款泳装的话销量可以周销达到几千件，不同于传统面料，它是以烫金面料为主，更受消费者的认可，这客户反馈嘛，后片稍微有点大去减少一下，
3: 消费者就是说出现一些色差问题，后来发现只要是挨着这个阳光加上它受热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色差，我们通过面料的印染升级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现在把我们的一些设计想法卖到全球，仙鹤在中国呢就是代表健康长寿，原来那个国外客户也比较喜欢。

0: 球，有阳光和水的地方都要有星城泳装，这也是星城泳装人最大的梦想。
1: 完整产业链打底，数字化渠道赋能，星城泳装的转型不只是一款服饰产业的升级，更走出了一条县域制造业高质量的出海之路。最近在江西金溪县陆方乡姚里村的祠堂里，一盏古朴典雅的明代唐灯缓缓升起，照亮了这座百年古祠。这盏灯是一位九五后美术生耗时近七个月的匠心制作，从回村过年被老人布置作业画门神，到复原明代唐灯，这位网名叫做一行白鹭的年轻人，用一笔一画，一竹一纸，让老祖宗的顶级中式美学在故乡的祠堂里复活。
2: 说门上有门神呢、啊，你可以换一个。一年又一年，村里的老人就反复的强调，所以我为了圆老人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就画了一对门神。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恢复了村里门楼的两幅画，祠堂里的匾额。做这个灯也是一种偶然凑巧的情况下，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古建筑，其实有个构件我是比较好奇的，那就是挂在梁正中间的一个凤钩。他们就说这古代这个是用来挂灯彩的，旧时有风俗，除夕那一晚或者是正月十五，我们会上祖谱，有了新生儿呢，我们就会往祠堂里面挂灯笼，代表对新生儿的一种祝福和祈愿。为了找这种灯笼的形状，我就翻阅了明代的古画，在明代的上元灯彩图里面看到了一种灯和这个款式是一样的。最后我就走访了各个地方，都做了灯彩，广东泉州的五谷花灯，最后到浙江东阳的卢宅看到了这个灯笼的现实样本。从最开始的设计到制作完成，大概花了将近七个月。
3: 看着灯笼徐徐转动，我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很有成就感，也希望每一位看见它的人心底埋下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让这颗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金溪县素有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之称，这盏唐灯不仅还原了明代宗祠天丁祈福的温馨场景，也成了年轻一代参与古建筑保护与非遗传承的生动案例。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外卖行业讲究争分夺秒，多跑多赚，可是在江苏昆山美丰社区，骑手朱广前每天都会主动留出一段不赶时间的配送路程。每天上午十点半，他要专门给社区里的十一户独居老人送助老餐，八位奶奶三位爷爷分散在小区各处，短短1.5公里的路挨家挨户送完，总共需要花上15到30分钟，这也是他全天最慢的一单，而且风雨无阻。
4: 老婆，饭到了，给放着啊。
5: 啊。
4: 老婆，饭到了。啊。我给放到桌上吧，你就不要动了啊。
6: 这是骑手朱广前每天最慢的1.5公里，还要耗时15分钟才能送完。
4: 啊，阿婆，今天午饭到了。
6: 每天上午十点半，这趟订单雷打不动。十一户人家，三位爷爷，八位奶奶，别人跑单拼速度，他这趟拼的是温度。
4: 阿婆，饭到了啊，给放这边啊。
7: 有八单是。8个奶奶的，还有3个爷爷的，给他送完了，我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4: 吃就吃啊，别到
6: 热饭暖胃，新业态力量补齐了独居老人日常照料的短板。
8: 九尾号下去，老师给九尾号送过来，三顿我给你煮点，好的。
9: 上百里没有时间，这样社区里面组织送嘛，对我们肯定是好的。
6: 美丰社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集中，子女常年分居城区，光靠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为他们服务远远不够。
8: 来，拍照。
6: 去年起，在亭林办事处统筹下，开启社区负责取餐、分餐、淘宝闪购骑手负责送餐的助老新模式。
7: 阿姨我多了一份牵挂，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
6: 在日常送餐中，骑手发现高龄老人、残障群体往返医院配药十分不便， 既然骑手每天都要上门，能不能为老人

0: 人残疾人把送药也一起做了，于是送餐加送药一体化服务诞生了。
1: 家庭医生诊疗加卫生中心提前配药，然后呢骑手取药送药上门，这样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
2: 残疾人是我们家医工作室就诊社区统计5到10分钟应该能解决患者的就医，然后由骑手将药品送至残疾人家里。院区就诊通常大概要在40分钟左右。
0: 从一餐热饭到一剂良药，骑手们跑的不只是订单，更是独居老人的日常牵挂。
3: 未来我说的越来越好，他们也服务周到，开心，真的开心。
4: 当骑手的电动车驶过街巷和社区，他带去的不仅仅是一份餐食和药品，更多的是一个城市的温度。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近日河北秦皇岛海边就发生了特别暖心的一幕。当时沙滩上有演出，现场人潮汹涌，有一位老人被人群遮挡无法看清舞台，他的儿子便伸出手臂稳稳地将母亲托举到肩头，好让母亲能够好好地观看演出。
5: 正好赶上这个秦皇岛沙滩公益音乐会，有蒋大为老师，有关牧春老师，而且还都是我妈年轻时候最喜欢的歌唱家，然后我就想着是带他过来看看，没想到咱们小岛的人太热情了，人山人海，到了之后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就想给我妈抱起来让她看一看，看到蒋大为老师之后我妈还挺开心的。其实这些小事吧，就是我们当儿女应该做的，他养我们长大，我养他们到老。
4: 时光流转，角色互换，当年那个需要仰望世界的孩子，如今成了母亲最坚实的座驾。托举母亲圆梦，简简单单一个动作，没有刻意的表演，却是最质朴动人的孝心。斗空竹是国家级非遗传统体育项目，跳绳呢是大众普及的健身项目，其中任何一个都需要反复练习。如果把二者合二为一呢？辽宁的一名女孩就把斗空竹、花式跳绳、前滚翻几个高难度动作串联起来，行云流水又赏心悦目。
6: 哇，好帅呀！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上个周末，我省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从这张累计降水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7号的晚上8点到20号的早上8点，我省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江淮之间的中南部和沿江江南地区，像是安庆、铜陵、合肥、滁州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暴雨天气。今明天，我省仍然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强降水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气温方面，三伏天里热才是主角。24号之后，我省将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预计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左右。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这次又得重点关注起来。来看预报。
8: 合肥小雨，31到24摄氏度。淮北晴转小雨，35到25度。亳州晴转小雨，35到26度。宿州晴转小雨，34到24度。蚌埠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阜阳晴转小雨，34到24度。淮南阴转小雨，32到24度。滁州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六安小雨，31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铜陵中雨28到25度。

池州中雨29到24度，安庆中雨28到24度，黄山市小雨31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6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6到21度，凤阳郎向米谷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31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合肥小雨31到24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致敬科技力量，勇攀创新高峰。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隆重表彰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今年1至5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一纸誓词，一生信仰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讲述共产党员把青春融入家国的初心故事。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内生动力。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
3: 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任清华宣读奖励决定，梁延顺等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随后，4家单位和个人做交流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梁延顺强调，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实施科学启蒙工程，组织大批院士、专家、教授等走进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化、常态化，激励、影响和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李忠、何纯宽出席。据悉，此次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
1: 今天上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合肥召开，授予省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

0: 会奖励表彰了2024年度为安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获奖成果涵盖量子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集中展现了安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1: 多年来，在国家和安徽省各类科研项目的支持下，我们既深耕理论与计算化学前沿技术研究，又积极服务学科建设和战略任务布局，形成推动科技进步的持久力量。
2: 中国科大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引领作用，努力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合肥先进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高水平基础研究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3: 总书记几次来到安徽都特别提到了创新这个关键词，也为安徽省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省这几年在人工智能、量子以及核聚变等方面都有了很多的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应用，在全国方面的话也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4: 参加这个大会，感觉安徽对创新的支持非常之大，布局非常之长远。奇瑞这几年的创新实力发展非常之快，我们从追赶国外的企业，现在到领先，现在我们的混合动力产品也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在销售。
0: 创新无止境，发展起新城。大会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
2: 安徽集聚了众多优质创新资源，并坚持以能力和实际评价人才，敢于给青年科研人员压担子，为我们提供了成长机会，必将有更多的青年人才汇聚安徽，建功安徽，
5: 争奇荣誉。接续奋进，深耕航空动力自主研发，加快核心技术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打造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集群。
6: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在水稻遗传育种上面创制更多的新材料，培育更多的这个优质水稻新品种，让这个中国网多装优质安徽粮，推动江淮粮仓产能建设。
7: 把大会的精神贯穿到我们平时的教学科研过程中，把我们相关的这种秸秆的综合利用的成果进一步的扩大利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为国家的双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8: 我们下边抓好落实，进一步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动教育科技的发展，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9: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
10: 这些年，安徽精准布局存储芯片、汽车芯片等关键赛道。通过招引龙头企业，壮大产业配套，构建创新生态，抓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发展窗口期，全省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9: 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安徽累计生产集成电路56.2亿块，同比增长31.4%。其中，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已占全球10%左右。截至目前，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企业近600家，培育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上市公司10家。合肥、池州、滁州等4个关联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伴随着泾河4期、池州能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产业链协同攻关及产业基础再造项目结出创新硕果，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继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
0: 一面党旗定格初心瞬间，一句誓言锚定终身航向。在城市乡村，在科研一线，在服务岗位，无数党员奔赴山海，高标准落实承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
11: 韩东城，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12月入党。 记者见到韩东城时，他正对全球首款

0: 用于三维医学影像的非接触式手术叶片剂的成像画面进行逐帧检测。这套设备呈现三维立体影像，畸变率从3.5%下降到0.8%以下，非接触交互成功率从87%提升到99%，可为手术提供更精准的决策依据。始终以极致标准打磨产品，这份对技术精度的苛求源自韩东城入党那一刻就牢牢锚定的信仰底色。
1: 我是2012年大学期间入党的，宣誓结束的时候我电话就打给了在老家务农的父母，父母叮嘱我，你入了党要对得起组织对你的信任。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从今往后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0: 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入党时的这份承诺，韩东城一守就是10多年。这名90后创业者胸怀科技报国初心，带领团队经过1000次攻关，将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变为现实。产品有了，但清晰度、交互灵敏度与国外产品还有一定差距。是将现有产品推向市场为团队盈利，还是继续攻关提升产品品质？韩东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 暂缓量产，继续打磨，做到真正能代表中国水平了，再推向市场。团队里有人不理解，觉得我太固执，但我知道党员就是要带头啃最硬的骨头，党员的标准就是高标准，必须对得起中国制造这4个字。
0: 韩东城这位青年党员也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1等奖、安徽省劳动模范、2025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
1: 党员这个身份就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给了我方向和底线，不将就，不对付，服务国家，服务民生。
0: 一纸誓言，一生信仰，一颗红心，一生向党，那跨越岁月仍熠熠生辉的信仰光芒，照亮一代代党员在党旗下锚定初心坐标，用热血与坚守续写时代荣光。
2: 1960年12月份入的党，农村来的孩子，来的部队，经过党的教育，是吧？能走上党是我很光荣的事情，激动的哭的，一夜都没睡着觉，下了决心，永远跟党走，永远听党的话，永远为人民服务。今年86了，我现在身体还很好，在这个后方为孩子保安全。
3: 我是1945年抗战的胜利那一天出生，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深深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好抗战英烈，鼓励我们的学子卸笔从戎，献身国防建设，护我长城。
4: 别人不愿意扎进田间地头，我来扎。
5: 这么多年啊，一路走来不怕苦不怕累，凭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
4: 一心一意培育优良种子，种出优质粮食，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为农民群众办些实事。
6: 2014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想起当年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瞬间，心中满是激动与敬畏，也深感重任在肩。党旗所指就是锦旗所向，人民所需就是使命所系。
7: 入党23年，时至今日，入党宣誓那一刻的画面依旧清晰。那一刻不只是身份从群众转变为共产党员，更是我的人生信仰、前行方向有了最坚定的归属，引导青少年爱党爱国，向善向上。
8: 2008年入党，刚入党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和兴奋，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所学所能结合在党和国家的这个需求当中，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好服务，总成为这我们的新时代的民族复兴的青春力量。
9: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
10: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
11: 清晨7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

0: 直播。
1: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我的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2: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0: 今年4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3: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0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0: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颍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
4: 变线下开会宣传为线上云展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0: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户徐维胜带来了好消息。之前他送来的土鸡蛋在直播中被抢购一空。
5: 电商平台打开以后，我们那个鸡蛋呀、土鸡呀，非常好销售，价格还高，家里面卖的掉，那太方便了。
0: 借助直播间等线上平台，杨围村联动30多家单位打通销售渠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
6: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7: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快推进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同时积极争取省外来电支援，沪杭电力迎风度夏。
8: 我现在是在中煤星级陆安电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企业的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在满发情况下，这两台机组一天就能发出3100多万度电，可以有效补充全省电力供需缺口。
9: 面对当前高温高负荷的工况，这段时间企业每隔2小时就要开展一轮巡检，重点对汽轮机、锅炉、变压器等关键部位进行维护消缺，同时做好电煤储备，保障机组稳定出力。
10: 目前我们的燃煤储备可以支撑机组连续使用15天，根据电网需求制定高低符合、差异化节能运行方案，精准调校核心设备运行参数，全方位提升保供能力。
9: 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全省5峰最大负荷将超过7200万千瓦，同比增长5.7%。为有效满足重大项目、重要企业和民生领域用电需求，今年安徽正加快推进一批支撑性电源建设并网，统筹调度燃气发电、抽水蓄能以及风电、光伏等绿电项目，有效补充电力负荷缺口。与此同时，在迎风度夏前夕，投运了闪电入网等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在陕西榆林等地，由皖能集团建设的风电项目已经并网投运，年发电量超过47亿千瓦时，占闪电入网工程输送绿电量的26%，有效缓解了安徽用电高峰压力，优化电源结构。
11: 配套储能能平抑波动，稳定出力，跨省消纳路径清晰，市场兜底保障充分，在电力保供关键节点足额输送稳定低价的西部绿电直供安徽，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
9: 今年前5个月，全省支撑性电源新增装机464万千瓦，建成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使全省5峰最大供电能力提升至8100万千瓦以上，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和不拉闸限电红线。
12: 我们坚持内建外引、供需协同、多元并进，

0: 着力提升电力供给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抓好电煤、天然气等一次燃料供应保障，集中投产一批支撑性电源电网项目，出台保供稳价配套措施，为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夯实基础。
1: 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大家在行走的课堂增长才干，淬炼青春。
2: 暑期来临，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们正在对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进行调研，还学习了解了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模式。
3: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4: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搭建校企合作桥梁。
2: 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安徽农业大学的学生们走进芜湖市繁昌区的田间地头，当地农业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化身田间导师，手把手教大家识别稻飞虱、稻瘟病等常见病虫害，讲解科学防治方法。
5: 跟着植保站的老师和站长们学到了很多田间的知识，把课本上学到的东西都运用在了田间，
6: 让他们把理论知识应用于我们生产实际，把我们的实践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以后为农业这块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今年暑期，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意设计专项赛在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老田村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84支青年实践团队扎根千年古村，以创意设计、文旅策划、场景升级等多元化实践成果，把社会实践做在乡村实处。
7: 一方面通过建筑上的改造，能够体现出或者建立出方便游客参观打卡留念的地点，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挖掘，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田村的悠久历史底蕴。
2: 为化解部分家庭暑期孩童照护难题，安庆、宿州、六安等地社区联合高校开办暑期爱心托班，用多元化趣味课程充实孩子们的假期时光。
8: 活动中，我们通过航空航天科普调研、走访企业、开展座谈等形式，结合航空航天专业特色，提升孩子们的新工科思维意识。
2: 学以致用，提升自我，知行合一，深化认知。各地大学生还积极投入中医义诊、红色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智慧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1: 7月18号、19号，超级完美食争霸赛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在合肥市文一金门水街火热开赛，24个美食战队围绕合肥老味道、宴席菜、创新融合菜等类别同台竞技，各展厨艺。
9: 银皮牡丹，用豆腐精挑细琢成牡丹的形状，然后用老母鸡汤煨制，这道菜是把美食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色香味俱全，欢迎大家来品尝。
10: 梅干菜小龙虾精选了巢湖梅干菜的醇香，然后加上合肥鲜活的小龙虾的鲜甜，二者在我们的铁锅里完美的相遇了，然后迸发出合肥人的烟火气。
1: 合肥市街区突围赛中创新设置了市场实战环节，24支战队现场制作并销售自选特色菜，销售金额计入比赛总成绩。
11: 这样的活动设计让我们直面消费者和市场的检验，推动我们餐饮品牌提升市场适应性和经营活力。
1: 拼美食、赛厨艺、赏非遗、看演绎，比赛现场还穿插了来自合肥各县区的特色文旅推介表演，设置了非遗文创市集、助农市集、品牌联盟展等多个主题市集。合肥市同步发放500万元超级碗专属消费券，打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消费的美食文旅新体验。
12: 看到这边人气很旺，然后买了这个红皮烤鸭，觉得很好吃。这还有什么超级碗的演出，折扣力度很大很大。这个超级碗的活动办得很到我们的心坎，很喜欢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益善。
13: 我们用美食串联文旅体商等多业态的深度融合，深挖徽味文化，丰富文旅体验，激活市井商圈，丰富群众生活，以烟火气带动产业旺，人气足，消费热。
1: 经过激烈比拼，聚庆楼

0: 吴山共鹅战队获得合肥市街区突围赛冠军，下一场超级碗阜阳街区突围赛即将打响。
1: 来看今日快报。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不动产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典型案例》第一批，合肥市创新机制打造企业不动产登记极速模式，六安市多维发力，涉及登记新生态两案例入选。

0: 2026年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安徽宣城广德赛区日前开赛，开启了为期一周的高水平女篮巅峰对决。7月18号至24号，七支参赛队伍将展开6轮21场单循环较量，角逐决赛名额。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